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明合说的相声《看不惯》。这个相声呢，讽刺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行动上一套，表里不一的人。
1: 作为演员呢，
2: 啊，
1: 就得多出新节目，
2: 哎，
1: 以适应这个发展的形势。
2: 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就得跟得上形势的变化。
1: 变化，
2: 对，
1: 有的变化咱跟得上，
2: 跟得上好啊。
1: 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
2: 是啊，
1: 嗯，
2: 哪些变化看不惯？您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2: 啊，
1: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2: 称呼，
1: 你注意没有？
2: 什么事儿？
1: 现在啊
2: 啊。
1: 同志这俩字叫的人少了。
2: 哦，叫同志的少了。
1: 以前吧，老李同志、小宋同志、小王同志，
2: 哎，都这么叫。
1: 后来不叫同志了，
2: 那叫什么呢？
1: 叫老板。
2: 都叫老板。
1: 哎，甭管谁见着就老板。你知道他趁几个买卖，相许没工作他是老板。
2: 嗨，反正就为客气呗。
1: 最普遍叫的，
2: 嗯，
1: 还是小姐、先生。
2: 哎，这是最新叫法。
1: 见着女的了，就是小姐。
2: 对，
1: 见着男的，先生。
2: 是，
1: 其实没上过学，一个字儿也不认识，他也是先生。
2: 哎，倒不是那意思
1: 啊。
2: 改革开放以来呀，咱们跟海外同胞的联系是越来越多。
1: 嗯，
2: 叫先生和小姐呢，显得接近一点啊。
1: 哎，叫不惯，叫不惯。
2: 哦，这不习惯，
1: 而且我也听不惯。
2: 还不爱听，
1: 听着也不惯。
2: 是啊，
1: 拿咱俩说吧，
2: 咱俩
1: 见面了
2: 啊，
1: 我姓马，
2: 嗯，
1: 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2: 哦，这就不愿意。
1: 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哎，这听着我倒得劲儿。
2: 嘿，行。哦，听这个得劲儿，
1: 得劲儿
2: 啊。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1: 不是，这个你自己掌握。知道吗？我不勉强你，你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
2: 那甭废话，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1: 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2: 哎，那倒没必要，
1: 多生分呢。
2: 就是，
1: 你成天老在一块儿。
2: 对呀、啊，
1: 你姓黄
2: 啊，
1: 叫您小黄，
2: 这多好
1: 啊！
2: 哼，
1: 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
2: 啊，
1: 块头也大。
2: 是，
1: 小黄啊就不如大黄。
2: 大黄，
1: 哎，你跟大黄叫着这么亲切，叫着也顺口，
2: 也行。
1: 大黄吃饭，
2: 哎，
1: 大黄洗澡去，
2: 嗯，
1: 大黄该睡觉了。
2: 是，
1: 哎呦，大黄呢？
2: 嗯，
1: 人们一听还就知道是找你，
2: 都认识我呀。
1: 大黄
2: 啊，
1: 刚还在这儿呢，找找吧，大黄，
2: 嗯、
1: 大黄。
2: 像话吗？上哪儿找去？这是。
1: 这样叫着这么亲切、
2: 啊、你甭这么亲切啊，还是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挺好。
1: 反正我自己感觉啊，
2: 嗯，
1: 我感觉要见了你啊，管你叫太太呀、啊、叫小姐呀、啊、
2: 哎，这
1: 那不合适是吧？我要叫你先生啊，
2: 啊，
1: 就仿佛呀、啊、你呀、啊、是个大款
2: 啊，
1: 趁多少钱似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2: 嗨，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1: 啊，
2: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1: 钱多了看怎么花。
2: 哎，这话对。
1: 比如说你有钱了你怎么办？
2: 我呀、
1: 嗯、
2: 存起来慢慢花呗。
1: 对对，
2: 行吧。
1: 最可气的啊，
2: 啊，
1: 就是那个别的年轻人，
2: 个别的
1: 钱一多了，哎呀，烧包啊，胡糟践，浪费，呵，这点让人看不惯。
2: 哎，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他没吃过苦。
2: 哦，
1: 没尝过那吃糠咽菜的滋味，
2: 要不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1: 我最羡慕的，
2: 嗯，
1: 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2: 嗯，
1: 那就属于……
2: 哎，不，您等会儿，您打住，
1: 这个，
2: 您打住，
1: 嗯，
2: 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1: 嗯，就算看不惯吧。
2: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到底是什么？
1: 看不惯，
2: 看不惯啊，
1: 看不惯。
2: 嗯，
1: 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2: 您瞧这模样，
1: 就是啊。
2: 人家看不惯得这样啊，他这可好，我最最看不惯的呀，这是看不惯的呀。啊，
1: 这不统一了是不是？
2: 差太远了，
1: 这比划不对了。我最看不惯的，
2: 哎，
1: 我最看不惯的啊，
2: 嗯，
1: 就是那种吃 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2: 我也看不惯，
1: 是吗？
2: 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1: 啊啊，
2: 洗衣服
1: 啊，
2: 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1: 哦，
2: 扫地拿吸尘器，
1: 嗯，
2: 做饭微波炉，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你说一点累也不受了，时间长了不利于思想改造啊。
1: 你这个认识很对呀，
2: 对吧？
1: 我也这样
2: 啊。是啊，
1: 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2: 洗碗机
1: 刷碗我都不干了。
2: 哦，
1: 照这样下去我不就变了寄生虫了吗？
2: 要不怎么看不惯呢？
1: 所以艰苦朴素这个作风就不能改变。
2: 对，
1: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2: 嗯，
1: 生活上嘛要向最低标准来看齐。
2: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
1: 就拿吃饭来说吧，
2: 吃饭
1: 在吃上啊，
2: 啊，
1: 我个人提倡
2: 什么？
1: 吃饱了就行，不能铺张。
2: 对，
1: 当然了，每顿饭总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2: 得呀，
1: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2: 这不过分，
1: 凉的热的这都得有吧。
2: 那是，
1: 你就是再省，每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焖的炖的溜的熬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这算多吗？
2: 不多，这比西太后那伙食差远了。
1: 过日子嘛，
2: 嗯，
1: 过日子就得省。
2: 是呢，
1: 哎，昨天白天呢，我们家剩了一口米饭，
2: 剩饭了，
1: 虽然不多吧，
2: 嗯，
1: 这屋里热呀，
2: 对，
1: 我怕它馊了。
2: 那怎么办呢？
1: 半夜我爬起来，
2: 嗯，
1: 把这点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不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2: 嘿，你真行
1: 啊。
2: 呵，跟我一样
1: 是吗？
2: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1: 哦，
2: 那回吃饺子，
1: 嗯，
2: 剩了这么一碗底醋。
1: 嗯嗯，
2: 你说大热天这要长毒怎么办？
1: 就是啊，
2: 赶紧上街买5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
1: 好，过日子吧，
2: 嗯，
1: 就得像你这样勤俭节约。
2: 对，
1: 不能追求高档次。
2: 这话，
1: 去年我媳妇儿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2: 哦哦，
1: 这双鞋多少钱呢？
2: 多少钱呢？
1: 200多块。
2: 嚯！
1: 哎呦，把我心疼的哟。
2: 你看，
1: 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2: 可不是吗？
1: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2: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1: 坐出租汽车吧。
2: 还不是为了省鞋吗？
1: 嗯，
2: 咱俩越说越一样。
1: 一样，
2: 你看现在外边还有穿补丁衣服的吗？
1: 基本看不见了。
2: 别说打补丁
1: 啊，
2: 那衣服没穿破，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1: 就是，
2: 你说我能看得惯吗？
1: 看不惯。
2: 他们不穿
1: 啊，
2: 我穿。
1: 穿，
2: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
1: 穿，
2: 牛仔裤
1: 啊，
2: 要带窟窿眼的。
1: 有
2: 毛衣、西服。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
1: 嗯，
2: 专买那个穿。
1: 穿，
2: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
1: 嗯，
2: 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1: 值。
2: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1: 太对了，
2: 您听。
1: 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他们哪懂啊？说了也是白说。
2: 嗨，现在这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
1: 嗯，
2: 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
1: 嗯，
2: 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1: 这哪行啊，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2: 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1: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2: 不好。
1: 哎呀，你甭说港台的，
2: 嗯嗯，
1: 拿我来说吧，
2: 是，
1: 凡是这歌里头啊有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的这路歌，我是一律不听。
2: 哦，都不听。
1: 哎，不听不听。
2: 好，
1: 不受干扰。
2: 太对了，
1: 不受影响。
2: 嗯，
1: 有的人呢还变着法买那录音带还学呢，还多余。
2: 可不，
1: 你听那歌呢都什么味儿啊？
2: 什么味儿啊？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0: 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像这类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1: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0: 词儿熟啊，
1: 可不是吗？
0: 熏的
1: 啊，
0: 熏的，
1: 熏的。
0: 你看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这么好听，我不学也会了。
1: 也是，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0: 嗯，
1: 你看到现在为止，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0: 你瞧，
1: 像什么四大天王啊、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的。
0: 这不教育行吗？
1: 就是啊，那天那学校里
0: 啊，
1: 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的。
0: 什么歌啊？
1: 南泥湾呢？
0: 南泥湾，好啊，
1: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
0: 你瞧瞧，
1: 怎么样？早说你不听，
0: 嗯，
1: 现在傻眼了吧？你呀，行行行行行，明儿吧，啊，
0: 哎，
1: 明儿我教你。
0: 哎，怎么还明儿教啊？
1: 我也得回忆回忆呀。
0: 哦，合着你也不会了？
1: 不是不会，这年头一多呀，我这词儿就有点。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不嫌寒碜吗？啊，这能怨孩子吗？能怨人孩子吗？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1: 是啊，
0: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这歌张嘴就来啊。
1: 那您得提个醒，
0: 听着
1: 啊。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哎哎哎哎哎哎，什么呀？南泥湾。
0: 哦，南泥湾，南泥
1: 来到了南泥湾。
0: 哦，对对对，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恩恩爱爱，
1: 前生当悠悠，还是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看不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冰、潘斌龙、王雪东、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
1: 大家嘿和亲爱的、可爱的、敬爱的员工们，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玩意儿？
2: 干哈呀？你有那功夫，你多买两块表多好呀！
1: 来呀，来呀，来一遍的！
3: 企业想成好，踏踏实实搞，天天喊口号，不如卖块表，卖块表，
1: 哎，这挺好。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啊！
2: 快数数。
4: 好。
1: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2: 那咋整？
1: 用尺量。
4: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2: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1: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术端，这是我诅咒的。
4: 你得发多少钱的手术端呀？我的妈呀！
1: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2: 怎的？
1: 因为你笑了。
2: 笑就开除啊？
1: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2: 为啥？
1: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2: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
1: 妈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2: 你听，
5: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1: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2: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1: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
2: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1: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2: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1: 你缺德！你纳了一壶嗨的。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2: 马上。
1: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2: 啥意思啊？
1: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2: 好的，爸。
1: 你好快呀、啊！小慧啊，实在不行。
4: 明白了，老公。
1: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这个。
4: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呀。
1: 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那种？别整了，没用了，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你好。哎呀，都在啊。
1: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2: 年都过完了，
1: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2: 叔叔，祝您晚年幸福。
7: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
1: 呀，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7: 不用。
1: 你别这我家教，你磕一个。
2: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呀，
1: 我你别走，你干啥呢？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没？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把衣服脱了，要等我出的感冒。衣服脱，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啊，
8: 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啊，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2: 你干啥呀？上来就让我磕头啊？
1: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那房东你不认识啊？
2: 不认识啊？
1: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
2: 我瞎签的。
1: 漂亮，你噎的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2: 你别生气，
1: 你不是生不生气？
9: 家里有人吗？哎呀，
1: 哎呀，来了，
2: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1: 这边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哪个，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10: 滚！
1: 是他，绝对是他。
2: 我
9: 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1: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4: 老公啊！
9: 不合适吧？
1: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
9: 份。这哎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这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1: 我
9: 天！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嘴，儿子不磕头。
2: 哎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1: 哇，你这个
9: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38了。
1: 是。哦，妈呀！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十八了行吗？
2: 18了。哎呀，
9: 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1: 家教绝对不劈叉。哎呀，
9: 有对象没有啊？
2: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你。不，
1: 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9: 是吗？我听了怎么都快离了？
1: 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4: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1: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动眼，咋初恋呢？
4: 别碰我！
9: 谁碰了？啥时候？你碰的啊？
1: 啊，我昨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9: 慢动作呀！
1: 你左右手的事儿呗。你干啥来了你？
9: 看房子呗。
1: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似的。
9: 哎呀，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1: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9: 怎么的？
1: 你抬头闻家一生气，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9: 有吗？
1: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啊。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啊，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啊，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9: 哦，那这个呢？
1: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哦，
9: 呀，灭了。
1: 太奶呀！
9: 哎，一拍就亮，一拍就亮。哎呀，
1: 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整两句啊？
9: 不是，我整这玩意儿干什么？
1: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9: 不是，你这样，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1: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瞎！哎
9: 呀，你这不这不这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给我打，我看看。
2: 我只是从
1: 站在干的，你站在干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9: 是吗？哪个角度？哎呀妈
1: 呀，还冒幻想呢？啊，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9: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叫泼尿酸。
1: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的。
9: 你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1: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2: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哎
9: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呀，
1: 咱也不管呢，
9: 这管也管不了啊。
1: 还有啥？哎呀，年轻主要就是。

0: 哎呀，刚眯了一会儿，都在呢。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你过来，不下班早走了吗？搁这干啥呢你啊？
1: 我盘货呢。
0: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怎么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着？
1: 我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0: 院皮子跳啊！这
1: 房东你好。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你往哪比划？你那边儿。
1: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能不能按导航走？直行。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喽。
0: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合理。
1: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我才十八。那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喽。
0: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
1: 合理。
0: 哎呦！
3: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啊，是啊，我走了。二婚呐？啊？孩儿不就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0: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你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你赶紧把房租给我，快！
3: 啊，快！
0: 给我！
3: 你好，我又回来了。
0: 你咋又来了呢？
3: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0: 啊，你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吧。
3: 哎，大哥，我再嘱咐你几句，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0: 哎呀，露馅儿了。
3: 哎呀，啊？
0: 啊，好尴尬呀！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不能在这办公。你们是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4: 不是大哥，大哥，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嘛。
0: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4: 我要不搬呢？
3: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0: 你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
3: 跳上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江浙沪满60包包邮。
0: 上一遍，那7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嘞，他往哪退呀？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7天，就待7天，行不行？
3: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7天呢？
0: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里面给我蹲，我得蹲7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3: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7年呢？
0: 这7年腿不蹲麻了吗？
3: 大哥，你啥意思啊？
0: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7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7年不涨价。妈，
5: 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
3: 你不能在这，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房租啊！
0: 快点，
3: 天天这，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0: 行，
3: 大哥，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0: 等会儿，咱拿笔记，这对咱公司这个就有要求的。咱们学习一下公司，来说，
3: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
0: 你干嘛呀？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这样，我就整的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我走了。哎呀，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嗯，
6: 可能是。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贾总。 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0: 这怎么又低了？你方我呀你啊！
6: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0: 他拿的是啥呀？
6: 你发。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潘斌龙、王雪冬、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这个作品呢，真的是笑点连连，燃爆全场，被观众呢评价为走心之作。您品品，是不是这样的？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寻知音》。
1: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2: 你结婚了吗？
1: 我们这，你说什么？
2: 你结婚了吗？
1: 啊、哦，这位是唐山人。哎，问我结婚了吗？
2: 哎，
1: 已经两年了。
2: 搞对象了吗？
1: 我们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不是包办的。
2: 哦，这么说你搞过？
1: 搞过。
2: 谁追谁呀、啊？
1: 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2: 完了。你掉价了。
1: 什么叫掉价？
2: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1: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2: 我跟你不一样。
1: 哦，你不掉价，
2: 我上价去，
1: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2: 我是老家贼呀，我啊。
1: 什么叫上价？
2: 上价？
1: 怎么上价？
2: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1: 啊，你有钱？
2: 有钱。
1: 嗯，
2: 兜里好几块呢。
1: 那叫有钱呐！
2: 啊，咱凭工资吃饭嘞。
1: 哦，你们家有地位。
2: 哎呀，不行
1: 啊、哦！
2: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1: 这就不小了。
2: 不行，
1: 哪个处啊？
2: 看车处。
1: 看
2: 你，
1: 看车的啊
2: 啊！
1: 你们家有房？
2: 哎，房子倒有。
1: 你瞧瞧，
2: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1: 啊，别说了，
2: 咋了？
1: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2: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1: 怎么呢？
2: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1: 爱什么呀？
2: 爱的是事业理想。
1: 哎，社会在进步吗？
2: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1: 哦、
2: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1: 你有什么事业？
2: 我呀
1: 啊，
2: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1: 哦，投其所好。对对对，
2: 亲爱的姑娘们，
1: 对啊，干嘛？
2: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1: 不不，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2: 我这不做他们思想工作呢吗？
1: 做谁思想工作呀、
2: 啊？你还别说、
1: 嗯，
2: 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只银。
1: 谁呀、
2: 啊？林刀精。
1: 告诉你，那就胡说八道了。
2: 咋了？
1: 《青春之歌》那演员都出来了。
2: 《青春之歌》走啥呀？
1: 不是林刀精吗？
2: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1: 哦。
2: 十年寒窗自学英语呀、啊。
1: 嗯。
2: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姓林，长得跟刀精似的呀。
1: 哦，真是个好姑娘。
2: 哎，
1: 这。这么说
2: 啊，
1: 你也会英语喽？
2: 英语啊，
1: 啊，
2: 咱还没练呢。
1: 什么叫没练？
2: 不过我有决心小，
1: 现学呀、啊。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哦，
2: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1: 这逮贼呢，这还、
2: 啊。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1: 三天学什么呀？
2: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1: 哦，眼睛不好。
2: 完了，
1: 啊，
2: 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2: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1: 哦吼，
2: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夹着个小眼镜儿。
1: 是啊，
2: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1: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2: 哎啊，咱可不行，
1: 不行，
2: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1: 多少度啊？
2: 1500。
1: 这么深呢？
2: 我试了试，
1: 怎么着？
2: 哎呵，防度蛮可以。
1: 是啊，
2: 早是迈不开步了。
1: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2: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1: 泡白了，
2: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1: 嗯，
2: 洗干净点，
1: 嗯，
2: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1: 你这叫什么打扮呀、
2: 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态，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1: 都琢磨透了。
2: 哎，
1: 第三天呢，
2: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1: 下午
2: 都睡觉了
1: 啊。
2: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1: 啊。
2: 我大学毕业了吧？
1: 你撒一张呢？你
2: 撒一张走上，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啊！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来到了姑娘家。
1: 进屋怎么说呀？
2: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2: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2: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2: 你不懂了吧？
1: 啊，
2: 这叫拱形赞。
1: 怎么拱形呢？
2: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苦暑，三伏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啥精神
1: 啊？不怕起痱子？
2: 从他眼镜的深度里看到了他清风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1: 干嘛
2: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1: 哦，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2: 你心思呢？
1: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2: 哎，顶不上，
1: 顶不上。
2: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2: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1: 哦，怎么朗读？
2: 是这样，
1: 你读读。
2: One two three
1: four。啊，就是一二三四，有这个。
2: 点头 yes， 摇头 no。来是卡姆，去是高，谢谢你是三块肉。卡开苦开口，哪里奴奶都我开了马戏大港，嗨，我开了马戏大港。
1: 这里头还有日语啊！
2: 哎呀，日语得掌握呀！万一英语卡壳，咱拿日语蒙他，
1: 蒙人家。
2: 我从上午8点钟开始朗读，等到10:20了，
1: 姑娘出来了。
2: 姑娘是没出来呀、围了20多孩子，
1: 看耍猴呢。
2: 等到10:30，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1: 是啊，
2: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1: 哦，那是买东西去。
2: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1: 怎么？
2: 你看他良家已经泛起了红晕，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2: 继续朗读 ，One two three four，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谢谢你是三个幺，卡给苦给扣，哪里都奶 no，
1: 什么玩意儿？
2: 关，
1: 不，这里头还有音乐呀、
2: 哎呀，让姑娘听听，咱还精通日本音乐，还是那个小熊的反应快呀、
1: 怎么？
2: 哎呀，姐姐不好了，鬼子进村了。
1: 这还是先头部队呢。
2: 是姑娘一听，啥鬼子进屯了？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2: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2: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去不可呀。
1: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2: 你说啥？
1: 这个就得吹喽。
2: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嘿，我哄你说，就三个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看一眼我让她3天睡不着觉。
1: 那是恶心的，那是
2: 恶心就啥，
1: 睡不着觉。
2: 没过2天啊，我又敲上一指引呢。
1: 又敲上谁了？
2: 这比拎刀金好啊。
1: 这个是
2: 小凤仙啊。
1: 小我告诉你，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瞧，
2: 电影演员就啥？
1: 不是那小凤仙吗？
2: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1: 啊，
2: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1等奖、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的。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1: 练唱歌？
2: 对。
1: 那英语呢？
2: 啊，
1: 英语
2: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呢？
2: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2: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练了吗？
2: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2: 嘿，电影小花插曲
1: 啊，
2: 哥哥找妹泪花流。
1: 哦，
2: 我再无练这首歌。
1: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2: 是吧？
1: 妹妹找哥，
2: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2: 我这是这样，
3: 哥哥照眉泪花流，不见妹妹心又愁，心又愁，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4: 还使劲呢、啊、
2: 尤其最后那个驼钱你听
4: 啊，
2: 啊
4: 拉
2: 呀拉拉
4: 呀，你
2: 没事的。那天我唱的正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
4: 哦，
2: 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4: 是啊，
2: 找上门来了。
4: 说什么了？
2: 我说二哥呀、
4: 啊、
2: 你可别再唱了。
4: 不让唱。
2: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4: 哦，就是羊角说，
2: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嗯、我可跟你没完。
4: 这么说你还唱吧、
2: 啊、还唱
4: 还唱吧。
2: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德了。
4: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2: 你说啥？
4: 人家跟你吗？
2: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你
4: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2: 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
4: 嗯，
2: 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4: 哎，戒子就好了。你呀、啊，
2: 戒子就啥？
4: 不是能出来了？
2: 能耐，能耐。
4: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2: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4: 谁瞧上你了？
2: 我真正的知音呐！
4: 一会儿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2: 谁一个知音呐、嗯？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4: 这是谁呀、啊？
2: 早已美。
4: 打死你！四三四郎都出来了。
2: 四三四郎走啥？
4: 不是那糟一美吗？
2: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
4: 嗯，
2: 发明了汽车机油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4: 嗯，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4: 又搞发明创造了。
2: 我呀，
4: 嗯，
2: 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4: 怎么超时代啊？
2: 这车它不烧汽油，
4: 烧什么呀？
2: 烧锔墨。
4: 你这叫革新呢？
2: 啊，
4: 你这叫倒退。
2: 倒退呀、啊
4: 嗯、
2: 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4: 怎么制造啊？
2: 买上辆破自行车，
4: 嗯，
2: 装上套发动机，
4: 嗯，
2: 后一架绑俩铁桶。
4: 哎呦，
2: 铁桶里装满了锯末，
4: 嗯，
2: 砸死时候，
4: 嗯，
2: 用火柴点燃锯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4: 这叫什么车着的？
2: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4: 反正鉴定鉴定。
2: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4: 嗯，
3: 哟哟，这是啥车呀、啊？这
4: 你就不懂了吧？
3: 啊！
4: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3: 马，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4: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3: 没，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4: 这是烤地瓜用的。
2: 对，烤地瓜做啥？烤地瓜做啥？
4: 我看着像。
2: 我这叫气死嘉玲！
4: 哎呦，气死嘉玲！
2: 不让领悟，三轮风天都顶不住。
4: 嘿，
2: 我先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寻知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
1: 哎，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哪样都得学，
2: 四个字嘛都得要演。
1: 听说您唱的不错。
2: 谁？我呀？
1: 嗯，
2: 嘿嘿，马马虎虎。
1: 哦，相声演员里边郭全宝唱的那是最好了。
2: 我唱也就唱个一支半段。
1: 哎，什么一支半段呢？剧种会的很多。
2: 谁？我呀？
1: 哎，各地方戏，各种小调小曲儿，您差不多都会。
2: 您这是客气。
1: 是谁客气啊？这不是恭维您，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
2: 啊，
1: 在相声演员里头
2: 啊，
1: 除去我以外就是您了。
2: 怎么又来一位啊？怎么您也吹啊？
1: 哎，我是喜欢唱各种地方戏。
2: 你说咱们国家的地方戏有多少种啊？
1: 500多种吧。
2: 你看500多种。
1: 哎，
2: 在过去可没这么些个。
1: 没有
2: 发展来的。
1: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
2: 啊，
1: 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2: 都绝响了
1: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2: 都转业了。
1: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持起来，
2: 嘿嘿，
1: 培养了新的一代
2: 啊
1: 啊，
2: 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1: 哎，新型剧种啊，
2: 就是
1: 有很多吗？
2: 有很多。
1: 哎，
2: 嗯，
1: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2: 对，都发扬了。
1: 新型剧种也很好，
2: 就是吗？
1: 是吧？
2: 哎，
1: 南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2: 哎。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是什么戏？
1: 绍兴戏。
2: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1: 哎，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2: 哦，绍兴大班。
1: 哎，
2: 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1: 就是现在的越剧。
2: 哦，就是越剧。
1: 哎，
2: 在早期嘛叫低督班。
1: 哎，那阵调子简单。
2: 那阵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啊？
1: 低督班呢？
2: 啊，
1: 低督班那阵，哎，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2: 啊，怎么个简单法？
1: 那这调子是这样唱。
2: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1: 那个小生，
2: 嗯，
1: 头一场
2: 啊
1: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这几句。
2: 是
1: 都

0: 倒是很简单，
1: 就这么四句腔调，
0: 哎，
1: 来回翻着唱，
0: 很平的是吧？
1: 是不是？
0: 现在的绍兴戏发展多好听，
1: 好啊！
0: 嘿嘿，
1: 现在的越剧
0: 啊，
1: 这有多少位名家啊？
0: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1: 哎，各有一派。
0: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1: 当然了，
0: 您说都是谁呀？
1: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0: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1: 傅调
0: 傅派的，
1: 这是一派。
0: 哦，这是一派。
1: 上海有袁雪芬，
0: 原调啊，那是。
1: 上海还有齐雅仙，
0: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1: 齐调。
0: 嗯，
1: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0: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齐雅仙。
1: 哎，上海人说嘛，齐雅仙个调子下棋这个。
0: 哦，是下棋这是最好听了。
1: 好听，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0: 嗓子不好，
1: 那么个沙哑嗓。
0: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1: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0: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1: 有功夫，
0: 好值钱。
1: 哎，你别看都学他
0: 啊，
1: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0: 很少，
1: 人并不多，
0: 没有几位。
1: 哎，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0: 北京谁呀？
1: 侯宝林。
0: 你呀，你不是吹吧？
1: 不吹。
0: 你能学齐调？
1: 说老实话
0: 啊，
1: 我学齐调啊
0: 怎么样呢？
1: 比齐雅仙还好。
0: 我不懂你这话。
1: 嗯，
0: 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1: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0: 哦，
1: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0: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的舞蹈美。
0: 啊，舞蹈好。
1: 哎，
0: 哦，
1: 啊，我的
0: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1: 是吧？
0: 啊，动作好。
1: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0: 是吗？
1: 哎，
0: 怎么呢？
1: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0: 啊。
1: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0: 那完了。
1: 没关系
0: 啊，
1: 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0: 那难怪了
1: 啊，
0: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

0: 声不小，
1: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0: 还有着关系。
1: 嗯，
0: 啊，是，今天怎么办？您得呀、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1: 好个
0: 啊，
1: 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就是这出戏、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楼台会。
1: 楼台会
0: 怎么样？
1: 看看我这个动作。
0: 我要瞧瞧你这个手势，
1: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啊？
0: 行吗？
1: 好极了。
0: 哎，
1: 咱们就从小别重逢这点唱。
0: 由这儿开始
1: 啊，
0: 可以吗？
1: 注意啊。
0: 好，
1: 小别重逢。
0: 同志，
1: 怎么
0: 你不要唱了。
1: 怎么了？
0: 我打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1: 哪点不对？
0: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的，这样啊，哎，这样的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呢？这样不明白啊。
1: 你呀、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0: 台词儿？
1: 我不是告诉你吗？
0: 啊，
1: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0: 这点你说了。
1: 我从哪点唱？
0: 小别重逢啊。
1: 对呀、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0: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
1: 嗯，
0: 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1: 哎，
0: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呢。
1: 你往后看吧。
0: 哎，
1: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0: 现在就惊讶了。
1: 小别重逢，梁山伯。
0: 得了，别唱了。越弄越多了，这
1: 是什么事？
0: 什么这干嘛呢？这是
1: 能让人晓得了
0: 啊！
1: 小别重逢，梁山伯。
0: 嘿，
1: 能晓得不了？
0: 晓得了、这就是说两三还八。
1: 哎，对对，
0: 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1: 都叫我随风呼吸起呀、风悲。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0: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1: 西的是今日与他从相会，
0: 这我懂了，重相会。
1: 北的是美门姻缘意，
0: 姻缘这是
1: 擦呀开，
0: 这又说明什么呀？
1: 一两个的擦开嘛。
0: 嗯，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这个。
1: 北极他。西气从从来放九妹，
0: 九妹是这样。
1: 我只得强音呼啸上，
0: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1: 绿带
0: 你这是上楼台吗？
1: 我这是加太极拳。
0: 好嘛，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温根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你演温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1: 我没上过学。
2: 哦，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温根的呢？
1: 啊，您就不了解我了。
2: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2: 啊，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2: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2: 啊，
1: 但是
2: 啊，
1: 用字不错。
2: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2: 哦、
1: 方言土语，
2: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2: 啊，
1: 一个没有。
2: 好狂妄啊你！啊，
1: 使温根不容易。
2: 哦，你也温得厉害。
1: 对了
2: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
2: 认字不多，
1: 哎，
2: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2: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1: 嗯，
2: 地方字
1: 啊，
2: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2: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2: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2: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2: 这给字怎么写？
1: 给，
2: 说呀、啊。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2: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子，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给了吗？给，
2: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2: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2: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2: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2: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1: 啊，
2: 左边一个乱脚丝儿，右边一个合字。
1: 嗯，
2: 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挤。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1: 哦，
2: 这个字读音最正确的是山东的胶东人。
1: 他们怎么说呀？
2: 啊，比如说两个胶东人一块吃饭，
1: 嗯，
2: 吃完饭两个人争着请客付款，
1: 嗯，
2: 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哎，我说日哥，这个钱我挤了。
1: 哦，
2: 这个钱我挤了。
1: 嗯，
2: 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念给就是白字，有没有？
1: 这是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1: 嗯，
2: 你跟你爱人。
1: 啊，我们两口子
2: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2: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1: 嗯，
2: 随后拿手一指，哟、啊、二姐
1: 啊，
2: 您看人这两口子，
1: 哎，
2: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1: 一样。
2: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1: 哟，我让人给开了。
2: 都不多呀，像您这路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啊，
1: 说习惯了，都平常都这么说话吗？
2: 什么叫都啊？嗯，
1: 啊，
2: 那个字正字应该念都。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有念首都的吗？我们的民警同志一跨弦儿、
1: 嗯、
2: 一都，有叫一兜的吗？嗯、啊，
1: 约定俗成，一个俩仨都。
2: 什么叫仨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三呢、啊、三阳开泰吧，有念仨阳开泰的吗？
1: 今儿啊我倒霉。
2: 什么叫今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今，今年今月今日，有念今年今月今日的吗？
1: 啊，
2: 嗯，
1: 明儿我就改。
2: 什么叫明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1: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2: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1: 不是，那好，您说了不少了， 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2: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1: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2: 什么叫甭啊？
1: 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

聚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刘洪兵对秦八娃很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有意想给这家伙下下火。他说：“秦老兄啊，你认识我不？”“不认识。”单团长说：“啊，这是你们北山地区刘副专员的儿子，他爸也是管文化的。”秦八娃还是摇摇头：“没听说过。”刘洪兵的脸就有些挂不住了，他说：“你不是磨豆腐的吗？你咋还懂戏？”易秦娥就用胳膊肘把刘洪兵拐了一下。秦八娃慢慢地说：“戏就是演给引车卖浆者刘看的。戏之所以越来越不耐看，就是让那些啥都不懂的给管坏了。北山这几年就没出过好戏，一出就是活爆剧，几出好戏都是人家宁州剧团出的，还多亏了那几个老艺人懂戏呀。”刘洪兵还想多嘴，硬是被易秦娥暗中拿脚踩死了。这夜宵吃得不欢而散，送走了秦八娃，刘洪兵还在车上喊叫：“一个乡村文化站的烂杆人，你听听这名字，秦八娃，他懂个屁！别让他胡掰扯了，在北山，那都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你们省上大剧团，还在意这样的一个烂人满嘴跑火车？”易秦娥又想踩他的脚，没踩住，他给提前跳开了。这一晚上，易秦娥翻来覆去的没睡着。他也没想到，这么红火的戏竟然还有人是这样的看法，他就急于想再见到秦八娃了。第二天一大早，易秦娥就到秦八娃住的旅社去找他。秦八娃住在城墙根下一个私人旅社里，门洞黑黢黢的，进去是个天井院子，有七八间客房，老板娘正在打扫院子。易秦娥问：“阿姨，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叫秦八娃的人？”还没等易秦娥把话说完，秦八娃从二楼一个房间里探出头来招呼她：“秦娥，在这儿嘞。”易秦娥就上去了。秦八娃早起来了，连床上的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旁边还放着一个记得密密麻麻的本子。易秦娥问：“秦老师咋住这儿嘞？”“这儿好着呢，你看这多有生活气息，这女人都骂了一早上了，骂得可生动了，跟咱们乡下婆娘骂人一模一样，除了特别爱强调这是省城，是西京，是皇城根以外，几乎所有的用词跟乡下婆娘都没有两样。你信不信，这个女老板娘有可能就是从乡下娶进城来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老用坑啊驴啊骂得可带劲儿了。”秦八娃的这个怪癖把易秦娥给逗笑了。“这多嘈杂的，窗外边是个早市嘞。”“哈，这是我专门挑的地方，要不然进一趟省城岂不是白来了？要想知道西京是个啥样子，就要到这些地方来看、来听、来住呢。这一早上啊，有两个卖肉的吵架，可没把我给活笑死。”“那您这本本上都是记得这个？”“哦，我爱记个民间语言，生动有趣，抓地还结实，大面子上说的话都是官话套话，意思不大。”这时候楼下的老板娘又跟一个旅客吵了起来：“
1: 哎，我说你敢说这墙根子不是你尿的？”“
2: 哎，你凭啥赖我尿的？
1: 有人看见了吗？”“
2: 谁看见了？谁看见了你让他站出来吗？”“
1: 人家凭啥站出来？
2: 那你凭啥说是我尿的？
1: 哎，就凭你这鞋帮子到现在还是湿的。你看这墙是才刷过的，白灰都溅到鞋面子上了，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
2: 你胡咧咧啥嘞你？
1: 胡说不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呀。罚款，你给老娘交罚款，你不交不能走，这是西京，不是你西府的蔡家坡。
2: 哎，你再糟蹋我老家蔡家坡，
1: 一听口音，你这个婆娘就是马家台一带的人，你还糟蹋我蔡家坡人嘞？
3: 我就是马家台人，咋咧？
1: 老娘十八就嫁来了，嫁到西京，这是西京，是文明的地方，你懂不？
0: 楼下的两个人吵着拉扯着就出大门去了。秦八娃笑了，晴娥，你看咋样？一准是外地嫁进来的。
4: 秦老师，你真有趣。
0: 这就是生活呀。哎，你咋还找到这儿来了？
4: 哦，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0: 哦，走，咱上城墙上聊去。说着他们就出门了。西京南城墙就在旅社的门口，出了旅社走不了几步就有上城墙的豁口。一早城墙上的人并不多，易晴娥也是第一次上来，所以感到特别新鲜。他没想到西京的城墙上会这么宽阔，宽的能并排跑好几辆汽车，他甚至还激动地朝前奔跑了一阵。秦八娃边走边对易晴娥说，
5: 真厚实啊，咱这个戏曲啊，就跟咱这个老城墙老城砖一样的厚实。我为啥说你们把游西湖搞得太花哨了，就是缺了这古城墙的感觉。这么大个悲剧，怎么能轻飘的只剩下炫目的灯光吹火了呢？我是历来主张戏曲表演要有绝活绝技的，但是绝活和绝技一定要跟剧情密切相关。晴娥，你的火吹得太多太溜，而忘了鬼怨，忘记了杀身之仇，所以这个吹火就显得多余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戏曲城市的随意篡改，尤其是大量舞蹈的填充，让整个演出的美学追求显得不完整不统一了。我说这些啊，并不是否定这个戏，还是那句话，戏的确好看，节奏也快了，演员都很靓丽，服装也很美，但是戏味儿减少了。就像咱们眼前这个古城墙，我们不能给它贴上进口瓷砖吧，只有用最古朴的老砖，那才是古城墙啊。哎，那个古存孝老艺人不是调到省琴了吗？他咋没发挥作用啊？
4: 古老师已经离开了。
5: 为啥？
4: 他跟团上人说不到一起就吵架走了。
5: 哦，到哪里去了？
4: 不知道，也可能是甘肃、宁夏或者新疆，反正是走了。
5: 可惜了，可惜呀，真是可惜呀。
0: 秦老师连声说了三个可惜。那是个搞戏的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他是真懂戏呀。
4: 秦老师，那你说我该咋演嘞？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69集，在西京的古城墙上，秦巴娃对易青娥说：“青娥，你应该朝回搬一搬，就是朝传统搬一搬。你看，吹火的戏，只要是为了技巧而技巧的，都要剪一剪，绝不能让观众跳出来只看杂技而忘了剧情的推动发展。好演员，你必须总控制观众观剧的情绪。现在，你把观众带出了悲剧的氛围了，你让一个大的悲剧走向轻飘了。乐队也太大了，太洋气了，跟演员抢戏呢。戏曲不需要这样的声音铺张。我想，你之所以能获那么大的奖，是大家看到了一个功底很深厚的戏曲苗子，太难得了。虽然这个奖的含金量很高，全国一等奖才几个呀，但是你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在戏的本质上下功夫啊。这一天，易晴娥和秦巴娃在城墙上谈了很久，最后易晴娥还是又提到了那个话题。秦老师，团上想请你写个戏，也不知你答应不。单团长昨晚走的时候还跟我说要我再请请你嘞。秦巴娃扶着城墙垛子，无限感慨地说：写怎么能不写呢？我要不写，很可能就错过历史的机缘了。
2: 啥历史机缘？
1: 易晴娥呀，不管哪个时代都能出现易晴娥，这样好的演员也许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才出那么一个半个。作为一个写剧本的，我要是错失了这个良机，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啦。
0: 易晴娥突然鼻子一酸，整个城市都模糊在奔涌的泪水中了。楚家河近一段时间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想着，凭易晴娥的实力到省琴唱一两个能翻能打的主角，卖卖苦力也许不成问题，他的功夫的确扛硬，贼女子也舍得出贼力气。可他没想到一下子能火成这样，尤其是去了一趟北京，进了一回中南海，回来就跟炼钢炉里的铁流一样，红的躺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把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全都能融化、烤糊、烧焦了，并且是那样的无孔不入。人竟然能神奇成这样，一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眼看着就成了千人捧万人迷了，连她那一脸的乡巴佬蠢相在记者的眼中也成了清纯优雅，静若处子了，弄得楚家河老想笑又笑不出来。就一个烧火的傻盯着灶洞惯了，竟然还静若处子了，真是让人喷饭。不管咋说，这碎女子是真红火起来了。西京城的大小报纸能整版整版地登她的剧照、生活照，尤其是那傻的老五嘴笑的那一张，传播的最多。有记者还扫兴地给下边配了这样的文字：“秦娥一笑百媚生，真是活见鬼了，那就是傻。”他们看不出来，还偏偏生造些怪句子。只有吃了屎了，才把黑面馍馍当香饽饽嘞。电视台上
1: 也是播他的戏，拍他的专题片，上他的新闻。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站出来给他捧场说话。有个作家竟然还说，一群鹅是上天奉送给人间的尤物，100年才创造一个的。还说能听他唱一口秦腔，吹几口鬼火，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秦人的福分了。楚家和就想骂，可又不知道当谁骂去，就只能当着周玉芝的面骂。可周玉芝又不接话茬，有时候还会说秦娥也不容易。他就感到有些孤独了，即使走在大街上，穿行在需要贴身收腹才能通过的滚滚人流中，他楚家和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苦伶仃。唱戏这行真是太折磨人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看游西湖的那几天，但见那些见识浅的乡巴佬一开口，楚家和的心上就跟刀扎着一样难受，都把一秦娥稀罕的、吹捧的、亲热的，像是早800年就亲姊妹过一样。而对他楚家和开口就是：“家和啊，看来你得加油嘞！你看人家秦娥一来就背大戏，一唱就红破天，人家这算是把这碗唱戏的饭吃到皇后娘娘的份儿上了。”你好歹也得吃出个贵妃、格格来吧。早先一秦娥备孕弄去烧火做饭的时候，你谁又跟她这样亲热过？除了胡彩香是跟胡三元有一腿才偷偷照顾过一秦娥外，谁又把一秦娥朝眼缝里夹过一下？这阵儿都搂抱得跟亲姑奶奶似的。楚家和和周玉芝站在一旁，连手都没被人拉一下，真是遇事就见君子小人了。在北京演出的那几天，最让楚家和窝火的是，进中南海演出时，偏把他和周玉芝扮的李慧娘替身给裁了。本来是8个慧娘替身若干人，只去了4个。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轮不上剪他和周玉芝的。慧娘替身甲是个吊吊屁股，替身乙腰比他粗，替身丙是个凹凹眼睛，那替身丁是5短身材，而他和周玉芝是公认的大美女。可团上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他们这些外县来的拿下了。他们几个为这事儿还找过团长单养平，可单跛子说业务科都定了，他也不好更改，说以后还有机会。这种托词谁不知道是骗人的？中南海是你单跛子的办公室？说进谁一冲都进去了，进去你还敢拍你的桌子抢你的烟？有的还端着一跳，把屁股担在你晃晃悠悠的办公桌上跟你讨价还价嘞。没进去中南海，以致回来后谁见了都问他中南海是啥样啊，见到毛主席办公游泳的地方了吗？尴尬的他楚家和见问就岔开话题溜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的这帮货，个个见了都是这话，人家一秦娥啊都进中南海唱戏了，你咋连人家的替身都没捞上当？哎，你真得加油了，哪天你和玉芝也进中南海唱一回戏，给咱宁州再制造一回轰动，多拽的。就在团上回来演出到10几场的时候，楚家和他妈专程来了一次省城，还专门看了游西湖。那天晚上他妈把他叫到宾馆里，母女俩整整叨叨了一夜。他妈说，家和啊，戏的确是好看，不愧是省上的大剧团，手段多，舞台也洋气，演员是个顶个的棒，就是很小的角色，哪怕只有1-2分钟戏的土地公都演得那么的到位精彩，这个阵容啊的确是县剧团没法比的。就一秦娥的演出要放在县剧团，那也就是县级水平了。 可放在省上的大团就是省级水平，关键是整体气象太迎人了。你听听那乐队，四五十号人混合管弦，听着多嘹杂的。放在宁州，就是把他朱继如打死，他也拿不出这样的阵仗。这个疫情鹅呀，硬是被包装出来了。母女俩也给疫情鹅挑了不少表演上的毛病，但挑来挑去，他妈还是说：“女子呀，咱得往前奔呐。省上这个平台太好了，唱不出大名都可惜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分析怎么才能上戏。在省琴要上戏，谁说话算数？楚家和说：“妈，疯子导演好像最管用，可是疯导家里没人敢去，说是他老婆厉害得很，常年有病不下楼，谁去了骂谁，尤其是女的，你只要去，他就说你勾引他老汉。据说疯导也不收礼，一情鹅去拿的东西都扔出来了。你看看，人家疫情鹅多会来事儿，东西就是扔出来了，人情也在嘛。必须去，打蛇得打七寸呢，光给疯导没用，还得给一把手送。善跛子没用，不太拿事儿，再不拿事儿，他也是一把手。一把手不拿下，你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我问你啊，你们团里还有谁厉害？
2: 那个业务科长吧，
1: 拿下，通通拿下，不信我娃上不去。然后他们母女俩就合计着怎么送，送什么，一直商量到大天亮。第二天他们就去买东西，直到晚上才一个个往家里送。自然首先是去给一把手单养平送。单养平住在家属楼的最东边，楚家和他妈是从很远的一个排水沟里溜过来的。夏天到了，人都在院子里坐着，一窝一窝的看着在说话聊天，但眼睛都没闲下，不管谁走过来走过去，都能引起一串话题。好在排水沟边上没路灯，他们就直溜到单养平的楼下了，还没人看见。楚家和提着东西上去敲门了。开门的是单团长。开了门，楚家和才发现单团长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都在跟着单团长的老婆学二胡。单团长的老婆是团上拉二胡的，单团长把学二胡的房门掩了掩，就招呼楚家和坐。单团长一跛一跛的要给他倒水，他挡了。他看见在家里穿着短裤的单团长，一条腿是彻底萎缩了，明显要比另一条腿细得多，短得多，并且中间还有两处变了形的大骨节。他想问，可又不敢，但眼睛一直在那条残疾腿上扫视着。单团长就说：“哦，这个腿你都想不来有这难看吧？”“
2: 不难看不难看，团长的腿一点都不难看。”“
1: 还不难看，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敢看，这个越长越失形了。”“
2: 团长的腿那可是英雄腿嘞。”“
1: 啥个英雄啊，那就是一场演出事故嘛。你可能都知道，当时我演雷刚，就党代表柯湘要从高台子上往下跳，本来底下是放了海绵垫子的，结果放垫子的人嫌角色小，只演了个过场的白狗子，连分的景也不好好搬，就失场了。他不但没放垫子，而且本来应该撤走的一个墩子也没撤，我扎了个雄鹰展翅式从高空飞下来，就端端跌在菱形的墩子上，当下就把大腿折成三节了。后来啊，骨头没接好，又砸断一次，就弄成这样了。
2: 那也是英雄啊。团里人都说，京剧武生葛叫天腿摔断了，没接好，自己一拳头砸断，又重新接了一次。说咱单团长也跟葛叫天一样，把腿砸断过，那是多大的勇气啊。
1: 嗨，啥勇气啊，那就是不想难看，不想当跛子。可是没想到啊，砸断重接却得了个骨髓炎，这反倒跛得更厉害了。这都是命，所以啊，舞台演出没小事，主角配角包括拉景的搬道具的都重要的很嘞，那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一马虎就要出大事儿。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单团长说着，还把一处变了形的大骨节狠狠地捶了捶。楚家和就没话了，好像这时候提说要排戏，要演《游龟山》的女主角胡凤莲，有些不合时宜。这是他跟他妈反复商定后决定要排的戏，可单团长特别强调，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连搬布景、上道具的都同等重要。更何况，自己已经有了李慧娘 C 组的名分，还上了李慧娘的替身，要是再有非分之想，还不真成了小演员了？楚家和不说话，就那样一个劲儿地用左手狠劲儿搓着右手的一个指头。

0: 单团长就急忙把他拿来的东西提起来放在他的手里。他急忙说，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团长，感谢团长能把我调来，我还希望团长再培养培养我嘞。果然单团长就是那话，团上已经很重视你了，李慧娘都排进去了不是？虽然还没演出，可是进入 C 组已经是很大的荣誉了。嘉禾呀，你好好努力，只要戏好，就一定有演出的机会的。楚嘉禾心里想，就是再有演出的机会，谁还愿意溜人家吃过的二道馍呢？且不说演不过易晴娥，就是能演过，观众已经先入为主，不会再接受别的形象了。何况人家已经浪得那么大的名声，你还能在人家的嘎吱窝底下兴起狂风做起大浪吗？他啥也不想说了，又一次放下东西准备朝出跑，单团长急扭急扭的先扭到门口把他挡住了。嘉禾，我不是不收你的东西，我是谁来了都不收哦，咱们工资都不高，都不容易，何必花这钱呢？你要理解我，你看我一个跛子，本来当团长就不给大家带面子，你想想剧团都是什么人，谁愿意自己的领导是个跛子腿嘞？人前丢人嘛。那我要是再贪一点，占一点，在大家的身上再抠搜一点，就把自己做人的那点脸面都给抠烂完了。你还要认这个团长，那你就帮我使点面子，我就剩下这点能在人前走动说话的尊严了，你们都得帮我护着点，谢谢啦。现在不是流行理解万岁吗？嘿嘿，嘉禾，还请你理解这个跛子团长哦。说完，单仰平还弯了90度的腰给他鞠了一躬。楚嘉禾就不好意思再说啥，提着东西下楼了。事后他也听团上人议论过单跛子，说他的确是谁的东西都不收，也不给别人许排戏的愿。他说演员没有觉得自己不行的，都想排戏，都想唱主角，都想出大名，可一年一个团就只能排那么两三本戏，要是谁都答应，省勤100多号演员50年都轮不到一个人唱一回主角。答应也明显是骗人的话，所以他从来不许任何的空头愿。楚嘉禾从单仰平的家里出来就有些后悔，他不该去找单仰平。可提着东西出来后，他妈还是满意的，他说，对了，礼数到了就对了，不收是他的事。楚嘉禾本来也不想去丰岛家的，都说丰岛的老婆难缠，加上在单仰平家碰了软钉子，他就更是少了信心。但是他妈硬逼着他去，他到底还是去了。丰岛的老婆据说特别见不得那些抹了口红、画了眉毛、涂了指甲油的人，说一见就犯病，因此楚嘉禾故意把妆画得很淡，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可如果不画又总觉得缺点啥。丰岛是不喜欢演员平时邋里邋遢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岁的女演员，迎盆大脸、肉厚曲身、舔腹撅臀，还不讲究穿戴，是常常要遭到丰岛严厉批评的。丰岛说，你是个演员，不是居委会的老大妈，你得努力保持身材体型，要给观众以美感，才对得起咱这个职业嘛。演员必须懂得审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70集，楚家和对自己的容貌还是有充分自信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一秦娥是一种骨干的美，带着一点黝黑的美，风岛叫健康的美，那她楚家和的美就是娇嫩的美，白皙的美，是阳春三月春芽嫩笋破土而出的美。仅涂一点淡妆就已经是翘在枝头了。过去在宁州，一秦娥还烧火做饭的时候，同学们说起美女，哪有过一秦娥的份儿呢？那就是异口同声的楚家和。到了省琴，大家依然惊叹说，深山里出妖狐啊。那意思就是说，楚家和美丽的进妖进狐了。他楚家和的美丽受到冲击是在一秦娥来了以后，尤其是一秦娥上了李慧娘，成了省琴的顶梁柱后，好像就成天字第一号大美人了。他知道这是眼下没办法挽回的事实，但他必须去努力，一切毕竟都才开始，他还有足够的本钱去跟一秦娥决力。楚家和边想边敲响了风岛的家门，只听一个中年妇女在门里生硬地问：“
1: 谁啊？”“
2: 我。”“
1: 你谁啊？”“
2: 我找风岛。”
0: 只听门锁一阵乱响，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张虚浮肿胀的盈盆大脸露出一半来，上下打量了一下楚家和，就单刀直入地逼问：“
3: 干啥的？你干啥呀？你干啥的？”“
2: 我是风岛的学生。”“
3: 咦，疯子啥时候还招学生了？我咋不知道嘞？”“
1: 疯子，疯子，你过来。”
0: 风岛就出来了。风岛朝门缝一看，也不敢说让老婆开门的话，只听他老婆一个劲儿的追问：“
1: 咋回事嘛？你这样啊？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清楚，你能说清楚不？你啥时候招了这么个女学生，还烫了个招手停的头？你闻闻这香水味儿，那是学生吗？你也想学那些电影导演了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回事？”“
4: 这娃谦虚，这哪是我的学生啊？”“
1: 又是娃娃娃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哪儿来的娃啊？啥娃？个子都比你高了，你看那胸脯都发达成啥了，还娃呢？我看你是有病。革命阵营称同志，不要娃娃娃的。团上过去叫娃叫出事儿的教训还不深刻？你还要重蹈覆辙，故伎重演是不是？”
0: 风岛在他老婆身后一个劲儿地打手势，示意让楚家和快走，结果他的手势还是让他老婆看见了。他老婆一把扭住他的手问：“
1: 咋回事啊？咋回事？你还打上暗号了？你嘴也是个抽，眼睛也是个斜的，你咋了？你发羊角疯了？”你
0: 楚家和听罢吓得一溜烟跑了。到了楼下，他惊魂未定，他妈见他手里的东西还在，就问他：“
2: 咋，没药？”“岂止是没药，差点还弄出人命来。”
0: 楚家和就把过程气呼呼地说了一遍。他妈安慰他说：“
4: 这下就行了，目的绝对达到了，让他觉得亏欠你一点好，妈懂这个。”
0: 楚家和都觉得没脸进第三家了，可他妈坚持要走完。他妈说：“
4: 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是说业务科长的权力很大吗？兴许把这人一拿下，一河水就开了。”
0: 楚家和虽然是磨磨蹭蹭的，但到底还是把科长家的门敲开了。谁知他把东西提到科长家，竟然受到科长老婆十分热情的接待。老婆让科长又是开汽水，又是洗西红柿，又是削苹果的。他是抽着烟，斜卧在沙发上做贵妃状。 她是一尊很短很胖的贵妃。据说科长的老婆也当过演员，唱过一折《孙二娘开店》，嗓子是真正的开口一包烟，当群众甲乙丙丁答一声有和在都是够不着调的，她也就只能认不是唱戏的料的命了。说过去他老吃人下眼时，自从男人当了业务科长，就再不用上台扮各种若干人的杂碎角色了。晚上演出，他只到后台谝一谝，拉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布景道具，演出补助就拿到手了。他平常主要是打牌，据说能一连打三天三夜不下场子。最近派出所来团里端了几个赌博窝点儿，他们那一窝早得到风声，从二楼窗户跳下去了，他也跳了，可是人胖，裤子挂在了窗户插销上，等他撕烂了裤子跌下来时，脚脖子又崴

0: 完歌了，还能生出你跟怡情娥这样的水灵人来。咋，怡情娥出名了，你都急了吧？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嘛。这一比，放在谁心里都发毛，不是？理解，理解，都是过来人，谁不想唱主角？这世上除了我，把名利看得比屁还淡，谁还能见了名利，不上刀山下火海的奋不顾身呢？我说啊，就凭你这条件，凭你这诚意，我就给你做主了。老丁，老丁，你听见吗？必须给嘉禾安排戏哦。这好的条件不给人家安排戏，那就是你们业务科瞎来狗撵。怡情娥好是好，但是还没这娃长得细嫩白净叫人心疼。这娃可是个好花旦的坯子，娃喜欢啥戏就跟你丁老师说，他不安排你就来找我，看他干。丁科长只是笑不说话。丁科长没演过什么有名有姓的角色，倒是留下了不少笑话。说当年演移植样板戏《红灯记》时，他扮了个小日本兵，先后上场给鸠山队长报了两回消息，一回是王连举招了，一回是李玉和不招。结果他在后台聊天忘了，被人急急呼呼地喊上台给鸠山报告，说李玉和招了。鸠山一愣，妈的，完了，这戏演不下去了，李玉和都招了，后边的戏咋演嘞？好在演鸠山的是个老演员，他的眼睛滴溜溜一转，一把揪住他的领口喊道，以我对付共产党多年的经验，李玉和这块硬骨头是不可能招的，再审！一把将他推了出去。这时他也知道把乱子捅大了，下场后公宣队领导一个耳光抽上去，你不想活了？吓得他当时就尿到裤子上了，是丰岛急中生智，赶紧上去再报，说李玉和果然是假招。他就上去抖抖嗦嗦的如实报了，鸠山队长手一挥，带李玉和，戏才又接了下去。不过从此以后，丁科长就再没戏可演了，先是在舞美队装台，后来才慢慢进了业务科，当干事，当副科长，又当科长了。丁科长的老婆见他没话，就把那只好脚伸出去，每每踢了丁科长一下。
1: 你放个响屁，你倒是安排不安排？
0: 安排安排，咋不安排嘞？
2: 闺女，你想排啥嘞？
3: 我想排游龟山。
0: 科长的老婆又踢了一下老汉。
1: 胡凤莲，好戏嘞，最适合这娃排了，就这样定了啊，老丁。
0: 丁科长赶紧点头。从丁科长家出来，楚嘉禾都快想喊起来了，他一下子扑到他妈怀里，像孩子一样把他妈的胳膊从衬衣外边美美地咬了一口。他妈说，
1: 你疯了？
0: 楚嘉禾激动地说，
1: 定了。
0: 咋，
1: 科长答应排游龟山了？
0: 楚嘉禾点点头，他妈也激动地在女儿脑门上弹了个脑瓜崩。这天晚上，母女俩又合计了一夜，怎么拍戏，跟导演如何搞好关系，让谁作曲，唱腔味道如何提升，怎么一唱遮百丑，掩盖功底的不足，包括最后怎么造成影响，怎么上报纸、上电视的事儿都涉及到了。不过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挡路的可能还是怡情娥。这家伙名气突飞猛进，于自己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楚家和他妈说，
1: 你要学会扬长避短，不唱武戏，不唱功夫戏，也不唱大悲戏，

0: 你只唱文戏、花旦戏，要以柔媚、娇嫩、妖艳见长，尤其是爱情喜剧，要多唱多演。现在观众啊，就好这一口。分析了自己的长短，又开始分析一勤娥的短长。分析着分析着，他就说到了一勤娥在宁州剧团被老炊事员廖耀辉强奸的事儿。他妈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咋忘了这一出来？这可是个硬伤啊，搞不好名气越大，臭气越熏天呐。游西湖整整演了一个月，这在西京城算是奇迹了。连一些嘴上哼着邓丽君，手上提着录音机，身上绷着喇叭裤，在街上跳着霹雳舞的长发飘飘的青年，也会挤进人群调一张戏票进剧场看看，是啥玩意儿能火成这样。大幕一拉开，他们就惊呆了，是小妞盘盘子太亮了，真是神了奇了，古了怪了，见了鬼了，管他让不让，都得到后台瞧一瞧。这卸了妆的女子更是亮得了得，单凭那一对扑闪扑闪的灯，赫本一样的高鼻梁，瓜子儿一般饱满又棱角分明的脸蛋儿，就能让手中提的进口四喇叭录音机电麻的跌在地上。那段时间，好多长头发喇叭裤都进剧场来了，他们只打口哨不鼓掌，只要一勤娥一出来，就把手抬到嘴边，滋儿的一声口哨打得此起彼伏，弄得单团长有些害怕。一见晚上长头发来得多了，就要给保卫科办公室打招呼，说谨防流氓砸场子。从演出开始收票起，他就在剧场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颠来跛去的。剧场没年轻人进来不得了，有了这样勾肩搭背的一群群长毛贼轰进翁出的也了不得，并且这样的人还越来越多，他们中间还出了打油诗。看了李慧娘才知啥叫亮，见了一勤娥只想换老婆。还有顺口溜说，录音机可以不叫，霹雳舞可以不跳，喇叭裤可以减小，长头发可以剃掉，李慧娘不能不瞧，一勤娥不能不要。这事儿让一贯天不怕地不怕的刘洪兵都有些吃力了。有人说，洪兵哥，小心让这些街痞把你夹到碗里的肉给刨烂出去了。刘洪兵嘴上说他敢，但心里也有点毛，他觉得维护一勤娥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责任是越来越大了。有时见一溜一串的街皮朝后台拥，他都能暗暗渗出一身冷汗来。那段时间他也穿起了喇叭口更大的裤子，裤脚能放到一尺五，头发也修得披了肩，一走动就像风中的旗子，一飘一扬的有范儿，有形也有势。他倒不是想赶时髦，他是想以毒攻毒，并且腰上还别了刀子，随时准备为捍卫自己的主权牺牲一切，直至生命。到演出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几乎都不想演了，再红火也都演得疲了。有的是嫌演出的时间长了，见天晚上死困在剧场里耽误事儿呢，加上天气也太热，一些人就喊叫说，即使是放在万恶的旧社会，进了伏天也该封戏箱了，还能把人当腊肉腌呢。单团长和风导他们也担心，剧场里袒胸露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秩序不好维持。其实这轮演出，派出所的乔所长几乎天天都要来一趟的。开始他还穿着警服，后来觉得来的有点多，有些不好意思，才换了便服。在这以前，乔所长可是从来没看过戏的， 自几个月前为处理刘洪兵跟皮亮打架的事儿跟剧团人认识以后，他才第一次走进剧场，票是易晴娥送的。乔所长开始还没在意，虽然报纸把游西湖和易晴娥吹得凶，可戏有多好看呢？他还想不来，加上也忙，他就把票撇到一边忘了。有一天晚上，剧场门口发生了斗殴事件，他带人出警来铐了几个劣绝的，正准备走，却被单团长和刘洪兵拉到池子里压住看了一会儿。没想到一场戏没看完就把他彻底给征服了。易晴娥的长相本来给他留的印象就很舒服，可没想到化妆出来更是画中人一般的天仙模样了。他本来要回所里连夜提审那几个打架的，可屁股却咋都从凳子上拔不利，他就安排副所长带人先回去，自己一直坚持把戏看完。幕都卸三次了，他还激动得浑身在打颤，嘴里不住地说，
1: 戏是这样啊，啊，原来戏就是这样啊，这比香港的武打片好看得多嘛，啊。
0: 单团长和刘洪兵把他请到后台跟易晴娥打了招呼，他见易晴娥一时不知咋表现好，还给易晴娥鞠了一躬说，
1: 哎呀，我原来以为只有抓住犯人才是最快乐的事儿啊，没想到这么多人在剧场里啊，找到了比抓犯人更快乐的事儿啊，难怪为争一张戏票要拿砖把人头朝破地拍呢啊，这个戏啊真是太神奇了啊。
0: 从此以后，乔所长就常常来看戏了，即使不看全也要看一折鬼怨或者杀生，看完后他还一定要到后台把易晴娥也看上一眼，才跟抓了犯人一样愉快地离去。单团长和刘洪兵只要看见乔所长来就觉得有了底气。最近观众的秩序的确有点乱，尤其是看完戏后一些街皮不停地朝后台跑，或者在路上堵，都要看易晴娥卸了妆是什么模样，有的还端直朝上生扑要跟易晴娥握手，还有的胆子更正，竟然还想拥抱上了。刘洪兵就想把这些烂胳膊都剁了，他几次对单团长说，
1: 晴娥最近累得实在背不住了，要不歇一歇吧。
0: 乔所长也说，
1: 歇一歇好啊，一些怂娃不是诚心来看戏的，就是来旋磨咱晴娥的啊，你看看人长得太漂亮了，就是爱惹麻的不是啊，咱派出所啊整天就遇这号怪事儿。哦，前天一个女娃也是长得好，当然比咱这个晴娥差远了啊，那娃晚上啊把嘴抹得血乎刺拉的，裙子也穿得短了点啊，就让一个看门老头把不住脉了啊，楼道里面就停了十几分钟电，这个老头就摸上去把案做了啊，抓住问他咋回事，说娃的嘴长得好，红红的大大的，把他的油丝一下子给撬乱了啊，你看看你看看，都还说这个老头平常好得很，没事了老看报纸呢啊，这不一时三刻就变成魔鬼了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6: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指人体在氧气充分供应的情况下进行体育锻炼，也就是在运动过程中，人体吸入的氧气与需求相等，达到生理上的平衡状态。它的特点是强度低，有节奏，持续时间较长，要求每次锻炼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每周坚持3到5次。从增强抵抗力、强身健体的角度看，有氧运动是最适合日常采用的运动方式了。那么，如何判断我们的运动是不是有氧运动呢？我们可以以运动后5到10分钟微微出汗作为参考。很多朋友还会佩戴运动手环，也可以参考心率水平。青壮年的有氧运动心率在140次每分钟左右即可，而老年、体弱、疾病患者则90到120次每分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后不正确的放松方式，不仅会让您的运动努力事倍功半，甚至会带来健康的隐患。在这里提醒大家，运动后要谨记三不要：一，不要蹲着休息，蹲着休息大腿得不到充分的拉伸，影响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容易出现麻痹现象，严重者会损害人体健康。二呢，是不要立即喝冰冷的饮料，一方面会对食管肠道不好，加重心脏及胃部负担，另一方面会极大降低肌肉的兴奋性，让疲倦的身体更加疲倦。三呢，是不要立即洗澡，因为此时身体仍处于热的状态，立即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合理运动是保持健康的法宝之一，但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却发生崴脚的现象，这和活动前缺少热身环节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很多人崴脚以后觉得肿痛是正常的，忍几天就好了。实际上，踝关节扭伤严重却不进行正规治疗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慢性踝关节不稳，将对日常生活产生不良影响。这里也提醒大家，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热身活动，而且如果过去您的脚踝受过伤，就更需要注意保护踝关节。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2: 公孙策说，包大人那是个胸怀宽广的人，而且也是个能识人才的人。

0: 几位豪杰到的那里，我想他一定能够收留。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先生，我们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呐，我们这哥几个畜生不好，我们是盗贼呀！啊，包大人当年说的好，那他是老百姓啊，现在他一成了官了，会不会改主意呀？哎，我们是盗贼，到开封府里边当差。” 别人不会说三道四吗？啊！公孙策说：“盗贼分怎么说呀？”啊！古人有云：“窃高者为盗，窃国者为诸侯。”啊，什么意思？赵虎没听明白，您说这两句什么意思？公孙策说：“古人说呀，窃高者，高，古人的农具。” 镰刀，说有人偷了一把镰刀，说这就叫贼。但是呢，窃国者，有的人是盗国，他成了诸侯了，盘踞一方了。其实要论罪过，这诸侯比那个盗高者罪还大呢。你们呢？你们占山为王，肯定是没做更多的坏事啊。你们很大情况下是被逼无奈呀。
1: 包大人当初对你们有那一份许诺，我认为包大人对你们看的是准的，所以怎么叫盗贼呢？赵虎一听，嘿嘿，你说这话有道理。古人有云，什么叫古人？哎，据我所知啊，这个话可能是庄子说的。庄子，庄子这小子在哪儿住？您告诉我，我有机会我会会他。
0: 公孙策就乐了，嘿，这庄子啊，他是周朝的人，您现在会不着他了，早死了。哦，早死了哈，早死了那就算了。不过他这话说的有道理。哎，我说先生，咱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们聚在一块儿，再次相识，这是缘分，咱们吃点嘛，喝点嘛，怎么样？您不嫌弃吧？您既然是叔伴，从您这儿。 您对我们哥几个先得认识认识。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共进晚餐。好，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马上吩咐店小二给要了一桌酒席，另外那六个呢，是他们在屠龙岗上最亲信的六名喽啰兵。大多数的喽啰他们都已经遣散了。这哥四个是真心实意的来投奔开封府来的。 那哥六个在旁边摆桌，这四位跟公孙策在这正房屋里边摆了一桌，当天晚上共进晚餐。晚餐吃喝完了之后，说我们在这儿睡一宿觉，明天够奔开封府。公孙策说：“其实啊，我今天是想回东京汴梁的，因为走着路不熟，我走错了路了，才到的这个榆林镇。”
1: 看来这也是天意安排，碰见您几位了。赵虎一听，合着您今天就想着回东京汴梁开封府？对呀。赵虎说：“我这人就急性子，咱反正也吃了也喝了，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睡意，要不然干脆咱把电饭账结了，咱连夜够奔开封府，怎么样？天亮能走到吗？”
0: 公孙策说：“要是天亮。”
1: 差不多也能走到，您认识道吗？公孙策说：“我认识啊，从这儿往前走，我就明白了。”好，公孙先生，咱连夜就行进。哎，店小二，算账。
0: 店小二一听这几个住店的绝，刚住下就算账，马上店小二过来一问，是今天晚上我们不在这住了，吃喝完了，我们连夜赶路。店小二说：“好吧。” 马上把账给他们结了，账给结完了之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领着另外的六名喽啰兵，陪着公孙策就离开了榆林镇的店房，继续往前赶路。他们往前赶路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刚刚的吃完了酒席，而且在这个酒席宴上还喝了酒。 你像王马张赵这四位呀，那都是海量，这酒还没少喝。 公孙策呢，也喝了点酒，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量，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啊，就口渴了。尤其这赵虎赵四爷那急性的脾气，哎，我说几位，咱们找个地方要点水喝不行吗？啊，这太渴了。咱应该在那儿喝足了水，然后再上路。你看这水也没喝，光喝的酒，现在渴上来了。这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个人烟，这怎么办？这个王朝说：“你别闹腾行不行？老四啊，你给我稳当点。稳当是稳当啊，他渴得要命啊。哎，瞧见没？远处有一个庙，咱这那庙里边问问。”凡属有庙里边就住的不是和尚就是老道，只要是住着有人，出家人行善为本，要点水喝那还是可以的。好了，说话间就来到了庙的跟前了。到在这里呢，这几个人没等上前去，这公孙策走到了庙门切近，抬头往上一看，因为庙门上面横着一个匾，这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铁仙观，既叫观，里边住的是老道。铁仙观这个字写得非常好，底下有落款。公孙策是文人，一看这个字写得很漂亮，他想仔细地看看那个落款是谁。公孙策瞅着那个铁仙观呢，嘴里边就叨念：哎呀，这个字写得好啊，瞅这个样子好像虞世南写的，这落款怎么看不清楚啊？要不就是褚遂良。嗯，这冠字有点褚遂良的笔锋。你瞧这位文人，他瞅着这个匾在这研究书法，后边这四位哪受了啊？赵虎瞅着，哎，我说公孙先生，您在这磨磨叨叨的说什么呀？啊，咱们的这匾是你朋友写的，你认识？公孙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在看呐，这个匾是谁写的？”赵虎说：“得，您往旁边闪闪，我先叫门。我叫门，把门叫开之后，咱要点水喝，咱好赶路。”赵虎这么一扒拉，公孙策过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里边插着呢。可是这个门咕隆插着呢，刚那么一响。这公孙策隐约地听见有打这个庙的后院方向传来一种声音，夜静更深，他听得非常清楚：救命啊，救命啊！赵虎也听见了。赵虎一听，哎，这院里边有人喊救命啊。公孙策说：是啊，这是个什么观呢？老道在干什么？赵虎说：这肯定里边要有事儿，咱们赶上了，这事咱们可不能不管。公孙策说：就是啊。王朝说了：你们几个人先退到路边树林里边等着，人太多了，这门他都不敢开了，就我们四个加上公孙先生，我们敲门就说要水喝，别的不提，我们到他这庙的后院去探看探看，肯定有事儿。那六个喽啰上树林里边藏起来了，这几位接着敲门。赵虎使劲拍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了，开门，有人吗？敲了老半天的门，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这个时候后院喊救命的那个声音已经没有了。脚步声来到这门里边，有人就问：谁呀？走道的，跟您说，口渴了，想找您要壶茶喝。我们这庙里边没有茶水。哎，没茶水，白水也行，喝白水也给钱。你不要钱吗？啊，你们出家之人不是行好行善吗？我们走道的渴了，要点水喝还不行吗？稍等，我向我师父禀报一声。快点啊，你要再不开门的话，我们可就翻墙进去了。赵虎一说这个话，里边那个人可能也听清楚了，去不多时转身回来了。 等着，咕隆咕隆咕隆，庙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老道，年纪在20来岁。小老道上下打量了一下外边来的这几个人：“您几位是从哪儿来？”“我们从榆林镇，要上东京汴梁，走到这儿，口渴了。你是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家，想要杯白水喝。”请进来吧，我师傅正在鹤轩等候着几位。哎，好。赵虎、公孙策他们这几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王朝低低的声音跟公孙策就讲：“公孙先生，您要是见到这老道啊，您就跟他好好的谈唠，您把他稳住。我们哥几个抽空上后院瞧瞧。”查看查看，刚才喊救命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我明白。”好，他们这个话都是低低的声音说的，没让那个小老道在前边引路听着。进入鹤轩，一看鹤轩里边端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一部莲蓬胡须，头上戴着道冠，两道浓眉，一双金鱼眼。所谓金鱼眼，就像金鱼一样，那个眼珠子往外努努着，也不知道是甲状腺亢进呐，还是天生就这模样，啪啪鼻子，大嘴叉，一瞅这老道犹如凶神恶煞一样。这哥几个进来可是没带着兵器，为什么呢？这一路上行走啊，都带着兵器，怕引人注意。他们的兵器都在那6个喽啰兵身上带着呢。这哥四个本来都是武术大家，以为没必要都带着兵器，所以今天走进这庙里边，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到鹤轩里边，这个老道站起来，面带微笑：“几位远路而来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是从榆林镇来。”“榆林镇的，那不算远呐。”请坐，请坐，请坐。他们都坐下。坐下之后呢，接着他就吩咐那个小老道：“倒水，倒水。”小老道提了一大壶来了，还真是白水，没有茶。用几个大碗摆到几个人跟前，把这个水往碗里边一倒。四爷赵虎拿过碗来，咣咣咣，一饮而尽。哎，麻烦您再来一碗。小老道又给倒了一碗，赵虎把这第二碗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咣，又喝了。这公孙策呢，就跟这个老道啊搭个，找话题。道长，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呐？
1: 我呀，哈，我不这儿的人，我是陕西人。
0: 哦，道长。俗家尊姓大名，
1: 我姓萧啊，我叫萧道志。
0: 哦，看道长这个样子啊，肯定是精通武艺呀、
1: 啊。什么精通武艺，略晓一二吧，就那么回事儿吧。
0: 这话说到这儿啊，赵虎就站起来了。
1: 你瞧见没有？我这人呢，就是直肠子。上边吃，下边就拉；上边喝，下边就尿。我这来尿了，我得上后边找个地方。
0: 赵虎这话说得非常粗，转身往外就走。赵虎这么一走呢，张龙也跟着出来了。
1: 哎，我也跟你一块儿。这屋里边就剩王朝马汉和这位公孙策了。张龙、赵虎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就往后院溜达。
0: 他们可不是说上厕所。他们要查看后院究竟是谁刚才喊救命。俩人走到后院，一看这个后院非常静，后院院子当中有一个大钟，这钟啊，足可以扣上一个人。这钟在院当间放着，两人当往钟的跟前一走的时候，就听见那个钟里头有声音。走近了就听明白了，
1: 还有人撞这钟。张龙和赵虎两人一使眼色，瞧见没有，这毛病就在这里呢。来吧，咱把这钟给它掀开，看看里边是怎么回事。张龙、赵虎两人一起用力一推这个钟，接着赵虎从底下一抠这钟，发现这钟里头扣着一个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张龙、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发现在那钟底下扣着一个人。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把这人就救起来了。一瞧这个人被绑着，嘴被堵着，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后边系了一个扣。借着夜色观瞧，这个人年纪约在50多岁，是一老头。赵虎当时就愣了，
0: 嘿嘿，我说这了，那不闷得慌吗？
1: 这老头急的是摇头晃脑，意思我这嘴堵着呢，没法回答你的闷话。赵虎赶忙把他这个嘴上面系的这个袋子给解开了，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这老头才说，
3: 哎呀，可憋死我了，二位呀，谢谢您呐。
1: 张龙说，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老头说，对了，就是我喊救命。老头说到这儿，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把这绳子放到旁边。张龙就问说，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前边那小老道过来了。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张龙、赵虎说要到后边方便方便，小老道随后跟过来了。当小老道跟过来一看，把那钟底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这小老道可就急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张龙一回头，嘿，小子，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小老道说，我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我师父去。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对过又来俩人，谁呀？王朝马汉。王朝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也就是那个萧道志，正在那闲聊。王朝马汉发觉张龙、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说怎么还没回来呀、啊？想去看看。王朝马汉就站起来了，
0: 哎呀，这两位上后边方便的方便哪儿去了？咱们到后边瞧瞧去。
1: 两个人就出来了，屋子里边可就剩下公孙策一个人了。公孙策呢还找话题跟这个萧道志在那聊。公孙策是个文人呐，要说跟人家闲谈唠嗑，那可是有的是说辞。王朝马汉两个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正赶上那小老道由打后边往前跑，嘴里边还嚷。后边张龙、赵虎就喊了一嗓子，把那小子截住。王朝马汉当时把这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

两人一截住他，一个人拢他一只胳膊往后一拧，就给他背过来了。那边呢，赵虎就把刚才捆那老头那绳子由打地下捡起来，过来就把这小老道捆上了。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这小老道扯着嗓子冲前面喊：“师傅，救命啊！师傅，你快来呀！”这小老道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叶静更深听得远呐。前面在鹤轩里边跟公孙策正在谈话的这萧道志可就听着了。萧道志一听自己这徒弟在后院呼救，这萧道志腾楞就站起来了。旁边啊，在墙角那个地方立着一口刀，这口刀叫双手带，又叫坡刀。双手带这个刀啊，刀头和刀柄一边长，俩手拿着刀柄可以挥舞劈砍。这种刀是当时非常应手的一种兵器。这萧道志把这个坡刀手中一拿，用这刀一点公孙策：“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到我的庙里边搅闹？”这公孙策可吓够呛。为什么？这公孙策是文人呢，不会武艺又没有兵器。这公孙策下意识的也站起来了，把自个儿的药箱子抱住了。你抱着药箱子有什么用啊？这个人呢，往往在着急的时候啊，他有些个下意识动作。公孙策好像觉得这药箱子可以当兵器使一样，他抱着药箱子瞅着那萧道志。萧道志手中横着坡刀：“我告诉你，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再上后院。”说着话，他举刀照着公孙策就劈。这公孙策呢，没等他那刀往下劈，就把这药箱子朝他飞过去了。这一飞呀，这药箱子盖盖着是盖着呢，在那虚盖着，他没锁。哎呦，这一药箱子药呼啦就都出去了。不但说这药箱子药出去了，那里边还一铃铛呢。咱说这公孙策假装成了这个治病的先生，走街串巷，他一直那个铃铛没摇，因为那个铃铛胆拿那布裹上了。这药箱子一扔，这一散包，那铃铛咣啷掉出来了。铃铛一掉呢，铃铛胆上缠的那布啊也都给抖落下来了。公孙策就手把这铃铛抓起来了，他觉得铃铛这玩意儿前边是铜的，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可以防身呢、啊。他把这玩意儿抓起来，晃啷晃啷晃啷，他这一晃铃铛，这萧道志啊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萧道志心想，肯定后院出事了，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鹤轩，转身就奔后院。这个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一个是呢把他那徒弟给绑上了，绑上之后他这徒弟就动不了了。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站在旁边发傻，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正碰上萧道志往后走，这可以说是狭路相逢。萧道志把这坡刀手中一横：“你们要干什么？”王朝、马汉看了看萧道志：“我说老道，你到底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萧道志说：“这些事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告诉你们几个，要不就走你们的道，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王朝、马汉说：“我还没听说还有敢杀我们的。”赵虎在旁边讲了：“小子，你这胆儿可真不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占山为王的，虽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可没看见过老道还在街道的。今儿个我们就把你抓住。”
他们话说到这里，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都没有兵器，没有兵器这个就差了一大截子了。这个萧道志手中一百坡刀，开始先奔着王崇唰一刀就劈下来了。也就是碰这四位，要是一般来讲，要是普通人，四个人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着口破刀就都给砍了，都给杀了。可是今天这四位，这都是练家子。王朝一看他这刀往这一劈，转身行往旁边一躲，他接着横着一扫，奔着马汉这一刀就抹过去了。这四个人忙活萧道志这一个人，由于萧道志手中有兵器，这四个人呢无从下手，没法贴近他的身子，也制服不了他，也拿不住他。后边有个公孙策晃着铃铛来了，晃啷啷晃啷啷晃啷啷，抓住他抓住他，晃啷啷晃啷啷。王朝心想，公孙先生啊，您拿一铃铛瞎晃到什么呀，这不跟着添乱吗？公孙策以为我这铃铛晃啷着就等于是摇旗呐喊，站脚助威。这四个人为什么不从这儿跑出去，到在庙外边对过树林里头把那六位找着，把兵器拿过来再跟他动手呢？这四个人同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想法，觉得现在啊，谁也不能撤离这个现场。四个人如果变成了三个人，这个萧道志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薄弱了，力量一薄弱，他真要是用刀把我们谁给伤了，说不定就会有人接着就死了。这哥四个为了同仇敌忾，捉拿这个恶道，所以说今天他们这四个人谁也没先走。再者说，他们认为要找着一个空隙，完全可以把这恶道制服。这四个人围着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四爷赵虎撤出身子去了。这四爷赵虎跑哪儿去了？旁边就是大殿。这赵虎你别看在哥几个当中他是性格最粗鲁的，可是关键时刻这赵四爷往往还粗中有细，他一撤身子跑进大殿了。他忽然脑子一动，想起个主意来，倒在大殿里边一看，这个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这个香炉是铸铁的香炉，里边啊满满的一香炉都是那香灰，井底下啊可能有些小米粒什么的。这赵四爷过来就把这个香炉咕噔一下子在供桌上就搬倒了，搬倒了，他把那个香灰往他那个袖筒里边就划了一袖筒，然后拿手把这个袖口攥住，左手提着这个铸铁的香炉，他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时间很短，赵虎呢腿脚利索，一进一出很快，提着这个铁香炉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看那个萧道志还跟那三个人在那忙活呢，公孙策那不算一个人，他站得远处在那晃铃铛。赵虎这回出来把这个香炉一举，朝着那个萧道志的脑袋就砸过去了。小子看香炉，唰，呜的一下子这铁香炉就飞过来了。铁香炉往这那么一飞，萧道志拿着个刀那么一扒拉，他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过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拿刀那么一扒拉，嘡啷一声，这铁碰铁呀，咣当，这个香炉刚一落地下，他没想到这赵四爷还一袖筒的香灰呢。他把这个袖筒口一撒，朝着这个萧道志的面门就一抖手，看镖。他说声看镖，这镖是暗器呀。一说看镖，这萧道志他得把眼睛瞪大了，盯着这镖啊。他心想，这镖要是来了，我快点躲开呀。眼睛一瞪大一看，镖没来，香灰过来了，呼的一下子把眼可就给迷了。这眼一迷，这萧道志就睁不开眼睛了。哎呀，他一闭眼睛
这功夫王朝配合的非常默契，过去一个扫堂腿，扑通，这萧道志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马汉过去趟一腿，把那泼刀就给他踢旁边去了。张龙过去把刀捡起来了，这边把这刀往他脖梗子上一压，别动，再动往里一抹，你气管就断了。王朝马汉两个人抓住了萧道志这胳膊，往后一拧，把他裤腰带蹬出来，捆着，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满眼都是香灰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们这小子，把眼睛给我洗洗。赵虎说：“小子，刚才我想出来撒尿，我这尿还憋着呢，没尿出去呢。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我就给你呲呲得了。”不必，不必。萧道志心想：这是什么人呢？啊，能出了这等的点子？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公孙策呢，到前边拿过水来，给他冲了冲眼睛。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我说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告诉你，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到此私访。你的胡作非为、违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你还有何话说？”萧道士，我问你，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这个萧道志一看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是实话实说了。他本不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倒是陕西人，从小练武术，找了几个老师，会拳脚，会兵器，武术造身之后，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了，开始是打架斗殴，后来呢就抢男霸女，接着呢就搞盗窃活动，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一闹出人命来，官府中缉拿他，他就跑了，成了一个逃犯了，就逃到铁仙观。逃到铁仙观，原来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就这么一个老道在这看这庙。他到这之后就把这个老道啊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外旁边挖一坑，拿土一盖，连坟头都没起，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他自己就成老道了，然后又找了那么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附近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两个人臭味相投，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掩护，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曾经劫了不少人，可是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当他们对这个老头要勒索钱财的时候，这个老头呢不给他们，这个老头挺倔强，他们就准备把他弄到后院去。弄到后院去呀，要把他扣到那个钟底下，让这个老头自个儿在那受点罪。正要往钟底下扣的时候，这个老头就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老头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的功夫，王马、张赵等人就在前边敲门。这么一敲门，他们慌疏间把老头嘴堵上，用绳子把他捆上，扣到这钟底下了。前面慌慌张张就开门了，所以这个萧道志本想看看是什么人敲门，如果人少的话，便于下手，把后来者一块都收拾了。结果他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好在都没有兵器。萧道志这个人，由于武艺在身，那叫做艺高人胆大，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现在萧道志被绑上，
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身世。

0: 公孙策说：“好啊，这回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作孽到头了，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来了。这老头来到前面之后，一听公孙策是开封府尹的书办，老头说：“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碰上好人了。”公孙策说：“我来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呀？”老头说：“我呀，我是从陈州来。”“哦，你从陈州来，你到东京汴梁去吗？”“对呀，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告状。”“你要告状？你到哪个衙门里告状啊？”“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那你上哪儿？”“我上皇上那儿去，我要告御状，我得见皇上。”公孙策说：“老人家，就你这么一个人，到在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老头说：“我决心已经定了，我无论如何，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也得想办法见着皇上。我听人家说了，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皇上一出来，我就拦路喊冤，我就告御状。”公孙策说：“这告御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冤，皇上就见你了啊？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有什么冤情，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是开封府尹的书办，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如何？”“你是书办呐，你是书办，跟你说也没大用。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告的这个人他官太大了。不跟皇上说，别人管不了他。”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呐，这人是国舅，皇上的小舅子。”“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庞昱，他爹爹是当朝太师庞吉。”赵虎跟张龙两个人一听，这俩人知道庞昱呀。他在他们府里边当过保镖，当过听差呀。赵虎一听：“哎，我说老头，你说说这庞昱怎么回事？这庞昱我可认识他。”老头说：“你认识他？怎么认识他？”“我在他府里边当过听差。”“是吗？你给他当过听差，那你也不是好人。别那么说，我现在不给他当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说呀，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是代表着陈州老百姓来控诉庞昱，庞国舅来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老头一说，是代表陈州老百姓来状告国舅庞昱来的。公孙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不一般了。公孙策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把这件事情详细的从头到尾向我讲来。”老头就说了：“说我跟几位说呀，我姓田，我叫田中，我的主人也姓田，叫田启元。我主人在陈州一带应该说是一个中等人家，我们主人可是个好人呐，那是一个有颗善良心的人， 平素当中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我们主人的夫人呢，姓金，叫金玉仙。我们那位夫人呢，可以说长得那叫年轻貌美漂亮啊。本来在郴州这个地方，我们都是过得安生日子。我在这个主人家里边当着一个奴仆，我心里边非常痛快，因为这是一个和谐之家。我们主人有一个老母亲，老太太70多不到80，这个老太太身体很好。我们主人田启源对她这个母亲是一片孝心，早请安晚问好，一日三餐送到跟前。从这点上来讲，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主人将来必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好人他没有好报啊。您知道吗？我们郴州那个地方啊，接连着是3年大旱，四面八方乡村镇的农民遭了灾了，粮食颗粒不收，老百姓在家里边待不住了，携儿将女背井离乡，有的上外边去要饭谋求度日，还有的在家里边守着，在家里边守着日子长了没有吃的，那怎么办呢？再加上一有病，那就死在那儿了。大街上经常

听说这庞毓由于奉旨到陈州去放赈，皇上还给他加了个官儿，封他叫安乐侯。您听这官名封的，安乐侯，他自个儿安乐了，老百姓受得了吗？这安乐侯到了陈州，据说他带了不少的钱去，这都是国家拿出来呀，给这陈州老百姓赈灾的。可是这个安乐侯到了陈州之后，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他先是在陈州自个儿先修了一个安乐侯的府，听说他这个安乐侯府啊，后边有花园，前面有几进的大厅，厅台楼阁，花了不少的钱。听说他修的那个厅台楼阁，有什么软红斋？有什么藏娇楼，有什么藏经阁，竟都是这些个名字。这个安乐侯在陈州这个地方就成了地方的一霸了。陈州的知州，包括所属的各个县，对这位安乐侯那唯命是从，经常到他府上登门拜访，给送礼送钱。安乐侯在这儿呢。好，他过上富裕日子了，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置之不理。可是这个安乐侯那还是个好色之徒啊，你们不知道啊？赵虎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好色之徒。哎，看来您这还是明白人。我跟您说呀，他没事带着他手下的家人、手下的奴仆。”满街上转悠，瞅见谁家大姑娘漂亮，就往她家里抢。你是从也得从，是不从也得从。你要不从，那你最后你想告状都没地儿告去，因为人家是皇亲国戚。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就摊到我们家身上了。我们家的主人田启源呐，他的妻子金玉仙。有过一回病，曾经到慈航寺里边许了一个愿，这个愿许完了之后，我们家夫人她这病就好了。这病一好，你想我们主人田启源那是讲信义的人呐，跟人讲信义，更不用说跟佛爷了。说许了愿那就得还呐。那天，我们家主人田启源带着我们家的夫人金玉仙。就到慈航寺去降香还愿。慈航寺那庙啊，据说非常灵。那天去的人还真多。我们主人跟我们家夫人到那个慈航寺，这么一去，你说偏巧，没看好黄历，倒了霉了，碰上这安乐猴去了。这安乐猴庞毓带着一伙子恶奴家丁，他可不是降香去。他上里边学磨人去了，看看哪有什么少女呀，哪有什么少妇啊，长得漂亮，他好往家里抢。结果他到里边那一转悠，一眼就看上我们家的这位夫人了。我们家这夫人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庞毓就把他拦住了，开始是言语调戏。我们家的主人田启源呢，能干吗？当时就骂了他几句。这庞毓是恼羞成怒，马上吩咐他手下的恶奴家丁，愣是把我们家的这夫人给抢走了。他这一抢走，我们家那主人田启源那也是个烈性男子，哪能吃这亏呀？随后就跟着追。他这一追呀。这庞毓马上吩咐他手下人，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毒打了一顿，打得他倒在道边上起不来了。他走了，我们家主人能吃这哑巴亏吗？能咽这口窝囊气吗？旁边有人搀扶着他，回到家里之后，他先是找医生大夫给看好了自个儿身上的伤。伤好了之后，我们家主人就告了状了，这一状就告到陈州的知州衙门。

哎，告到知州衙门，您知道这知州怎么说的吗？公孙策说他怎么说呀？这知州说：“你说你媳妇儿让国舅给抢了，谁作证啊？”我们家主人说：“那天逛庙的那些个人都可以作证。”知州说：“你给我找两个来，我看看。”您说，往哪儿找这样的证去？我们家主人就说了：“说我现在马上找不着这个人证，您就问问国舅。”他是不是把我的妻子抢到他的府中了？这知州又说了：“那当朝国舅家中美女有的是，怎么会看上你的那媳妇儿啊？你那媳妇儿是跟你都结了婚、拜了堂、睡了觉的残花败柳，那国舅他能看得上吗？”您说这知州他说的这叫人话吗？啊！我们家的主人一听啊。这个知州啊，肯定也是庞玉的人呐，所以最后这状就不告了。不告了怎么办？这口恶气咽不下。我们家的主人就找了一把匕首刀，把它磨得飞快，暗藏在怀中，就在庞玉他这安乐侯的府门外来回左右盘桓，他等着。如果这国舅在出行的时候，他准备扑上前去，就给他一刀。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有这个心，被庞玉手下的鹰犬那些个恶奴们给发现了。他们就跟这国舅说了，说您那天抢的那小媳妇，他男人可老在这个门口转悠，估计着他想要暗害您。这庞玉一听，当时就急了，立即派他手下的人役到门外边，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送到当官。这郴州知州，您别看抢我们家的夫人的事儿他不管，这庞玉把我们家主人抓住送到衙门，这个时候他管了，他就问他：“你怀里边揣着刀？”上国舅府门前，你转悠什么？我们家主人就如实禀诉啊，说他抢走了我的妻子，我能不管吗？知州说：“好，你怀揣利刃，暗行不轨，刺杀皇亲，应该判以重罪，给押到监狱里了。”我说：“你们几位听听啊。”这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这个事儿还不算完呢。我们家的主人被押到这监狱里边之后，消息传到我们家里，家里边还有一老太太呢，快80了。再就是我了，这老太太一听儿媳妇被人家抢去了，儿子被判刑进了监了，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那老太太是个精明人呐。最后老太太就窝囊病了，病得特快。这一病，老太太就不行了。老太太要咽气的时候，把我这个仆人叫到窗前，说：“田中啊，你呢跟着我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也是个好人，咱们家都办过什么事儿？”你是历历在目，你心里边是清清楚楚。可是，就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横祸呢？田中啊，我岁数大了，恐怕我马上就不行了。我要是死了啊，你就把我弄领席卷起来，拽出去埋了就得了。可有一样，我拜托你呀，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我儿子冤呐！我儿媳妇凭什么就被国舅给抢去了？这大宋国朝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田中，我死之后，你把我们家的家产全都把它变卖了，卖成了银子钱，你带着，你呀，什么州啊，什么府啊，都不要告。你直接到东京汴梁，

0: 你就上皇宫那儿去，你告御状，你找皇上去，让他好好管管他这小舅子。老太太说完这话，可就咽了气了。老太太这一咽气呀，我当时啊，痛不欲生啊，我是哭了个死去活来。不仅仅是因为奴仆的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家人家不应该遭这样的结果。我把老太太埋了，我没把家产都给变卖了，人家老田家家里边还有些积蓄，我带了些银子，我找一个明白人写了个状子揣在身上了，我就到东京汴梁来告状。我没想到走到这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老道，好悬没把我的命给要了。幸亏几位您给帮了大忙了，看这意思啊，苍天还是有眼呐，我绝处逢生，我得谢谢几位。就这么回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演绎的豫剧《考红》。豫剧《考红》剧情讲的是红娘送莺莺到张生的书房幽会，被崔夫人发现，唤来红娘进行拷问。红娘据理力争，崔夫人最终无奈应下婚事的故事。

是酒吃慢呐、啊。

听消息，听说是张先生有病了，站在那楼门儿一个劲儿往那西北角儿里看。啊，如今他可单单误会来了，在我秀秀老夫人吓吓他，与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0: 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1: 启禀老夫人，遵了小姐英明，倒是书馆探望先生回来了。
0: 小小女孩子家，下次不要那样慌张。
1: 是是是，奴婢我记下了。
0: 莫问你那小姐呢，
1: 她现在小楼。
0: 来来来，搀老身上楼。
1: 是。

0: 孩子留下，我管你面带不洗，管你闹着玩的，你可不敢生俺的气呀、啊。
1: 下次不可这样了。
0: 嗯，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敢学了。说好吗？
1: 啊，红娘姐，你快快讲来吧。
0: 怎么，还是问那张先生的病情？
1: 是啊。
0: 哎呀，小姐，要问起张先生的病情，那你快点。

0: 一点，到这书馆看看他，说不定他的病就会好的呀。
1: 啊，红娘姐，这话可是老夫人吩咐的吧？
0: 那我还没有听说过嘞。
1: 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小姐，要问起张先生的病情，你稳坐小楼，听奴婢慢慢的告诉。

长。如今走到病房发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如膏肓，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带一心呐、你请她倒在书房。你小姐她若是

送给长老，我就说呀，想回到今夜晚上三更时，姑娘你呀倒在书房。

0: 这节日来关键女，喜筛不正，坐卧不安。哎呀，这是哪里说起呀、啊、这
1: 禀母亲，那一天我去上学了，看见我的姐姐和红娘从东厅书院里出来，光见出来可没见啥时候进去呀。
0: 儿啊，你可看得清吗？
1: 嗯，我看了可清楚了。哎，我还听红娘说，你不说我不说，那谁还能知道嘞？
0: 啊，竟有此事。儿啊，这件事情你可不要对外人言讲，上学去吧。
1: 是。
0: 可说红娘啊红娘，倘若我那女儿被你领坏，老身岂能与你甘休罢了不成？红娘走来。
1: 来啦。
2: 忽听夫人唤上前问根源。
0: 红娘，
2: 老夫人今天唤我怎么怒气冲冲啊？刚才那个事情他老人家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这我倒是可怎么说呀？这，
0: 哎呀，红娘红娘，气死我了、啊、
2: 哎呀，老天爷呀，一定是知道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0: 红娘，
2: 哎呀，这当着二亲准备着挨打。

0: 还不与我跪了吗你？
1: 老夫人，奴婢我又不是，为何叫俺跪下呀？
0: 叫你跪，你不跪，这就是你的不是。
1: 哦，叫我跪，我不跪，这就是我的不是。跪就跪，跪人啊，你说吧。
0: 我来问你。
1: 啊，你说吧，老夫
0: 人。跪下。
1: 啊，跪下。
0: 这几日来，随定你那小姐，你们往哪里去了？
1: 哦，话言之，听我对你说吧，老夫人。
0: 好。
1: 啊。愿务必烧香祷告，
0: 祷告一毕，你们往哪里去了啊？
1: 烧完香，俺就去了。
0: 嗯
1: 啊，
0: 哪里去了？
1: 啊，老夫人，
0: 哪里去了？
1: 俺烧香祷告啊！
0: 哪里去了？
1: 俺烧香祷告。

0: 是眼。老夫人，那芝大奴婢，你莫非见着什么？
1: 哼，这几日来，关键你那小姐气色不正，坐卧不安，休些唐诗半边，这是哪里说起？
0: 这
1: 哪里说起？
0: 这
1: 哪里说起？
0: 哎呀，老夫人，你听我跟你说嘛。
1: 讲。
0: 俺早就起床甚早，起水浇花，也许现实现在带些失眠之症，也许神魂不安，这你也不就会怪呀、啊、你
1: 蠢材。

江。

去看望，他失不了，失不了张君瑞这恩深。

0: 倒在公堂，你可说些什么？
1: 我说些什么？我就说，一来不怨张郎，二来不怨姑娘，三来嘛，还不怨俺红娘。
0: 他们三人做出此事，这个不怨，那个不怨，你说怨着哪个？
1: 怨着哪个都是老夫人之过，
0: 老身我的过错。好，老身奴有什么过错？你要与我讲吗？
1: 老夫人奴有命理之言，你容俺讲不容？
0: 你与我讲。
1: 你听吧。
0: 你与我讲。
1: 你听吧。
0: 你与我讲。
1: 夫人，你一不该言而无信，你许了由来。

谁能够推贼兵出去灾难？你情愿把小姐许配姻缘。

兵摘翠微，彩灯

不改，既赖秦氏，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续婚姻，夫人不愿，你不该叫他们有兄妹。

0: 然他二人木已成舟，若不消灭此事，一来玷辱咱相国家声，二来张生还在青春满腹经纶，前途不可以限量。老夫人既然施恩于人，再给他受辱，岂不是前功尽弃，反成恩将仇报？倘若倒在官厅啊！老夫人先有知假不言之罪，忘恩负义之言。况那张明一钻崔府，也算是门当户对。若不竖起小国成的大事，就像我那小子许被张生，一可消灭旧物，二可以得报德，三可言不失信，四可一意自信。老夫人心事大定，岂不以怒言为长尺乎？
1: 你个蠢材，说的倒也干净啊！
0: 干净挨了一顿打。我要是说的不干净，
1: 这个蠢材说的是啊，我若撤他当官免礼，一来怪老身的家规不严，二来相夫的生命也是难保啊。今天这事就由他们了吧。哎，红娘
0: 哟，
1: 去唤那禽兽见我。
0: 哪一个呀？
1: 张生，那张生。
0: 哎呀，老夫人，那我不敢去了，老夫人。
1: 为何不敢去了？
0: 我要是去了，你又可是我传的消息了，这不是往前走着的事，说不去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管叫那个出门迎接他不成？
1: 是啊，
2: 张先生，老夫人正在生气，你小心来见吧。
1: 是是。
0: 老夫人在上，孝生张宏拜见老夫人。

0: 做出这样事情，你心可忍了你？
1: 这
0: 红娘
1: 哟，
0: 去唤你那无耻的小姐来。
1: 对，这都是俺的事儿。有请小姐。
2: 啊，红娘何事啊？
1: 看你那高兴的样儿吧，你们两个人的事情都叫老夫人知道了。
2: 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呀，他把我一阵的好打，叫我好说了半天，才把他老人家说住了。直到如今，叫你们两个人光明正大去成婚来。成了婚以后，小姐，我看你怎么样谢谢俺红娘吧。
2: 啊，红娘，这羞羞答答，怎好去见母亲呐？
1: 哎呀，这有什么羞愁？还跟你进书房的样子，低着头请进去了。自己娘们没有什么进来吧。

家。

他玷辱，为娘有心，扯他当官面里，只是咱想。

儿啊，你本是相府的千金之妻，做出这样事情

0: 先生、
1: 啊、老夫人，
0: 我那女儿既然被你玷辱，就将她许你为

0: 今日喜婚，明日命你进京赶考，进得进去，若得一官半职再回来见我，若不得一官半职嘛，今生今世你莫要回来见我。
1: 哎呀呀，老夫人呐，难道明天就叫人家走吗？哎呀呀，老夫人呐，再叫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好吗？
0: 老身我的家规难道你还不知吗？

0: 张先生，下面准备行装，明日进京去吧。先生，下边准备明日进京去吧。
1: 是。
0: 哎，非是老身心太狠，千金怎配你秀才的身。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演绎的豫剧《考红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3: 吓坏了，王的父。

心呀说了呀你恁夫妻不和睦，我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父王的

法不应该，将儿斩首，哎，为把我斩就行呀！天哪，是啊你，一脚儿踏起了面上之轮，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齐升三级。

往这里传知识了你呀、啊，驸马日会白发，我更换朝衣。老皇兄，你就慢慢着想。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心？国难日里有孩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常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那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万年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心乱点里呀、听说我有个儿啊，家也封得关起，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一个鱼的蛋，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并肩王，我娃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任你去做

哎，问火屋啊，儿子。你的佛爷婆，哎。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2万里。南极，地球上最后一片被人类发现的大陆，也是唯一没有土著居民的土地。它遥远、神秘、极端，这里封存着全球约70%的淡水资源。帝企鹅在暴风雪中完成生命的延续，磷虾则支撑着南大洋庞大的食物网，而它的冰盖消长与洋流变化也悄然影响着全球气候、海平面乃至你我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那么人类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揭开南极的神秘面纱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2万里，冰海之歌，讲述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
9: 在2025年的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且随后 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次征求意见稿当中啊，纳入了管理我国南极旅游活动的条款。这意味着等这部法律正式通过生效以后，我们普通人去南极旅游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普通人来讲，南极旅游确实是令人向往，因为一直以来啊，南极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是一个既遥远又充满了魅力的地方。它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被人类发现的大陆，也是唯一一块呢没有土著居民的大陆。一提到南极，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一望无际的白色冰原，是摇摇摆摆的企鹅，是巨大的冰山，还有呢就是勇敢的探险家们的故事，还有我们中国的南极科考站和我们的雪龙船。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穿越回亿万年之前，站在南极这块土地上的话，我们看到的不是冰雪，而是森林，听到的也不是风声，而是恐龙的咆哮。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我们人类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的？那我们中国又是从何时开始真正意义上来接触南极的？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南极与人类这场跨越亿万年双向奔赴的冰与海之歌。说到现在的南极，我们可能从地理书上都学过一些啊有关它的常识。它呢位于地球的最南端，为冰雪覆盖的这样一块大陆。那么南极的面积呢，包括南极大陆和它周边岛屿的面积，这些一共呢有1400万的平方公里，占到咱们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0%。南极大陆它周围啊是南大洋，南大洋的面积大概有3800万平方公里。南极大陆啊距离南美洲是最近的，中间隔着只有970公里的德雷克海峡，与咱们中国北京的距离呢差不多有12000公里。咱们今天的这个专题称之为南极两万里，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南极地理变迁的故事要从2亿年前的地球讲起，那个时候的地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地球上所有的陆地都挤在一起，我们在地理学上呢称之为叫盘古大陆。后来这个因为板块运动，盘古大陆就裂开了，分化成呢北部叫做老亚古陆，南部叫做冈瓦纳古陆。这个北边的老亚古陆后来呢再分裂，就成了今天的欧洲、亚洲和北美洲，而南极呢是属于南面的这个冈瓦纳古陆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南极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大陆的板块，它的纬度呢也不在现在的地球的最南端，它的气候是非常温暖和湿润的，到处啊都是高大的植物，这个森林也很茂密，河流纵横其间，这个林间啊是有这个恐龙，天上呢还有翼龙在飞行，海洋里更是生机勃勃。怎么证明这些现象存在过？是因为科学家在南极大陆进行科考的时候，他发现了很多的恐龙化石，足以证明这一点。那个时候的南极绝对是一片生命的乐土。但是啊，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场改变整个地球命运的巨变呢，正在悄然的发生。大概从1.35亿年前开始，冈瓦纳古陆呢就开始分裂解体了，各个陆块就好像被一个大手啊推着这样，向不同的方向开始漂移。其中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印度半岛一个一个的就离开这个冈瓦纳古陆的怀抱了，奔向他们自己的位置。而南极大陆呢开始慢慢的向南方漂流，这一漂啊就是好几千万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南极大陆和其他大陆的这个联系就一点点的被切断了，这时候海水呢就进入到其中，形成了现在的德雷克海峡。而这道海峡一出现啊，就像是给南极圈上了一道冰冷的，这永远都打不开的这样的一个围墙。从这个时候，地球上最强大的洋流，这个洋流叫南极绕极流，就正式的登场了。这个南极绕极流有多厉害呢？它就像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海水长城一样，环绕着这个南极日夜的奔流。想靠近南极的暖的空气啊，湿一点的气流，还有温暖的海水，都被这个洋流挡在了南极门外。 同时呢，这个洋流它的运动又把海底非常深处的很冷的这些海水带到了海面，把南极的气候呢也变得越来越低，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呢，地球的大气也开始变化了，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持续的下降，温室效应减弱了，极地夏季的气温啊也无法让极地冬天降落的这些冰雪完全的融化掉。就这样，到了冬天的时候，南极下雪，这个冰雪呢就开始一层层的累积了起来，新的雪压到旧的雪的上面，一层一层的再压实再结晶，慢慢的这些积雪啊就变成了冰，冰呢越积越厚，就形成了冰盖，而冰盖啊又像一个大镜子一样，就把这个照在南极大陆上80%-90%的太阳辐射都反射回了空中，南极就变得更冷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越冷冰盖就越大，冰盖越大，这个反射回空中的这个阳光就越多，南极就越冷。就这样啊，又过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南极就慢慢的从一片温暖的温带雨林变成了一个平均厚度2000多米的这么一个大冰盖覆盖着的白色荒漠。南极啊，整个大陆上冰盖最厚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4000多米，相当于是把三个泰山啊垒到一起再插到地底下。观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的是，南极由此储存了咱们地球上70%的淡水资源，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储备库。那如果南极现在的冰盖要是全融化的话，咱们全球海平面要上升大概58米，到时候咱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大城市全都得被海水淹没了。所以呢，南极的冰盖啊，它不仅仅是南极的冰盖，它也关系到我们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存。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地理变化，今天的南极是地球上最极端的一个地方，它被称为啊是地球的寒极、风极和旱极。在这个看似很荒芜的大陆上，隐藏着无数啊可能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和生命的奇迹。那咱们先来看看南极的地形。南极的平均海拔是2350米，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一块大陆。如果从大陆来讲，南极称得上是咱们地球上真正的世界屋脊。那它的这个世界屋脊啊，实际上是冰盖堆出来的。咱要是把南极的冰盖都去掉，它的海拔就降到了只有400米，在七大洲当中啊，就只排倒数第二。南极的地形呢，它中间是一个山脉，就很高，所以南极的冰盖就从南极大陆的中心缓缓地向南极大陆的边缘开始流动。这个冰盖流动到海岸的时候，就会在海边呢慢慢地垒起来，形成一道巨大的冰墙。这个冰墙慢慢地在向海洋里面延伸，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在纪录片里、在电视里能看见的南极的冰架。现在南极大陆啊，绝大部分的海域都被这个冰架所覆盖着。大家学物理都知道啊，根据这个水啊冰的物理特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只占它总体积的1/10，水下有着更为巨大的这样的部分，所以冰山水下的部分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杀手。所以在南极航行啊，冰山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再来看看南极的气候。南极的气候啊，可以用三个最来形容，就是最冷、最干、风最大。首先是最冷，南极冷到什么程度？1983年的7月21日，苏联的东方站，它记录了南极出现的-89.2摄氏度的极端低温。这个低温啊，是地球表面有记录以来啊，就有气候记录以来最低的一个温度。那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面，钢铁就不再坚硬了，反而怎么样，像玻璃一样的脆，你只要轻轻一碰它，它就会啪的一下就裂了。人呼出来的水汽啊，一瞬间就会冻成冰，结在睫毛上、胡子上啊，几分钟就变成圣诞老人了。你要是端着一杯开水，就不管它多烫啊，你往空中一泼，你听不见这个泼水的水声，听到的是什么呢？沙沙的声音。因为这水泼出去它就变成冰晶了，所以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南极气候的第二个特点是最干，这一点啊可能有点颠覆我们的常识。刚才不是还说 南极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储藏库吗？大家可能会觉得，既然全都是冰雪，是淡水储藏库，那肯定应该是很湿润的。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南极啊，它年平均的降水量很低，只有55毫米，内陆的降水量更低，只有30毫米。这30毫米什么概念？比北非的撒哈拉沙漠还要少。所以南极的内陆地区呢，被形象地称为白色大沙漠。那为什么会这么干啊？是因为南极啊，它常年是被一个高压气流控制的，空气下沉根本就抬不起来，所以没法形成积雨云和降水。再加上呢，海冰啊，把海洋的这个水汽啊也挡得是严严实实的，所以南极有点降水啊，基本上也都是降雪，这些雪花呢压实了，形成现在的冰盖。最后一点是南极的风大，南极被称为世界的风极，就是想象一下啊，一个200多公斤的大油桶，狂风这么一来，就能像一个易拉罐一样，被吹在地上来回翻滚，一转眼就飞到几公里之外了。而且呢，南极的大风啊，它主要是下降风，因为南极的这个冰盖，它像是一个中间厚啊，周围薄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铁饼，而内陆地区这个空气受到这种强烈的辐射冷却以后，又冷又重，接着呢，就在重力的作用下，顺着这个冰盖，向南极的这个沿海地区就开始下滑，滑到这个南极大陆的边缘的时候，地势下降了，这些啊冷空气速度就进一步的加大，就形成了下降风。除了这三个最呢，南极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气候现象，就是极昼和极夜。在南极圈里啊，一般来讲，每年的4月份到10月份是极夜，11月到第二年的3月份是极昼。在这个南极点啊，极昼和极夜一般来讲就各长达半年了。到了极昼的时候，太阳是永远不会落下的，一天24小时都是白天。比如说我在南极参加战机科考的时候，正好是2018年的2月，也就是南极的夏天，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南极的极昼的天气，在长城站没有晚上，只有白天。而极夜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就完全消失了，大地呢就陷入到漫长的黑暗。不过也还好啊，这极夜就不是完全漆黑一片，会有月亮，也会有星星。而且呢，如果你在南极去看月亮和星星，你会发现它是格外的明亮。此外呢，还会有大家很羡慕的、很想看的绚丽的极光，在天空当中舞动，就像是一个彩色的丝带一样。
6: 南极这片被冰雪封印的大陆，有着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零下8、9、10摄氏度的严寒，能把钢铁冻得像玻璃一样脆；终年不息的狂风，能卷起数百公斤的油桶满地翻滚；极度干燥的空气，让内陆变成白色大沙漠。在这样的地方，似乎生命连一秒钟都无法存活。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冰原之下，海岸之畔，却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这里不仅有生命，而且生命还异常顽强，丰富多彩。南极其实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生命王国。那么，在如此严酷的冰雪世界里，究竟有哪些生物能够奇迹般的存活下来？他们又是如何凭借自己的独门绝技，在这片白色荒漠中生生不息的呢？
9: 南极虽然是地球的旱极、风极和寒极，如此恶劣的环境，依然是有很多的生命啊，用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咱们先来看南极的陆地生物，其中呢，首先是植物。南极的植物啊，没有咱们经常看到的森林啊、树啊，什么都没有，基本上都是一些低等的植物，比如说地衣啊、苔藓啊、藻类啊等等。这个陆地动物呢，就更少了，主要是一些很小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说螨虫啊、线虫啊、跳虫啊等等。跟这个陆地相比啊，南极的海洋那可就是生机勃勃了，这里面生活着有海鸟、有鱼类、有鲸类，还有海豹，还有数量极为惊人的南极磷虾。那么提到南极这些动物，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企鹅，企鹅是南极的形象代言人。其中呢，体型最大最有名的是帝企鹅，这南极冬天一来，所有的生命啊 都在尽可能的找这个暖和的地方啊躲着，唯独帝企鹅会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向大陆的深处很冷的地方来前进。在这个极夜当中啊，帝企鹅我们看动物世界啊，看纪录片，我会发现他们就相互依偎在一起，挤在一起，那么用体温来孵化自己脚背上的企鹅蛋。除了这个帝企鹅之外，在南极还有阿德利企鹅、巴布亚企鹅、帽带企鹅等等，这数量都很大。那么此外呢，作为南极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石，还有一种小小的甲壳动物南极磷虾。这南极磷虾的身长只有不到6厘米，体重呢只有2克左右，但是它们的总生物量高达数亿吨，是咱们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之一。那么磷虾呢，它是以大海当中的浮游植物为食，比如藻类等等，可是它们自己啊又是鲸鱼、海豹、企鹅、海鸟几乎所有南极动物的食物。可以说啊，没有磷虾就没有南极的海洋生态系统。大家都知道的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蓝鲸，这一只蓝鲸它一张口就能吞下200万只的磷虾。那么南极的这些自然奇观和生命奇迹吸引了很多人向往，但实际上人类发现南极啊直到18世纪的时候才刚刚开始。第一个专门寻找南极啊进行大规模的探险的是英国著名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在1772年的时候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库克呢，他再次出发。他这一次给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深入南大洋寻找传说当中的未知的南方大陆。那么库克呢，在他第一次的环球航行当中，他呢测绘了新西兰整个这个岛的轮廓，他呢又勘测了澳大利亚的东部海岸，而且呢他毫不犹豫的按照当时的习惯把他发现的澳大利亚的大陆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就是一个典型的英国的地名，宣布英国啊对这个海岸、对这个大陆拥有主权。那么到达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际上离南极还有一段距离。不过那个时候的欧洲人啊，他们相信地球的南面是有一块非常广袤的、很富饶的这么一个大陆，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和北部的啊欧洲大陆、亚洲大陆这个地球才能保持平衡啊。所以呢，实际上在库克之前啊，很多航海家也是纷纷的向南要找这个传说中的大陆，但是没成功。

决心之强。这两艘船上呢，除了船员以外啊，还带了天文学家、画家、博物学家，阵容很强大。为什么要带这些人啊？就是为了一旦发现南方大陆了，那么库克就准备按照当时的国际法立刻就进行测绘。这个画家就是干这个的，然后认定当地的生物啊等等，天文学家是判断位置的，之后呢就开始宣誓我们英国发现这个大陆，并且表态我们要先占这块大陆，好把这南方大陆啊也纳入英国的囊中。到了1772年的11月份，库克就率领这两艘船组成的船队从南非的开普敦出发，驶入了疾风呼啸、冷气袭人的南大洋。在他们之前，法国有个航海家叫布维，在1739年发现了一个哥里角。布维呢，他当时说啊，我往南方行驶，我虽然没有到达南方大陆，但是我看见它了，啊，他认为这就是南方大陆。库克呢，他就在南纬50度的海域里面，他就找了好几个星期，但是呢，他没有发现任何陆地的影子。他们啊，有一次在一个冰山上看见两只企鹅，大家很开心啊。大家都觉得哎，陆地不远了，很兴奋，但是呢，最后还是没有发现周围有大陆的踪迹。库克这个时候经过一番思考，他认为啊，这个布维看见的哥里角可能不是陆地，有可能是这海上经常起雾啊，也经常下大风大雪，在这个风雪弥漫之中啊，海雾之中，这个布维把冰山可能当成陆地了。所以库克就一直坚持啊再向南方行驶。到了1773年的1月，库克的船队第一次穿越了南极圈，这是历史上确定的人类第一次进入南极圈，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南极啊有这么一个特点，刚才跟大家讲了，南极周边的冰架裂开了呢会形成冰山，但是冰山啊面积都比较大，除了冰山以外呢，因为南极太冷了，严寒的气候，所以南极大陆周边的海域它会自动的海水啊到一定季节就会结冰，结冰的时候可不是一下子就整个这一块都结成冰了，而是呢一块一块的结成冰，就形成了很多的这样的碎冰块。库克遇到的就是大量的这种碎冰块，这个碎冰块啊就把他们的道路给堵上了。大家也都知道当时的船啊绝大部分都是木质的船，这个船是经不起这些大冰块的撞击的。库克啊感觉困难太大，解决不了问题了，只好呢掉头返航。后来呢库克啊不甘心，他又两次穿越南极圈，包括在1774年的时候他深入到了南纬71度的地方，那这是整个18世纪人类到的最南方的地方。其实这个时候库克离他最近的这个南极大陆啊只有不到200公里了，但是啊库克还是没有看到陆地。他呢把那些冰架也误以为是他船下的这些碎冰、这些浮冰啊，他不觉得那个是大陆的边缘，所以他就没有继续向前行驶。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天气恶劣，当时的航海技术也很有限，所以最后库克啊就只能是返航。他后来写了一个报告，报告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在高纬度地区航行彻底证明了在南方除了一些被冰雪覆盖的岛屿之外不存在任何大陆，假如谁比我向南走得更远，他的发现也是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好处的。现在看来库克这个结论是不是就有点太武断了，但是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就信了南极没有大陆啊，只有冰雪覆盖的小岛。于是人类探索南极的脚步停滞了几十年。其实库克不知道的是，他离真相啊只有一步之遥了。他看到这个无边无际的冰原正是南极大陆的冰架，他和南极大陆就这么擦肩而过了。这一转眼时间就到了1819年，这一年呢俄国的沙皇派遣了一支探险队让他们南下去寻找南方的大陆。这个探险队的指挥官啊叫做法比安·格特利布·冯·别林斯高进，名字很长。为什么名字很长呢？因为他是有爵位的，他是个男爵，是个贵族。咱们下面呢就简单的管他叫别林斯高进。别林斯高进啊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探险家，他研究了

0: 克的航行日记，他觉得库克的说法不准确，没有证明南方大陆不存在，只是说他没找到，所以他就决定沿着库克的航线再往南走一走，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这一次呢，别林斯高进带了两艘船，一艘船叫东方号，另外一艘船叫和平号。在1819年的7月份，他们从呢这个俄国出发，经过几个月的航行，一直到了1820年的1月，这才到达南极圈的附近的海域。那么1820年的1月28日，这是一个值得被历史铭记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一天别林斯高进的船队在南纬69度的地方看到了由东向南再向西有一大块非常坚实的这么一个大的冰体，那实际上这个冰体它就是南极大陆的冰架。因此可以说啊，别林斯高进真正意义上的发现了南极的大陆。不过啊，从历史的记载来讲啊，这一年南极海域很热闹，因为在这一年呢，有很多的国家和探险家都开始重启对南极的探险。那么这其中啊，谁是第一个看见南极大陆的人，到目前来讲在历史上是存在争议的。别林斯高进他是以俄国科考船队的身份进行了这个很长时间很系统的观测和非常详尽的记录，而且呢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冰架的后面啊可能有大陆，所以呢到了1821年1月份的时候，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通过望远镜他们就看清楚了，有一个大的岛屿在前面。因为这个有很强的这个冰阻隔啊，那个时候的船还没有很强的破冰能力，没法登陆，但别林斯高进就把这个岛命名为彼得一世岛。大家都知道彼得一世这是俄国历史上的沙皇，这样的命名呢就是要显示是俄国对这个岛的发现。到了一周之后，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别林斯高进终于看见了一块更大的陆地。别林斯高进当时就判断说这个陆地的纵深很长，应该是大陆的一部分，于是他就像库克一样用当时俄国君主的名字把这个陆地命名为亚历山大一世岛。别林斯高进的发现呢，彻底的打破了库克的结论，证明南极大陆啊确实存在。那么他呢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的环南极大陆这样的一个航行。就在别林斯高进发现了亚历山大一世岛的同一个月，一位美国的海豹捕猎者也来到了南极的海域，他的名字呢叫约翰戴维斯，是来自美国的康涅狄格州。这个时候我要介绍一个背景，就是19世纪初的时候啊，这个南大洋那个时候海豹数量比现在要多得多啊，所以呢它的捕猎业非常的兴盛，因为这个海豹的皮毛在欧洲和美国都很受欢迎，能卖出很高的价格，所以为利益所驱使，很多捕猎者就跑到南极来杀海豹。这戴维斯啊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啊他原来的这个目的地叫南舍德兰群岛，里面的海豹啊已经被捕猎者杀得差不多了，于是这戴维斯就带着他的塞西利亚号有一个帆船就继续向南航行，他希望能够找到呢别人没发现的海豹密布的这样的一个海滩，他好发财啊。到了1821年2月7号的时候，戴维斯的船队行驶到南纬64度的地方，他们向东南方向一看，哎，发现了一大片的陆地。于是戴维斯啊就马上先派一个小船驶过去靠近海岸，派人啊上岸去找海豹。到了中午的时候啊，小船返回了，船员们就说啊，说我们登上陆地了，但是呢没有海豹。虽然没有海豹，但是戴维斯呢在航海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他说啊，我认为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南方的陆地是一块大陆。观众朋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南极大陆的登陆。虽然呢这个登陆的时间很短，而且呢目标不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啊发现大陆探索，但是他们的这一小步啊是人类的一大步，永远载入了史册。那么直到74年之后，1895年，挪威有一位探险家叫亨利克布尔，他在现在南极的维多利亚地有一个阿黛尔角，他正式的登陆了。 阿黛尔角的这个登陆呢，被很多人认为是人类首次的南极大陆的登陆。关于这次登陆是不是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录的南极大陆的登陆，也还是有一点的争议的。但是呢，大家呢就是都认可啊，就前面咱们讲到的，无论是比利斯高进还是这个约翰戴维斯，都是呢人类早期试图呢登陆南极的重要记录。
1: 在这部波澜壮阔的南极探险史上，中国人的身影出现得格外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才终于迈出了走向南极的第一步。从无到有，从零到一，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那么，在距离祖国20000里之遥的冰原上，中国人究竟是如何实现零的突破的？第一批踏上南极的中国科学家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挑战呢？
0: 通过前面的探险呢，南极大陆终于被人类一步步的确认了。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啊，真正的走向南极还要等到很久以后。跟欧美这些国家相比，咱们国家接触南极的时间确实是比较晚。可以说啊，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上半叶，南极的探险和发现一直都是欧美海洋强国的舞台。直到1957年到1958年这个国际地球物理年，多个国家在南极又建了观测站，南极科学考察进入新的时代。那么更多的国家呢也进入南极开展科考，而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派出的科学家第一次正式的登上南极大陆是在1980年。1979年的时候，澳大利亚的政府邀请咱们中国派科学家参加南极考察，这个机会太宝贵了。后来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的海洋物理学家叫董兆乾，还有咱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地质地貌学家张青松，两位专家被选派组成了咱们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小组。1980年的1月，他们跟着澳大利亚的科考队南下，抵达了南极，访问和考察了澳大利亚的南极科考站。那个时候啊，咱们中国人对南极啊太陌生了。张青松后来就回忆说，出发之前他们对南极一无所知，甚至连凯西站，就澳大利亚的科考站在哪儿都不清楚。他们当时最朴素的一个念头，也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安全的去，安全的回来，再把呀看到的学到的都带回来。所以在南极的时候，董兆乾和张青松两位老师就仔细的观察外国科考站怎么运行，澳大利亚这凯西站房子是怎么建的，人是怎么住的，物资是怎么运的，交通通信是怎么保障的，遇到大风雪怎么办。他们还采集一些样品，拍摄一些影像，回国之后啊形成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考察报告。这些资料太宝贵了，为我们中国后来啊建立咱的南极考察站提供了最早的

0: 我建成了在南极的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从此之后啊，这南极对于中国来说，不再只是地图尽头的这个白色的这么一片空白的陆地，也不再只是呢外国探险家的故事，它开始成为咱们中国人亲身抵达、亲手测量、亲眼观察的地方。 从库克船长的遗憾，到别林斯高进的发现，再到早期登陆记录的存在，人类呢，用了50年的时间揭开了南极神秘的面纱，而我们中国人走向南极，又是在100年以后的事情了。南极大陆的发现激起了各国极大的兴趣，从20世纪初开始，更多的探险家涌向南极，他们。 可不满足在看到海岸就够了，他们向南极的大陆进发，他们要征服南极点，要把更多南极发现的大陆和海洋纳到自己国家的版图。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冰原逐鹿开始了。在这场竞争当中，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英雄史诗，也埋下了领土争夺的种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

0: 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四载利剑，巨舰驰骋深蓝》。从江南造船厂的船坞到远海大洋的浪涛，福建舰走过了从下水到入列，从试验到成军的四年跨越。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回顾一下福建舰四年蜕变征程，拆解电磁弹射核心密码，见证人民海军从近海到深海的实力跨越。
2: 福建舰作为一艘从里到外都流淌着中国血液、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其硬件配置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它满载排水量达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在尺寸规模上，福建舰的高度堪比20层居民楼高，甲板宽度十分惊人。如果把2.5米宽的标准公交车并排停放在甲板上，足足可以摆放30余辆。它的舰长更是超过300米，如果用标准105米长的足球场来对比，一个足球场只能容纳福建舰约1/3的长度。
3: 福建舰更大更先进啊，由于排水量达到了8万吨左右，所以呢它的海上自持能力更强。另外一个呢，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机，有效地控制广阔的这个海空区域。那么更大更先进就意味着作战能力更强，尤其是在远洋区域能够使用更多更先进的舰载机，牢牢地去掌握制空权、制海权，也可以呢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岛屿的防御兵力以及陆地的目标。

0: 福建舰作为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从立项之初就秉承着中国航母技术弯道超车的核心使命。它没有沿着国外蒸汽弹射过渡到电磁弹射的老路亦步亦趋，而是直接跳过蒸汽弹射技术代际，走出了全球独有的常规动力配套电磁弹射技术路线，一举打破国外在航母弹射领域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标志着我国航母建造技术正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1: 这就是我们弹射装置和舰载机连接的部位，对，下面我们是有庞大的系统作为支撑的，来保证我们甲板上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动子最终运动。
2: 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它能够在较短的距离内将我们的飞机啊加速至我们的起飞速度。
0: 毋庸置疑，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是全舰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放眼全球，现役航母的弹射技术主要分为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两大阵营，而福建舰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在常规动力平台上成功落地电磁弹射系统的大型航空母舰。和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相比，电磁弹射的优势是全方位碾压级的。第一是出动效率的革命性提升，蒸汽弹射每弹射一架战机后都需要等待45秒以上重新积蓄高压蒸汽，而电磁弹射仅需数秒就能完成能量充能，单日舰载机出动效率是蒸汽弹射的3倍，更是华域航母的3到5倍，再加上福建舰3条电磁弹射轨道可以独立同步作业，甚至可以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重构了航母舰载机的出动效率。第二是全机型适配的能力突破，蒸汽弹射的推力是固定的，只能适配特定重量区间的战机，而且冲击力大，很容易耗损战机结构，而电磁弹射可以通过电流精准控制推力大小，小到几百公斤的舰载无人机，大到几十吨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固定翼预警机都能平稳弹射起飞，真正解锁了航母搭载全谱系作战机型的可能。第三是运煤成本大幅下降，蒸汽弹射需要配套大量的高压管路、蒸汽锅炉、淡水处理设备，整套系统又大又复杂，维护起来费时费力，需要大量专业人员，而电磁弹射系统结构精简，没有繁杂的管路和锅炉，日常维护工作量只有蒸汽弹射的1/3，大幅降低了航母的全寿命周期运作成本。
1: 我们有了弹射装置之后呢，对于航母的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来讲，其实有了一个很高的提升，它能够保证我们的平台接连不断的向外这个放出舰载机。
0: 电磁弹射系统虽可大幅提升舰载机出动效率，但其瞬时高功率的运作特性对供电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对常规动力航母而言，动力系统既要保障舰艇高速航行，又要满足全舰雷达、指挥、武器系统的常态化用电，还要支撑弹射系统的瞬时巨量电能消耗，这曾是全球航母领域公认的技术瓶颈。
3: 福建舰是世界上第一艘配备有电磁弹射器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那么要把电磁弹射器和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进行结合，要突破2道技术难关。第一道技术难关啊，就是电磁弹射器的可靠性以及它的这种先进性。我们是通过长时间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努力，掌握了独立自主的电磁弹射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设计。那么第二道技术难关呢，就是电磁弹射器它的这样的一个供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常规动力航母不像核动力航母啊，那么在供电方面它要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首先呢，全舰的电力要进行优化分配，电它的这个分配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有的功能都要得到可靠的电力保障，而且呢在航母福建舰上要有超强的电容系统，那么不仅能够保证发电可靠稳定、输电可靠稳定，那么在电能的储存和释放方面也要和弹射器的使用状态进行匹配。可以说呢。

0: 中国科学技术馆，通过实验模型来拆解它最核心的工作原理。您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电磁弹射的应用场景和它的原理吧。
1: 好的，那其实电磁弹射技术啊，在我们当代的军事中呢，其实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那么其实啊，这个电磁弹射技术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直线电机。那么这个直线电机呢，就是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三相异步电机啊，把它剖开然后展平，这个定子呢就是直线电机的轨道，而上边的转子就是我们直线电机上方的一个滑块。
0: 嗯，
1: 这样我们利用通电之后，定子与转子之间它们的电磁感应产生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就可以让这个转子啊不断地在轨道上进行加速，从而达到一个电磁弹射的效果了。
0: 那我看到前方有一个轨道的模型，您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1: 啊，好的。那么这个模型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馆用来演示电磁弹射的一个科学实验的道具。那么这个道具呢，它下方的这个轨道啊是一个金属的铝型台。
0: 嗯，
1: 当通电之后呢，它一边的轨道是正极，另一边轨道是负极。我们这个直线电机呢，它上面的转子这有一个白色的啊这个 3D 打印的模块，上面的有这个缠绕的铜线圈。当通电以后，这个铜线圈它的电刷和下方我们导轨呢进行连接，就形成了一个导通的电路。
0: 嗯，
1: 然后利用我们铜线圈和上方这些永磁铁之间它们相互吸引和排斥的作用力，哎，就可以让这个滑块在轨道上不断的加速，最终呢去弹射出去了。
0: 福建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完成入列仪式，这一里程碑事件在刷爆全网的同时，公开视频里的一个小细节更是直接引爆了军迷圈。画面中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完成了一次干脆利落的精准急停。那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对于福建舰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写镜头，我们注意到电磁弹射器它是快速的滑行，然后突然停止，那么停止的动作干脆利落，那么这就是电磁弹射器和蒸汽弹射器的最大不同之处。电磁弹射器的这种急停能力意味着它可以进行更快的复位，电磁弹射器完成了舰载机弹射之后马上就可以回复到这种待命的状态，那么下一架舰载机就位之后马上也可以进行弹射，所以呢无论下一次弹射的是不是同型舰载机，那么它的这种准备时间都非常短，那么这对于航母而言它是一个作战能力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它能够释放的舰载机的架次会变得更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舰载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体系进行压制进行打击。
3: 有句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如此顶尖的弹射跳板必然要搭配性能顶尖的舰载机才能真正发挥出威力，唯有弹射系统和舰载机完美契合协同发力，才能把整套装备的作战潜力彻底释放出来，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战力跃升。
0: 2025年9月22日，人民海军公开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福建舰入列前，我国新型舰载机三剑客已经完成在该舰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他们已经具备了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能力。歼15T 是歼15飞鲨的弹射型，歼15T 的外观延续了歼15的经典布局，为了适应在航母上弹射起飞，歼15T 的整体强度也有所提升，支撑杆加粗20%，前起落架改为双轮设计，降低摩擦损耗。
2: 歼15T 是歼15第一种全方位升级改进的型号，歼15加上了 T， 意味着它具备滑弹一体的能力，既可以在福建舰上由电磁弹射器进行这种弹射起飞，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辽宁舰和航母山东舰上利用滑跃甲板进行起飞，那么一种改进型的舰载机就可以适配三艘航母，那这样的话呢未来三艘航母它主力舰载机的这个标准可以进一步的统一，在后勤保障在维护方面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与此同时呢，歼15飞鲨基本型和歼15T 虽然说呢前起落架都非常粗壮，但是呢歼15T 由于它的前起落架要和电磁弹射器上的动子进行结合，所以呢

0: 它应该是有专用的这种连接杆。与此同时呢，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外界注意到它的雷达罩状态不太一样，那么很可能啊，改进型的机载雷达看得更远。当然了，机载的控制系统啊、显示器啊，甚至包括啊这个飞行控制系统，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那么也可以让舰载机的飞行员，也就是歼十五 T 的飞行员，更好的感知作战环境，更好的获取情报。
1: 如果说歼十五 T 是老将换新装，那么另一款舰载机的亮相，则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它就是歼三五。当这款线条流畅、涂装冷冽的隐身战机缓缓滑出机库时，整个甲板的目光都被它吸引了。歼三五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三五 A 的舰载型号。它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总体布局，配备中推双发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近30吨。作为隐身战斗机，歼三五的低可探测性来自于它特殊的机体外形和我国独有的超材料技术。在电磁的世界里，这款钢铁巨鹰的反射截面积比人的手掌还要小。
0: 歼三五啊，它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我认为呢，它的性能是更上一层楼。首先呢，它可以秘密的出动，悄悄的出击，让对手啊没有办法进行察觉。这样的话呢，它的进攻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那么拥有了隐身能力，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技术优势就很明显。如果说对方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可能他根本就看不到歼三五，就遭到了歼三五的击落。所以歼三五可以更好的保护航母编队，更好的夺取制空权，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打击。歼三五它的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比如说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啊、预警雷达呀，甚至包括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阵地，那么歼三五它都可以利用自身隐身的优势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让对方的传感器看不见，然后呢完成精准的打击啊，在快速的脱离任务区和战场。所以说呢，歼三五能够和航母进行结合，意味着我们航母的远洋作战能力，那么战胜强敌的能力是全方位强化。
1: 歼三五是人民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重点承担航母编队夺取制空权和执行对海、对地等多种突击任务，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歼三五的入列，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这位即将驰骋蓝天的新兵，将和歼十五 T 并肩作战，形成高低搭配的舰载机编队。它不仅具备更强的战场生存能力，还可依托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实现满载起飞，大幅拓展作战半径与打击效能。当歼三五和歼十五 T 形成空中铁拳时，另一款关键装备也正在蓄势待发，那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
0: 空警600入列，在福建舰上完成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我认为意义重大。因为以前辽宁舰和山东舰啊，由于受到了航母体量的限制，由于受到了飞行甲板模式的限制，并没有配备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现在呢，我们弥补了航母作战体系最后一块短板。空警600呢，它可以作为会飞的雷达站、会飞的指挥中心，利用自身所携带的先进雷达，针对广阔区域内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而且呢，它多目标的识别能力非常强。那么不仅有这个空战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之眼，同样呢，也可以分配任务，更好的实现作战信息和情报的啊这样的一个互联互通。那么对于舰载战斗机，也就是歼十五 T 和这个歼三五而言，空警600是最强辅助啊。那么它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就探测到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然后呢引导歼十五 T 和歼三五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在舰队在编队防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它也可以使用预警机上的先进雷达，针对掠海来袭的各种型号的反舰导弹， 进行早期预警啊，进行探测，然后呢也可以引导舰载机对他们进行拦截。所以呢，有了空警600，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的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会变得更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更好的保护。
1: 空警60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于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该型机可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作战协同等核心任务，被誉为航母编队的海空司令部，能够大幅延伸航母战斗群的预警探测范围，为编队争取足够的反应时间，显著提升防空拦截效率。为适配航母机库与甲板的有限空间，空警600采用了与歼-35、歼-15T 截然不同的机翼折叠设计。这一差异化设计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0: 歼-15、歼-15T 包括歼-35都是舰载战斗机，那么它的机翼尺寸并没有那么长，进行这种向上翻折之后，那么所占的甲板区域、所占的甲板空间和机库内的空间就比较小了，所以呢，可以在机库当中，容纳更多的舰载战斗机。那么空警600呢，其实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双发小型的涡桨飞机，这个机翼的尺寸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呢，翼展比较大。那如果说采用这种上折叠、往上翻折的这个方式，即使能够减少所占甲板和机库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由于机翼是向上翻折，再加上机翼比较长，它可能高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在机库当中，那翼尖可能就会触碰到机库的这个顶棚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采取向后折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保证它的高度不超高。那么无论是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个停放，还是在机库内进行停放，那么不会出现碰撞的情况，也可以最少的减少它所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面积。那么舰载战斗机和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它机翼的折叠方式就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模式。
2: 除了搭载的新锐舰载机三剑客，2026年5月9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航母五件套的网络热议话题进行了回答，这标志着福建舰搭载舰载作战体系更加完整了，覆盖制空、制海、预警指挥、电子对抗、水下反潜全作战维度，构建起隐身突防、重载打击、预警指挥、电磁压制、水下防御的全天候、全维度航母作战体系。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到了中午就感到困乏呢？如果真是那样，不妨来个午休吧，这样既能够弥补上午消耗的精力，又为下午的生活做好准备。可能有人会担心，午休的话会不会影响晚上睡觉呢？晚上会不会失眠呀？现在呢，要告诉您，午休呢是有讲究的，午餐后休息半小时再睡，这可以防止影响胃的消化功能。还有啊，不要坐着午睡，这样不利于颈椎和腰椎的健康。而且午睡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太长的话容易进入深睡状态，这样就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养生挂在嘴边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大部分的人只是关注了外部的养生，却没有意识到比起一味的吃保健品，更重要的是养好自己的心。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所以最好的养生不是什么用药品来调节身体，而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开心胜过一切保养品，让自己舒服才是最高级的养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有一身之气贯于耳的说法，这说明耳朵和全身脏器有着紧密的联系，内脏有了问题，就会在耳朵相应的穴位上表现出来，比如出现了压痛敏感点、结节、充血等反应。经常揉搓耳朵可以激发全身反馈，促使气血运行。揉搓耳朵不用拘泥于时间、地点，您可以利用碎片时间随时进行，长期坚持有益于增强身体抵抗力。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己发现耳部有异常，千万不要盲目的怀疑得了某某疾病了，如有必要一定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为自己徒增烦恼。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刘洪兵对秦八娃很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有意想给这家伙下下火。他说：“秦老兄，你认识我不？”“不认识。”单团长说：“啊，这是你们北山地区刘副专员的儿子，他爸也是管文化的。”秦八娃还是摇摇头：“没听说过。”刘洪兵的脸就有些挂不住了，他说：“你不是磨豆腐的吗？你咋还懂戏？”易秦娥就用胳膊肘把刘洪兵拐了一下。秦八娃慢慢地说：“戏就是演给引车卖浆者刘看的。戏之所以越来越不耐看，就是让那些啥都不懂的给管坏了。北山这几年就没出过好戏，一出就是活爆剧，几出好戏都是人家宁州剧团出的，还多亏了那几个老艺人懂戏呀。”刘洪兵还想多嘴，硬是被易秦娥暗中拿脚踩死了。这夜宵吃得不欢而散，送走了秦八娃，刘洪兵还在车上喊叫：“一个乡村文化站的烂杆人，你听听这名字，秦八娃，他懂个屁！别让他胡掰扯了，在北山，那都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你们省上大剧团，还在意这样的一个烂人满嘴跑火车？”易秦娥又想踩他的脚，没踩住，他给提前跳开了。这一晚上，易秦娥翻来覆去的没睡着。他也没想到，这么红火的戏，竟然还有人是这样的看法，他就急于想再见到秦八娃了。第二天一大早，易秦娥就到秦八娃住的旅社去找他。秦八娃住在城墙根下一个私人旅社里，门洞黑黢黢的，进去是个天井院子，有七八间客房，老板娘正在打扫院子。易秦娥问：“阿姨，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叫秦八娃的人？”还没等易秦娥把话说完，秦八娃从二楼一个房间里探出头来招呼她：“秦娥，在这儿嘞。”易秦娥就上去了。秦八娃早起来了，连床上的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旁边还放着一个记得密密麻麻的本子。易秦娥问：“秦老师咋住这儿嘞？”“这儿好着呢，你看这多有生活气息，这女人都骂了一早上了，骂得可生动了，跟咱们乡下婆娘骂人一模一样，除了特别爱强调这是省城，是西京，是皇城根以外，几乎所有的用词跟乡下婆娘都没有两样。你信不信，这个女老板娘有可能就是从乡下娶进城来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老用坑啊驴啊骂得可带劲儿了。”秦八娃的这个怪癖

0: 把一群鹅给逗笑了。这多嘈杂的，窗外边是个早市嘞。哈，这是我专门挑的地方，要不然进一趟省城岂不是白来了？要想知道西京是个啥样子，就要到这些地方来看、来听、来住呢。这一早上啊，有两个卖肉的吵架，可没把我给活笑死了。那您这本本上都是记的这个？哦，我爱记个民间语言，生动、有趣、抓地还结实。大面子上说的话都是官话、套话，意思不大。这时候，楼下的老板娘又跟一个旅客吵了起来。
1: 哎，我说，你敢说这墙根子不是你尿的？
2: 哎，你凭啥赖我尿的？
1: 有人看见了吗？
2: 谁看见了？谁看见了你让他站出来吗？
1: 人家凭啥站出来？
2: 那你凭啥说是我尿的？
1: 哎，就凭你这鞋帮子到现在还是湿的，你看这墙是才刷过的，白灰都溅到鞋面子上了，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
2: 你胡咧咧啥嘞？你
1: 胡说不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呀。罚款，你给老娘交罚款，你不交不能走哦，这是西京，不是你西府的蔡家坡。
2: 哎，你再糟蹋我老家蔡家坡，一听口音，你这个婆娘就是麻家台一带的人，你还糟蹋我蔡家坡人嘞？
1: 我就是麻家台人，咋咧？老娘18就嫁来了，嫁到西京，这是西京，是文明的地方，你懂不？
0: 楼下的两个人吵着拉扯着就出大门去了。秦八娃笑了，秦娥，你看咋样？一准儿是外地嫁进来的。秦老师，你真有趣。这就是生活呀。哎，你咋还找到这儿来了？
3: 哦，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0: 哦，走，咱上城墙上聊去。说着，他们就出门了。西京南城墙就在旅社的门口。出了旅社走不了几步就有上城墙的豁口。一早城墙上的人并不多，一群鹅也是第一次上来，所以感到特别新鲜。他没想到西京的城墙上会这么宽阔，宽的能并排跑好几辆汽车，他甚至还激动地朝前奔跑了一阵。秦八娃边走边对一群鹅说，
4: 真厚实啊，咱这个戏曲啊，就跟咱这个老城墙、老城砖一样的厚实。我为啥说你们把游西湖搞得太花哨了，就是缺了这古城墙的感觉。这么大个悲剧，怎么能轻飘的只剩下炫目的灯光吹火了呢？我是历来主张戏曲表演要有绝活绝技的，但是绝活和绝技一定要跟剧情密切相关。青娥，你的火吹得太多太溜，而忘了鬼怨，忘记了杀身之仇，所以这个吹火就显得多余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戏曲城市的随意篡改，尤其是大量舞蹈的填充，让整个演出的美学追求显得不完整、不统一了。我说这些啊，并不是否定这个戏，还是那句话，戏的确好看，节奏也快了，演员都很靓丽，服装也很美，但是戏味儿减少了。就像咱们眼前这个古城墙，我们不能给它贴上进口瓷砖吧，只有用最古朴的老砖，那才是古城墙啊。哎，那个古存孝老艺人不是调到省琴了吗？他咋没发挥作用啊？
3: 古老师 已经离开了。
4: 为啥？
3: 他跟团上人说不到一起，就吵架走了。
4: 哦，到哪里去了？
3: 不知道，也可能是甘肃、宁夏，或者新疆，反正是走了。
4: 可惜了，可惜呀，真是可惜呀。
0: 秦老师连声说了三个可惜。
4: 那是个搞戏的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他是真懂戏呀。
3: 秦老师，那你说我该咋演嘞？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六十九集，在西京的古城墙上，秦巴娃对易秦娥说：“秦娥，你应该朝回搬一搬，就是朝传统搬一搬。你看，吹火的戏，只要是为了技巧而技巧的，都要剪一剪，绝不能让观众跳出来只看杂技而忘了剧情的推动发展。好演员，你必须总控制观众观剧的情绪。现在，你把观众带出了悲剧的氛围了，你让一个大的悲剧走向轻飘了。乐队也太大了，太洋气了，跟演员抢戏呢。戏曲不需要这样的声音铺张。我想，你之所以能获那么大的奖，是大家看到了一个功底很深厚的戏曲苗子，太难得了。虽然这个奖的含金量很高，全国一等奖才几个呀，但是你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在戏的本质上下功夫啊。这一天，易秦娥和秦巴娃在城墙上谈了很久，最后易秦娥还是又提到了那个话题。秦老师，团上想请你写个戏，也不知你答应不。单团长昨晚走的时候还跟我说要我再请请你嘞。秦巴娃扶着城墙垛子，无限感慨地说：写怎么能不写呢？我要不写，很可能就错过历史的机缘了。
2: 啥历史机缘？
1: 易秦娥呀，哼，不管哪个时代都能出现易秦娥，这样好的演员也许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才出那么一个半个。作为一个写剧本的，我要是错失了这个良机，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啦。
0: 易秦娥突然鼻子一酸，整个城市都模糊在奔涌的泪水中了。楚家河近一段时间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想着，凭易秦娥的实力到省琴唱一两个能翻能打的主角，卖卖苦力也许不成问题，他的功夫的确扛硬，贼女子也舍得出贼力气。可他没想到一下子能火成这样，尤其是去了一趟北京，进了一回中南海，回来就跟炼钢炉里的铁流一样，红的淌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把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全都能融化、烤糊、烧焦了，并且是那样的无孔不入。人竟然能神奇成这样，一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眼看着就成了千人

捧万人迷了，连他那一脸的乡巴佬蠢相，在记者的眼中也成了清纯优雅，静若处子了。弄得楚家和老想笑，又笑不出来。就一个烧火的，傻盯着躁动惯了，竟然还静若处子了，真是让人喷饭。不管咋说，这碎女子是真红火起来了。西京城的大小报纸能整版整版地登她的剧照、生活照，尤其是那傻的老五嘴笑的那一张，传播的最多。有记者还扫兴地给下边配了这样的文字：秦娥一笑百媚生，真是活见鬼了，那就是傻，他们看不出来，还偏偏生造些怪句子。只有吃了屎了，才把黑面馍馍当香饽饽嘞。电视台上也是播他的戏，拍他的专题片，上他的新闻，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站出来给他捧场说话。有个作家竟然还说，一秦娥是上天奉送给人间的尤物，一百年才创造一个的，还说能听他唱一口秦腔，吹几口鬼火，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秦人的福分了。楚家和就想骂，可又不知道当谁骂去，就只能当着周玉芝的面骂，可周玉芝又不接话茬，有时候还会说秦娥也不容易。他就感到有些孤独了，即使走在大街上，穿行在需要贴身收腹才能通过的滚滚人流中，他楚家和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苦伶仃。唱戏这行真是太折磨人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看游西湖的那几天，但见那些见识浅的乡巴佬一开口，楚家和的心上就跟刀扎着一样难受，都把一秦娥稀罕的、吹捧的、亲热的，像是早八百年就亲姊妹过一样。而对他楚家和开口就是：“家和啊，看来你得加油嘞！你看人家秦娥一来就背大戏，一唱就红破天，人家这算是把这碗唱戏的饭吃到皇后娘娘的份儿上了。”你好歹也得吃出个贵妃、格格来吧。早先一秦娥备孕弄去烧火做饭的时候，你谁又跟她这样亲热过？除了胡彩香是跟胡三元有一腿才偷偷照顾过一秦娥外，谁又把一秦娥朝眼缝里夹过一下？这阵儿都搂抱得跟亲姑奶奶似的。楚家和和周玉芝站在一旁，连手都没被人拉一下，真是遇事就见君子小人了。在北京演出的那几天，最让楚家和窝火的是，进中南海演出时，偏把他和周玉芝扮的李慧娘替身给裁了。本来是八个慧娘替身若干人，只去了四个。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轮不上捡他和周玉芝的。慧娘替身甲是个吊吊屁股，替身乙腰比他粗，替身丙是个凹凹眼睛，那替身丁是五短身材，而他和周玉芝是公认的大美女。可团上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他们这些外线来的拿下了。他们几个为这事儿还找过团长单养平，可单跛子说业务科都定了，他也不好更改，说以后还有机会。这种托词谁不知道是骗人的？中南海是你单跛子的办公室？说进谁一冲都进去了，进去你还敢拍你的桌子抢你的烟？有的还端着一跳，把屁股担在你晃晃悠悠的办公桌上，跟你讨价还价嘞。没进去中南海，以致回来后，谁见了都问他，中南海是啥样啊？见到毛主席办公游泳的地方了吗？尴尬的他楚家和见问就岔开话题溜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的这帮货，个个见了都是这话。人家一秦娥啊都进中南海唱戏了，
你咋连人家的替身都没捞上当？哎，你真得加油了！哪天你和玉芝也进中南海唱一回戏，给咱宁州再制造一回轰动，多拽的！就在团上回来演出到十几场的时候，楚家和他妈专程来了一次省城，还专门看了游西湖。那天晚上，他妈把他叫到宾馆里，母女俩整整叨叨了一夜。他妈说：“嘉禾啊，戏的确是好看，不愧是省上的大剧团，手段多，舞台也洋气，演员是个顶个的棒。就是很小的角色，哪怕只有一两分钟戏的土地公，都演得那么的到位，精彩。这个阵容啊，的确是县剧团没法比的。就一秦娥的演出，要放在县剧团，那也就是县级水平了。可放在省上的大团，就是省级水平。关键是整体气象太迎人了。你听听那乐队，四五十号人混合管弦，听着多嘹杂的。放在宁州，就是把他朱继如打死，他也拿不出这样的阵仗。这个一秦娥呀，硬是被包装出来了。母女俩也给一秦娥挑了不少表演上的毛病，但挑来挑去，他妈还是说：“女子呀，咱得往前奔呐。省上这个平台太好了，唱不出大名都可惜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分析怎么才能上戏，在省琴要上戏，谁说话算数？楚家和说：“妈，疯子导演好像最管用，可是疯导家里没人敢去，说是他老婆厉害得很，常年有病不下楼，谁去了骂谁。尤其是女的，你只要去，她就说你勾引她老汉。据说风导也不收礼，一秦娥去，拿的东西都扔出来了。你看看，人家一秦娥多会来事儿，东西就是扔出来了，人情也在嘛。必须去，打蛇得打七寸呢，光给风导没用，还得给一把手送。单跛子没用，不太拿事儿。再不拿事儿，他也是一把手。一把手不拿下，你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我问你啊，你们团里……”

0: 不信我娃上不去。
1: 然后他们母女俩就合计着怎么送，送什么，一直商量到大天亮。第二天他们就去买东西，直到晚上才一个个往家里送。自然首先是去给一把手单养平送。单养平住在家属楼的最东边，楚家河和他妈是从很远的一个排水沟里溜过来的。夏天到了，人都在院子里坐着，一窝一窝的看着在说话聊天，但眼睛都没闲下，不管谁走过来走过去都能引起一串话题。好在排水沟边上没路灯，他们就直溜到单养平的楼下了，还没人看见。楚家河提着东西上去敲门了。开门的是单团长。开了门，楚家河才发现单团长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都在跟着单团长的老婆学二胡。单团长的老婆是团上拉二胡的。单团长把学二胡的房门掩了掩，就招呼楚家河坐。单团长一跛一跛的要给他倒水，他挡了。他看见在家里穿着短裤的单团长，一条腿是彻底萎缩了，明显要比另一条腿细得多，短得多，并且中间还有两处变了形的大骨节。他想问可又不敢，但眼睛一直在那条残疾腿上扫视着。单团长就说，
0: 哦，这个腿你都想不来有这难看吧。
2: 不难看，不难看，团长的腿一点都不难看。
0: 还不难看，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敢看，这个越长越失形了。
2: 团长的腿那可是英雄腿嘞。
0: 啥个英雄啊，那就是一场演出事故嘛。你可能都知道，当时我演雷刚，就党代表柯湘要从高台子上往下跳。本来底下是放了海绵垫子的，结果放垫子的人嫌角色小，只演了个过场的白狗子，连分的景也不好好搬，就失场了。他不但没放垫子，而且本来应该撤走的一个墩子也没撤。我扎了个雄鹰展翅式从高空飞下来，就端端跌在菱形的墩子上，当下就把大腿折成三节了。后来啊，骨头没接好，又砸断一次，就弄成这样了。
2: 那也是英雄啊，团里人都说京剧武生葛叫天腿摔断了没接好，自己一拳头砸断又重新接了一次，说咱单团长也跟葛叫天一样把腿砸断过，那是多大的勇气啊。
0: 嗨，啥勇气啊，那就是不想难看，不想当跛子。可是没想到啊，砸断重接却得了个骨髓炎，这反倒跛得更厉害了。这都是命，所以啊，舞台演出没小事，主角配角包括拉景的搬道具的都重要的很嘞，那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一马虎就要出大事儿。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1: 单团长说着，还把一处变了形的大骨节狠狠地捶了捶。楚家河就没话了，好像这时候提说要排戏，要演《游龟山》的女主角胡凤莲，有些不合时宜。这是他跟他妈反复商定后决定要排的戏。可单团长特别强调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连搬布景上道具的都同等重要，更何况自己已经有了李慧娘 C 组的名分，还上了李慧娘的替身，要是再有非分之想，还不真成了小演员了。楚家河不说话，就那样一个劲儿地用左手狠劲儿搓着右手的一个指头。单团长问他有事没，他只好连连说，
2: 没啥事儿，没事儿。

0: 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起身了。单团长就急忙把他拿来的东西提起来放在他的手里，他急忙说，
1: 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团长，感谢团长能把我调来，我还希望团长再培养培养我嘞。
0: 果然单团长就是那话，团上已经很重视你了，李慧娘都排进去了不是？虽然还没演出，可是进入 C 组已经是很大的荣誉了。嘉禾呀，你好好努力，只要戏好，就一定有演出的机会的。楚嘉禾心里想，就是再有演出的机会，谁还愿意溜人家吃过的二道馍呢？且不说演不过易晴娥，就是能演过，观众已经先入为主，不会再接受别的形象了。何况人家已经浪得那么大的名声，你还能在人家的嘎吱窝底下兴起狂风，做起大浪吗？他啥也不想说了，又一次放下东西准备朝出跑，单团长急扭急扭的先扭到门口把他挡住了。嘉禾，我不是不收你的东西，我是谁来了都不收。哦，咱们工资都不高，都不容易，何必花这钱呢？你要理解我。你看，我一个跛子，本来当团长就不给大家带面子。你想想，剧团都是什么人？谁愿意自己的领导是个跛子腿嘞？人前丢人嘛。那我要是再贪一点儿，占一点儿，在大家的身上再抠搜一点儿，就把自己做人的那点脸面都给抠烂完了。你还要认这个团长，那你就帮我使点面子，我就剩下这点能在人前走动说话的尊严了，你们都得帮我护着点儿，谢谢啦。现在不是流行理解万岁吗？嘉禾，还请你理解这个跛子团长哦。说完，单仰平还弯了90度的腰给他鞠了一躬。楚嘉禾就不好意思再说啥，提着东西下楼了。事后他也听团上人议论过单跛子，说他的确是谁的东西都不收，也不给别人许排戏的愿。他说演员没有觉得自己不行的，都想排戏，都想唱主角，都想出大名，可一年一个团就只能排那么两三本戏，要是谁都答应，省勤100多号演员50年都轮不到一个人唱一回主角。答应也明显是骗人的话，所以他从来不许任何的空头愿。楚嘉禾从单仰平的家里出来就有些后悔，他不该去找单仰平，可提着东西出来后，他妈还是满意的。他说，对了，礼数到了就对了，不收是他的事。楚嘉禾本来也不想去丰岛家的，都说丰岛的老婆难缠，加上在单仰平家碰了软钉子，他就更是少了信心。但是他妈硬逼着他去，他到底还是去了。丰岛的老婆据说特别见不得那些抹了口红、画了眉毛、涂了指甲油的人，说一见就犯病。因此楚嘉禾故意把妆画得很淡，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可如果不画又总觉得缺点啥。丰岛是不喜欢演员平时邋里邋遢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岁的女演员，迎盆大脸，肉厚曲身，舔腹撅臀，还不讲究穿戴，是常常要遭到丰岛严厉批评的。丰岛说，你是个演员，不是居委会的老大妈，你得努力保持身材体型，要给观众以美感，才对得起咱这个职业嘛。演员必须懂得审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70集，楚家和对自己的容貌还是有充分自信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一秦娥是一种骨干的美，带着一点黝黑的美，风岛叫健康的美，那她楚家和的美就是娇嫩的美，白皙的美，是阳春三月春芽嫩笋破土而出的美，仅涂一点淡妆就已经是俏在枝头了。过去在宁州，一秦娥还烧火做饭的时候，同学们说起美女，哪有过一秦娥的份儿呢？那就是异口同声的楚家和。到了省琴，大家依然惊叹说，深山里出妖狐啊。那意思就是说，楚家和美丽的进妖进狐了。他楚家和的美丽受到冲击是在一秦娥来了以后，尤其是一秦娥上了李慧娘，成了省琴的顶梁柱后，好像就成天字第一号大美人了。他知道这是眼下没办法挽回的事实，但他必须去努力，一切毕竟都才开始，他还有足够的本钱去跟一秦娥决力。楚家和边想边敲响了风岛的家门，只听一个中年妇女在门里生硬地问：“
1: 谁啊？”“
2: 我。”“
1: 你谁啊？”“
2: 我找风岛。”
0: 只听门锁一阵乱响，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张虚浮肿胀的迎盆大脸露出一半来，上下打量了一下楚家和，就单刀直入地逼问：“
3: 干啥的？你干啥呀？你干啥的？”“
2: 我是风岛的学生。”“
3: 咦，疯子啥时候还招学生了？我咋不知道嘞？”“
1: 疯子，疯子，你过来。”
0: 风岛就出来了。风岛朝门缝一看，也不敢说让老婆开门的话，只听他老婆一个劲儿的追问：“
1: 咋回事嘛？你这样啊？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清楚，你能说清楚不？你啥时候招了这么个女学生，还烫了个招手停的头？你闻闻这香水味儿，那是学生吗？你也想学那些电影导演了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回事？”“
4: 这娃谦虚，这哪是我的学生啊？
1: 又是娃娃娃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哪儿来的娃啊？啥娃？个子都比你高了，你看那胸脯都发达成啥了，还娃呢？我看你是有病。革命阵营称同志，不要娃娃娃的。团上过去叫娃叫出事儿的教训还不深刻？你还要重蹈覆辙，故伎重演是不是？”
0: 风岛在他老婆身后一个劲儿的打手势，示意让楚家和快走，结果他的手势还是让他老婆看见了。他老婆一把扭住他的手问：“
1: 咋回事啊？咋回事？你还打上暗号了？你嘴也是个抽，眼睛也是个斜的，你咋了？你发羊角疯了？”你
0: 楚家和听罢吓得一溜烟跑了。到了楼下，他惊魂未定，他妈见他手里的东西还在，就问他：“
2: 咋，没药？”“岂止是没药，差点还弄出人命来。”
0: 楚家和就把过程气呼呼地说了一遍。他妈安慰他说：“
4: 这下就行了，目的绝对达到了，让他觉得亏欠你一点好，妈懂这个。”
0: 楚家和都觉得没脸进第三家了，可他妈坚持要走完。他妈说：“
4: 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是说业务科长的权力很大吗？兴许把这人一拿下，一河水就开了。”
0: 楚家和虽然是磨磨蹭蹭的，但到底还是把科长家的门敲开了。谁知他把东西提到科长家，竟然受到科长老婆十分热情的接待。老婆让科长又是开汽水，又是洗西红柿，又是削苹果的。他是抽着烟，斜卧在沙发上做贵妃状。 她是一尊很短很胖的贵妃。据说科长的老婆也当过演员，唱过一折《孙二娘开店》，嗓子是真正的开口一包烟，当群众甲乙丙丁答一声有和在都是够不着调的，她也就只能认不是唱戏的料的命了。说过去他老吃人下眼时，自从男人当了业务科长，就再不用上台扮各种若干人的杂碎角色了。晚上演出，他只到后台谝一谝，拉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布景道具，演出补助就拿到手了。他平常主要是打牌，据说能一连打三天三夜不下场子。最近派出所来团里端了几个赌博窝点儿，他们那一窝早得到风声，从二楼窗户跳下去了，他也跳了，可是人胖，裤子挂在了窗户插销上，等他撕烂了裤子跌下来时，脚脖子又崴了，这几天他就只能圈在沙发上卧阵指挥丁科长了。科长老婆的说话风格那在省亲是有名的，楚家河还没说到几句，他就一针见血了。
5: 想排戏是吧？见疫情鹅红了，都坐不住了是吧？何况你们都是从外县来的，还是一个县的，叫啥来着？啊，宁州。哦，对，宁州。驴蹄子大一点地方，山密的跟牛百叶一样。亏了还能长出你这样的大家闺秀来，真是快了，那么个山割了还能生出你跟疫情鹅这样的水灵人来。
6: 咋，疫情鹅出名了你都急了吧？
5: 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嘛，这一比放在谁心里都发毛不是？
6: 理解理解，都是过来人，谁不想唱主角？这世上除了我，把名利看得比屁还淡，谁还能见了名利不上刀山下火海的奋不顾身呢？我说啊，就凭你这条件，凭你这诚意，我就给你做主了。
5: 老丁，老丁，你听见吗？必须给嘉禾安排戏哦，这好的条件不给人家安排戏，那就是你们业务科瞎来狗撵。疫情鹅好是好，但是还没这娃长得细嫩白净叫人心疼，这娃可是个好花旦的坯子。
6: 娃喜欢啥戏就跟你丁老师说，他不安排你就来找我，看他干。
0: 丁科长只是笑不说话。丁科长没演过什么有名有姓的角色，倒是留下了不少笑话，说当年演移植样板戏《红灯记》时，他扮了个小日本兵，先后上场给鸠山队长报了两回消息，一回是王连举招了，一回是李玉和不招，结果他在后台聊天忘了，被人急急呼呼地喊上台给鸠山报告，说李玉和招了。鸠山一愣，
5: 妈的，完了，这戏演不下去了，李玉和都招了，后边的戏咋演嘞？
0: 好在演鸠山的是个老演员，他的眼睛滴溜溜一转，一把揪住他的领口喊道，
5: 以我对付共产党多年的经验，李玉和这块硬骨头是不可能招的，再审！
0: 一把将他推了出去。这时他也知道把乱子捅大了，下场后公宣队领导一个耳光抽上去，
5: 你不想活了？
0: 吓得他当时就尿到裤子上了，是丰岛急中生智，
5: 赶紧上去再报，说李玉和果然是假招。
0: 他就上去抖抖嗦嗦的如实报了，鸠山队长手一挥，
5: 带李玉和，
0: 戏才又接了下去。不过从此以后，丁科长就再没戏可演了，先是在舞美队装台，后来才慢慢进了业务科，当干事，当副科长，又当科长了。 丁科长的老婆见他没话，就把那只好脚伸出去，每每踢了丁科长一下。
1: 你放个响屁，你倒是安排不安排？
6: 安排安排，咋不安排嘞？
5: 闺女，你想排啥嘞？
6: 我想排游龟山。
0: 科长的老婆又踢了一下老汉。
1: 胡凤莲，好戏嘞，最适合这娃排了，就这样定了啊，老丁。
0: 丁科长赶紧点头。从丁科长

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挡路的可能还是易秦娥。这家伙名气突飞猛进，与自己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楚家和他妈说，你要学会扬长避短，不唱武戏，不唱功夫戏，也不唱大悲戏，你只唱文戏、花旦戏，要以柔媚、娇嫩、妖艳见长，尤其是爱情喜剧，要多唱多演。现在观众啊，就好这一口。分析了自己的长短，又开始分析易秦娥的短长。分析着分析着，他就说到了易秦娥在宁州剧团被老炊事员廖耀辉强奸的事儿。他妈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咋忘了这一出来？这可是个硬伤啊，搞不好名气越大，臭气越熏天呐。游西湖整整演了一个月，这在西京城算是奇迹了。连一些嘴上哼着邓丽君，手上提着录音机，身上绷着喇叭裤，在街上跳着霹雳舞的长发飘飘的青年，也会挤进人群调一张戏票进剧场看看，是啥玩意儿能火成这样。大幕一拉开，他们就惊呆了，是小妞盘盘子太亮了，真是神了奇了，古了怪了，见了鬼了，管他让不让，都得到后台瞧一瞧。这卸了妆的女子更是亮得了得，单凭那一对扑闪扑闪的灯，赫本一样的高鼻梁，瓜子儿一般饱满又棱角分明的脸蛋儿，就能让手中提的进口四喇叭录音机电麻的跌在地上。那段时间，好多长头发喇叭裤都进剧场来了，他们只打口哨不鼓掌，只要易秦娥一出来，就把手抬到嘴边，滋儿的一声口哨，打得此起彼伏，弄得单团长有些害怕。一见晚上长头发来得多了，就要给保卫科办公室打招呼，说谨防流氓砸场子。从演出开始收票起，他就在剧场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颠来跛去的。剧场没年轻人进来不得了，有了这样勾肩搭背的一群群长毛贼轰进翁出的也了不得，并且这样的人还越来越多，他们中间还出了打油诗。看了李慧娘才知啥叫亮，见了易秦娥只想换老婆。还有顺口溜说，录音机可以不叫，霹雳舞可以不跳，喇叭裤可以减小，长头发可以剃掉，李慧娘不能不瞧，易秦娥不能不要。这事儿让一贯天不怕地不怕的刘洪兵都有些吃力了。有人说，洪兵哥，小心让这些街痞把你夹到碗里的肉给刨烂出去了。刘洪兵嘴上说他敢，但心里也有点毛，他觉得维护易秦娥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责任是越来越大了。有时见一溜一串的街皮朝后台拥，他都能暗暗渗出一身冷汗来。那段时间，他也穿起了喇叭口更大的裤子，裤脚能放到一尺五，头发也修得披着肩，一走动就像风中的旗子，一飘一扬的有范儿，有形也有势。他倒不是想赶时髦，他是想以毒攻毒，并且腰上还别了刀子，随时准备为捍卫自己的主权牺牲一切，直至生命。到演出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几乎都不想演了，再红火也都演得疲了。有的是嫌演出的时间长了，见天晚上死困在剧场里耽误事儿呢，加上天气也太热，一些人就喊叫说，即使是放在万恶的旧社会，进了伏天也该封戏箱了，还能把人当腊肉腌呢。单团长和风导他们也担心，剧场里袒胸露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秩序不好维持。其实
这轮演出

0: 派出所的乔所长几乎天天都要来一趟的。开始他还穿着警服，后来觉得来的有点多，有些不好意思，才换了便服。在这以前，乔所长可是从来没看过戏的。自几个月前为处理刘洪兵跟皮亮打架的事儿，跟剧团人认识以后，他才第一次走进剧场。票是易晴娥送的，乔所长开始还没在意。虽然报纸把游西湖和易晴娥吹得凶，可戏有多好看呢？他还想不来，加上也忙，他就把票撇到一边忘了。有一天晚上，剧场门口发生了斗殴事件，他带人出警来靠了几个猎撅的，正准备走，却被单团长和刘洪兵拉到池子里压住看了一会儿。没想到一场戏没看完就把他彻底给征服了。易晴娥的长相本来给他留的印象就很舒服，可没想到化妆出来更是画中人一般的天仙模样了。他本来要回所里连夜提审那几个打架的，可屁股却咋都从凳子上拔不利，他就安排副所长带人先回去，自己一直坚持把戏看完。幕都卸三次了，他还激动得浑身在打颤，嘴里不住地说：
1: 戏是这样啊，啊，原来戏就是这样啊，这比香港的武打片好看得多嘛。啊！
0: 单团长和刘洪兵把他请到后台，跟易晴娥打了招呼。他见易晴娥一时不知咋表现好，还给易晴娥鞠了一躬，说：“
1: 哎呀，我原来以为只有抓住犯人才是最快乐的事儿啊，没想到这么多人在剧场里啊，找到了比抓犯人更快乐的事儿啊。”
2: 难怪为争一张戏票要拿砖把人头朝破地拍呢，啊，这个戏啊真是太神奇了啊。
0: 从此以后，乔所长就常常来看戏了，即使不看全也要看一折鬼怨或者杀生，看完后他还一定要到后台把易晴娥也看上一眼，才跟抓了犯人一样愉快地离去。单团长和刘洪兵只要看见乔所长来就觉得有了底气。最近观众的秩序的确有点乱，尤其是看完戏后，一些街皮不停地朝后台跑，或者在路上堵，都要看易晴娥卸了妆是什么模样，有的还端直朝上生扑要跟易晴娥握手，还有的胆子更正，竟然还想拥抱上了。刘洪兵就想把这些烂胳膊都剁了。他几次对单团长说：
1: 晴娥最近累得实在背不住了，要不歇一歇吧。
0: 乔所长也说：
1: 歇一歇好啊，一些怂娃不是诚心来看戏的，就是来学磨咱晴娥的啊。你看看人长得太漂亮了，就是爱惹麻的不是啊。咱派出所啊整天就遇这号怪事儿。哦，前天一个女娃也是长得好，当然比咱这个晴娥差远了啊。那娃晚上啊把嘴抹得血乎刺拉的，裙子也穿得短了点啊，就让一个看门老头把不住脉了啊。楼道里面就停了十几分钟电，这个老头就摸上去把案做了啊，抓住问他咋回事，说娃的嘴长得好，红红的大大的，把他的油丝一下子给翘乱了啊。你看看你看看，都还说这个老头平常好得很，没事了老看报纸呢啊，这不一时三刻就变成魔鬼了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盛夏之际，脾虚湿盛的朋友需健脾除湿，清洁肠胃。甘味入脾，可适量多吃些甘味食物，例如用山药、薏米、菠萝、白扁豆等食材熬粥，粥中适量配加一些藿香叶、薄荷叶、佩兰等芳香气味的药食同源的食材，起到醒脾化湿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牙龈出血到牙周炎到底有多远？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牙周炎，提醒您谨防出现老掉牙的情况。牙周出现问题不只是牙齿疼痛松动，名医点通带您了解牙周疾病还会影响全身基础健康，提醒您定期看牙医，有症状积极治疗。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您是否也曾被一些看似小毛病的口腔疾病困扰着，比如牙龈出血？您会因为牙龈出血去看牙医，或者想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女士的经历。
7: 张女士5年前每次刷牙都会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朋友告诉她洗牙能够解决问题，于是张女士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感受虽然不太好，但是洗完牙，这牙龈出血的情况确实没有了。医生嘱咐张女士每年要定期洗牙，但是张女士想起洗牙时不舒服的感觉，就打退堂鼓。这样啊，一拖就拖到了今年，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张女士又出现刷牙牙龈出血的情况，所以张女士又去洗牙了。但是这次洗牙后，张女士牙龈出血的情况却并没有缓解。张女士很是不解，在网上查资料，她怀疑自己可能是患上了牙周炎。
5: 牙龈出血可能很多朋友都出现过，牙龈出血有可能是牙周炎吗？牙周炎的表现都有哪些？对我们又会有什么影响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刘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擅长牙周病的诊断及治疗。
5: 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刘怡。
5: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牙周健康的话题。那么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为什么张女士第一次洗牙后她的牙龈出血的情况就消失了呢？
9: 因为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常常说的牙周病，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牙周组织的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那么我们当我们的一个组织发生了感染的话，它可能就是它的牙龈组织就比较容易充血水肿。那么在有一些简单的刺激，例如我们咬苹果或者刷牙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一个脆性增加，然后出现出血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吃东西或者是刷牙的时候就出现了出血。那么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牙周疾病里面最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5: 那为什么张女士第二次洗牙之后牙龈出血的情况就没有缓解呢？那这种情况牙龈出血可能是意味着她得了牙周炎吗？
9: 这里头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一个概念啊。我们说的牙周炎呢，实际上它是分为广义的牙周炎和它的狭义的牙周炎。那如果在广义的牙周炎的定义里面呢，它实际上是包含了牙周炎，也包括了牙龈炎。那么我们说狭义的牙周炎里面，可能是我们老百姓更常讲的这种牙周炎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牙周组织的这种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的，除了牙龈出血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症状时候，它的这种问题，那就是我们说的狭义的牙周炎。那么我们说牙龈炎和牙周炎它的区别在哪里呢？牙龈炎它可能只是牙龈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牙龈软组织部分的一个充血水肿，那么主要表现的是出血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我们是牙周炎呢，它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牙齿周围的骨头的一个吸收，那么伴随着骨头吸收的话，它就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可能出现的是我们的牙龈的退缩，我们再进一步的话，牙槽骨进一步吸收，可能出现我们牙齿的松动，然后我们咬东西无力，大家会觉得牙齿的缝儿越来越大，这种情况的话都会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再继续进一步的发展，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原来非常整齐的这种牙齿的排列突然出现了很多的缝儿，然后也不整齐了，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可能出现牙齿松动甚至脱落的情况，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表现。
5: 那

0: 我们就具体的来了解一下牙龈炎和牙周炎它们的区别，是说牙龈炎是牙周炎的先期的部分吗？
1: 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最开始牙周炎在之前的时候，主要表现在牙龈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叫牙龈炎。那么一旦它累积了我们的牙槽骨，也就是我们周围骨头的部分的话，引起骨头的吸收，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叫它牙周炎。那么它的区别的话，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这个骨头的牙槽骨的吸收。
0: 那其实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出现牙龈出血，或者是当我们出现牙龈炎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及早去治疗了，是吧？
1: 是的，就是说我们说牙周炎哈，它的最早期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老百姓他最能够直观的、能够密切发现的这个信号，其实就是牙龈出血。那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有牙龈出血的情况，那么一定要尽早的就医，然后尽早的去把这个问题纠正。那么我们可以避免后续的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损失。
0: 这里面我真的其实可能需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有牙龈出血的朋友其实挺多的，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重视，只是觉得哎呀，反正他也不疼不痒，也没啥关系，就不用理他了。但实际上可能牙龈出血暂时确实没太大关系，但是其实将来我们有可能会发展成牙周炎，甚至可能更严重的疾病。
1: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对哈，因为我们那个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啊，咱们中国这个人群在过去的十年中啊，我们牙周病的就是总体的检出的这种出血啊，牙龈出血、牙结石的情况，甚至比我们十年前它的数字更高。那么它的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的话，牙周健康的这种就是比例的话，可能只有9.1%左右。也就是说，通俗的来讲的话，我们10个人里面可能只有1个人牙周是健康的。那么对于这么大基数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可能您就是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牙周炎的患者。
0: 好，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好的我为啥会牙龈出血呢？
1: 出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感染，它有炎症。那么炎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细菌。那我们说细菌它存在的一个场所，就是或者它治病的一个武器，就是它的牙菌斑和牙结石。那我们经常说牙菌斑是我们牙周炎的始动因素，就是说它开始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些各种细菌。那其实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牙周的细菌的话，它也不是说它是一种非常特别，就是说口腔从来就没有的，它也是一种常驻菌。那只是说它在一些特殊条件的时候，它就会成为这种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病的一个因素在里边。
0: 所以说当我们出现牙龈出血，其实我们的牙菌斑、牙结石就已经在口腔里面产生很久了，是吗？
1: 是的，我们就是说牙菌斑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去除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刷了牙以后，那么我们的这个唾液它很快就在我们的这牙齿表面，它形成了我们叫做一层膜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叫获得性膜啊。膜样的结构，那它其实它也是，虽然它是在我们的牙齿表面是一种保护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细菌的一个温床。那么细菌也很喜欢，它就很快的附着在这些膜上面。那么形成的话，就是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慢慢的它就会成熟，然后都变成了这种我们说的菌斑生物膜。那么菌斑生物膜的话，它如果是在我们的牙齿的表面，它就可能会产生我们的龋齿。那如果我们是在我们的牙周组织的话，它就可能会产生我们的牙周炎。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果我们不重视口腔健康，比如说有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也没有重视，那它多久，或者是说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可能我们就会患上牙周炎呢？
1: 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牙周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说它也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的疾病。那么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最开始的话，实际上细菌它存在这个菌斑或者是存在牙石上面，那么长期的话，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炎症，一个出血，因为它不停的分泌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刺激因子。细菌的话，它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毒力因素啊什么，它对它周围 围的免疫细胞，它对它周围的一些血管内皮的上皮的组织啊等等，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它肿胀，然后呢产生这种容易破碎的情况，出现这种牙龈的肿胀。那么它进一步的可能它突破了这个我们的表面的上皮以后的话，进入到它的牙周深层的话，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破骨细胞啊，然后就开始

0: 质侵蚀我们的这个牙槽骨，然后引起的骨的吸收。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阶段去及时的阻止它，然后及时的去纠正它，我们就可以减缓到这个牙周病的这个过程和形成。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可能有些朋友在口腔体检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他说您有点牙龈萎缩了。那我想问一下，牙龈萎缩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吗？
0: 牙龈萎缩的话，实际上也是牙周炎或者是牙周问题的一个表现。那么它可能出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由于我们刚才说的是牙槽骨吸收以后，牙龈它附着，因为它牙龈软组织是附着在硬组织上的，如果硬组织它已经被吸收了，那么软组织随着它的硬组织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原来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牙缝都填得满满的情况下，它慢慢的就萎缩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在平常的话就会觉得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吃一些比较坚韧东西的时候就容易塞牙，那这个时候它是牙龈萎缩的一种表现。那么还有一种牙龈萎缩呢，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我们的这个刷牙以后，或者是有一些个别牙齿，它在唇颊侧就会出现这种比较深的这种牙龈萎缩的个别的或者是全口的一个情况。那么这跟咱们那个中国就是说我们亚洲人群它本身哈，它的这个牙齿的这个牙槽骨的颊侧的壁呢，就是牙槽骨的壁比较薄，有一定的关系。那当我们的牙槽骨的话比较薄的情况下的话，它伴随着我们的这个牙龈外边的这群这个就是我们都说我们的牙龈，它是一般都是薄型生物型，就是说薄比较薄。那么在薄的这种牙龈的话，它在受到刺激的时候，它经常就会产生的是一种萎缩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说或者是在检查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深的牙周袋，但是呢话出现的是牙龈萎缩。那么这个部分的就牙龈萎缩，它是我们的软组织异常的一种表现，它不能够完全就是说等于我们出现了我们通常意义讲的这种牙周炎。那么如果我们出现的是这种就是牙龈萎缩的，就是唇颊侧的这种，不是由于造成牙槽骨的这种吸收造成的这种软组织缺陷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牙周科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磨龈手术的方式来帮助它重新贴回去当然这一些的话它可能也造成它的萎缩，除了刚才我讲的我们本身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就生理结构的问题以外呢，还跟它的这种异常的咬合力有关系，也跟它的一些就是不良的刷牙方式或者是剔牙习惯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牙龈萎缩的地方，它可能会出现我们一些楔状缺损，就是牙颈部有一些沟槽啊的表现，那么可能是跟你咱们的这种不良的刷牙习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咬合习惯有一定的关系这的话就是可以在医院进行检查以后，通过我们的一些磨龈手术等等来进行恢复。
2: 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及早就诊，
0: 对，
2: 然后请医生来帮我们解决。但刚才呢刘主任还提到了一个牙槽骨被吸收了，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我们既然是骨头那么坚硬，是怎么被吸收的呢？
0: 就骨头我们说吸收的话，它是一定离不开一种细胞，叫做破骨细胞。那么我们说骨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它一方面呢是成骨细胞在添砖加瓦然后再成骨，另外一种呢是破骨细胞在不断的去咬它然后侵蚀它。那么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它两个之间的个平衡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骨维持代谢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环。那么会引起破骨细胞就是它的一个活跃而引起骨吸收，那么很多因素都可以造成，就刚才我们说的各种的细菌产生的独立因子或者是炎症因子，它就会刺激这个破骨细胞比较活跃。那么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在代谢之中或者是产生我们在激素水平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就是那更年期以后容易出现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说明破骨细胞的活动程度的话可能跟我们的这种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些任何一个因素它只要 刺激了它的破骨细胞的活跃，那么可能都会造成我们这个牙齿的吸收。那么特别对于我们的这个牙周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更多的或者是绝大部分的都是跟这个我们的炎症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细菌相关。同时也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家族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到患者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就是说您家里人怎么样啊，你的父母的牙好不好啊，啊，这个是说我们就要排除一下他的遗传背景。那么有一些人确实是，有些患者哈，他确实是可能有一些免疫功能的缺陷，我们经常说的我们中性的这个白细胞或者是粒细胞它功能缺陷或障碍的时候，它更容易比普通的人患上这个牙周炎的这个

0: 上面的易感性上面的问题，那么这些的话都是造成它可能破骨细胞活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就是我理解刘主任刚才说的这段话，就是说我们的牙周疾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这个呢其实是交给医生来做全面检查的，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就是我们一旦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这样的这个症状表现，其实我们就是要及早就诊，而不能不重视。那我想问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哪些比如说报警症状，或者说哪些情况可能提示我们可能患上了牙周炎，需要及早去就诊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除了那两个问题以外的话，可能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咀嚼无力啊，嚼东西不太好嚼了。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牙齿一定是出现了松动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牙齿移位，这个更多的是出现在前牙啊，前牙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它可能唇颊侧的骨板，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个骨板比较薄一点，所以说呢，经常大家会觉得我原来整齐的一排门牙，然后怎么就出现了这个，就是说它就跑了啊，我们叫扇形移位，就是哪力量小它就去哪儿，然后就出现了前面的智齿牙，然后那个牙间隙也特别的大，那这种情况的话，绝对就是我们的牙周出现了问题。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口臭。啊，就是我们的时候，如果是说我们的细菌它在代谢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挥发性的含硫化合物，那么在细菌很多的情况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牙龈炎症比较重的情况下，它又容易出血的情况下，或者是脓肿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产生了口腔异味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极大的提醒你可能需要去就诊。这个时候可能你自己不会觉得有特别大的味儿，但是可能你周围的人会有一些反应啊。后面的可能就是说牙齿就觉得松动摇摇欲坠的这种情况，那是绝对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头号的这个警报了。
1: 牙龈出血、牙龈萎缩、牙齿松动，还有牙齿移位，还有口臭，那么如果有这些症状，即便您觉得好像没多严重，那我们也是要积极治疗的。
0: 是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我们接着问，如果不积极治疗，不理他，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不理他是会怎么样哈？如果不理他的话，那么他就会加速他的一个，通俗来讲就是一个加速他的一个下岗啊，加速它的一个脱落。我们说虽然这个牙齿的这个疾病，它的这个牙周病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由于我们刚才讲的话，每个人因人而异啊，有的人的话，由于他的这种遗传背景啊，或者是说他的这种易感性的问题，像他的这种牙齿脱落或者是说就是坏的这个速度的话，会比正常其他人的会更快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咱们不理他啊的话，他可能会在持续的进展，那么就持续的恶化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说牙齿的话，它一旦到牙槽骨才吸收到它的1/3的情况，那么很快的话它就会由于合力的原因，它就会因为一旦它出现了这种移位，那么它每次在运动过程之中的话，咬合过程之中的话，它就会加重它的这种下岗的速度。
1: 我们先说这个牙周疾病本身哈，如果我们越晚治疗，可能将来治疗起来的麻烦越大，而且问题越严重，可能很多朋友去正畸啊、种牙呀、镶牙呀，然后医生都会让患者朋友先去看牙周科，是吧？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去看牙周科呢？
0: 是的，我们经常说啊，我们的这个牙周科哈，是我们这个整个口腔治疗的这个基石也好，枢纽也好，也就是说最后的话，大家在第一步看了其他科，你也许是由于去缺牙，您要去修复哈，我们不论是您做固定的假牙还是活动的假牙，或者是现在比较就是说大家喜欢的种植，那么大家都会希望你第一步先去做这个牙周治疗。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步，如果是咱们做的是活动假牙， 那活动假牙我们靠的大部分是剩余的这些健康牙，它要作为它的基牙来去提供各种的力量啊，我们要挂钩啊，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这种支托啊什么都需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牙齿上面去就借力哈。借力的话，如果是说我们旁边的牙齿都是摇摇欲坠的，或者是说都是没有经过

0: 做治疗的都是自己本身在发炎，首先如果发炎它黏膜旁边的话肯定是松软的，它不准确，就是它做出来的假牙不准确。第二个是它是不稳固的，那么你有可能花了很大的精力，然后也是去做了一个假牙，没戴多长时间哈，我们旁边的牙都坏了，那它又面临着下岗的危险，那么它就是提供支撑力的这些牙齿都掉了，那么你这个假牙就得重做。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你会觉得你的整个的付出啊、性价比啊什么都非常的不合适，那么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一部分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说现在种植的话，那种植不是是在我们现在已经缺牙的那个部分的骨头上面来进行的进一步的处理吗？跟我旁边牙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实际上的话，种植牙对于我们全口的牙周的健康的话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说如果是说我们牙周炎的患者哈，那么未来种植以后患种植体周围炎，它的几率的话是更高的。也就是说我们种上了这颗牙并不是说它就一劳永逸了啊。经常就是说我们患者可能会问大夫，您这个我种上以后是不是就管一辈子，或者您管我几年哈、啊、其实这个问题会非常难的回答，因为它跟您的这个口腔卫生的这个习惯、口腔卫生的这个保持以及整个的这个口和系统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您想着，如果是说您希望这个我们的种植牙是在一个就是比较差的环境中存留，还是说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存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希望它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存留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同时刚才我也讲到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说牙周炎的患者，他本身这个地方他就是由牙周炎掉的，那么他本身他的骨头的这个情况，可能他的这个微环境或者是他骨头的这种整个的这个环境就没有健康的这种人群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容易患上我们的种植体周围炎。如果一旦患上种植体周围炎的话，他的这个吸收速度可比我们正常自己的牙齿他的吸收速度快更多，那么这个一旦是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么也是为我们的将来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所以说对于种植的患者来说，一定要使我们的这个周围健康的这个剩余的组织达到的一定的要求。我们说我们需要牙齿剩余没有出血，然后它的剩余的这个牙齿的健康状况达到什么什么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这些健康的基础上然后再去种牙，那这个时候才能保证我们将来种完牙以后来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是刚才讲到的种植和修复，那么正畸的情况也是。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就是正畸呢也不是小朋友的专利，我们成年人正畸也越来越多。小朋友正畸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说它的牙齿因为在生长发育嘛，所以说它的牙齿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重大的牙周的一个就是疾病，但是呢它非常容易患这种就是我们的牙龈肿、牙龈增生这种情况。那么沾了托槽小朋友呢一定要认真刷牙，定期到牙周的这个地方去洗牙，我们说洗牙也好，龈上洁治也好哈，然后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托槽公司周围的那个脏东西的话把它清理干净，否则的话小朋友就会由于生长代谢的这种旺盛啊，特别容易产生这个满口的这种牙龈肿胀的情况。我们经常在临床中看到的患者是小朋友来了以后就是在钢丝周围，就是我们的那个托槽啊周围全部都是肿胀的牙龈，那么他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教他怎么进行刷牙，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小朋友可能都刷得不是很好，再加上满口钢丝和满口托槽的小朋友可能就更不好刷，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啊一定要认真的督促他们。然后如果是出现了这种牙龈的就是满口的肿胀啊，然后就是增生的情况的话，也不要恐慌啊，及时到这个牙周科就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良好的刷牙习惯养成的基础上的话，我们把这个多余的这种就是增生的牙龈组织的话把它切除，然后这样的话重新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牙周的健康，然后来帮助他的这种很好的一个正畸啊。那么对于这种成年患者哈，成年患者的正畸的话，我们其实是更要 进行一个警惕哈。因为成年患者的话，一定要看看是不是有牙周疾病。如果是说有牙周疾病的这些患者的话，他的就是说不是说他不能做正畸，那么他做正畸的风险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那么因为牙周疾病的这些患者，他的牙槽骨高度本身就不足了，那么在这些牙槽骨高度不足的情况下，而且有牙周炎症的情况下，那么他可能会就是对这种力的反应和他的这种移动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一些牙齿更松动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提醒任何的成年人牙周有问题的这些成年患者的话，如果要进行正畸治疗的话，一定是要在牙周治疗的非常健康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的话就是会产生更加不良的后果。那么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牙周并没有治好，然后去正畸，然后全口牙齿都出现松动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希望提醒注意哈，一定是要注意口腔的这个牙周的健康然后再进行。那么是不是我们有了牙周炎以后就不能正畸了呢？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说我们由于牙周炎产生了很多这种疝性移位呀，或者是牙齿排列出现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咬合的这个功能的紊乱哈，然后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正确的就是牙周治疗以后，它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状态以后，我们进行正畸治疗。那么正畸的话，重新用细丝清理，缓慢的让它将这些牙齿把它移动到正确的位置上，然后能够保持它的口颌系统的一个长期稳定和健康，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它的牙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存留的。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1: 嗯，好的，谢谢刘主任啊，顺便给我们普及了一下正畸啊、种牙呀、镶牙呀这些知识。但是说到底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其实是我们的牙周健康。
0: 嗯嗯。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牙周健康和我们全身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实际上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对于牙周炎来说的话，需要非常警惕的一个问题。

0: 显示了。那么，如果是在我们经常在一个患者来了以后，他经常会出现的话，全口的这种牙周异脓、牙周脓肿的情况，那我们第一句话就会问他，您是不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异常的一个情况？那么，经常伴有这种全口异脓或者脓肿的情况的这种牙周患者的话，他的血糖的话都是控制的不好的。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牙周炎没有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也会加重他糖尿病的这种病程以及他用药的一个负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和牙周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话，非常的就是密切。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是跟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它跟这种肺部的疾病以及它与这种胃肠道的这个疾病的话，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哈，我还想重点的提示一下我们的广大的这种女性的朋友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是女性朋友的话，现在由于我们的这个优生优育的这个政策也越来越普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就是我们在怀孕之前啊，需要去做一个口腔的检查，以避免我们在真的是由于口腔的这种牙齿的问题来出现在妊娠的时候过程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好及时处理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准备怀孕的这些阶段，到我们的那个口腔的这个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那么对于牙周炎来讲的话，如果当我们的这个女性在怀孕以后，她的这种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她对于很多的这种牙龈的这种或者是牙周的这种致病菌的话更敏感，所以说会更容易出现我们的妊娠期的一个就是出血，然后牙龈的肿胀或者是牙龈瘤的产生。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早产或者是我们的这种低体重儿的产生。那么所以说，如果是说真正出现这些问题，您之前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没有及时纠正的话，我们可以在孕中期，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4月、5月和6月的这种怀孕的时候的话，到医院的话进行简单的一些处理，而不要说我们在这个忍着不治疗，那么可能会对我们的这种很多的未来的一些潜在的风险也是存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想跟大家提示的就是生产以后的话，中国的这种广大妈妈们也有这个坐月子的习惯哈。那在坐月子期间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口腔的卫生。那好多的这种我们的这个患者哈，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看到他们都会非常的忧心，就是为什么经过了这个，就是说经过了我们的妊娠，然后生产以后，然后就忙过了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时候，再来看他的牙周的情况已经非常的糟糕。所以说如果在早早的时候他们能够注意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可以避免他们的牙周的这种情况那么的恶化或者是进展。
1: 嗯，谢谢刘主任。就是关于牙周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个话题，我其实还想再深入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说，你看我不就是一牙龈出血吗？那出血就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它就会对什么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的发生都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一点点窗口会造成这些细菌进入身体吗？
0: 实际上就是说，您说的是一点点窗口，但是您知道，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个牙齿里边牙周的面积加起来，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积呢？可能大家很多人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觉得不太多哈。实际上我们可以伸出我们自己的手哈，它是就是我们全口的牙周的一个面积，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掌的一个面积。就说如果是说您想一下，如果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有手掌面积这么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区域，你一定会非常的重视。但是如果是说它隐藏在我们的口腔里面，隐藏在我们的牙齿周围，当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它认为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就是一个炎症的一个源泉和风险。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当你有牙周炎的时候，你要想想你们的手掌，你们的面积非常的大啊，它会对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整个的话炎症的是一个发源地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说这些可能它的溃疡啊，它的炎症的这个面积的话，它如何影响我们远端的这个组织或器官呢？那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的话，它是可以细菌可以直接入血。 那么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说可能是这个牙周炎它和那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的都有直接关系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里面它检测到了这个我们的牙龈致病菌啊，这说明它有可能是它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

0: 或者是一个使动因素在里边。那么同时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个炎症的一个器官，那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炎症因子等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这些炎症因子，它可以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远端的这些器官里面去，然后去可能对我们远隔的脏器啊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也有一些文献啊表明，就是说我们如果35岁之前有非常严重的牙周病的话，它可能会潜在的未来得一些神经性系统的疾病的风险是存在的。所以说的话，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就是口腔健康，口腔的牙周的健康，实际上是跟我们全身密切相关的。同时呢，我们都说病从口入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口腔实际上是我们消化道和呼吸道都是最前端的一个器官，就是一个位置哈。所以说那么它的细菌也是相通的，那么口腔的细菌和肠道的细菌，口腔的细菌和我们的这种呼吸道的细菌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牵一发动全身，那么不要忽视我们小小的一个牙周健康。
1: 刘怡主任告诉我们，安利州张女士起初的牙龈出血可能只是牙龈炎，由于他没有遵医嘱每年定期洗牙，最终他的这种牙龈出血不能通过洗牙来缓解了。也就是说，张女士的牙周开始出问题了，可能是发展成牙周炎了。而牙周出现问题不积极治疗，不仅会让我们出现老掉牙的情况，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全身健康。所以一定要重视口腔健康，定期看牙医。如果需要定期洗牙，您不要因为一时的不舒服拒绝洗牙，而让自己的牙齿出现更严重的健康问题，进而影响到全身健康。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牙周健康关系着全身健康，积极进行牙周疾病的治疗刻不容缓。那么牙周出问题具体如何治疗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刘怡主任的建议。
0: 牙周治疗它其实我们说是一个序列的过程。那么就说什么叫序列过程呢？我们说我们一般可能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行为矫治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以及治疗习惯啊，把我们这种不良的这种就是行为，或者是说对于我们牙周健康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话，把它矫正。所以说我们就说第一个阶段叫行为矫正阶段，那么也包括我们要正确的刷牙。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的治疗阶段，也就是说到这个医疗系统去了，它叫口腔的基础治疗。口腔基础治疗的话，它可能分为龈上洁治、龈下刮治。那这个部分的话，后面我再跟大家再详细的讲。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的是再评估阶段。就说为什么我们就说在我们的牙周治疗中，其实它是一个终身治疗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患者就经常来第一次说，我治完这一次我是不是就好了，我以后就不用再来了。实际上不是的，刚才我们提到它除了是一个序列治疗以外，它还是一个终身治疗的一个过程。那么牙周治疗它需要定期去复查，那么定期复查的过程需要是再评估，那么我需要重新评估一下你牙周的一个状况，那么它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治疗，还是说它需要就维持到这种情况就可以了。那么进一步的治疗呢，可能包括重新进行洁治、刮治，那么也可能包括进一步的牙周手术。那么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它的一个其他科的一个支持治疗。那么在支持治疗里面，可能就包括后续的修复、后续的正畸等等它的一些辅助治疗。那么后续就最后的话，我们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维护治疗，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维护的过程。所以说牙周治疗的这个序列治疗的话，是需要大家都印渗在这个口腔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理念里面的啊，就是序列治疗。那么在序列治疗，刚才我们就提到我们从最开始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矫治的阶段， 那么行为矫治阶段的话，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定期的自己有一个口腔卫生的一个规划的一个习惯，包括我们需要很好的一个刷牙啊，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种刷牙方式。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用如果是说需要有一定牙线，或者说我们需要有一些冲牙器的辅助来帮助我们去做好更好的一个清洁。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有这种全身系统性疾病的，我们要积极治疗和控制。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吸烟啊等等，它是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危险因素，对牙周病来讲的话，所以说我们对吸烟等等我们特别是会要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卫生习惯的话都把它做好到日常生活之中的话，然后才能够为我们就是医生的这个部分治疗的话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
1: 的确是这个非常重要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保持口腔健康的一个习惯，那其实不光我们自己会很多麻烦啊，其实医生的治疗也会很麻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洗牙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说，看刚才刘主任说了，哎呀，就是看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那多麻烦呢，我需要经常去看牙医吗？这是不是很麻烦啊？好像觉得有点望而生畏哈。但是其实我恰恰觉得，如果您定期的去检查治疗，那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如果您不治疗，给牙齿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当您出现这个什么牙龈萎缩呀、牙周炎啊，甚至是牙齿缺失啊、错位啊这些问题，您可能治起来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0: 啊，是的，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同的患者朋友去就诊以后，他的就诊体验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治疗太痛苦了，简直就是一个就痛苦的体验；有的人觉得哎还好啊，我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我每年就是说在日历上标注的我最后一周12月份的，我就要去完成这样一项工作。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就跟回家扫扫卫生差不太多。那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体验，其实就是跟你最开始是否重视了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么我们说我们的在牙周治疗的这个阶段的话，它可能包括的是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那么龈上洁治呢，就是咱们通常老百姓说的洗牙啊。洗牙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口腔这个医疗机构的话，它首先可能用的是我们的这种超声的这个龈上洁治的这种器械，然后进行把那个牙大块的牙结石然后等等把它给去除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首先可能觉得疼不舒服，第二个是哎呀我怎么出这么多血啊，第三个是回家以后觉得吃凉的吃热的都不舒服，都很敏感，第四个是我本来没觉得我牙缝这么大，我怎么洗了牙以后牙缝这么大，然后呢伴随着我可能也塞牙了，然后我也不舒服了，总之我就是觉得洗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您只是处于牙龈炎的这个状态的话，你洗洗牙绝对是大家会觉得神清气爽，口腔特别的口吐芬芳的感觉啊。然后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到年底的时候都要去洗牙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呢，如果是说咱们这个洗牙的一个过程的话，是伴随着您前几十年都没有进行，您突然已经觉得哎呀我牙齿它需要洗牙，那么势必它会造成很多的你的不适。首先你出血就会很多，牙龈炎症会很重，然后我们把牙结石去除以后，有的人你真是想象不到他的那个牙结石有多么的厚。然后牙结石去掉以后的话，它可能会让你的牙根，然后由于这个牙结石去掉以后就暴露在我们的这个口腔之中。那么暴露口腔之中的话，它可能就会伴随着就这种它的吃凉的吃热的就敏感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以后的话，相当于我们把牙齿之间就是放置的那些平平的像腻子一样的东西都去掉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牙缝也出来了。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步必须把它给清洁掉以后必须忍受的一个阵痛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之后的话，您一定会觉得您的就是经过这个处理，你的牙齿就会变得好很多。
1: 不行，但是我还是要替一些朋友发声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你看我就是一辈子没洗牙，然后我听说这个像您说的好久不洗牙的话，要洗牙有那么多的后果，那么多的难受，那我还有必要洗吗？我就这样下去不行吗？
0: 如果是说咱不洗牙会造成什么结果啊，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现在你的一切都是表象， 那么就是说，甚至有一些患者跟我说，他说的我好好的，我就让这些牙结石把我这些牙齿连着啊，一个整体它也不太动哈，是不是就会也挺好的呀？那实际上就是说，它这牙石它会不停的压迫，它在不停的长嘛，压迫我们的牙龈，压迫我们的这个牙槽骨，更加加速它的一个吸收。那么当那某一天或者是某一个阶段，那么当这个表象消失的时候，它面临的可能就是你直接拔牙的一个过程，就说你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它开始已经粉饰太平，都给你磨好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直接面临的拔牙。当然如果是说我们在早期，虽然你有这些问题，我们给你处理好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它可以让你的这个牙齿长期静置在你现在目前的一个阶段不进展，那么你可能是面临一个长期的一个存留，这牙齿能存在那儿，虽然它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啊，然后它能够长期存留，我们就是还是说，那你的治疗的话一定要提早，你减少你这些不适。
1: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洗牙，我们被表象所蒙蔽，一旦有一天牙齿坏到我们不可收拾的时候，其实可能就非常的麻烦了。
4: 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有些朋友会说，我认真的坚持每天刷牙，是不是就不用洗牙了呢？
0: 就作为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完全知道我应该怎么刷牙，我的牙结石的这个死角在哪里，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我是永远做不到的，就是完全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也是每年要洗一次牙啊，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刷牙习惯啊来说，我们就。

0: 那么在早期它可能大部分是菌斑的一个堆积，没有大量的牙结石。那么它还有一个，有小朋友嘛，刷牙刷的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又喝了很多这种可乐呀或者是色素的这种饮料，那么它的表面上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色素沉着。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都可以进行干预了。我认识一个就是小朋友哈，然后最开始他第一次可能是8岁的时候到我这儿来的，他的妈妈带他来说，就是医生你来看一下哈，就是他的这个牙齿上面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啊，怎么全都是包的黑乎乎的东西。我一看呢，其实就是一个色素沉着，加上这个长期色素沉着的话会使表面牙龈会有一些肿胀，然后呢我就给他进行了一个抛光的一个处理，然后很快那个就变成了白白特别白的牙齿。结束以后妈妈进来以后看了一眼说，哎呦儿子，我都觉得您长帅了呢啊，就这个时候的话，小孩的话一下觉得自己本身是黑漆漆的牙啊，一下子可能经过半个小时的处理就变成了特别白洁白，他自信心也有了，然后呢他也觉得这个事情过程也不痛苦，也最后结果效果也非常的好，所以说他也是觉得特别好。以后每次到了暑假，他就会跟他妈妈讲，妈妈，我该去牙周科洗牙了，你看看我是不是应该再清理一下了。所以说他现在每年他自动的跟他妈妈讲他要来进行这个操作，每次他都非常的高兴。我想的话，这种非常良好的一个习惯，那么会伴随他的终身，也会让他的牙齿的话也是非常的就是说健康。
1: 那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就是我们要每年去洗一次牙比较合适呢？
0: 对于我们的这个牙周相对来说健康的这些患者，就说你没有牙周炎，就狭义的牙周炎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做好每年的一次清洁工作，就是每年洗牙龈上洁质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您是有牙周炎的话，那么一定遵医嘱啊，他会给你详细的做检查，然后告诉你的复诊周期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的复诊的周期不一样，所以说不能就是说一刀切啊，遵医嘱就可以了。
1: 如果医生跟您说啊，您的牙周挺健康的啊，每年来洗一次就 OK 了。如果医生跟您说您需要什么时候来定期复查，那咱们一定要遵医嘱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洗牙，刚才您说的这个专业的叫洁治是吧？
0: 龈上洁治，
1: 龈上洁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治疗牙周疾病的方法呢？
0: 我们就是说现在来说，如果是龈上洁治，过了以后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步如果是说我们就会查一个牙周大表，也就是我们会对这个牙齿进行详细的检查，那么我们会用牙周就是特殊的这个牙周探针哈，牙周探针，然后探你的牙齿每一个角落。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如果是说在符合我们进行龈下刮治的这种就是适应症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就会进行进一步的牙周刮治。那么在牙周刮治呢，它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跟洗牙的步骤差不多哈，实际上就是说龈上洁治是对于我们看就是口腔表面看得见的这些牙齿，然后我们进行简单的就把它牙结石去掉。那么龈下刮治的话，它虽然也是用的是我们的超声加手工的这种器械来进行，但是由于它的部位比较深，都是在牙周袋之内，所以说我们经常需要打麻药来进行。那么在打麻药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根据我们的这个检查结果来判断我们到底需要几次来进行，然后这个过程的话可能就是说因人而异，可能是有人一次能完成，有的人4次才需要才能完成，那么就是还是遵医嘱然后来进行。那么龈下刮治的话，我想的话可能它的就是由于它要在这个深层次进行嘛，首先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打麻药啊，然后让它减轻它的痛苦。第二个呢，由于它的就是由于需要刮掉牙根周围的一些牙结石和病变的一些牙骨质，然后所以说的话它可能刮治以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比洗牙更不舒服啊，更加难受啊。但是呢，就是说的话，就是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它是我们的必要的阵痛期啊。这个你会发现，经过这些就是专业的治疗以后的话，其实你的牙齿健康会得到极大的程度的一个提高。
1: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龈上洁治、龈下刮治，那再往后是手术吗？
0: 对，牙周手术。
1: 拔牙吗？
0: 牙周手术不是拔牙啊。牙周手术的话，它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说是软组织的手术，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就是假说我们有局部的这种牙龈的退缩，影响美观，特别是前牙的这种牙龈退缩美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磨龈手术，就是软组织手术来进行修理，让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美观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呢，还属于一个美容的一个范畴。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牙

0: 茶草谷它吸收了哈，吸收了以后的话，我们有没有机会，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然后让它去把它填起来，然后让它的牙槽骨能长起来。如果长起来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牙齿的话，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加固的作用。我们经常就是比喻的一个就是说牙齿和牙周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大树和我们的土壤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牙周手术的话，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培土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培土之前，我们就说我们的牙周手术分为很多种，像我们的牙齿就是以清洁为目的的，因为有的时候牙结石太多、太深、太复杂的这个结构上，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牙龈翻开，我们叫翻瓣术啊，牙龈翻开，然后直视的条件下，再把这个牙齿清理干净。在清理干净完了以后的话，它可能在牙槽骨中间会有很多这种坑坑洼的结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往里面填一些骨材料、骨充填材料等等，然后让它能够是有机会，就通过培土的过程，然后让它重新长起来，然后牙槽骨长起来，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然后让它这个牙周组织的话更加健康。那么这个手术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引导组织再生术啊，引导组织再生，这个组织就表的是牙周组织啊，引导我们的这个骨组织、牙周组织再生的一个手术。
1: 今天关于保护牙周健康、预防牙周疾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刘怡做客我们的节目。在牙周治疗的第一阶段，要重视口腔卫生基础干预，所以希望我们每位朋友都能够认真刷牙、定期洗牙、积极看牙医，做好自己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同时呢，我们特邀本书的作者赵宏雅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书中更多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7: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6: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的主角是长江。这本书以中华古典诗词串起30余座历史名城，将诗词中的历史印记、人物行迹、地方风物与江河地理巧妙相连，勾勒出一幅动态的可行走的万里长江诗意画卷。全书将每一首诗词放回它被写下的第一现场，那段江、那个渡口、那座楼、那座山崖，读者仿佛亲临黄鹤楼，目送李白与孟浩然孤帆远影碧空尽，或在黄州赤壁与苏轼共同泛舟，在江州浔阳江头听白居易琵琶声声。诗词不再是纸上的抽象符号，而与风声、涛声、猿鸣、月色融为一体。 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由两位上海博物馆修复师联袂执笔，书中收录十件文物真实修复案例，相关文物的年代跨度将近4000年。全书分为青铜、陶瓷两大部分，首次向公众系统拆解濒临失传的隐性技艺，铜料配比、老幼调配、传统做旧、纹饰模绘，同时呈现最前沿的科技应用 XCT 无损透视、 AI 算法推演修复方案、 3D 打印精准补配、 AR 眼镜毫米级操作。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文物图录，而是一部国宝抢救实录。古人三餐四季是作者罗晶晶及其团队精心创作的一部传统饮食文化普及书，全书以40节气为脉络，串联春夏秋冬四季餐桌风物、传统岁时节令、饮食典故与中式起居美学，以通俗凝练的文字、细腻治愈的创作视角，拆解古人三餐烟火，解码中华千年传统生活文化。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海市疾控中心营养学专家宋俊所著的《我的代谢我做主》一书，聚焦上班族、创业者、青少年、居家老人、职场女性这五类代谢疾病高发人群，结合各类人群的日常生活特征，介绍一套科学高效、简单易落地的平糖代谢饮食方案。书中引导读者循序渐进调整生活作息与习惯，在好好吃饭的同时学会感知身体，读懂代谢系统发出的信号与需求，远离慢性疾病，恢复充沛精力，改善各项临床健康指标，掌握属于自己的健康主导权。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商用过渡的阶段，很多人相信它最终将成为推动产业改革、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一本书读懂人形机器人这本书，提供了一份不忽悠、不晦涩的客观认知参考。无论您是单纯想了解人形机器人的普通人，关注产业发展的从业者，都有望通过这本书避开认知误区，全面客观地读懂人形机器人，既了解它能干什么，也知晓它的发展趋势、产业瓶颈，更能理解这项技术对我们未来生活、社会发展的深层影响。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我们。

0: 纸的发明创造源远流长，深刻地改变和塑造了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作为信息记录载体，纸不仅没有因为技术革新而退出现代社会，反而利用新技术改头换面后，在信息时代续写着新的传奇，持续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以一段2000余年中国古纸起源、发展和普及的时光之旅，带领读者走进由纸构建和承载的古代社会文化生活。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赵宏雅作品《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中国古代造纸的故事。我们天天呢都在使用纸张，但是您对纸的了解有多少呢？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这本书呢会带给您很多关于纸的知识。这本书讲述了纸张这种在2000年前发明的简单之物，如何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纸张从诞生到传播至全球的发展历程。整本书呢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介绍纸张的起源、发明的历史，以及纸张替代笺帛和竹木简成为通用书写载体的演进过程。书中呢针对造纸术是否由蔡伦发明的历史公案，作者通过罗列近代以来西域以及西北地区一系列汉代古纸的发现历程，明确了蔡伦前纸的存在。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根据对敦煌悬泉制古纸用途的推测，结合《汉书》关于曹公之死的记载，作者提出早期纸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被用作包裹物而不是书写材料的观点，由此呢引出长达300多年的以纸代简史。例如有居延汉简的发现，作者展开了对基于简牍特性而形成的汉代公文体系的详细论述。如果说由汉入唐的历史是一部造纸技术的演进史，呈现的是作为信息载体的纸张逐渐获得统治地位的历程，那么唐代以来的历史就称得上是一部纸张以其独特魅力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和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发展史。这一历程深植于纸张的信息载体性质之中，归根结底，纸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中取得无与伦比的地位，正在于其轻薄便携、物美价廉的特性与信息保存和传播需要的契合，其影响呢，也必然由物质而延伸至思想文化，并进一步影响物质。全书第二部分《经世记名》中，作者详细介绍纸张对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和经济贸易的深刻影响。作者以包括中外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在内的多元材料为案例，介绍纸张在居家、战争与礼节、娱乐等实践领域的效用之后，重点关注由纸张助力形成的文化信仰之发展变迁。唐代的大规模抄经运动在凸显纸张作为信息传播载体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亦赋予作为信息载体本身的纸张以神圣属性，进而演化出从纸扎名器到烧纸活动的民俗信仰体系。纸的用途除了书写，还体现在商品属性。随着纸币在宋代的出现，一般等价物的价值越发不再基于其自身，而体现于作为价值符号的面值及其所蕴含的信息。一个全新的时代附着于纸张上缓缓到来。 书中的第三部分叫走向世界，顾名思义，这章呢介绍了纸张与造纸术向东西方传播的历史过程。作者的考察揭示，在蔡伦之前已有蔡伦前纸，在达罗斯之战爆发时，中国纸及制造技术早已由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历史的多元与复杂远非点或线可以简单概括。叹为观止，这本书全书依托考古文物、古籍文献等原始资料，立足于对史实的细致剖析。书中呢还附有114幅图片，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纸的世界。在作者看来，纸张不只是书写的载体，更是历史的参与者、推动者。纸张和造纸术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吗？如果蔡伦只是造纸术的改良者，那么纸的发明可以前推到何时？为什么纸张发明之后并未立即取代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地位，而是简纸并行达数百年？在历史上，除了用作书写材料，纸还有怎样广泛的用途？叹为观止，对纸张发明的历史、造纸技术的演进、纸张的各种用途、造纸术向世界的传播做了严谨而生动的论述。
1: 叹为观止一书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中国古纸历史图景，更凸显了纸张这一信息载体在人类文明历史中所具有的独特性。纸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书写和记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纸的发展和普及加速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纸这一物质载体使经验和知识的累积与传播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进行，并进一步促使新的经验和知识产生，令华夏文明在古典时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因为其产生的时间比较早，对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当之无愧地坐上了古代技术发明的第一把交椅。造纸术的发源地是中国，这是得到世界公认的事实。正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纸和造纸词条》所说的，造纸术可追溯到约公元105年，中国的蔡伦用桑皮及渔网、破布、废麻等韧皮纤维造成纸张。这个词条的描述还表明，蔡伦是造纸术的关键性人物，这已是世界公认的常识。但是他巧妙地绕开了一个聚讼已久、笔墨官司不断的问题，即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改良者。认为造纸术并非始于蔡伦的观点，宋代已有人提出。随着20世纪初西汉古纸的不断出土，这个问题混合着国家尊严的维护、民族自信的重建等诸多复杂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话题。当1957年西安灞桥的考古铲撬开西汉地层，一块裹挟着麻絮的残片竟在中国科技史的坐标系上投下颠覆性的光亮，它比蔡伦造纸的记载早了近200年，这迫使学界重新审视这场书写革命的真正起点。这场关于纸的起源与演进的探索，不仅是一段技术史的修正，更是中华文明创造力与适应性的生动注脚。在传统认知中，蔡伦是造纸术的缔造者，但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却将华夏造纸的曙光提前至西汉。 西安东郊灞桥出土的灞桥纸经鉴定为西汉中期大麻纤维制品，纤维交织成网的结构已具备纸的基本特征。随后甘肃监水金关、陕西扶风、敦煌马圈湾等地相继出土西汉麻纸，其中敦煌出土的西汉墨书麻纸更以29字清晰笔迹证明，至迟在汉成帝时期纸张已用于书写，这比蔡伦献纸早约一个世纪。然而学术争议从未停歇，部分学者指出，早期灞桥纸纤维未经充分打浆，更似纺织废料堆积的絮片，而非成熟书写纸。这种絮纸与书写纸的界限模糊，恰恰印证了造纸术从纺织副业向独立工艺的艰难蜕变。目前学界的共识是，造纸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中后期，蔡伦的角色是革新者而非发明者，他用系统化工艺将偶然的技术萌芽转化为改革文明进程的生产力。纸的起源深深植根于古代纺织业的日常实践。想象一位汉代妇人蹲在河边漂洗麻絮，水流冲刷下残留的短纤维在竹席上层层叠积晾干，意外形成了轻薄薄片，这或许就是纸的雏形。说文解字是纸为絮山，絮指的是麻絮，山则指的是竹席，正好与这一推测呼应。早期的纸并非书写工具，而是纺织业的副产品。河西走廊烽燧出土的粗糙类纸物多用于填色、铠甲缝隙、包裹兵器，这种实用优先的定位让纸在诞生之初就带着低成本易获取的基因，为日后颠覆书写载体埋下伏笔。那么蔡伦做了什么呢？东汉尚方令蔡伦以一场原料革命与工艺革命将纸推向历史舞台中央。蔡伦突破纺织废料的局限，将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纳入原料体系。树皮的利用是关键创新，通过石灰蒸煮分解木质素，使纤维分离更彻底。麻头破布则实现废物利用，大幅降低成本。那么这种多元化原料策略让造纸摆脱了对珍贵纺织原料的依赖，具备了规模化生产的可能。蔡伦总结出一套完整的造纸流程，切捣也就是粉碎原料，蒸煮也就是软化纤维，然后是分散纤维，这就是打浆的环节，再到连床捞取纤维成湿片，这就是传统的抄纸，再到接下成纸。其中打浆是核心技术，通过反复的冲捣使纤维分丝肘化，交织成稳定的纸液。抄纸法的发明更让纸张厚度均匀，表面平滑，真正满足书写需求。这套工艺使蔡侯纸质地坚韧，吸墨性强，迅速在宫廷与士大夫阶层流行。蔡伦的贡献在于将纸从纺织副业转化为独立手工业，赋予其书写载体的全新使命。蔡伦献纸之后，纸张并未立即取代简帛，汉代诏书治国的行政传统要求文书编连缀合以便存档，而早期纸张粘合力弱，易断裂，竹简的编连优势使其在官方文书领域仍然占着主导。转折点出现在东晋苏峻之乱，战火焚毁大量的简帛档案。东晋重建户籍时，朝廷因竹简笨重，帛书昂贵，正式改用纸张，而这一标志性事件开启了官方文书纸代简帛的进程。此后从敦煌遗书的唐代写本到永乐大典的明抄本， 纸张逐步统一书写江湖。隋唐时期，简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纸张的胜利本质上是技术优势与社会需求的共振，
3: 它既解决了尖贵的成本痛点，又突破了简重的传播限制，也更契合了唐宋印刷术爆发对低成本载体的需求。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古人将纸的物性发挥到极致，明代纸甲因轻便价廉配给军队，竟在抗倭战争中大显身手。公元八世纪，达罗斯之战中被俘的唐朝工匠将造纸术带入阿拉伯世界，随后造纸术经波斯传入欧洲，取代了昂贵的羊皮纸。意大利威尼斯、德国纽伦堡相继建立造纸厂，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
1: 当我们翻开赵宏雅所著的《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时，便仿佛踏上了一场跨越2000年的时光之旅。这本书并未局限于枯燥的工艺史的叙述，而是将纸张从被动的书写载体还原为积极的文明塑造者，带领我们在纸的纤维间读取文明的密码，在纸的流传中窥见社会变迁的轨迹。如果说造纸术的演进是物质的革新，那么纸张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则是古代社会文化的生动缩影。叹为观止，巧妙地透过物质的表象，深入到了古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结构之中。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纸张的等级体系微妙地映射着古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从朝廷御用的诚心堂纸、金历山藏经纸，到文人雅士钟爱的宣纸、玉板笺，再到民间通用的毛头纸，每一种纸张都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当乾隆皇帝用特制的乾隆大库蜡笺书写御制诗文时，他不仅是在创作，更是在通过纸张彰显皇权。而当文人墨客相互馈赠家纸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着一种文化资本的交换。此外，纸张还深刻影响着知识的形态与传播。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转变，金折装、旋风装等新装帧形式的出现，无不与纸张性能的改善息息相关。纸张不再是冰冷冷的物品，而是具有待人行事能力的社会参与者。叹为观止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古纸不仅是记录历史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历史。在那些泛黄的纤维与斑驳的联纹中，藏着古人的信仰、审美、阶层与智慧。当我们凝视一张古纸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与千年前的先民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在现代信息社会，纸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信息载体。阿比盖尔·塞伦和理查德·哈伯在21世纪初电脑和互联网才开始普及时就指出，电脑和互联网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但是以数字渠道获取的信息的最佳阅读模式仍然是纸张。纸和造纸术几乎颠覆性的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承载方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精神信仰、经济制度、审美意趣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没有过去时，只有将来时。正如叹为观止最后一句所说，纸张这一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定会继续见证人类的未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稍后的语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赵宏雅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国古纸的更多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赵宏雅，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现就职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事古籍保护、历史及文献学研究。
1: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赵宏雅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赵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叹为观止这部书的作者赵宏雅。
1: 写这样的一本书是不是花费很长时间很大的心力去完成它？
2: 首先呢，我对这个纸这个话题就是很感兴趣，所以以前也花了很多时间关注纸方面的内容，再加上我工作中对纸修复用纸的一些接触以及我查的一些资料，大概花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吧来创作这部作品。我是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工作，就是接触古籍和古籍修复用纸比较多一些，像我平常还负责管理一些这个很多种类的古籍修复用纸，所以日常呢对它有所见有所感有所触摸，所以对它也有比较深的感情。
1: 所以你看这个日常的熏陶还是非常重要的。在书里头呢，您提到纸最初指的是丝织品，你引用了《说文解字》中对于这个纸的解释。那么从剽析丝絮时所附着的絮渣到真正的这种植物性的纤维纸，就早期的先民的认知会经历一个怎么样的改变？

0: 盱眙山也。咱们可以就是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盱眙山。首先什么是盱哈，盱这个字是丝字牌的。我们知道古人在缫丝的时候啊，得先用水把这个蚕茧煮开，那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用来这个粘丝啊纺纱，但是还有一些是抽不出来的，就是败茧呀残渣之类的，这些呢从水里捞出来洗干净，哎，晾晒完了以后形成一些絮状物或者是薄片，这些其实就是丝絮。那么除了丝絮之外呢，这个古汉语对絮这个字哈，在广义上其实也包含麻絮和毛絮，操作起来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毛絮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我们说无论是丝絮、麻絮还是毛絮，它们其实都是这个古人进行纺织时的一些边角料。其次我们再看这个说文解字中的这个盱眙山的山字哈，它上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占领的占。那我们说这个字儿做动词来讲，可能北方的方言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说把什么东西给扇上，这个就是它的动词。但是做名词的时候呢，就是扇，指的其实就是用东西啊，或是盖东西啊、垫东西的一些草型。说文解字说这个盱眙山也啊，其实是古汉语的一个判断句，盱眙山也就是一山盱也，实际上就是说用竹形或者草形捞起来晾晒成了那一层絮，就是指，这是指这个字最初的这个含义。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中国这个偏旁部首跟这个物品的这个材质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看絮跟纸其实都是丝字牌，也就说明这两种物品最初哈都跟纺织品可能是相关的。那么从现在出土的一些考古实物啊，包括这个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简牍文献，包括这个居延汉简啊、玄泉制汉简，以及这个长沙出土的这个东汉简牍，我们都可以从上面找到一些佐证。就是出土文献中的这个纸字啊，指的不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这个植物纤维纸，而是一种质量稍次的这种丝制品。我觉得讲到这里，可能听众朋友也能够发现哈，最初这个漂絮的这个操作，其实已经和后世这个抄纸过程中这个工序上有很大的这个相似之处了。那么现在学术界就是从这个考古学、文献学或者是田野考察中啊，都发现这个中国先民在漂絮的过程中哈，一定为有意识的造纸积累了很大的灵感。但是呢，这个阶段我们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或者是认知的差异。比如说在这个捞取和晾晒的过程中哈，它的原材料其实还是源自于这个纺织业的一些残次品、废弃物。这个阶段呢，对于原材料的加工和处理也比较粗放和原始，
1: 就是说从材料的选择上，它还没有主动的说
0: 是的，
1: 我为了造出高品质的纸而去改良它。
0: 对对，它实际上就是纺织过程中的一个衍生品。 它对这个工序上也没有特别高的说一定有成体系的方法、成体系的工序，还是一个摸索的阶段。最重要的一点，它的生产目的也不是制造书写材料。我们可以现在梳理一下这个西汉时期出土的这些，我们叫它是类植物也好，还是这个雏形纸也好哈，它们有的是衬垫在这个青铜器的下方，是起一个衬垫作用的。比如说这个最著名的灞桥纸，它出土的时候是垫在三枚铜镜的下面，还有一些纸张出土的时候是放这个青铜器的零部件之间作为填充物的，它怕这个零部件之间有磕碰，这是它出土的时候这个状态。只有极少数的这个类植物上面有零零星星的字，大部分展开之后我们看其实都是空白的。所以我们说这些西汉时期出土的这些类植物或者雏形纸也好，它的主要目的是包裹啊、填充啊，或者是这种生活杂用，它并不是用来书写的。
1: 所以就是说因为使用的目的不同，对于这个纸早期的这个制造的水准它要求也不高。
0: 是的，所以就是说蔡伦时代以前这些纸从生产目的上啊，到生产原料到生产工艺，它都没有脱离纺织业的这个大框架，只是说它是一个纺织业下游的衍生品。但是我们说从池子里洗干净的絮用竹形捞上来以后晾干，哎，能成为一层絮，这个认知为后续的这个造纸术的产生给了很大的灵感。
1: 我们从小都学的蔡伦造纸，蔡伦发明纸这个观念太深入人心了。
0: 是的，
1: 确实是伴随着考古的发现，我们对于蔡伦究竟是发明纸还是改良纸其实是有了很多的争议。您在书里呢也给了一个自己的结论，那这个还不能叫最终结论，但至少是您的观点。既然西汉已经有了植物纤维纸的雏形，刚才我们聊过了，那么蔡伦的贡献究竟体现在哪儿呢？书里您也提到了它增加了这个原材料的丰富度，什么树皮呀、破布啊、渔网等等，那么这种原材料的扩大对造纸业从纺织业的这个边角料然后独立出来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蔡伦 因为原材料的丰富而有目的的去造纸的话、
0: 嗯

0: 这个公益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突破性？
1: 您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这个纸史研究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个造纸术哈，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成熟的成体系的这种发明技术，那么蔡伦在其中一定起到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关键作用。就是咱们之前也提到，就是蔡伦时代之前出土的这些类纸物呢，它大多是用于生活杂用的，它不是用于书写的。那么到了蔡伦的时代，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创造出一种书写载体，它是要作为这个昂贵的笺帛的一种替代品。就是咱们这个《后汉书》对此是有明确记载的哈，《后汉书》的原文就是说呢，坚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他就是说这个笺帛太昂贵了啊，比普通老百姓使不起。那竹木简又过于笨重，那这两种都不是理想的书写载体。然后原文就说呢，于是伦乃造诣。造诣就是创造，创意就充分发挥它的主观能动性。然后呢，用束缚、麻头及篦布、渔网以为纸，就是蔡伦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用树皮、麻线头、破布和旧渔网创造出来这个植物纤维纸。所以我们看，它从生产目的上最根本的生产目的，它就与纺织业分开了。它的动机就是要创作出一种书写载体，这是它的根本动机，就是和前代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其次，就像您刚才说到哈，就是它在原材料的开发和创新，我们可以说是突破性的。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絮，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个絮的认知哈，因为平常接触已经非常少了，我们理解中这个絮可能是纺织业上淘汰出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扔掉了。但是实际上呢，是在古代这个物质生活我们说还不是很发达的这个时期哈，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生产生活物资。
0: 我早年见过那种农村用的草纸，就是见了水之后呢就稀碎稀碎的，就是能达到絮的这个状态对，它不紧致，一见水立刻就泡开就散架了，我觉得是可以到这个状态
1: 的这个状态啊。但是我们想想，这个古代人就是要絮，它主要可能是做什么用处呢？我们可以从文献学找到一些线索哈，比如说这个《汉书》的《匈奴传》里，它就记载，因为大旱的时候，有时候跟这个匈奴单于他时战时和，他和平的时候呢，这个汉宣帝有一次就赏赐给这个匈奴单于一些礼品清单，那礼品清单上项目记载就有这个锦绣奇壶杂帛8000匹。就是这些锦绣奇壶杂帛，这些是优良的丝织品，是赏赐给这个匈奴贵族用来制衣服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是后面紧跟着啊就记载，除了这个礼物之外还有絮6000斤。我们想想，如果这个絮在古代也是被就是纺织业的废弃物，是用来扔掉的话，它是不可能作为国礼出现在这个礼品清单上的，而且一下赏赐给匈奴贵族6000斤的絮。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絮在古代是做什么用的哈。其实呢，这个就是麻织物这些废弃的团状物收集起来呢，在特别是广大的北方地区哈，是民众主要用来填充这个冬衣和被褥的
0: 啊，做棉衣。
1: 对，然后包括这个边疆戍卒的这个铠甲和皮甲的内衬，也是需要用絮来进行填充的，否则他没有办法直接穿铁甲。
0: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呀，您这个说的太对了。
0: 对
1: 啊，我们看兵马俑的那个，就是现在出土那个实物，您可仔细看，它这个铁甲里面是有衣服的，是有夹衣的。这个《汉书·晁错传》啊，它也就写到这个大汉朝廷赏赐给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东西啊，你归顺我，我赏赐你一些东西。那么原文就说呢，可赐之肩甲絮衣。其实肩甲絮衣是古代这个制式的装备，那外面是坚硬的铁甲，里面是需要用絮来做甲衣的啊，这样才是一个才能穿的一个战争装备。所以我们说絮这个东西在古代其实是生死攸关的一种生活物资。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其实锦绣奇壶那些丝织品啊，有没有其实无所谓，但是这个就是没有絮，我们可能说这个冬天有可能就熬不过去了。所以这个絮就是在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的时期哈，是这个御寒或者是纳税的很重要的资产。那我们说如果是这样，在有限的这个絮的产量的情况下，能有多少是用来造纸？这个我们想就是说，即便是存在，我们觉得可能实际的用量也会非常之小。再回过头来就说蔡伦的功绩在哪里呢？他把这个麻线头、破布和旧渔网这些东西这些废物回收二次利用，从而有效避免了这个与民争利，把这个用于老百姓过冬的这些东西保存起来，反而是用这个破线头啊、麻布啊这些东西当原料，这是蔡伦非常具有创造性的一点。
0: 我问个外行的话，就是说如果当年是絮，就是纺织的这个残次品，到蔡伦加入这些新的残次品的

0: 时候，就是他怎么会想到我要用破布用树皮来革新这些材料就能造出我想要的东西。
1: 就像我说的啊，就是麻织物这个它煮熟了以后沤烂了以后，它那些残次品就变成了麻絮。实际上呢，这个麻线头、破布和渔网也是同样的道理，先把它煮熟沤烂，然后用那个坚硬的金属切割，然后把它搅碎以后，实际上就形成了这个纸浆。那么它在工序上实际上是差不太多的，麻纤维它比较长比较软，它 一旦煮烂了以后是比较容易制成纸浆的。但是一部分的这些生麻的絮，哎，废旧品，它也是煮好了以后，哎，变成纸浆了。
0: 那渔网呢？渔网的韧性那么强啊。
1: 就是蔡伦在这个进行改造的时候，虽然史书上啊认为这是雕虫小技，他没有提及，但是蔡伦一定在具体的工艺上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改良。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一点哈，就是后汉书其实提到蔡伦在永元年间他加为上方令，上方令就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少府的属官，他主要的职责呢就是为这个宫廷制造兵器和各种宫内的器物。后汉书说蔡伦制造的这个器物在当时就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这个兼作密件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兼密，为后世法。那么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密件，就是秘密的密，宝剑的剑，这个其实呢是代表当时这个蔡伦掌握的这个东汉的金属冶炼水平的一个大幅度的提高。那么有了这个金属冶炼水平的提高，有了坚硬的这些金属器械，它才有可能把树皮啊、麻线头这些进行有效的切割，它的就是打出更纯粹的纸浆来。麻织物的纤维切割的越完善，或者植物线皮的纤维切割的越完善，它的纤维之间才能够进行更好的重组和整化。
0: 所以任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单独的去断开了看它，
1: 是的，
0: 它都是有关联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从金属技术的切割是要影响到造纸的这个纸浆的更好的形成，
1: 的就可以说这个造纸业其实它前提是它也是纺织业的，从纺织业得到的灵感，其次再加上这个金属冶炼水平的提高，才造成了到东汉蔡伦这个年代它才有可能一个技术的整体的突破。
0: 那我刚才的那个问题，比如说渔网的问题，就是因为金属特别好，
1: 是的，
0: 就可以把它切得很碎很碎。
1: 是的，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一些研究专家哈，做这个现代的恢复实验的时候，就他曾经用这个铁器尝试去切割树皮，以及包括像您说的切割一些渔网啊、这个破布条之类的。他说这个树皮啊，实际操作起来其实很难就切割得很碎，一定是它的金属冶炼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可能把这些东西捣碎搓到一定程度，哎，煮开了煮烂了以后，这些纤维才能达到一定程度，这个纸浆才能做得比较纯粹比较完善。那么现代这个造纸业里头有一句行话，就是说这个纸是打浆机里出来的，或者说这个严谨一点，说是纸的性能是在打浆机里决定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张纸，我们现在使用的纸哈，我摸它是柔韧啊还是薄脆啊，是轻啊还是粗糙啊，是透气性是高还是低，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植物纤维本身的好坏以及打浆度是否够高啊，这是形成一个纸的性能最核心的关键，就是它的打浆度。原材料纤维的好坏是起关键作用的，因为麻纤维是比较长的比较柔韧的啊，包括就是树皮纤维呢又是另外一样，就是植物茎皮纤维。为什么说这个蔡伦呢它的贡献是突破性的吗？它首创是把树皮这个东西，哎，它发现这个东西也是能造纸的。树皮呢首先它是一个无限生产的取之不竭可再生的绿色能源，蔡伦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发现，哎，植物茎皮纤维是可以造纸的，这是他非常创新性的一个。他发现树皮能造纸以后，从此植物这个造纸业就在源头上跟纺织业分割开了，就是他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可跟纺织业就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造纸业后续的这个后世的演变发展上哈，其实麻纤维甭管是生麻纤维也好，还是这个破旧的这个麻纤维废料也好，占比都是越来越小的。到了明清时代，基本上中国是采用这个植物韧皮或者是茎秆纤维造纸。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纤维好坏是否对纸的性能有影响，可以说是关键性的影响。一些植物的茎皮纤维，包括这个包括竹子的茎秆纤维，有的是比较长一点，有的比较细一点，或者是混合材料纸的时候，长一点的纤维跟细一点的纤维混合起来，反而的纸的柔韧度会更好。这些都是慢慢实验积累出来一些经验。
0: 刚才我上来也问了，就是他写的时候有多大的难度，那就目前所呈现的这个状态是写之前就想到的，还是写着写着就有了？
1: 我在策划这本书的时候啊，最初的定位就是希望能就是写成一部面向普通公众的， 科普向的那种轻史学的作品，就是大家普通公众读起来也能比较轻松，比较不费力。
0: 嗯，
1: 因为本身就造纸题材而言呢，就是前辈学者的这个科学史的专注其实已经是蔚为大观了。比如说这个王菊华老师的这个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还有潘吉星先生的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印刷卷等等等等，这些可以说是非常权威的全景式的这种著作。我在创作《泰文观纸》这部书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这部书不仅能给读者展现出一些这个专业的科技史的内容，因为我们知道这往往只是其实是冰山的一角啊，就是我希望能够深入到物质的这个层面之下，去挖掘一些就是更深层次的由物质引起的，比如说是社会啊、经济、宗教、文化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就是从物质到文化的一个研究。比如说纸张作为这个书写载体，其实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程过程中非常特殊的一类物品。比如说作为书写载体，从这个视角来看它的话，它是如何从这个甲骨啊、青铜器啊、石刻等等这一系列的材料中脱颖而出变成通用的书写载体的，或者说是它作为文字载体的这个特性或者优点是什么。
0: 正像你说的，这几年关于纸的书非常多，那么你这个里头也是刚才我们提的，我觉得从材质上来说它就是一张古纸，很简单，无非是造纸和发展、演化和传播。但是呢，它一定是和我们的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关联的，没有需求就不可能刺激，它一定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因为它会牵扯到整个产业链的变化，
1: 是的，
0: 和人在其中的作用。那在书里您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纸的传播呢，是和达罗斯之战是有关系的。那场战役对纸的传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您讲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真是您很会挑问题。您刚才挑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这个造纸术西传过程中比较关键的或者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点。现在在讲这个造纸术西传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提到这个战役，就是达罗斯之战。这个战役发生的背景呢，就是公元前751年，当时的中国这个唐朝和这个现在的阿拉伯帝国这个阿巴斯王朝，也就是中国史书说的这个黑衣大食，发生了一场战役。而很可能在这个751年达罗斯之战发生之前哈，这个造纸术已经通过一种缓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就已经通过这个僧侣啊、商团啊、这个使者呀，或者这些人慢慢的已经传播到了这个中亚和西亚。后世的史书记载呢，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双方的人员和技术的交流

0: 名次，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名片的演变为例，指出了次纸是从白鹿纸到大红绡金纸的变化，可以反映社会关系和当时的社会的奢靡的风气。除了这个名次，也就是名片，书里还有哪些有趣的案例可以展示纸张作为身份符码的功能，就它体现了某一种阶层意识。
1: 是的，是的。哎，您提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就是这个从物质到文化的一种这个反应。我们可以先说这个名次哈，名次其实就是名片，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双方这个第一次交往的时候互通姓名的这个物品。但是呢，这个东西一旦和这个封建等级社会啊、门第观念这些捆绑在一起呢，就会产生了一种非常繁缛的规矩。那么表现在这个名次上呢，它就是用的幅面越来越大啊，颜色也越来越多，纸张的用料也越来越贵。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用一开始哈是用的，比如说是白鹿纸，白鹿纸是原产于就是元代的一种江西地区的纸种。那么到明清时候呢，这个白鹿纸产地就从江西转到了皖南，原材料呢也从这个嫩竹改为青檀皮，就是慢慢的用料也越来越精细了，就逐渐成了一种就是明代的这个进贡朝廷的一种贡纸。在名片时候使用这种高级的文化纸哈，已经是一个很郑重或者是很高级的一种名片纸了。但是晚明这个社会啊，就是社会风气日渐风靡，一开始这个文人士大夫呢觉得用白鹿纸也不够，那慢慢就换变成这个苏笺，就是江南地区产的一种彩色的笺纸，哎，慢慢的有颜色了。到最后呢，还觉得这个不够郑重，就是逐渐使得就像您提到这个大红绡金纸，哎，就是纸张的加工和装饰工艺慢慢也要凸显出来了。比如说这个染色工艺啊，大红绡金纸它首先就要用染色。那么中国这个造纸工艺啊，就是刷染、浸染、晕染，慢慢出了很多的染色工艺。那么到唐宋的时期哈，就是出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纸张的装饰工艺，比如说这个撒金银、烫金银、描金银，就是用金银的这种材料对纸张进行一个加工。那么到宋代，就是雕版印刷术开始出现之后哈，纸张就跟雕版结合起来，就是出现了这个压花、印花和拱花种种这种工艺。到最后呢，还可以出现一种啊，就是采用不同的纸张、不同颜色的、不同形状的、不同材质的，把它们进行一个拼接和缀合，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可以说到明清的时候，这个纸张的装饰工艺就已经非常的繁缛，就是登峰造极了哈。很多明清时期的这种笺纸是多种工艺融合一身的。就您提到的大红绡金纸，就是先在底纸上用这个植物性染料或者矿物性的颜料先把它进行一个染色，然后呢就用采用这个撒金银或者片金银的工艺，就先把金打成非常非常薄的那个薄片，然后呢把它剪碎以后粘在这个红色的底纸上，特别大的那种大片的就是片金银工艺，那个小片的星星点点的非常碎的那种就是撒金银工艺，然后呢再对一个底纸进行一些压光的这种后期的处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个用名片用纸啊，非常大幅的这种红色的撒着黄金的这种纸张已经是非常繁缛的奢华的一个体现了，
0: 一般老百姓买不起。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拿出这个它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1: 是的，它反映其实也是这个社交礼仪和人情往来。我们说这是纸张比较华丽哈、奢侈的一面，但是纸张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哈，它跟这个金银珠宝啊、跟啊紫檀啊这些东西比起来，它又是很朴素很清贫的一个物品。所以很多这个古代的文人呢，也常常使用纸制品来表达自己一个高标绝尘呀、放弃世俗啊这种清贫乐道的这种文化意象。比如说就是白居易呢，就曾经写过一个很有名的一首诗叫《宿平遥》啊，他就是描写自己家用的这个纸屏风的。他说这个达官贵族人的家里哈，使用的都是这个银屏风，还是镶嵌着珠宝啊、螺钿啊、云母啊。所以他在诗中写的这个银屏风叫坠珠献殿贴云母，五金七宝镶玲珑。哎，但是他说他自己不是这样，他自己家里用的那就是纯白的素纸糊的这个纸屏风。他说这个纸屏风呢是木为骨锡，纸为面。哎，但是呢他觉得这种纸屏风比那种银屏风还要好，就是说呢在早上醒来一看呢，就是说这个纸屏风夜如明月入我室，小如白云围我床，就是早上起来一看，哎，好像是白云把我环绕的起来，说更能给人一种这个养人的浩然之气。所以其实是哎，文人觉得我使用纸质的东西我更为清高更为清雅，
0: 一种风骨的体现。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
1: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就是还专门出现了一种这种家居陈设，就叫做梅花纸帐， 就是比这个纸屏风更高一点。

一个档次。比如说这种物品啊，就是先用这个纯白的这个纸做成床帐，然后呢上面还会有这个梅花的图案，就表示很清雅的那种意境，或者是在那个床的柱子上啊插着那个锡皮儿，里面再插着梅花。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床周围还要配置一整套的这个家居陈设来烘托它，就比如说这个左右呢还要有挂衣服的这个横木啊，旁边还要有斑竹做的

0: 床上用品还有布单、雏寝、菊枕和蒲褥，全是有非常高的文化寓意。比如说粗布做的床单、纸做的被子、菊花填充的枕头、蒲草，这蒲褥就是蒲草编成的床垫、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君子气节，都是这个梅兰竹菊的这些东西做成的。床的之前呢，还要设这个小榻床，还要燃上一炉这个袅袅升腾的这个紫藤香，哎，这样一整套的这个家居陈设，它叫梅花纸帐。所以文人呢，其实就是用这种这个家居陈设呢，烘托出一种非常浪漫旖旎的这种清雅的这个文化意象，实际上就是表达出我不是那种哎追求绫罗绸缎啊，追求金银珠宝的那种俗人，我是有更高雅更清致的那个文化追求。
1: 今天特别感谢赵洪雅老师来做客，带来这样的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叹为观止》，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古纸的整个的发展和历史。这个书之后还有新的创作计划吗？
0: 我目前在主要写的一本书是以这个敦煌遗书中相关的尺牍文献为一个主体，主要介绍这个敦煌这个唐五代啊，包括这个贵军时期古人留下的这个纸质的书信内容，看看这个古人从书信上留下了什么印记，我们如何解读这些印记，他们又背后能透露出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这是我希望在下一部书中能给大家介绍的。
1: 也欢迎下次来做客。
0: 哎，谢谢。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明合说的相声《看不惯》。这个相声呢，讽刺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行动上一套，表里不一的人。
1: 作为演员呢，
2: 啊，
1: 就得多出新节目，
2: 哎，
1: 以适应这个发展的形式。
2: 哎，时代在进步，啊，社会在发展，
1: 啊，
2: 人的思想就得跟得上形势的变化。
1: 变化，
2: 对，
1: 有的变化咱跟得上，
2: 跟得上好啊。
1: 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
2: 是啊，
1: 嗯，
2: 哪些变化看不惯？您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2: 啊，
1: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2: 称呼，
1: 你注意没有？
2: 什么事儿？
1: 现在啊，
2: 啊。
1: 同志这俩字叫的人少了。
2: 哦，叫同志的少了。
1: 以前吧，老李同志、小宋同志、小王同志，
2: 哎，都这么叫。
1: 后来不叫同志了，
2: 那叫什么呢？
1: 叫老板。
2: 都叫老板。
1: 哎，甭管谁见着就老板。你知道他趁几个买卖，相许没工作他是老板。
2: 嗨，反正就为客气呗。
1: 最普遍叫的，
2: 嗯，
1: 还是小姐先生。
2: 哎，这是最新叫法。
1: 见着女的了就是小姐。
2: 对，
1: 见着男的先生。
2: 是，
1: 其实没上过学，一个字儿也不认识，他也是先生。
2: 哎，倒不是那意思
1: 啊，
2: 嗯，改革开放以来啊，咱们跟海外同胞的联系是越来越多。
1: 嗯，
2: 叫先生和小姐呢显得接近一点啊。
1: 哎，叫不惯叫不惯。
2: 哦，这不习惯。
1: 而且我也听不惯。
2: 还不爱听，
1: 听着也不惯。
2: 是啊，
1: 拿咱俩说吧，
2: 咱俩
1: 见面了
2: 啊，
1: 我姓马，
2: 嗯，
1: 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2: 哦，这就不愿意。
1: 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哎，这听着我倒得劲儿。
2: 嘿，行。哦，听这个得劲儿，
1: 得劲儿
2: 啊。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1: 不是，这个你自己掌握。知道吗？我不勉强你，你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
2: 甭废话，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1: 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2: 哎，那倒没必要，
1: 多生分呢。
2: 就是，
1: 你成天老在一块儿。
2: 对呀，啊，
1: 你姓黄
2: 啊，
1: 叫您小黄，
2: 这多好
1: 啊！
2: 哼，
1: 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
2: 啊，
1: 块头也大。
2: 是，
1: 小黄啊就不如大黄。
2: 大黄，
1: 哎，你跟大黄叫着这么亲切，叫着也顺口，
2: 也行。
1: 大黄吃饭，
2: 哎，
1: 大黄洗澡去，
2: 嗯，
1: 大黄该睡觉了。
2: 是，
1: 哎呦，大黄呢？
2: 嗯，
1: 人们一听还就知道是找你，
2: 都认识我呀。
1: 大黄
2: 啊，
1: 刚还在这儿呢，找找吧，大黄，
2: 嗯，
1: 大黄。
2: 像话吗？上哪儿找去？这是。
1: 这样叫着这么亲切，
2: 啊，你甭这么亲切啊，还是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
1: 挺好。反正我自己感觉啊，
2: 嗯，
1: 我感觉要见了你啊，管你叫太太呀，啊，叫小姐呀，啊，
2: 哎，这，
1: 那不合适是吧？我要叫你先生啊，
2: 啊，
1: 嗯，就仿佛呀，啊，你呀，啊，是个大款，
2: 啊，
1: 趁多少钱似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2: 嗨，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1: 啊，
2: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1: 钱多了看怎么花。
2: 哎，这话对。
1: 比如说你有钱了你怎么办？
2: 我呀，
1: 嗯，
2: 存起来慢慢花呗。
1: 对对，
2: 行吧。
1: 最可气的啊，
2: 嗯，
1: 就是那个别的年轻人，
2: 个别的
1: 钱一多了，哎呀，烧包啊，胡糟践，浪费，呵，这点让人看不惯。
2: 哎，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他没吃过苦。
2: 哦，
1: 没尝过那吃糠咽菜的滋味，
2: 要不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1: 我最羡慕的，
2: 嗯，
1: 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2: 嗯，
1: 那就属于……
2: 哎，不，您等会儿，您打住，
1: 这个，
2: 您打住，
1: 嗯，
2: 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1: 嗯，就算看不惯吧。
2: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到底是什么？
1: 看不惯，
2: 看不惯啊，
1: 看不惯。
2: 嗯，
1: 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2: 您瞧这模样，
1: 就是啊。
2: 人家看不惯得这样啊，他这可好，我最最看不惯的呀，这是看不惯吗？啊，
1: 这不统一了是不是？
2: 差太远了，
1: 这比划不对了。我最看不惯的，
2: 哎，
1: 我最看不惯的啊，
2: 嗯，
1: 就是那种吃 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2: 我也看不惯，
1: 是吗？
2: 就拿我们家来说吧，洗衣服
1: 啊，
2: 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1: 哦，
2: 扫地拿吸尘器，
1: 嗯，
2: 做饭微波炉，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你说一点累也不受了，时间长了不利于思想改造啊。
1: 你这个认识很对呀，
2: 对吧？
1: 我也这样
2: 啊。是啊，
1: 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2: 洗碗机
1: 刷碗我都不干了。
2: 哦，
1: 照这样下去我不就变了寄生虫了吗？
2: 要不怎么看不惯呢？
1: 所以艰苦朴素这个作风就不能改变。
2: 对，
1: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2: 嗯，
1: 生活上嘛要向最低标准来看齐。
2: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
1: 就拿吃饭来说吧，
2: 吃饭
1: 在吃上
2: 啊，
1: 我个人提倡
2: 什么？
1: 吃饱了就行，不能铺张。
2: 对，
1: 当然了，每顿饭总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2: 得呀，
1: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2: 这不过分，
1: 凉的热的这都得有吧。
2: 那是，
1: 你就是再省，每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焖的炖的溜的熬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这算多吗？
2: 不多，这比西太后那伙食差远了。
1: 过日子嘛，
2: 嗯，
1: 过日子就得省。
2: 是呢，
1: 哎，昨天白天呢，我们家剩了一口米饭，
2: 剩饭了，
1: 虽然不多吧，
2: 嗯，
1: 这屋里热呀，
2: 对，
1: 我怕它馊了。
2: 那怎么办呢？
1: 半夜我爬起来，
2: 嗯，
1: 把这点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吧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2: 嘿，你真行
1: 啊。
2: 呵，跟我一样
1: 是吗？
2: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1: 哦，
2: 那回吃饺子，
1: 嗯，
2: 剩了这么一碗底醋。
1: 嗯嗯，
2: 你说大热天这要长毒怎么办？
1: 就是啊，
2: 赶紧上街买5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
1: 好。

0: 哇！
1: 哎呦，怪我心疼的哟！
0: 你看，
1: 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啊，
0: 可不是吗？
1: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0: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1: 坐出租汽车吧，
0: 还不是为了省鞋吗？
1: 啊、嗯，
0: 咱俩越说越一样
1: 一样。
0: 你看现在外边还有穿补丁衣服的吗？
1: 基本看不见了。
0: 别说打补丁
1: 啊，
0: 那衣服没穿破，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1: 就是，
0: 你说我能看得惯吗？
1: 看不惯。
0: 他们不穿
1: 啊，
0: 我穿
1: 穿。
0: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牛仔裤
1: 啊、
0: 要带窟窿眼的，
1: 有
0: 毛衣、西服，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专买那个穿。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1: 值。
0: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1: 太对了，
0: 您听。
1: 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他们哪懂啊，说了也是白说。
0: 嗨，现在这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1: 这哪行啊，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0: 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1: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0: 不好。
1: 哎呀，你甭说港台的，拿我来说吧，
0: 是
1: 凡是这歌里头啊，有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的这路歌，我是一律不听。
0: 哦，都不听。
1: 哎，不听不听。
0: 好，
1: 不受干扰。
0: 太对了，
1: 不受影响。
0: 嗯，
1: 有的人呢还变着法买那录音带还学呢，还多余。
0: 可不，
1: 你听那歌呢都什么味儿啊？
0: 什么味儿啊？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0: 欠夫的爱
1: 啊。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像这类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0: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1: 词儿熟啊？
0: 可不是吗？
1: 熏的
0: 啊，
1: 熏的
0: 熏的。
1: 你看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这么好听，我不学也会了。
0: 也是，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1: 啊。
0: 你看到现在为止，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1: 你瞧，
0: 像什么四大天王啊、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的。
1: 这不教育行吗？
0: 就是啊，那天学校里
1: 啊
0: 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的。
1: 什么歌啊？
0: 南泥湾呢？
1: 南泥湾。好啊
0: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
1: 你瞧瞧
0: 怎么样。早说你不听，
1: 嗯，
0: 现在傻眼了吧。你呀、啊、行明儿吧，啊，明儿我教你。
1: 哎，怎么还明儿教啊？
0: 我也得回忆回忆呀、啊。
1: 哦，合着你也不会了？
0: 不是不会，这年头一多呀，我这词儿就有点。
1: 行了，别说了，不嫌寒碜吗？啊，这能怨孩子吗？能怨人孩子吗？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0: 是啊，
1: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这歌张嘴就来啊。
0: 那您得提个醒，
1: 听着
0: 啊。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0: 什么呀？南泥湾。
1: 哦，南泥湾，南
0: 来到了南泥湾。
1: 哦，对，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恩恩爱爱，
0: 先生荡悠悠，还是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看不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冰、潘斌龙、王雪东、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
1: 大家嘿，和亲爱的、可爱的、敬爱的员工们，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玩意儿？
2: 干啥呀？你有那功夫，你多买两块表多好呀！
1: 来呀，来呀，来一遍的！
3: 企业想整好，踏踏实实搞，天天喊口号，不如卖块表，卖块表，
1: 哎，这挺好。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啊！

0: 快数数。
1: 好。
2: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0: 那哪整？
2: 用尺量。
1: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0: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2: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数的，这是我诅咒的。
1: 你得发多少钱的手数的？哎呦我的妈呀！
2: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0: 怎的？
2: 因为你笑了。
0: 笑就开除啊？
2: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0: 为啥？
2: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0: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
2: 妈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0: 你听，
3: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2: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0: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2: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
0: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2: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0: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2: 你缺德！你还纳了一壶嗨的。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0: 马上。
2: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0: 啥意思啊？
2: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0: 好的，爸。
2: 你好快呀，小慧啊！实在不行。
4: 明白了，老公。
2: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的。
4: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呀。
2: 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行吗？别整了没用的，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你好。哎呀，都在啊。
2: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0: 年都过完了，
2: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0: 叔叔，祝您晚年幸福。
5: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
2: 呀，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5: 不用
2: 了。你别就我家这里磕一个。
0: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呀，
2: 我你别走，你干啥呢？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吗？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把衣服脱了，要等我出去感冒啊？衣服脱了，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啊，
6: 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啊，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0: 你干啥呀？上来就让我磕头啊？
2: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0: 不认识啊？
2: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
0: 我瞎签的。
2: 漂亮，你噎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0: 你别生气，
2: 你不是生不生气？
7: 家里有人吗？哎呀，哎呀，
2: 来了呢！
0: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2: 这边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你看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8: 滚开！
2: 是他，绝对是他。
7: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2: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1: 老公啊。
7: 不合适吧？
2: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份。
7: 这家伙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他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2: 我
7: 的！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谁，儿子不磕头。哎，
0: 叔叔，明年过年好。
2: 哇，你这
7: 儿子多大岁数了？
0: 38了。
2: 是。哦，妈呀！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给你定吧，你18了行吗？
0: 18了。哎呀，
7: 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2: 家教绝对不劈叉。哎呀，
7: 有对象没有啊？
0: 我这加班加的快离了你。
2: 不，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7: 是吗？我听着怎么都快离了？
2: 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8: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2: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1: 别碰我。
7: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2: 啊，我昨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7: 慢动作呀？
2: 你左右手的事儿吗？你干啥来了你？
7: 看房子呗。
2: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似的。
7: 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2: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7: 怎么的？
2: 你说你抬头闻家一生气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7: 有吗？
2: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
7: 啊。
2: 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
7: 啊，
2: 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
7: 啊，
2: 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7: 啊。那这个呢？
2: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7: 哦呀，灭了。
2: 太奶呀！
7: 哎，一拍就亮，一拍就亮。
2: 哎呀，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整两句啊？
7: 不是，我整这玩意儿干什么？
2: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7: 不是，你这玩意儿，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2: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瞎！
7: 哎呀，你这不是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我打，我看看。
2: 我只是从站在干的。你站在干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7: 是吗？哪个角度？
2: 哎呀妈呀，还冒幻想呢？
7: 啊，
2: 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7: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叫泼尿酸。
2: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的。
7: 你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2: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0: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2: 哎
7: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呀，
2: 咱也不管呢，
7: 这管也管不了啊。
2: 还有啥有啥？
7: 哎呀，年轻，
2: 主要就是。
9: 哎呀，刚眯了一会儿，都在呢。
7: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2: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我下班早走，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9: 盘货呢？
2: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9: 你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2: 月眼皮直跳啊！这
10: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2: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儿、啊？
10: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2: 能不能按导航走？
1: 执行。
10: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喽。
2: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7: 合理，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10: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0: 我才十八。
10: 那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咯。
2: 你别给我俩合理合理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
7: 哎，合理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2: 哎呦，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9: 我没事找啥？
0: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
9: 哦，是好，我走了。
7: 二婚呢？啊，
0: 孩儿不孝，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2: 这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7: 哎呦，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你赶紧把房租给我，快我
2: 啊，快给吧。
11: 你好，我又回来了。
2: 你咋又来了呢？
11: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2: 啊，你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吧。
11: 哎，大哥，
2: 啊、
11: 我再嘱咐你几句。
2: 嗯，
11: 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7: 哎呀，
0: 露馅了！
7: 哎呀，啊！
12: 好尴尬呀。
7: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不能在这办公，你们。

0: 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1: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嘛。
0: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1: 那我要不搬呢？
2: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1: 你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2: 江浙沪满68包邮。
1: 上一遍子。那7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了，他往哪退呀？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7天，就待7天，行不行？
0: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7天呢？
1: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7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0: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7年呢？
1: 这7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0: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7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7年不涨价卖。
1: 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0: 房租
1: 啊！快点，
0: 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1: 行，哎，大哥，
0: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1: 哎，等会儿，再拿笔记，这对咱公司这个就有要求。来，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0: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你干嘛呀？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这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1: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2: 可能是。
1: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2: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1: 这怎么又低了？你放我呀你啊！
2: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1: 他拿的是啥呀？
2: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1: 大哥呀！
3: 大哥！
1: 大哥！
3: 大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潘斌龙、王雪冬、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这个作品呢，真的是笑点连连，燃爆全场，被观众呢评价为走心之作。您品品，是不是这样的？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寻知音。
1: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2: 你结婚了吗？
1: 我们这，你说什么？
2: 你结婚了吗？
1: 哦，这位是唐山人，哎，问我结婚了吗？
2: 哎，
1: 已经2年了，
2: 搞对象。

0: 僵了吗？
1: 我们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不是包办的。
0: 哦，这么说你搞过？
1: 搞过。
0: 谁追谁呀？
1: 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2: 万亮，你掉价了。
1: 什么叫掉价？
0: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1: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0: 我跟你不一样。
1: 哦，你不掉价，
0: 我上价。
1: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2: 我是老家贼呀，我啊。
1: 什么叫上价？
0: 上价。
1: 怎么上价？
0: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1: 啊，你有钱？
0: 有钱。
1: 嗯。
0: 兜里好几块呢，
1: 那叫有钱呐！
0: 啊，咱凭工资吃饭嘞。
1: 哦，你们家有地位。
0: 哎呀，不行
1: 啊！
0: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1: 这就不小了。
0: 不行，
1: 哪个处啊？
0: 看车处。
1: 看车的
0: 啊
1: 啊！你们家有房？
0: 哎。房子倒有，
1: 你瞧瞧，
0: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1: 啊，别说了，
2: 咋了？
1: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0: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1: 怎么呢？
0: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1: 爱什么呀？
0: 爱的是事业、理想。
1: 哎，社会在进步吗？
0: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1: 哦，
0: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1: 啊，你有什么事业？
0: 我呀，
1: 啊，
0: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1: 哦，投其所好。
0: 亲爱的姑娘们，
1: 对，啊，干嘛？
0: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1: 不不，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2: 我这不做他们思想工作呢吗？
1: 做谁思想工作呀？
0: 你还别说，
1: 嗯，
0: 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只银。
1: 谁呀？
0: 林刀精。告诉你，
1: 这就胡说八道了。
2: 咋了？
1: 青春之歌那演员都出来了。
0: 青春之歌走啥呀？
1: 不是林刀精吗？
0: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1: 哦，
0: 十年寒窗自学英语呀，啊，
1: 嗯，
0: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姓林，长得跟刀精似的呀。
1: 哦，真是个好姑娘。
2: 哎，
1: 这么说
2: 啊，
1: 你也会英语了？
0: 英语啊？
1: 啊，
2: 咱还没练呢。
1: 什么叫没练？
0: 不过我有决心小，
1: 现学呀，啊，
0: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哦，
0: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1: 这逮贼呢，这还，
0: 啊，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1: 三天学什么呀？
0: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1: 哦，眼睛不好。
2: 完了，
1: 嗯，
2: 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0: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1: 哦，
0: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架这个小眼镜儿。
1: 是啊，
0: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1: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0: 哎
1: 啊，
0: 三哥不行，
1: 不行，
0: 我就来了副一般的消声镜。
1: 多少度啊？
0: 1500。
1: 这么深呢？
0: 我试了试。
1: 怎么着？
0: 哎呵，缝度蛮可以。
1: 是啊，
0: 早是迈不开步了。
1: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0: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1: 泡白了。
0: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1: 嗯。
0: 洗干净点。
1: 嗯。
0: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1: 你这叫什么打扮呀？
0: 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派，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1: 都琢磨透了。
0: 哎，
1: 第三天呢，
0: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1: 下午
2: 都睡觉了。
1: 啊，
0: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大学毕业了吧。
1: 你撒癔症了，你这
0: 撒癔症走上，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啊！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1: 进屋怎么说呀？
2: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2: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0: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0: 你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 拱心斩。
2: 怎么拱心呢？
0: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来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俗，三四天太阳底下消外雨，这是一种啥精神
1: 啊？不怕起痱子？
0: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清风之下的成果，从他朴素的遗照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1: 干嘛
0: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1: 哦，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0: 你心思呢？
1: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0: 哎，顶不上，
1: 顶不上。
0: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0: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1: 哦，怎么朗读？
0: 是这样，
1: 你读读。
0: 1, 2, 3, 4。
1: 啊，就是一二三四，有这个。
0: 点头 yes， 摇头 no。来是卡姆，去是高，谢谢你是三块肉。卡开苦开口，哪里奴奶都我看见马戏大哥嗨，我看见马戏大哥。
1: 这里头还有日语啊。
0: 哎呀，日语得掌握呀。万一英语卡壳，咱拿日语蒙他
1: 蒙人家。
0: 我从上午8点开始朗读，等到10:20了，
1: 姑娘出来了。
0: 姑娘是没出来啊，围了20多孩子，
1: 看耍猴呢。
0: 等到10:30，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1: 是啊，
0: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1: 哦，那是买东西去。
0: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1: 怎么？
0: 你看他两颊已经泛起了红晕，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0: 继续朗读，凡图斯瑞否，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卡，去是go，谢谢你是三根药，卡给口改口，哪里奴奶 no，
1: 什么玩意儿？
0: 关，
1: 这里头还有音乐呀、
0: 啊！哎呀，让姑娘听听，咱还精通日本音乐，还是那个小兄弟反应快呀、啊？
1: 怎么？
0: 哎呀，姐姐不好了，鬼子进村了！
1: 这还是先头部队呢。
0: 是啊，姑娘一听，啥鬼子进屯了？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0: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0: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去不可呀。

0: 是恶心的，那是
1: 恶心揍啥，
0: 睡不着觉。
1: 没过两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0: 又瞧上谁了？
1: 这比拎刀金好啊！
0: 这个是
1: 小凤仙儿啊！
0: 我
1: 告诉你，词儿好了，
0: 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
1: 电影演员都是啊！
0: 不是那小凤仙吗？
1: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0: 啊，
1: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一等奖，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的。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0: 练唱歌。
1: 哎，
0: 那英语呢？
1: 啊，
0: 英语。
1: 英语都不练了，
0: 怎么不练了呢？
1: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0: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1: 你咋知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0: 你练了吗？
1: 我天天都在练。
0: 练什么呀？
1: 嘿，电影《小花插曲》
0: 啊，
1: 哥哥找妹泪花流。
0: 哦，
1: 我再不练这首歌。
0: 不，你等会儿，
1: 扎死你不？
0: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是吧？妹妹找哥，
1: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0: 怎么找妹啊？
1: 我这是这样，哥哥找妹泪花流，不见妹妹心又愁，心又愁，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0: 还使劲呢、
1: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钱你听
0: 啊，
1: 啊
0: 这是有点
1: 味儿，拉
0: 呀
1: 拉，
0: 追我你！
1: 那天我唱的正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
0: 哦，
1: 我来门一敲，
0: 谁呀？
1: 小凤仙儿，
0: 是啊，
1: 找上门来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说二哥呀，
0: 啊、
1: 你可别再唱了，
0: 不让唱。
1: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0: 哦，就是羊角风，
1: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0: 这么说你还唱吧、
1: 还唱
0: 还唱吧，
1: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德了。
0: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1: 你说啥？
0: 人家跟你吗？
1: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0: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1: 追呀、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我那冷要是出来呀、
0: 哎，疖子就好了。你呀、
1: 疖子都啥？
0: 不是能出来了？
1: 能耐，能耐。
0: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1: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0: 谁瞧上你了？
1: 我真正的知音呐！
0: 一会儿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1: 谁个知音呐、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0: 这是谁呀、
1: 扫一美。
0: 四三四郎都出来了，
1: 四三四郎走啥？
0: 不是那遭一美吗？
1: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
0: 嗯，
1: 发明了汽车集油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0: 又搞发明创造了。
1: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0: 怎么超时代呀、
1: 这车它不烧汽油，
0: 烧什么呀？
1: 烧锔末。
0: 你这叫革新呐！
1: 啊，
0: 你这叫倒退，
1: 倒退呀、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0: 怎么制造啊？
1: 买上辆破自行车，装上套发动机，后一架绑俩铁桶，
0: 哎呦不，
1: 铁桶里装满了锯末，砸瓷实了，用火柴点燃，锯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0: 这叫什么车这的？
1: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0: 反正鉴定鉴定。
1: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2: 哟，哟，这是啥车呀、这
0: 你就不懂了吧？
2: 啊，
0: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2: 马，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0: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2: 没，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0: 这是烤地瓜用的。
2: 对，烤地瓜做啥？烤地瓜做啥？
0: 不是，我看着像。
1: 我这叫气死嘉陵。
0: 哎呦，气死嘉陵，
1: 不让领悟，三零封钱都顶不住。
0: 哎嚯！
1: 我先上车。你绑着后边推。
0: 对了，怎么还推呢？
1: 不推咋启动？不推咋启动？
0: 哎嚯！
1: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就推，抖抖抖抖抖。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0: 是啊，
1: 都是黑烟太大呀。
0: 哎呦，
1: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0: 这成功了，
1: 没锯末了，
0: 出两过去
1: 出不了了。
0: 怎么呢？
1: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寻知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
1: 哎，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哪样都得学，
2: 四个字嘛都得要研究。
1: 听说您唱的不错。
2: 谁？我呀？
1: 嗯，嗨，
2: 马马虎虎。
1: 哦，相声演员里边郭全宝唱的那是最好了。
2: 我唱也就唱个一知半段。
1: 哎，什么一知半段呢？剧种会的很多。
2: 谁？我呀？
1: 哎，各地方戏，各种小调小曲儿，您差不多都会。
2: 您这是客气。
1: 是谁客气啊？这不是恭维您，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
2: 啊，
1: 在相声演员里头
2: 啊，
1: 除去我以外就是您了。
2: 怎么又来一位啊？怎么您也吹啊？
1: 哎，我是喜欢唱各种地方戏。
2: 你说咱们国家的地方戏有多少种啊？
1: 500多种吧。
2: 你看500多种。
1: 哎，
2: 在过去可没这么些个。
1: 没有
2: 发展来的。
1: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
2: 啊，
1: 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2: 都绝响了
1: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2: 都转业了。
1: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持起来，
2: 嘿嘿，
1: 培养了新的一代
2: 啊
1: 啊，
2: 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1: 哎，新兴剧种啊，
2: 就是
1: 啊，有很多吗？
2: 有很多。
1: 哎，
2: 嗯，
1: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2: 对，都发扬了。
1: 新型剧种也很好，
2: 就是吗？
1: 是吧？
2: 哎，
1: 南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2: 哎。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是什么戏？
1: 绍兴戏。
2: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1: 哎，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2: 哦，绍兴大班。
1: 哎，
2: 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1: 就是现在的越剧。
2: 哦，就是越剧。
1: 哎，
2: 在早期嘛叫低督班。
1: 哎，那阵调子简单。
2: 那阵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啊？
1: 低督班呢？
2: 啊，
1: 低督班那阵，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2: 啊，怎么个简单法？
1: 那这调子是这样唱。
2: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1: 那个小生，头一场
2: 啊
1: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这几句。
2: 是
1: 都

0: 倒是很简单，
1: 就这么四句腔调，
0: 哎，
1: 来回翻着唱，
0: 很平的是吧？
1: 是不是？
0: 现在的绍兴戏发展多好听，
1: 好啊！
0: 嘿嘿，
1: 现在这越剧
0: 啊，
1: 这有多少位名家啊？
0: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1: 哎，各有一派。
0: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1: 当然了，
0: 您说都是谁呀、啊？
1: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0: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1: 傅调
0: 傅派的，
1: 这是一派。
0: 哦，这是一派。
1: 上海有袁雪芬，
0: 原调啊，那是。
1: 上海还有齐雅仙，
0: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1: 齐调。
0: 嗯，
1: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0: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齐雅仙、这个、
1: 哎，上海人说嘛，齐雅仙个调子下棋这个，
0: 哦，是下棋这是最好听了，
1: 好听。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0: 啊，嗓子不好，
1: 那么个沙哑嗓。
0: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1: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0: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1: 有功夫
0: 好值钱。
1: 哎，你别看都学他
0: 啊，
1: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0: 很少，
1: 人并不多，
0: 没有几位。
1: 哎，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0: 哦，北京谁呀、
1: 啊、侯宝林。
0: 啊，你啊，你不是吹吧？
1: 哎，不吹。
0: 你能学齐调？
1: 说老实话
0: 啊，
1: 我学齐调啊，
0: 怎么样呢？
1: 比齐雅仙还好。
0: 我不懂你这话。
1: 嗯，
0: 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1: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0: 哦，
1: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0: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的舞蹈美。
0: 啊，舞蹈好。
1: 哎，
0: 哦，
1: 啊，我
0: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1: 是吧？
0: 啊，动作好，
1: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0: 是吗？
1: 哎，
0: 怎么呢？
1: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0: 啊。
1: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0: 那完了，
1: 没关系
0: 啊。
1: 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0: 那难怪了
1: 啊，
0: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不小，
1: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0: 还有着关系。
1: 嗯，
0: 啊，是。今天怎么办？
1: 啊，
0: 您得呀、啊。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1: 好个
0: 啊，
1: 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就是这出戏、
1: 嗯，
0: 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楼台会。
1: 楼台会
0: 怎么样？
1: 看看我这个动作。
0: 我要瞧瞧你这个手势，
1: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啊，
0: 行吗？
1: 好极了。
0: 哎。
1: 咱们就从小别重逢这点唱
0: 啊，由这儿开始
1: 啊，
0: 可以吗？
1: 注意啊。
0: 好，
1: 小别重逢。
0: 同志
1: 怎么意思？
0: 你不要唱了。
1: 怎么了？
0: 我打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1: 哪点不对？
0: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这样啊，哎，这样的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呢？这样不明白啊。
1: 你呀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0: 台词儿
1: 我不是告诉你吗？
0: 啊，
1: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0: 这点你说了。
1: 我从哪点唱？
0: 小别重逢啊。
1: 对呀、啊、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0: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
1: 嗯，
0: 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1: 哎，
0: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呢。
1: 哼，你往后看吧。
0: 哎，
1: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0: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1: 西的是今日与他从相偎，
0: 这我懂了，重相会。
1: 北的是妹妹姻缘意，
0: 姻缘这是
1: 擦呀开，
0: 这又说明什么呀？
1: 一两个的擦开嘛。
0: 嗯，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这
1: 北极他西气从从来放九妹，
0: 九妹是这样，
1: 我只得强音呼啸上。
0: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1: 绿得
0: 您这是上楼台吗？
1: 我这是加太极拳。
0: 好嘛，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温根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你演温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呀？
1: 我没上过学。
2: 哦，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温根的呢？
1: 啊，您就不了解我了。
2: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2: 啊，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2: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2: 啊，
1: 但是
2: 啊，
1: 用字不错。
2: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2: 哦、
1: 方言土语，
2: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2: 啊，
1: 一个没有。
2: 好狂妄啊你！啊，
1: 使温根不容易。
2: 哦，你也温得厉害。
1: 对了
2: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
2: 认字不多，
1: 哎，
2: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2: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1: 嗯，
2: 地方字
1: 啊，
2: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2: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2: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2: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2: 这给字怎么写？
1: 给，
2: 说呀、啊。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2: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给了吗？给，
2: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2: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2: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2: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2: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1: 嗯、
2: 啊，左边一个乱脚丝，右边一个合字。
1: 嗯，
2: 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己。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1: 哦，
2: 这个字。读音最正确的是山东的胶东人，
1: 他们怎么说呀？
2: 啊，比如说两个胶东人一块吃饭，
1: 嗯，
2: 吃完饭两个人争着请客付款，
1: 嗯，
2: 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哎，我说日哥，这个钱我挤了。”
1: 哦，
2: 这个钱我挤了。
1: 嗯，
2: 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念给就是白字，有没有？
1: 这是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1: 嗯，
2: 你跟你爱人，
1: 俺们两口子
2: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2: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1: 嗯，
2: 随后拿手一指，哟、嗯、二姐
1: 啊，
2: 您看人这两口子

0: 哎，
1: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0: 一样。
2: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0: 哟，我让人给开了。
1: 都不多呀，像您这种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
0: 我说习惯了，都平常都这么说话吗？
1: 什么叫都啊？嗯，
0: 啊，
2: 那个字正字应该念都。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
1: 有念首都的吗？
2: 我们的民警同志一跨弦儿、一都，有叫一兜的吗？啊、
0: 嗯，约定俗成，一个俩仨，
1: 都什么叫仨呀？
2: 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三呢、啊，三阳开泰吧？有念仨阳开泰的吗？
0: 今儿啊，我倒霉。
1: 什么叫今儿啊？
2: 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今，今年今月今日，有念今儿年今儿月今日的吗？啊，嗯，
0: 明儿我就改。
1: 什么叫明儿啊？
2: 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0: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2: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0: 不是，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2: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0: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2: 什么叫甭啊？
0: 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1/3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一陣，希望大家同我一起做。來來來來，哦誒哦，來來來，哦 ，OK。對面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经常失眠，有人多梦易醒，有人心烦无法入睡，也有人感觉疲惫但是就是睡不着。中医认为，失眠的原因以心脾两虚和阴虚火旺最常见，应当对症益气补血，清心降火，缓解失眠的症状。您可以适量的多食用一些龙眼肉、大枣、莲子等。另外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提醒您在睡觉前不要吃太多的东西，也不要再大量喝茶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薄荷药食两用，性凉，可疏风清热，清利咽喉，常用于感冒的治疗。像桑菊饮和银翘散这两种治疗感冒的经典中药方中就含薄荷。另外，把弄碎的薄荷叶涂在蚊虫叮咬处，还有消炎、止痛、止痒的作用。而平时心悸失眠、多梦易醒、心烦善忘的人群，可以试一试自制一个

助眠枕，能起到不错的改善效果。枕芯用料是杭白菊300克，这可以清肝明目；冬桑叶300克，用来疏散风热、清肝明目；还有夏枯草200克，用来清热散结、消肿明目；合欢花200克，解郁安神、滋阴补阳、健胃和胃。最后就是薄荷30克，疏风清热、疏肝解郁。做法很简单，用打碎机将以上的药材磨成粗粉，放进枕芯做成枕头，3到6个月后，失眠症状会有所改善。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演绎的豫剧《考红》。豫剧《考红》剧情讲的是红娘送莺莺到张生的书房幽会，被崔夫人发现，唤来红娘进行拷问。红娘据理力争，崔夫人最终无奈应下婚事的故事。

是酒吃饭呐、啊。

0: 去，听说是张先生有病了，站在那儿露门儿，一个劲儿往那西北角儿里看。啊，如今他个担当误会来了，在我学学老夫人，吓吓他，与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1: 啊，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0: 启禀老夫人，遵了小姐严命，倒是书馆探望先生回来了。
1: 小小女孩子家，下次不要那样慌张。
0: 是是是，奴婢我记下了。
1: 莫问你那小姐呢？
0: 她现在绣楼。
1: 来来来，搀老身上楼。
0: 是。

0: 崽子漏下，我管你免带不息，把你闹着玩的，你可不敢生俺的气呀、啊。
1: 下次不可这样了。
0: 嗯，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敢学了。说好吗？
1: 啊，红娘姐，你快快讲来吧。
0: 怎么还是问那张先生的病情？
1: 是啊。
0: 哎呀，小姐，要问起张先生的病情，那你快点预备吧。
1: 预备什么呀？
0: 预备医。

0: 扮起来，打扮要好看一点，到这书馆看看他，说不定他的病就会好的呀。
1: 啊，红娘姐，这话可是老夫人吩咐的吧？
0: 那我还没有听说过嘞。
1: 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小姐，要问起张先生的病情，你稳坐绣楼，听奴婢慢慢的告诉。

就有口也难张。如今找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待心呐、啊，你请他倒在书房。

去不去了，要快说端详啊。

送给长老。我就说呀，想回到今夜晚上三更时，姑娘你呀倒在书房。

0: 这几日来关键女喜晒不争，坐卧不安。哎呀，这是哪里说起呀、啊、这
1: 禀母亲，那一天我去上学了，看见我的姐姐和红娘从东厅书院里出来，光见出来可没见啥时候进去呀。
0: 儿啊，你可看得清吗？
1: 嗯，我看了可清楚了。哎，我还听红娘说，你不说我不说，那谁还能知道嘞？
0: 啊，竟有此事。儿啊，这件事情你可不要对外人言讲，上学去吧。
1: 是。
0: 可说红娘啊红娘，倘若我那女儿被你领坏，老身岂能与你甘休罢了不成？红娘走来。
1: 来啦。
2: 胡廷夫人唤上前问根源。
0: 红娘
2: 老夫人今天唤我怎么怒气冲冲啊？刚才那个事情他老人家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这我倒是可怎么说呀？这
0: 哎呀，红娘红娘，气死我了、啊、
2: 哎呀，老天爷呀，一定是知道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0: 红娘，
2: 哎呀，这到那儿请准备着挨打。

0: 还不与我跪了吗你？
1: 跪了，老夫人，奴婢无有不是，为何叫俺跪下呀？
0: 叫你跪，你不跪，这就是你的不是。
1: 哦，叫我跪，我不跪，这就是我的不是。
2: 跪就跪，跪这儿啊，你说吧。
0: 我来问你。
1: 啊，你说吧，老夫人。
0: 跪下。
1: 啊，跪下。
0: 这几日来，随定你那小姐，你们往哪里去了？
1: 啊，花言之调停，你说吧，老夫人。
0: 跪好。
1: 啊，跪好。花院务必烧香祷告，
0: 祷告一毕，你们往哪里去了啊？
1: 烧完香就去了。
0: 嗯
1: 啊，
0: 哪里去了？
1: 啊，老夫人，
0: 哪里去了？
1: 俺烧香祷告啊！
0: 哪里去了？
1: 俺烧香祷告。

0: 几日来，关键你那小姐气色不正，坐卧不安，休些汤是半边，这是哪里说起？
1: 这
0: 哪里说起？哪里说起？
1: 哎呀，老夫人，你听我跟你说嘛。
0: 讲。
1: 俺早就起床甚早，起水浇花，也许现实现在带些失眠之症，也许神魂不安，这你也不就会怪呀、啊、你
0: 蠢材。

一大

0: 说些什么？
1: 我说些什么？我就说，一来不远张郎，二来不远姑娘，三来嘛，还不远俺红娘。
0: 他们三人做出此事，这个不远，那个不远。你说远着哪个？
1: 远着哪个？都是老夫人之过，
0: 老身我的过错。好，老身我有什么过错？你要与我讲来。
1: 老夫人，奴有命理之言，你容俺讲不容？
0: 你与我讲。
1: 你听吧。
0: 你与我讲。
1: 你听吧。
0: 你我讲。
1: 夫人，你一不该言而无信，你须了由来。嗯，呀。

中发出狂叫，谁能够推贼兵出去灾难？灭情愿把小姐许配银

0: 不改，既赖秦氏，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续婚姻，夫人不愿，你不该叫他们有兄弟周旋。姑娘在闺中想啊，长郎在书馆盼啊，一个是青春，一个是少年，相思成疾病，两情如线团，藕断丝连，你种下了根源。我问你，这些错你可叫谁来担当？
1: 这是相夫的生命难保啊！
0: 哎呀呀，老夫人呐、啊，既然他二人母以成舟，如不消灭此事，一来玷辱咱相夫家声，二来张生还在青春，满腹经纶，前途不可以限量。老夫人既然施恩于人，再与他受辱，岂不是前功尽弃，反成恩将仇报？倘若倒在官厅啊！老夫人先有知假不言之罪，忘恩负义之言。况那张明咱崔府也算是门当户对，若不竖起小官成起大事，就像我那小子许配张生，一可消灭旧物，二可以德报德，三可言不失信，四可一意自信。老夫人心事大定，岂不以怒言为长尺乎？
1: 你个蠢材，说的倒也干净啊！
0: 干净挨了一顿打。我要是说的不干净。
1: 说的是啊，我若撤他当官免礼，一来怪老身的家规不严，二来相夫的生命也是难保啊。哎，今天这事就由他们了吧。哎，红娘
0: 哟，
1: 去唤那亲手见我。
0: 哪一个呀？
1: 张生，那张生。
0: 哎呀，老夫人，那我不敢去了。老夫人，
1: 为何不敢去了？
0: 我要是去了，你又可是我传递消息了，这不是往前走着的事，说不去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脚步放宽，此一举当不知是福是灾。
1: 明夫人，张先生请到了啊，他来到了。
0: 他来了，还不进来，还叫那个出门迎接他不成？
1: 哎，是啊。
2: 张先生，老夫人正在生气，你小心来见吧。
3: 是是。
0: 老夫人在上，小生张宏拜见老夫人。

0: 张先生，
1: 哦，老夫人，
0: 几度空梦之书，必晓得周公之力，做出这样事情，你心可忍啊你？
1: 这
0: 红娘
1: 哟，
0: 去唤你那无耻的小姐来。
1: 对，这都是俺的事儿。请小姐，啊，红娘，何事啊？
2: 嗯，看你那高兴的样儿吧，你们两个人的事情都叫老夫人知道了
1: 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2: 哎呀，他把我一阵的好打，叫我吼说了半天，才把他老人家说住了。直到如今，叫你们两个人光明正大去成婚来，成了婚以后，小姐，我看你怎么。

什么羞愁，还跟你进书房了样子，低着头请进去了，自己娘们没有什么进来吧。

亲手他点入，为娘有心吃的当官面里，这是咱。

儿啊，你本是相府的千金之妻，做出这样事情，儿啊。

0: 先生、
1: 啊、老夫人，
0: 我那女儿既然被你玷辱，就将她许你为

0: 今日喜婚，明日命你进京赶考，进得进去，若得一官半职，再回来见我；若不得一官半职，我。今生今世，你莫要回来见我。
1: 哎呀呀，老夫人呐，难道明天就叫人家走吗？哎呀呀，老夫人呐，再叫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好吗？
0: 老身我的家规难道你还不知吗？
1: 是啊，母亲，
0: 张先生，下面准备行装，明日进京去吧。先生，下边准备，明日进京去吧。
1: 是。
0: 哎，非是老身心太狠，千金怎配你秀才的身？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演绎的豫剧《考红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1: 看仔细，眼睛下吓坏了，皇帝驸马为娃我不传旨，哪个敢战？战驸马呀，战驸马本事吧。

生了的，一脚儿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家官职齐声三句。

皇兄，你就慢，慢着些。

欢声琴舞，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心？国难日里有孩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

死在孤岛那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万年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心乱点里呀、啊！听说我有的儿啊，家也封得关起，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二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呀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并肩王，我万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任你许多人有许几呀。朝的文火无碍，儿子，你的父也不能哎呀，他把儿子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盛夏之际，脾虚湿盛的朋友需健脾除湿，清洁肠胃。甘味入脾，可适量多吃些甘味食物，例如用山药、薏米、菠萝、白扁豆等食材熬粥，粥中适量配加一些藿香叶、薄荷叶、佩兰等芳香气味的药食同源的食材，起到醒脾化湿的作用。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斯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牙龈出血到牙周炎到底有多远，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牙周炎，提醒您谨防出现老掉牙的情况。牙周出现问题不只是牙齿疼痛松动，名医点通带您了解牙周疾病还会影响全身基础健康，提醒您定期看牙医，

0: 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您是否也曾被一些看似小毛病的口腔疾病困扰着，比如牙龈出血？您会因为牙龈出血去看牙医，或者想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女士的经历。
3: 张女士5年前每次刷牙都会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朋友告诉她洗牙能够解决问题，于是张女士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感受虽然不太好，但是洗完牙，这牙龈出血的情况确实没有了。医生嘱咐张女士每年要定期洗牙，但是张女士想起洗牙时不舒服的感觉，就打退堂鼓。这样啊，一拖就拖到了今年，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张女士又出现刷牙牙龈出血的情况，所以张女士又去洗牙了。但是这次洗牙后，张女士牙龈出血的情况却并没有缓解。张女士很是不解，在网上查资料，她怀疑自己可能是患上了牙周炎。
1: 牙龈出血可能很多朋友都出现过，牙龈出血有可能是牙周炎吗？牙周炎的表现都有哪些？对我们又会有什么影响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刘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牙

0: 听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牙周健康的话题。那么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为什么张女士第一次洗牙后，她的牙龈出血的情况就消失了呢？
1: 因为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常常说的牙周病，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牙周组织的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那么我们当我们的一个组织发生了感染的话，它可能就是它的牙龈组织就比较容易充血水肿。那么在有一些简单的刺激，例如我们咬苹果或者刷牙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一个脆性增加，然后出现出血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吃东西或者是刷牙的时候就出现了出血。那么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牙周疾病里面最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0: 那为什么张女士第二次洗牙之后，牙龈出血的情况就没有缓解呢？那这种情况，牙龈出血可能是意味着她得了牙周炎吗？
1: 这里头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一个概念啊。我们说的牙周炎呢，实际上它是分为广义的牙周炎和它的狭义的牙周炎。那如果在广义的牙周炎的定义里面呢，它实际上是包含了牙周炎，也包括了牙龈炎。那么我们说狭义的牙周炎里面，可能是我们老百姓更常讲的这种牙周炎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牙周组织的这种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的，除了牙龈出血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症状时候，它的这种问题，那就是我们说的狭义的牙周炎。那么我们说牙龈炎和牙周炎它的区别在哪里呢？牙龈炎它可能只是牙龈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牙龈软组织部分的一个充血水肿，那么主要表现的是出血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我们是牙周炎呢，它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牙齿周围的骨头的一个吸收，那么伴随着骨头吸收的话，它就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可能出现的是我们的牙龈的退缩，我们再进一步的话，牙槽骨进一步吸收，可能出现我们牙齿的松动，然后我们咬东西无力，大家会觉得牙齿的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的话都会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再继续进一步的发展，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原来非常整齐的这种牙齿的排列突然出现了很多的缝，然后也不整齐了，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可能出现牙齿松动甚至脱落的情况，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表现。
0: 那我们就具体的来了解一下牙龈炎和牙周炎它们的区别。是说牙龈炎是牙周炎的先期的部分吗？
1: 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最开始牙周炎在之前的时候，主要表现在牙龈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叫牙龈炎。那么一旦它累积了我们的牙槽骨，也就是我们周围骨头的部分的话，引起骨头的吸收，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叫它牙周炎。那么它的区别的话，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这个骨头的牙槽骨的吸收。
0: 那其实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出现牙龈出血或者是当我们出现牙龈炎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及早去治疗了，是吧？
1: 是的，就是说我们说牙周炎哈，它的最早期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老百姓他最能够直观的能够密切发现的这个信号，其实就是牙龈出血。那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有牙龈出血的情况，那么一定要尽早的就医，然后尽早的去把这个问题纠正，那么我们可以避免后续的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损失。
0: 这里面我真的其实可能需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有牙龈出血的朋友其实挺多的，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重视，只是觉得哎呀，反正他也不疼不痒，也没啥关系，就不用理他了。但实际上可能牙龈出血暂时确实没太大关系，但是其实将来我们有可能会发展成牙周炎，甚至可能更严重的疾病。
1: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对哈，因为我们那个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啊，咱们中国这个人群在过去的十年中啊，我们牙周病的就是总体的检出的这种出血啊，牙龈出血、牙结石的情况，甚至比我们十年前它的数字更高。那么它的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的话，牙周健康的这种就是比例的话可能只有9.1%左右，也就是说通俗的来讲的话，我们十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牙周是健康的。那么对于这么大基数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可能您就是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牙周炎的患者。
0: 好，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好的我为啥会牙龈出血呢？
1: 出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感染，它有炎症。那么炎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细菌。 那我们说细菌它存在的一个场

0: 作，就是或者他治病的一个武器，就是他的牙菌斑和牙结石。那我们经常说牙菌斑是我们牙周炎的始动因素，就是说它开始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些各种细菌。那其实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牙周的细菌的话，它也不是说它是一种非常特别，就是说口腔从来就没有的，它也是一种常驻菌。那只是说它在一些特殊条件的时候，它就会成为这种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病的一个因素在里边。
1: 嗯，所以说当我们出现牙龈出血，其实我们的牙菌斑牙结石就已经在口腔里面产生很久了，是吗？
0: 是的，我们就说牙菌斑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去除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刷来牙以后，那么我们的这个唾液它很快就在我们的这牙齿表面，它形成了我们叫做一层膜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叫获得性膜啊。膜样的结构，那它其实它也是，虽然它是在我们的牙齿表面是一种保护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细菌的一个温床。那么细菌也很喜欢，它就很快的附着在这些膜上面，那么形成的话就是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慢慢的它就会成熟，然后就变成了这种我们说的菌斑生物膜。那么菌斑生物膜的话，它如果是在我们的牙齿的表面，它就可能会产生我们的龋齿。那如果我们是在我们的牙周组织的话，它就可能会产生我们的牙周炎。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果我们不重视口腔健康，比如说有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也没有重视，那它多久或者是说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可能我们就会患上牙周炎呢？
0: 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牙周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说它也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的疾病。那么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最开始的话，实际上细菌它存在这个菌斑或者是存在牙石上面，那么长期的话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炎症，一个出血，因为它不停地分泌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刺激因子。细菌的话它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毒力因素啊什么，它对它周围的免疫细胞，它对它周围的一些血管内皮的上皮的组织啊等等，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它肿胀，然后呢产生这种容易破碎的情况，出现这种牙龈的肿胀。那么它进一步的可能它突破了这个我们的表面的上皮以后的话，进入到它的牙周深层的话，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破骨细胞啊，然后就开始侵蚀我们的这个牙槽骨，然后引起的骨的吸收。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阶段去及时的阻止它，然后及时的去纠正它，我们就可以减缓到这个牙周病的这个过程和形成。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可能有些朋友在口腔体检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他说您有点牙龈萎缩了。那我想问一下，牙龈萎缩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吗？
0: 牙龈萎缩的话实际上也是牙周炎或者是牙周问题的一个表现。那么它可能出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由于我们刚才说的是牙槽骨吸收以后，牙龈它附着，因为它牙龈软组织是附着在硬组织上的，如果硬组织它已经被吸收了，那么软组织随着它的硬组织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原来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牙缝都填得满满的情况下，它慢慢的就萎缩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在平常的话就会觉得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吃一些比较坚韧东西的时候就容易塞牙，那这个时候它是牙龈萎缩的一种表现。那么还有一种牙龈萎缩呢，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我们的这个刷牙以后，或者是有一些个别牙齿它在唇颊侧就会出现这种比较深的这种牙龈萎缩的个别的或者是全口的一个情况。那么这跟咱们那个中国就是说我们亚洲人群它本身哈，它的这个牙齿的这个牙槽骨的颊侧的壁呢，就是牙槽骨的壁比较薄，有一定的关系。那当我们的牙槽骨的话比较薄的情况下的话，它伴随着我们的这个牙龈外边的这群这个就是我们都说我们的牙龈它是一般都是薄型生物型，就是说薄比较薄。那么在薄的这种牙龈的话，它在受到刺激的时候，它经常就会产生的是一种萎缩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说或者是在检查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深的牙周袋， 但是呢话出现的是牙龈萎缩，那么这个部分的就牙龈萎缩，它是我们的软组织异常的一种表现，它不能够完全就是说等于我们出现了我们通常意义讲的这种牙周炎。那么如果我们出现的是这种就是牙龈萎缩的，就是唇颊侧的这种，而不是由于造成牙槽骨的这种吸收造成的这种软组织缺陷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牙周科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磨龈手术的方式来帮助它重新贴回去啊。当然这一些的话它可能也造成它的萎缩，除了刚才我讲的我们本身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就生理结构的问题以外呢，还跟它的这种异常的咬合力有关系，也跟它的一些就是不良的刷牙方式或者是剔牙习惯等等都会有一些的关系。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牙龈萎缩的地方它可能会出现我们一些楔状缺损，就是牙颈部有一些沟槽啊的表现，那么可能是跟你咱们的这种不良的刷牙习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咬合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啊。这的话就是可以在医院进行检查以后通过我们的一些磨龈手术等等来进行恢复。
1: 嗯，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及早就诊，
0: 对，
1: 然后请医生来帮我们解决。但刚才呢刘主任还提到了一个牙槽骨被吸收了，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我们既然是骨头那么坚硬，是怎么被吸收的呢？
0: 就骨头我们说吸收的话，它是一定离不开一种细胞，叫做破骨细胞。那么我们说骨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它一方面呢是成骨细胞在添砖加瓦然后再成骨，另外一种呢是破骨细胞在不断的去咬它然后侵蚀它。那么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它两个之间的个平衡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骨维持代谢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环。那么会引起破骨细胞就是它的一个活跃而引起骨吸收，那么很多因素都可以造成，就刚才我们说的各种的细菌产生的独立因子或者是炎症因子，它就会刺激这个破骨细胞比较活跃。那么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在代谢之中或者是产生我们在激素水平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就是那更年期以后容易出现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说明破骨细胞的活动程度的话可能跟我们的这种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些任何一个因素它只要刺激了它的破骨细胞的活跃，那么可能都会造成我们这个牙齿的吸收。那么特别对于我们的这个牙周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更多的或者是绝大部分的都是跟这个我们的炎症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细菌相关。同时也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家族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到患者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就是说您家里人怎么样啊，你的父母的牙好不好啊，啊，这个是说我们就要排除一下他的遗传背景。那么有一些人确实是有些患者哈，他确实是可能有一些免疫功能的缺陷，我们经常说的我们中性的这个白细胞或者是粒细胞它功能缺陷或障碍的时候，它更容易比普通的人患上这个牙周炎的这个风险啊。同时的话有一些我们说可能存在的这种种族或者基因多态性，有一些人他确实易感啊，容易在相同的刺激下，有的人他不容易患上，有的人容易患上。那么也有就是说我们说的基因的上面分的易感性上面的问题，那么这些的话都是造成他可能破骨细胞活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就是我理解刘主任刚才说的这段话，就是说我们的牙周疾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这个呢其实是交给医生来做全面检查的。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就是我们一旦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这样的这个症状表现，其实我们就是要及早就诊，而不能不重视。那我想问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哪些比如说报警症状，或者说哪些情况可能提示我们可能患上了牙周炎，需要及早去就诊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除了那两个问题以外的话，可能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咀嚼无力啊，嚼东西不太好嚼了。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牙齿一定是出现了松动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牙齿移位，这个更多的是出现在前牙啊，前牙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它可能唇颊侧的骨板，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个骨板比较薄一点，所以说呢经常大家会觉得我原来整齐的一排门牙，然后怎么就出现了这个就是说它就跑了啊，我们叫扇形移位，就是哪力量小它就去哪儿，然后就出现了前面的智齿牙，然后那个牙间隙也特别的大。那这种情况的话绝对就是我们的牙周出现了问题。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口臭 啊，就是我们的时候，如果是说我们的细菌它在代谢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挥发性的含硫化合物，那么在细菌很多的情况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牙龈炎症比较重的情况下，它又容易出血的情况下，或者是脓肿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产生了口腔异味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极大的提醒你可能需要去就诊。这个时候可能你自己不会觉得有特别大的味儿，但是可能你周围的人会有一些反应啊。后面的可能就是说牙齿就觉得松动摇摇欲坠的这种情况，那是绝对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头号的这个警报了。
1: 牙龈出血、牙龈萎缩、牙齿松动，还有牙齿移位，还有口臭。那么如果有这些症状，即便您觉得好像没多严重，那我们也是要积极治疗的。
0: 是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我们接着问，如果不积极治疗，不理他，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不理他是会怎么样哈？如果不理他的话，那么他就会加速他的一个，通俗来讲就是一个加速他的一个下岗啊，加速它的一个脱落。我们说虽然这个牙齿的这个疾病，它的这个牙周病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由于我们刚才讲的话，每个人因人而异啊，有的人的话，由于他的这种遗传背景啊，或者是说他的这种易感性的问题，像他的这种牙齿脱落或者是说就是坏的这个速度的话，会比正常其他人的会更快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咱们不理他啊的话，他可能会在持续的进展，那么就持续的恶化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说牙齿的话，它一旦到牙槽骨它吸收到它的1/3的情况，那么很快的话它就会由于合力的原因，它就会因为一旦它出现了这种移位，那么它每次在运动过程之中的话，咬合过程之中的话，它就会加重它的这种下岗的速度。
1: 我们先说这个牙周疾病本身哈，如果我们越晚治疗，可能将来治疗起来的麻烦越大，而且问题越严重。可能很多朋友去正畸啊、种牙呀、镶牙呀，然后医生都会让患者朋友先去看牙周科，是吧？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去看牙周科呢？
0: 是的，我们经常说啊，我们的这个牙周科哈，是我们这个整个口腔治疗的这个基石也好，枢纽也好。也就是说，最后的话，大家在第一步看了其他科，你也许是由于去缺牙，您要去修复哈。我们不论是您做固定的假牙，还是活动的假牙，或者是现在比较就是说大家喜欢的种植，那么大家都会希望你第一步先去做这个牙周治疗。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步，如果是咱们做的是活动假牙，那活动假牙我们靠的大部分是剩余的这些健康牙，它要作为它的基牙来去提供各种的力量啊，我们要挂钩啊，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这种支托啊，什么都需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牙齿上面去就借力哈。借力的话，如果是说我们旁边的牙齿都是摇摇欲坠的，或者是说都是没有经过治疗的，都是自己本身在发炎，首先如果发炎，它黏膜旁边的话肯定是松软的，它不准确，就是它做出来的假牙不准确。第二个是它是不稳固的，那么你有可能花了很大的精力，然后也是去做了一个假牙，没戴多长时间哈，我们旁边的牙都坏了，那它又面临着下岗的危险，那么它就是提供支撑力的这些牙齿都掉了，那么你这个假牙就得重做。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你会觉得你的整个的付出啊、性价比啊什么都非常的不合适，那么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一部分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说现在种植的话，那种植不是是在我们现在已经缺牙的那个部分的骨头上面来进行的进一步的处理吗？跟我旁边牙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实际上的话，种植牙对于我们全口的牙周的健康的话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说如果是说我们牙周炎的患者哈，那么未来种植以后患种植体周围炎，它的几率的话是更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种上了这颗牙并不是说它就一劳永逸了啊。经常就是说我们患者可能会问大夫，您这个我种上以后是不是管一辈子，或者您管我几年啊？其实这个问题会非常难的回答，因为它跟您的这个口腔卫生的这个习惯、口腔卫生的这个保持以及整个的这个口和系统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您想着，如果是说您希望这个我们的种植牙是在一个就是比较差的环境中存留，还是说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存留，那么这个时候

0: 我们肯定是希望它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存留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同时刚才我也讲到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说牙周炎的患者，他本身这个地方他就是由牙周炎掉的，那么他本身他的骨头的这个情况，可能他的这个微环境啊，或者是他骨头的这种整个的这个环境就没有健康的这种人群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容易患上我们的种植体周围炎。如果一旦患上种植体周围炎的话，他的这个吸收速度可比我们正常自己的牙齿他的吸收速度快更多，那么这个一旦是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么也是为我们的将来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所以说对于种植的患者来说，一定要使我们的这个周围健康的这个剩余的组织达到的一定的要求。我们说我们需要牙齿剩余没有出血，然后它的剩余的这个牙齿的健康状况达到什么什么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这些健康的基础上然后再去种牙，那这个时候才能保证我们将来种完牙以后来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是刚才讲到的种植和修复，那么正畸的情况也是。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就是正畸呢也不是小朋友的专利，我们成年人正畸也越来越多。小朋友正畸的话，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的牙齿因为在生长发育嘛，所以说他的牙齿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重大的牙周的一个就是疾病，但是呢他非常容易患这种就是我们的牙龈肿、牙龈增生这种情况。那么沾了托槽小朋友呢一定要认真刷牙，定期到牙周的这个地方去洗牙，我们说洗牙也好，龈上洁治也好哈，然后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托槽公司周围的那个脏东西的话把它清理干净，否则的话小朋友就会由于生长代谢的这种旺盛啊，特别容易产生这个满口的这种牙龈肿胀的情况。我们经常在临床中看到的患者是小朋友来了以后就是在钢丝周围，就是我们的那个托槽啊周围全部都是肿胀的牙龈，那么他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教他怎么进行刷牙。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小朋友可能都刷的不是很好，再加上满口钢丝和满口托槽的小朋友可能就更不好刷，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啊一定要认真的督促他们。然后如果是出现了这种牙龈的就是满口的肿胀啊，然后就是增生的情况的话，也不要恐慌啊，及时到这个牙周科就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良好的刷牙习惯养成基础上的话，我们把这个多余的这种就是增生的牙龈组织的话把它切除，然后这样的话重新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牙周的健康，然后来帮助它的这种很好的一个正畸啊。那么对于这种成年患者哈，成年患者的正畸的话，我们其实是更要进行一个警惕哈，因为成年患者的话一定要看看是不是有牙周疾病。如果是说有牙周疾病的这些患者的话，他的就是说不是说他不能做正畸，那么他做正畸的风险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那么因为牙周疾病的这些患者他的牙槽骨高度本身就不足了，那么在这些牙槽骨高度不足的情况下，而且有牙周炎症的情况下，那么他可能会就是对这种力的反应和他的这种移动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一些牙齿更松动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提醒任何的成年人牙周有问题的这些成年患者的话，如果要进行正畸治疗的话，一定是要在牙周治疗的非常健康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的话就是会产生更加不良的后果。那么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牙周并没有治好，然后去正畸，然后全口牙齿都出现松动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希望提醒注意哈，一定是要注意口腔的这个牙周的健康然后再进行。那么是不是我们有了牙周炎以后就不能正畸了呢？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说我们由于牙周炎产生了很多这种疝形移位呀，或者是牙齿排列出现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咬合的这个功能的紊乱哈，然后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正确的就是牙周治疗以后它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状态以后，我们进行正畸治疗。那么正畸的话重新用细丝清理缓慢的让它将这些牙齿把它移动到正确的位置上，然后能够保持它的口颌系统的一个长期稳定和健康，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它的牙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存留的。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1: 好的，谢谢刘主任哈、啊，顺便给我们普及了一下正畸啊、种牙呀、啊、镶牙呀、啊、这些知识。但是说到底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其实是我们的牙周健康。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牙周健康和我们全身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实际上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对于牙周炎来说的话，需要非常警惕的一个问题。牙周炎哈，其实跟全身的话，它的很多疾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目前来说，研究一些表明的话，有非常直接关系的话，是第一个就是糖尿病。那么牙周炎和糖尿病的这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的话，有非常多的研究已经显示了。那么如果是在我们经常在一个患者来了以后，他经常会出现的话，全口的这种牙周异脓、牙周脓肿的情况，那我们第一句话就会问他，您是不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异常的一个情况。那么经常伴有这种全口异脓或者脓肿的情况的这种牙周患者的话，他的经常他的血糖的话都是控制的不好的。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牙周炎没有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也会加重他糖尿病的这种病程以及他用药的一个负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和牙周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话，非常的就是密切。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是跟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它跟这种肺部的疾病以及它与这种胃肠道的这个疾病的话，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哈，我还想重点的提示一下我们的广大的这种女性的朋友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是女性朋友的话，现在由于我们的这个优生优育的这个政策也越来越普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就是我们在怀孕之前啊，需要去做一个口腔的检查，以避免我们在真的是由于口腔的这种牙齿的问题来出现在妊娠的时候过程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好及时处理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准备怀孕的这些阶段，到我们的那个口腔的这个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那么对于牙周炎来讲的话，如果当我们的这个女性在怀孕以后，她的这种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她对于很多的这种牙龈的这种或者是牙周的这种致病菌的话更敏感，所以说会更容易出现我们的妊娠期的一个就是出血，然后牙龈的肿胀或者是牙龈瘤的产生。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早产或者是我们的这种低体重儿的产生。那么所以说如果是说出现真正出现这些问题，您之前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没有及时纠正的话，我们可以在孕中期，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4月、5月和6月的这种怀孕的时候的话，到医院的话进行简单的一些处理，而不要说我们在这个忍着不治疗，那么可能会对我们的这种很多的未来的一些潜在的风险也是存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想跟大家提示的就是生产以后的话，中国的这种广大妈妈们也有这个坐月子的习惯哈。那在坐月子期间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口腔的卫生。那好多的这种我们的这个患者哈，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看到他们都会非常的忧心，就是为什么经过了这个，就是说经过了我们的妊娠然后生产以后，然后就忙过了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时候，再来看他的牙周的情况已经非常的糟糕。所以说如果在早早的时候他们能够注意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可以避免他们的牙周的这种情况那么的恶化或者是进展。
1: 谢谢刘主任。就是关于牙周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个话题，我其实还想再深入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说，你看我不就是一牙龈出血吗？那出血就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它就会对什么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的发生都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一点点窗口会造成这些细菌进入身体吗？
0: 实际上就是说您说的是一点点窗口，但是您知道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个牙齿里边牙周的面积加起来，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积呢？ 可能大家很多人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觉得不太多哈。实际上我们可以伸出我们自己的手哈，它是就是我们全口的牙周的一个面积，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掌的一个面积。就说如果是说您想一下，如果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有手掌面积这么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区域，你一定会非常的重视。但是如果是说它隐藏在我们的口腔里面，隐藏在我们的牙齿周围，当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它认为是

0: 一个潜在的一个就是一个炎症的一个源泉和风险。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当你有牙周炎的时候，你要想想你们的这个手掌，你们的面积非常的大啊，它会对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整个的话炎症的是一个发源地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是说这些可能它的溃疡啊，它的炎症的这个面积的话，它如何影响我们远端的这个组织或器官呢？那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的话，它是可以细菌可以直接入血。那么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说可能是这个牙周炎它和那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的都有直接关系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里面它检测到了这个我们的牙龈致病菌啊，就说明它有可能是它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或者是一个使动因素在里边。那么同时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个炎症的一个器官，那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炎症因子等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这些炎症因子，它可以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远端的这些器官里面去，然后去可能对我们远隔的脏器啊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也有一些文献啊表明，就是说我们如果35岁之前有非常严重的牙周病的话，它可能会潜在的未来得一些神经性系统的疾病的风险是存在的。所以说的话，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就是口腔健康，口腔的牙周的健康，实际上是跟我们全身密切相关的。同时呢，我们都说病从口入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口腔实际上是我们消化道和呼吸道都是最前端的一个器官，就是一个位置哈。所以说那么它的细菌也是相通的，那么口腔的细菌和肠道的细菌，口腔的细菌和我们的这种呼吸道的细菌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牵一发动全身，那么不要忽视我们小小的一个牙周健康。
1: 刘怡主任告诉我们，案例中张女士起初的牙龈出血可能只是牙龈炎，由于她没有遵医嘱每年定期洗牙，最终她的这种牙龈出血不能通过洗牙来缓解了。也就是说，张女士的牙周开始出问题了，可能是发展成牙周炎了。而牙周出现问题不积极治疗，不仅会让我们出现老掉牙的情况，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全身健康。所以一定要重视口腔健康，定期看牙医。如果需要定期洗牙，您不要因为一时的不舒服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2: 名医一点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牙周健康关系着全身健康，积极进行牙周疾病的治疗刻不容缓。那么牙周出问题具体如何治疗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刘怡主任的建议。
3: 牙周治疗它其实我们说是一个序列的过程。那么就说什么叫序列过程呢？我们说我们一般可能分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行为矫治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以及治疗习惯啊，把我们这种不良的这种就是行为，或者是说对于我们牙周健康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话，把它矫正。所以说我们就说第一个阶段叫行为矫正阶段，那么也包括我们要正确的刷牙。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的治疗阶段，也就是说到这个医疗系统去了，它叫口腔的基础治疗。口腔基础治疗的话，它可能分为龈上洁治、龈下刮治，那这个部分的话后面我再跟大家再详细的讲。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的是再评估阶段，就说为什么我们就说在我们的牙周治疗中其实它是一个终身治疗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患者经常来第一次说我治完这一次我是不是就好了，我以后就不用再来了，实际上不是的。刚才我们提到它除了是一个序列治疗以外，它还是一个终身治疗的一个过程。那么牙周治疗它需要定期去复查，那么定期复查的过程需要是再评估，那么我需要重新评估一下你牙周的一个状况，那么它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治疗，还是说它需要就维持到这种情况就可以了。那么进一步的治疗呢可能包括重新进行洁治、刮治，那么也可能包括进一步的牙周手术。那么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它的一个其他科的一个支持治疗。那么在支持治疗里面可能就包括后续的修复、后续的正畸等等它的一些辅助治疗。那么后续就最后的话我们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维护治疗，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维护的过程。所以说牙周治疗的这个序列治疗的话是需要大家都映射在这个口腔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理念里面的啊，就是序列治疗。那么在序列治疗刚才我们就提到我们从最开始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矫治的阶段。那么行为矫治阶段的话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定期的自己有一个口腔卫生的一个规划的一个习惯，包括我们需要很好的一个刷牙啊，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种刷牙方式。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用如果是说需要有一定牙线，或者说我们需要有一些冲牙器的辅助来帮助我们去做好更好的一个清洁。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有这种全身系统性疾病的，我们要积极治疗和控制。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吸烟啊等等，它是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危险因素，对牙周病来讲的话，所以说我们对吸烟等等我们特别是或要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卫生习惯的话都把它做好到日常生活之中的话，然后才能够为我们就是医生的这个部分治疗的话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嗯，
1: 的确是这个非常重要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保持口腔健康的一个习惯，那其实不光我们自己会很多麻烦啊，其实医生的治疗也会很麻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洗牙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说，看刚才刘主任说了，哎呀，就是看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那多麻烦呢，我需要经常去看牙医吗？这是不是很麻烦啊？好像觉得有点望而生畏哈。但是其实我恰恰觉得如果您定期的去检查治疗，那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如果您不治疗给牙齿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当您出现这个什么牙龈萎缩呀、牙周炎啊甚至是牙齿缺失啊、错位啊这些问题，您可能治起来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3: 啊？是的，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同的患者朋友去就诊以后他的就诊体验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这个我们的治疗太痛苦了，简直就是一个就痛苦的体验。有的人觉得哎还好啊，我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我每年就是说

0: 在日历上标注的我最后一周12月份的，我就要去完成这样一项工作。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就跟回家扫扫卫生差不太多。那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体验，其实就是跟你最开始是否重视了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么我们说，我们的在牙周治疗的这个阶段的话，它可能包括的是龈上结治和龈下刮治。那么龈上结治呢，就是咱们通常老百姓说的洗牙啊，洗牙。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口腔这个医疗机构的话，它首先可能用的是我们的这种超声的这个龈上结治的这种器械，然后进行把那个牙大块的牙结石，然后等等把它给去除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首先可能觉得疼不舒服，第二个是哎呀我怎么出这么多血啊，第三个是回家以后觉得吃凉的吃热的都不舒服，都很敏感，第四个是我本来没觉得我牙缝这么大，我怎么洗了牙以后牙缝这么大。然后呢，伴随着我可能也塞牙了，然后我也不舒服了。总之，我就是觉得洗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您只是处于牙龈炎的这个状态的话，你洗洗牙绝对是大家会觉得神清气爽，口腔特别的口吐芬芳的感觉啊。然后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到年底的时候都要去洗牙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呢，如果是说咱们这个洗牙的一个过程的话，是伴随着您前几十年都没有进行，您突然已经觉得，哎呀，我牙齿它需要洗牙，那么势必它会造成很多的你的不适。首先，你出血就会很多，牙龈炎症会很重。然后我们把牙结石去除以后，有的人你真是想象不到他的那个牙结石有多么的厚。然后牙结石去掉以后的话，它可能会让你的牙根，然后由于这个牙结石去掉以后就暴露在我们的这个口腔之中。那么暴露口腔之中的话，它可能就会伴随着这种它的吃凉的吃热的就敏感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以后的话，相当于我们把牙齿之间就是放置的那些平平的像腻子一样的东西都去掉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牙缝也出来了。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步必须把它给清洁掉以后必须忍受的一个阵痛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之后的话，您一定会觉得您的就是经过这个处理，你的牙齿就会变得好很多。
1: 不行，但是我还是要替一些朋友发声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你看我就是一辈子没洗牙，然后我听说这个像您说的，好久不洗牙的话，要洗牙有那么多的后果，那么多的难受，那我还有必要洗吗？我就这样下去不行吗？
0: 如果是说咱不洗牙会造成什么结果啊？就说我们现在你的一切都是表象。那么就是说，甚至有一些患者跟我说，他说的我好好的，我就让这些牙结石把我这些牙齿连着啊，一个整体，它也不太动哈，是不是就会也挺好的呀？那实际上就是说，它这牙石它会不停的压迫，它在不停的长嘛，压迫我们的牙龈，压迫我们的这个牙槽骨，更加加速它的一个吸收。那么当那某一天或者是某一个阶段，那么当这个表象消失的时候，它面临的可能就是你直接拔牙的一个过程，就说你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它开始已经粉饰太平，都给你磨好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直接面临的拔牙。当然如果是说我们在早期，虽然你有这些问题，我们给你处理好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它可以让你的这个牙齿长期静置在你现在目前的一个阶段不进展，那么你可能是面临一个长期的一个存留，这牙齿能存在那儿，虽然它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啊，然后它能够长期存留，我们就是还是说，那你的治疗的话一定要提早，你减少你这些不适。
1: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洗牙，我们被表象所蒙蔽，一旦有一天牙齿坏到我们不可收拾的时候，其实可能就非常的麻烦了。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有些朋友会说，我认真的坚持每天刷牙，是不是就不用洗牙了呢？
0: 就作为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完全知道我应该怎么刷牙，我的牙结石的这个死角在哪里，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我是永远做不到的，就是完全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也是每年要洗一次牙啊。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刷牙习惯啊来说，我们就不能做到面面俱到。第二个呢，是由于我们牙齿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整齐，那么有一些死角的地方，我是不可能去把它做得很好的一个清洁的，只能说尽量的减缓它牙

0: 结石和牙菌斑形成的这种多少和它的速度，但是它完全不可能一点都没有的。随着我们这个就是科普的这个知识的越来越普及哈，实际上我们的就诊的那个年龄哈会越来越的低。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在讲，我们小朋友能不能洗牙啊？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牙周炎是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中老年以后的疾病，小孩可能应该不用哈。其实的话就是说，我们是只要牙齿它长出来以后，如果这个牙齿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维护，那么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牙周的一个治疗。那么在早期它可能大部分是菌斑的一个堆积，没有大量的牙结石，那么它还有一个有小朋友嘛，刷牙刷的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又喝了很多这种可乐呀或者是色素的这种饮料，那么它的表面上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色素沉着。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都可以进行干预了。我认识一个就是小朋友哈，然后最开始他第一次可能是8岁的时候到我这儿来的，他的妈妈带他来说，就是医生你来看一下哈，就是他的这个牙齿上面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啊，怎么全都是包的黑乎乎的东西。我一看呢，其实就是一个色素沉着，加上这个长期色素沉着的话会使表面牙龈会有一些肿胀，然后呢我就给他进行了一个抛光的一个处理，然后很快那个就变成了白白特别白的牙齿。结束以后妈妈进来以后看了也说，哎呦儿子，我都觉得您长帅了呢啊，就这个时候的话，小孩的话一下觉得自己本身是黑漆漆的牙啊，一下子可能经过半个小时的处理就变成了特别白洁白，他自信心也有了，然后呢他也觉得这个事情过程也不痛苦，也最后结果效果也非常的好，所以说他也是觉得特别好。以后每次到了暑假，他就会跟他妈妈讲，妈妈我该去牙周科洗牙了，你看看我是不是应该再清理一下了。所以说他现在每年他自动的跟他妈妈讲他要来进行这个操作，每次他都非常的高兴。我想的话，这种非常良好的一个习惯，那么会伴随他的终身，也会让他的牙齿的话也是非常的就是说健康。
1: 那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就是我们要每年去洗一次牙比较合适呢？
0: 对于我们的这个牙周相对来说健康的这些患者，就说你没有牙周炎，就狭义的牙周炎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做好每年的一次清洁工作，就是每年洗牙龈上洁治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您是有牙周炎的话，那么一定遵医嘱啊，他会给你详细的做检查，然后告诉你的复诊周期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的复诊的周期不一样，所以说不能就是说一刀切啊，遵医嘱就可以了。
1: 如果医生跟您说啊，您的牙周挺健康的啊，每年来洗一次就 OK 了。如果医生跟您说您需要什么时候来定期复查，那咱们一定要遵医嘱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洗牙，刚才您说的这个专业的叫洁治是吧？
0: 龈上洁治，
1: 龈上洁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治疗牙周疾病的方法呢？
0: 我们就是说现在来说，如果是龈上洁治，过了以后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步如果是说我们就会查一个牙周大表，也就是我们会对这个牙齿进行详细的检查，那么我们会用牙周就是特殊的这个牙周探针哈，牙周探针，然后探你的牙齿每一个角落。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如果是说在符合我们进行龈下刮治的这种就是适应症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就会进行进一步的牙周刮治。那么在牙周刮治呢，它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跟洗牙的步骤差不多哈，实际上就是说龈上洁治是对于我们龈就是口腔表面

0: 首先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打麻药啊，然后让他减轻他的痛苦。第二个呢，由于他的就是由于需要刮掉牙根周围的一些牙结石和病变的一些牙骨质，然后所以说的话，他可能刮治以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比洗牙更不舒服啊，更加难受啊。但是呢，就是说的话，就是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它是我们的必要的镇痛期啊。这个你会发现，经过这些就是专业的治疗以后的话，其实你的牙齿健康会得到极大的程度的一个提高。
1: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龈上截治、龈下刮治、嗯，那再往后是手术吗？
0: 对，牙周手术。
1: 拔牙吗？
0: 啊，牙周手术不是拔牙啊。牙周手术的话，它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说是软组织的手术，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就是假说我们有局部的这种牙龈的退缩，影响美观，特别是前牙的这种牙龈退缩美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磨龈手术，就是软组织手术来进行修理，让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美观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呢，它属于一个美容的一个范畴。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牙槽骨它吸收了哈，吸收了以后的话，我们有没有机会，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然后让它去把它填起来，然后让它的牙槽骨能长起来。如果长起来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牙齿的话，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加固的作用。我们经常就是比喻的一个就是说牙齿和牙周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大树和我们的土壤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牙周手术的话，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培土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培土之前，我们就说我们的牙周手术分为很多种，像我们的牙齿就是以清洁为目的的，因为有的时候牙结石太多太深太复杂的这个结构上，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牙龈翻开，我们叫翻瓣术啊，牙龈翻开，然后直视的条件下再把这个牙齿清理干净。在清理干净完了以后的话，它可能在牙槽骨中间会有很多这种坑坑洼的结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往里面填一些骨材料、骨充填材料等等，然后让它能够是有机会就通过培土的过程，然后让它重新长起来，然后牙槽骨长起来，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然后让它这个牙周组织的话更加健康。那么这个手术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引导组织再生术啊。引导组织再生，这个组织就表的是牙周组织啊，引导我们的这个骨组织、牙周组织再生的一个手术。
1: 今天关于保护牙周健康、预防牙周疾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刘怡做客我们的节目。在牙周治疗的第一阶段，要重视口腔卫生基础干预，所以希望我们每位朋友都能够认真刷牙、定期洗牙、积极看牙医，做好自己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公孙策说，包大人那是个胸怀宽广的人，而且也是个能识人才的人，几位豪杰到的那里，我想他一定能够收留。赵胡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先生，我们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呐，我们这哥几个出身不好，我们是盗贼呀！啊，包大人当年说得好，那他是老百姓啊，现在他一成了官了，会不会改主意呀？啊，我们是盗贼，到开封府里边当差，别人不会说三道四吗？啊，公孙策说，盗贼分怎么说呀？啊？古人有云，窃高者为盗，窃国者为诸侯啊。什么意思？赵虎没听明白，您说这两句什么意思？公孙策说，古人说呀，窃高者，高，古人的农具，镰刀，说有人偷了一把镰刀，说这就叫贼。但是呢，窃国者，有的人是盗国，他成了诸侯了，盘踞一方了。其实要论罪过，这诸侯比那个盗高者罪还大呢。你们呢？你们占山为王，肯定是没做更多的坏事啊。你们很大情况下是被逼无奈呀。包大人当初对你们有那一份许诺，我认为包大人对你们看的是准的。所以说，怎么叫盗贼呢？赵虎一听，嘿嘿，你说这话有道理，古人有云。什么叫古人？哎，据我所知啊，这个话可能是庄子说的。庄子这小子在哪儿住？您告诉我，我有机会我会会他。公孙策就乐了，这庄子啊，他是周朝的人，您现在会不着他了，早死了。哦，早死了哈，早死了那就算了。不过他这话说的有道理。哎，我说先生，咱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们聚在一块儿，在此相识，这是缘分，咱们吃点嘛，喝点嘛，怎么样？您不嫌弃吧？您既然是书办，从您这儿，您对我们哥几个先得认识认识。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共进晚餐。好， 这王朝马跟张龙赵虎四个人马上吩咐店小二给要了一桌酒席，另外那六个呢是他们在屠龙岗上最亲信的六名喽啰兵，大多数的喽啰他们都已经遣散了。这哥四个是真心实意的来投奔开封府来的。那哥六个在旁边摆一桌，这四位跟公孙策在这正房屋里边摆了一桌，当天晚上共进晚餐。晚餐吃个饭了之后，什么在这儿睡宿觉，明天够奔开封府。公孙策说，其实啊，我今天是想回东京汴梁的，因为走着路不熟，我走错了路了，才到在这个榆林镇。看来这也是天意安排，碰见您几位了。赵虎一听，合着您今天就想着回东京汴梁开封府？对呀。赵虎说，我这人就急性子，咱反正也吃了也喝了，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睡意，要不然干脆咱把电饭账结了，咱连夜够奔开封府怎么样？天亮能走到吗？公孙策说，要是天亮差不多也能走到。您认识道吗？公孙策说，我认识啊，从这儿往前走我就明白了。好，公孙先生，咱连夜就行进。哎，店小二算账。店小二一听这几个住店的绝，刚住下就算账，马上店小二过来一问，是今天晚上我们不在这住了，吃喝完了我们连夜赶路。店小二说，好吧，马上把账给他们结了。账给结完了之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领着另外的六名喽啰兵陪着公孙策就离开了榆林镇的店房，继续往前赶路。他们往前赶路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刚刚的吃完了酒席，而且在这个酒席宴上还喝了酒。你像王马张赵这四位啊，那都是海量，这酒还没少喝。公孙策呢也喝了点酒，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量，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啊，就口渴了。尤其这赵虎赵四爷那急性的脾气，哎，我说几位，咱们找个地方要点水喝不行吗？啊，这太渴了，咱应该在那儿喝足了水然后再上路，你看这水也没喝，光喝的酒，现在渴上来了，这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个人烟，这怎么办这个？王朝说，你别闹腾行不行？老四啊，你给我稳当点。稳当是稳当啊，他渴得要命啊。哎，瞧见没，远处有一个庙，咱这那庙里边问问，凡属有庙里边就住的不是和尚就是老道，只要是住着有人，出家人行善为本，要点水喝那还是可以的。好了，说话间就来到了庙的跟前了。到在这里呢，这几个人没等上前去，这公孙策走到了庙门切近，抬头往上一看，因为庙门上边横着一个匾，这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铁仙观，既叫观，里边住的是老道。铁仙观这个字写得非常好，底下有落款。公孙策是文人，一看这个字写得很漂亮，他想仔细地看看那个落款是谁。公孙策瞅着那个铁仙观呢，嘴里边就叨念，哎呀，这个字写得好啊，瞅这个样子好像虞世南写的，这落款怎么看不清楚啊，要不就是褚遂良。嗯，这观字有点褚遂良的笔锋。你瞧这位文人，他瞅着这个匾在这研究书法，后边这四位哪受了啊。赵虎瞅着，哎，我说公孙先生，您在那磨磨叨叨的说什么呀？啊，咱们的这匾是你朋友写的，你认识？公孙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在看呐，这个匾是谁写的。赵虎说，得，您往旁边闪闪，我先叫门，我叫门，把门叫开之后，咱要点水喝，咱好赶路。 赵虎这么一扒拉公孙策过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里边插着呢。可是这个门咕隆插着呢，刚那么一响，这公孙策隐约的听见有打这个庙的后院方向传来一种声音，夜静更深，他听得非常清楚。救命啊！救命啊！赵虎也听见了。赵虎一听，哎，这院里边有人喊救命啊！公孙策说：“是啊，这是个什么观呢？老道在干什么？”赵虎说：“这肯定里边要有事儿，咱们赶上了，这事咱们可不能不管。”公孙策说：“就是啊。”王朝说了：“你们几个人先退到路边树林里边等着，人太多了，这门他都不敢开了，就我们四个加上公孙先生，我们敲门就说要水喝，别的不提，我们到他这庙的后院去探看探看，肯定有事儿。那六个喽啰上树林里边藏起来了，这几位接着敲门。”赵虎使劲拍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了，开门，有人吗？敲了老半天的门，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这个时候后院喊救命的这个声音已经没有了，脚步声来到这门里边，有人就问：“谁呀？”“走道的，跟您说，口渴了，想找您要壶茶喝。”“我们这庙里边没有茶水。”“哎，没茶水，白水也行，喝白水也给钱。你不要钱吗？啊，你们出家之人不是行好行善吗？我们走道的渴了，要点水喝还不行吗？”“稍等，我向我师父禀报一声。”“快点儿啊！你要再不开门的话，我们可就翻墙进去了。”赵虎一说这个话，里边那个人可能也听清楚了，去不多时转身回来了。等着，咕隆咕隆咕隆，庙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老道，年纪在二十来岁。小老道上下打量了一下外边来的这几个人：“您几位是从哪儿来？”“我们从榆林镇。”“

0: 上东京汴梁，走到这儿，口渴了，你是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家，想要杯白水喝，请进来吧。我师傅正在鹤轩等候着几位。哎，好。赵虎、公孙策他们这几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王朝低低的声音跟公孙策就讲：“公孙先生，您要是见到这老道啊，您就跟他好好的谈唠，您把他稳住。我们哥几个抽空上后院瞧瞧，查看查看刚才喊救命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我明白。”好，他们这个话都是低低的声音说的，没让那个小老道在前边引路听着。进入鹤轩，一看鹤轩里边端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一部莲笨胡须，头上戴着道冠，两道浓眉，一双金鱼眼。所谓金鱼眼，就像金鱼一样，那个眼珠子往外努努着，也不知道是甲状腺亢进呐，还是天生就这模样。啪啪鼻子，大嘴叉，一瞅这老道，犹如凶神恶煞一样。这哥几个进来，可是没带着兵器，为什么呢？这一路上行走啊，都带着兵器，怕引人注意。他们的兵器都在那六个喽啰兵身上带着呢。这哥四个本来都是武术大家，以为没必要都带着兵器，所以今天走进这庙里边，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到鹤轩里边，那个老道站起来，面带微笑：“几位远路而来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是从榆林镇来。”“榆林镇的，那不算远呐，请坐，请坐，请坐。”他们都坐下。坐下之后呢，接着他就吩咐那个小老道：“倒水，倒水。”小老道提了一大壶来了，还真是白水，没有茶，用几个大碗摆到几个人跟前，把这个水往碗里边一倒。四爷赵虎拿过碗来，咣咣咣一饮而尽。哎，麻烦您再来一碗。小老道又给倒了一碗。赵虎把这第二碗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咣，又喝了。这公孙策呢，就跟这个老道啊搭个，找话题。道长，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呐？
1: 我呀。哈，我不这儿的人，我是陕西人。
0: 哦，道长，俗家尊姓大名。
1: 我姓萧啊，我叫萧道志。
0: 哦，看道长这个样子，肯定是精通武艺呀。
1: 哈哈哈哈哈！什么精通武艺，略晓一二吧，就那么回事儿吧。
0: 这话说到这儿啊，赵虎就站起来了，
1: 你瞧见没有？我这人呢，就是直肠子，上边吃，下边就拉；上边喝，下边就尿。我这来尿了，我得上后边找个地方。
0: 赵虎这话说得非常粗，转身往外就走。赵虎这么一走呢，张龙也跟着出来了。
1: 哎，我也跟你一块儿。这屋里边就剩王朝马汉和这位公孙策了。张龙、赵虎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
0: 就往后院溜达。他们可不是说上厕所，他们要查看后院究竟是谁刚才喊救命。俩人走到后院，一看这个后院非常静，后院院子当中有一个大钟，这钟啊，足可以扣上一个人。这钟在院当间放着，两人当往钟的跟前一走的时候，就听见那个钟里头有声音，走近了就听明白了，梆梆，还有人撞这钟。张龙和赵虎两个人一使眼色，瞧见没有？这毛病就在这里呢。来吧，咱把这钟给它掀开，看看里边是怎么回事儿。张龙、赵虎两人一起用力一推这个钟啊！
1: 接着赵虎从底下一抠这钟，发现这钟里头扣着一个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张龙、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发现在那钟底下扣着一个人。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把这人就救起来了。一瞧这个人被绑着，嘴被堵着，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后边系了一个扣。借着夜色观瞧，这个人年纪约在50多岁，是一老头。赵虎当时就愣了，
0: 嘿嘿，我说这老先生，你怎么跑这里边待着去了？那不闷得慌吗？
1: 这老头急的是摇头晃脑，意思我这嘴堵着呢，没法回答你的闷话。赵虎赶忙把他这个嘴上面系的这个袋子给解开了，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这老头才说：“
3: 哎呀，可憋死我了！二位呀，谢谢您呐。”
1: 张龙说：“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老头说：“对了，就是我喊救命。”老头说到这儿，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把这绳子放到旁边。张龙就问。说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前边那小老道过来了。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张龙、赵虎说要到后边方便方便，小老道随后跟过来了。当小老道跟过来一看，把那钟底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这小老道可就急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张龙一回头，嘿，小子，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小老道说：“我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我师父去。”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对过又来俩人，谁呀？王朝、马汉。王朝、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也就是那个萧道志，正在那闲聊。王朝马汉发觉张龙、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说怎么还没回来呀、啊？想去看看。王朝马汉就站起来了，
0: 哎呀，这两位上后边方便的方便哪儿去了？咱们到后边瞧瞧去。
1: 两个人就出来了，屋子里边可就剩下公孙策一个人了。公孙策呢还找话题跟这个萧道志在那聊。公孙策是个文人呐，要说跟人家闲谈唠嗑，那可是有的是说辞。王朝、马汉两个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正赶上那小老道由打后边往前跑，嘴里边还嚷。后边张龙、赵虎就喊了一嗓子：“把那小子截住！”王朝、马汉当时把那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两个人一截住他，一个人拢他一只胳膊往后一拧，就给他背过来了。那边呢，赵虎就把刚才捆那老头那绳子由打地下捡起来，过来就把这小老道捆上了。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这小老道扯着嗓子冲前面喊：“师父，救命啊！” 师傅，你快来呀！这小老道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夜静更深听得远呐。前面在鹤轩里边跟公孙策正在谈话的这萧道志可就听着了。萧道志一听自己这徒弟在后院呼救，这萧道志腾楞就站起来了。旁边啊，在墙角那个地方立着一口刀，这口刀叫双手带，又叫坡刀。双手带这个刀啊，刀头和刀柄一边长，俩手拿着刀柄可以挥舞劈砍。这种刀是当时非常应手的一种兵器。这萧道志把这个坡刀手中一拿，用这刀一点公孙策：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到我的庙里边搅闹？这公孙策可吓够呛。为什么？这公孙策是文人呢，不会武艺，又没有兵器。这公孙策下意识的也站起来了，把自个儿的药箱子抱住了。你抱着药箱子有什么用啊？这个人呢，往往在着急的时候啊，他有些个下意识动作。公孙策好像觉得这药箱子可以当兵器使一样，他抱着药箱子瞅着那萧道志。萧道志手中横着坡刀：我告诉你，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再上后院。说着话，他举刀照着公孙策就劈。这公孙策呢，没等他那刀往下劈，就把这药箱子朝他飞过去了。这一飞呀，这药箱子盖儿盖着是盖着呢，在那虚盖着，他没锁。哎呦，这一药箱子药呼啦就都出去了。不但说这药箱子药出去了，那里边还一铃铛呢。咱说这公孙策假装成了这个治病的先生，走街串巷，他一直那个铃铛没摇，因为那个铃铛胆拿那布裹上了。这药箱子一扔，这一散包，那铃铛咣啷掉出来了。铃铛一掉呢，铃铛胆上缠的那布啊也都给抖落下来了。公孙策就手把这铃铛抓起来了，他觉得铃铛这玩意儿前边是铜的，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可以防身呢。他把这玩意儿抓起来，晃啷晃啷晃啷，他这一晃铃铛，这萧道志啊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萧道志心想，肯定后院出事了，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鹤轩，转身就奔后院。这个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一个是呢把他那徒弟给绑上了，绑上之后他这徒弟就动不了了。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站在旁边发傻，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正碰上萧道志往后走，这可以说是狭路相逢。萧道志把这坡刀手中一横：你们要干什么？王朝、马汉看了看萧道志，我说：老道，你到底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萧道志说：这些事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告诉你们几个，要不就走你们的道，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王朝、马汉说：我还没听说还有敢杀我们的。赵虎在旁边讲了：小子，你这胆可真不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占山为王的，虽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可没看见过老道还在街道的。今儿个我们就把你抓住。他们话说到这里，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都没有兵器，没有兵器这个就差着一大截子呢。这个萧道志手中一摆坡刀，开始先奔着王朝唰一刀就劈下来了。也就是碰这四位，要是一般来讲，要是普通人，四个人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

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这口破刀就都给砍了，都给杀了。可是今天这四位，这都是练家子。王朝一看他这刀往这一劈，转身形往旁边一躲，他接着横着一扫，奔着马汉这一刀就抹过去了。这四个人忙活萧道志这一个人，由于萧道志手中有兵器，这四个人呢无从下手，没法贴近他的身子，也制服不了他，也拿不住他。后边有个公孙策晃着铃铛来了，哐啷啷，哐啷啷，哐啷啷，抓住他，抓住他，哐啷啷，哐啷啷。王超心想：公孙先生啊，您拿一铃铛瞎晃荡什么呀？这不跟着添乱吗？公孙策以为我这铃铛晃荡着，就等于是摇旗呐喊、站脚助威。这四个人为什么不从这儿跑出去，到在庙外边对过树林里头，把那六位找着，把兵器拿过来，再跟他动手呢？这四个人同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想法，觉得现在啊，谁也不能撤离这个现场。四个人如果变成了三个人，这个萧道志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薄弱了，力量一薄弱，他真要是用刀把我们谁给伤了，说不定就会有人接着就死了。这哥四个为了同仇敌忾，捉拿这个恶道，所以说今天他们这四个人谁也没先走。再者说，他们认为要找着一个空隙，完全可以把这恶道制服。这四个人围着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四爷赵虎撤出身子去了。这四爷赵虎跑哪儿去了？旁边就是大殿。这赵虎，你别看在哥几个当中，他是性格最粗鲁的，可是关键时刻，这赵四爷往往还粗中有细。他一撤身子跑进大殿了，他忽然脑子一动，想起个主意来。到在大殿里边一看，这个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这个香炉是铸铁的香炉，里边啊满满的一香炉都是那香灰，仅底下呀可能有些小米粒儿什么的。这赵四爷过来，就把这个香炉咕噔一下子在供桌上就扳倒了。扳倒了，他把那个香灰往他那个袖筒里边就划拉了一袖筒，然后拿手把这个袖口攥住，左手提着这个铸铁的香炉，他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时间很短，赵虎呢腿脚利索，一进一出很快，提着这个铁香炉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看那个萧道志还跟那三个人在那忙活呢，公孙策那不算一个人，他站得远处在那晃铃铛。赵虎这回出来，把这个香炉一举，朝着那个萧道志的脑袋就砸过去了。小子，看香炉！唰，呜的一下子，这铁香炉就飞过来了。铁香炉往这那么一飞，萧道志拿着个刀那么一扒拉，他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过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拿刀那么一扒拉，嘡啷一声，这铁碰铁呀，咣当，这个香炉刚一落地下，他没想到这赵四爷还一袖筒的香灰呢，他把这个袖筒口一撒，朝着这个萧道志的面门就一抖手，看镖。他说声看镖。这镖是暗器呀，一说看镖，这萧道志他得把眼睛瞪大了，盯着这镖啊。他心想：这镖要是来了，我快点躲开呀。眼睛一瞪大，一看镖没来，香灰过来了，呼的一下子，把眼可就给迷了。这眼一迷，这萧道志就睁不开眼睛了。哎呀，他一闭眼睛，这功夫王朝配合的非常默契，过去一个扫堂腿，扑通。这萧道志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马汉过去，嘡一腿，把那破刀就给他踢旁边去了。张龙过去把刀捡起来了，这边把这刀往他脖梗子上一压，别动，再动往里一抹，你气管就断了。
王朝马汉两个人抓住了萧道志这胳膊，往后一拧，把他裤腰带蹬出来，捆着，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满眼都是香灰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们这小子，把眼睛给我洗洗。赵虎说，小子，刚才我想出来撒尿，我这尿还憋着呢，没尿出去呢。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我就给你呲呲得了。不必不必。萧道志心想，这是什么人呢？能出了这等的点子。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公孙策呢，到前边拿过水来给他冲了冲眼睛，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我说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告诉你，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到此私访，你的胡作非为、违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你还有何话说？萧道志，我问你，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这个萧道志一看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是实话实说了。他本不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倒是陕西人，从小练武术，找了几个老师，会拳脚，会兵器，武术造身之后，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了，开始是打架斗殴，后来呢就抢男霸女，接着呢就搞盗窃活动，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一闹出人命来，官府中缉拿他，他就跑了，成了一个逃犯了，就逃到铁仙观。逃到铁仙观，原来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就这么一个老道在这看这庙。他到这之后，就把这个老道啊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外旁边挖一坑，拿土一盖，连坟头都没起，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他自己就成老道了，然后又找了那么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附近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两个人臭味相投，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掩护，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曾经劫了不少人，可是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当他们对这个老头要勒索钱财的时候，这个老头呢不给他们，这个老头挺倔强，他们就准备把他弄到后院去。弄到后院去呀，要把他扣到那个钟底下，让这个老头自个儿在那受点罪。正要往钟底下扣的时候，这个老头就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老头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的功夫，王马张赵等人就在前边敲门。这么一敲门，他们慌疏间把老头嘴堵上，用绳子把他捆上，扣到这钟底下了。前面慌慌张张就开门了。所以这个萧道志本想看看是什么人敲门，如果人少的话便于下手，把后来者一块都收拾了。结果他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好在都没有兵器。萧道志这个人由于武艺在身，那叫做艺高人胆大，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现在萧道志被绑上，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身世，公孙策说，好啊，这回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作孽到头了，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来了。这老头来到

0: 前面正后，一听公孙策是开封府尹的书办。老头说：“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碰上好人了。”公孙策说：“我来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呀？”老头说：“我呀，我是从陈州来。”“哦，你从陈州来，你到东京汴梁去吗？”“对呀，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告状。”“你要告状？你到哪个衙门里告状啊？”“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那你上哪儿？”“我上皇上那儿去，我要告御状，我得见皇上。”公孙策说：“老人家，就你这么一个人到在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老头说：“我决心已经定了，我无论如何，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也得想办法见着皇上。我听人家说了，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皇上一出来，我就拦路喊冤，我就告御状。”公孙策说：“这告御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冤，皇上就见你了啊？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有什么冤情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是开封府尹的书办，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如何？”“你是书办呐？”“你是书办，跟你说也没大用。”“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告的这个人他官太大了，不跟皇上说，别人管不了他。”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呐，这人是国舅，皇上的小舅子。”“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庞昱，他爹爹是当朝太师庞吉。”赵虎跟张龙两个人一听，这俩人知道庞昱呀，他在他们府里边当过保镖，当过听差呀。赵虎一听：“哎，我说老头，你说说这庞昱怎么回事？这庞昱我可认识他。”老头说：“你认识他？怎么认识他？”“我在他府里边当过听差。”“是吗？你给他当过听差，那你也不是好人。”“别那么说，我现在不给他当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说呀，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是代表着陈州老百姓来控诉庞昱，庞国舅来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老头一说，是代表陈州老百姓来状告国舅庞昱来的。公孙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不一般了。公孙策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把这件事情详细的从头到尾向我讲来。”老头就说了：“说我跟几位说呀，我姓田，我叫田中，我的主人也姓田，叫田启元。我主人在陈州一带应该说是一个中等人家，我们主人可是个好人呐，那是一个有颗善良心的人，平素当中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我们主人的夫人呢，姓金，叫金玉仙。我们那位夫人呢，可以说长得那叫年轻貌美漂亮啊。本来在陈州这个地方，我们都是

过得安生日子。我在这个主人家里边当着一个奴仆，我心里边非常痛快，因为这是一个和谐之家。我们主人有一个老母亲，老太太70多，不到80。这个老太太身体很好，我们主人田启源对她这个母亲是一片孝心，早请安，晚问好，一日三餐送到跟前。从这点上来讲，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主人将来必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好人他没有好报啊。您知道吗？我们陈州那个地方啊，接连着是3年大旱，四面八方乡村镇的农民遭了灾了，粮食颗粒不收，老百姓在家里边待不住了。携儿将女，背井离乡，有的上外边去要饭，谋求度日；还有的在家里边守着，在家里边守着，日子长了没有吃的，那怎么办呢？再加上一有病，那就死在那儿了。大街上经常看到有死人倒在那里，旷野荒郊也经常看到有饿死的尸首，人们吃不上饭呐。见不着钱呐，17、18的大姑娘，有的时候就换几斤粮食就给了人家了。这个时候，外地的有钱人可就得了势了，到在郴州那个地方都去占便宜，发这个天旱的财。朝廷倒是不错呀，想起来放赈，到郴州去了一个放赈的官员，您知道吗？这放赈的官就是国舅。就是那庞玉，我听说这庞玉由于奉旨到陈州去放赈，皇上还给他加了个官儿，封他叫安乐侯。您听这官名封的，安乐侯，他自个儿安乐了，老百姓受得了吗？这安乐侯到了陈州，据说他带了不少的钱去。这都是国家拿出来呀，给这陈州老百姓赈灾的。可是这个安乐侯到了陈州之后，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他先是在陈州自个儿先修了一个安乐侯的府，听说他这个安乐侯府啊，后边有花园，前面有几进的大厅，厅台楼阁，花了不少的钱。听说他修的那个厅台楼阁，有什么软红斋，有什么藏娇楼，有什么藏经阁，竟都是这些个名字。这个安乐侯在陈州这个地方就成了地方的一霸了。陈州的知州，包括所属的各个县，对这位安乐侯那唯命是从，经常到他府上登门拜访。给送礼送钱，安乐侯在这儿呢，好，他过上富裕日子了。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置之不理。可是，这个安乐侯那还是个好色之徒啊！你们不知道啊？赵虎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好色之徒。”哎，看来您这还是明白人。我跟您说呀，他没事带着。他手下的家人、手下的奴仆，满街上转悠，瞅见谁家大姑娘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你是从也得从，是不从也得从。你要不从，那你最后你想告状都没地儿告去，因为人家是皇亲国戚。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就摊到我们家身上了。我们家的主人田启源呐。他的妻子金玉仙有过一回病，曾经到慈航寺里边许了一个愿。这个愿许完了之后，我们家夫人她这病就好了。这病一好，你想我们主人田启源那是讲信义的人呐，跟人讲信义，更不用说跟佛爷了。说许了愿那就得还呐。那天
我们家主人田启元带着我们家的夫人金玉仙，就到慈航寺去降香还愿。慈航寺那庙啊，据说非常灵，那天去的人还真多。我们主人跟我们家夫人到那个慈航寺这么一去，你说偏巧没看好黄历，倒了霉了，碰上这安乐猴去了。这安乐猴庞玉带着一伙子恶奴家丁，他可不是降乡去，他上里边学磨人去了，看看哪有什么少女呀，哪有什么少妇啊，长得漂亮，他好往家里抢。结果他到里边那一转悠，一眼就看上我们家的这位夫人了。我们家这夫人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庞玉就把他拦住了，开始是言语调戏。我们家的主人田启元呢，能干吗？当时就骂了他几句，这庞玉是恼羞成怒，马上吩咐他手下的恶奴家丁，愣是把我们家的这夫人给抢走了。他这一抢走，我们家那主人田启元那也是个烈性男子，哪能吃这亏呀？随后就跟着追。他这一追呀，这庞玉马上吩咐他手下人，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毒打了一顿，打得他倒在道边上起不来了。他走了，我们家主人能吃这哑巴亏吗？能咽这口窝囊气吗？旁边有人搀扶着他，回到家里之后，他先是找医生大夫给看好了自个儿身上的伤，伤好了之后，我们家主人就告了状了，这一状就告到陈州的知州衙门。哎，告到知州衙门，您知道这知州怎么说的吗？公孙策说他怎么说呀？这知州说：“你说你媳妇儿让国舅给抢

看看，您说，往哪儿找这样的证去？我们家主任就说了，说我现在马上找不着这个人证，您就问问国舅，他是不是把我的妻子抢到他的府中了？这知州又说了，那当朝国舅家中美女有的是，怎么会看上你的那媳妇儿啊？你那媳妇儿是跟你都结了婚、拜了堂、睡了觉的残花败柳，那国舅他能看得上吗？您说这执州他说的这叫人话吗？啊！我们家的主人一听啊，这个执州啊，肯定也是旁遇的人呐，所以最后这状就不告了，不告了怎么办？这口恶气咽不下。我们家的主人就找了一把匕首刀，把它磨得飞快，暗藏在怀中，就在庞玉他这安乐侯的府门外来回左右盘桓。他等着，如果这国舅在出行的时候，他准备扑上前去，就给他一刀。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有这个心，被庞玉手下的鹰犬那些个恶奴们给发现了，他们就跟这国舅说了，说您那天抢的那小媳妇儿，她男人可老在这个门口转悠，估计着他想要暗害您。这庞玉一听，当时就急了，立即派他手下的人役到门外边，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送到当官。这郴州知州，您别看抢我们家的夫人的事儿他不管，这庞玉把我们家主人抓住送到衙门，这个时候他管了，他就问他：“你怀里边揣着刀，上国舅府门前你转悠什么？”我们家主人就如实禀诉啊，说他抢走了我的妻子，我能不管吗？知州说：“好，你怀揣利刃，暗行不轨，刺杀皇亲，

0: 病得特快，这一病，老太太就不行了。老太太要咽气的时候，把我这个仆人叫到窗前，说：“田中啊，你呢跟着我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也是个好人，咱们家都办过什么事儿，你是历历在目，你心里边是清清楚楚。可是就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横祸呢？田中啊，我岁数大了，恐怕我马上就不行了。我要是死了啊，你就把我弄领席卷起来，拽出去埋了就得了。可有一样，我拜托你呀，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我儿子冤呐！我儿媳妇凭什么就被国舅给抢去了？这大宋国朝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田中，我死之后，你把我们家的家产全都把它变卖了，卖成了银子钱，你带着。你呀，什么州啊，什么府啊，都不要告，你直接到东京汴梁。你就上皇宫那儿去，你告御状，你找皇上去，让他好好管管他这小舅子。老太太说完这话，可就咽了气了。老太太这一咽气呀，我当时啊，痛不欲生啊，我是哭了个死去活来。不仅仅是因为奴仆的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家人家不应该遭这样的结果。我把老太太埋了，我没把家产都给变卖了，人家老田家家里边还有些积蓄，我带了些银子，我找一个明白人写了个状子，揣在身上了，我就到东京汴梁来告状。我没想到，走到这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老道，好悬没把我的命给要了。幸亏几位您给帮了大忙了。看这意思啊，苍天还是有眼呐，我绝处逢生，我得谢谢几位，就这么回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0: 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

0: 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呢？无论是觉得这个放松练习很容易，还是太困难了，都没有关系。也许你在一开始就睡着了，或者是你坐到后面的时候还是醒着的，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只需要观察着自己当下的状态和感觉就好了。在醒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地去关注着自己的呼吸，持续地去体会自己身体的感觉。如果我们精神恍惚，失去自我观察，那我们和我们所重视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像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欣赏生命的种种美妙，那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能全然地感知某个人、某种东西的存在，那么那个人或者那东西的价值又算是什么呢？在我们眼中，珍宝之所以成为珍宝，是因为我

那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在一个安静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已经准备入睡，那就在床上躺好，将被子盖好。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了，保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那先随意的、放松的去看看周围，然后当你准备好了，就深呼吸几下，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嘴巴呼出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在呼吸的时候，去体会你身体里面细微的变化。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呢？就慢慢的闭上眼睛，吸气，呼气，去逐步的感知我们的身体，感受一下被床铺支撑着的你的身体。感受一下床或者是椅子和你身体之间的接触是怎么样的。感受一下你的双手、你的双臂、你的双腿，去感受重力的力量。并且开始去感受你周围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更加的敏感。你开始能够注意到周围有不同的声音。从近处。到远处。

现在再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体上面，体会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是什么感觉。我们将注意力从头到脚地去扫描过自己的身体，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顶，去体会那里的感觉，它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它是清醒的还是混沌的。无论你体会到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什么都不需要去改变，只要感受它就好。接下来将注意力扫过你的额头，感受你的眉毛、眼睛、双颊、去感受你的鼻子。

你的嘴巴、下巴，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双耳，接下来是后脑，慢慢的，我们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脖子上面，缓缓的扫过我们的脖子、喉咙，再到双肩，然后是我们的双臂。手肘、小臂、手掌，手指。

将注意力带回到我们的胸腔。将注意力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然后是脊柱，接下来我们的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臀部、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掌，再到脚趾，我们去感知身体不同部位的不同的感觉。有一些感觉是热的，有一些感觉是凉的，有一部分是松弛的，或许有一部分是紧张的。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关于自己身体的整体的画面。伴随着呼吸，我们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种各样不同的感觉，慢慢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形成了一张图画。我们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在身体里面有一些地方会比较舒服，有一些地方会比较紧张。你有没有试图去控制或者是改变自己呢？不需要努力去做任何的事情，你只需要单纯的去描绘一幅关于你身体感受的画面。就像是在观测画一张地图一样，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感受上面，去体会你的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一遍一遍的，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身体每一部分的感受，去提高身体的敏感度，观察自己的身体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变化，感受身体的韵律，跟随着呼吸的韵律，将注意力放在对身体的觉知上面，放松你的思绪，慢慢的，不再关注任何事情，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此时此刻，让你的思绪、念头
没有任何的限制、期待或者是渴望。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和 EPA 等不饱和脂肪酸， DHA 能够促进婴儿的视网膜发育，还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另外，鱼眼中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视网膜上皮的生长。从这些

方面来看，吃鱼眼确实有益于眼睛的健康。不过，鱼眼很小，所含的各种营养素有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天气里，很多朋友喜欢喝南方的凉茶，但希子要告诉您，生活在北方的朋友，特别是湿热的时候，适量喝点凉茶当然可以，但不要多喝。北方气候相对偏干，暑天出汗多以耗伤津液，酸梅汤酸甘化阴，性质平和，更适合北方日常消暑需求。从中医来讲，酸味入肝，酸梅汤不但能平肝降火，还能消食和胃。不过市场上的酸梅汤糖分太多了，建议您可以自己熬制，取乌梅、山楂、洛神花、甘草、陈皮和桂花。除了桂花，其他食材先泡半个小时，在小火熬半个小时左右，出锅时把桂花撒上，根据个人的口味适当加些冰糖和蜂蜜就好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脑中总有持续响声，很多朋友以为是耳鸣，但还真不一定，有可能是脑鸣。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脑鸣其实很常见。脑鸣一部分是由于脑血管疾病引起的。名医点通提醒您重视脑静脉血管健康。脑脊液循环障碍会怎样？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脑积水的危害。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

0: 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朋友经受过耳鸣的困扰，但也有可能您认为的耳鸣并不是真正的耳鸣疾病，说不定是脑鸣。先来听听薛先生的经历。
3: 70岁的薛先生近两年经常觉得脑子里有声音，女儿就带他到耳鼻喉科就诊。经检查，薛先生耳朵并无大碍，女儿觉得父亲可能是年纪大了有点糊涂，就带他回家好好休息。可是薛先生感觉脑子里的声音越来越厉害，说有蝉24小时在叫，而且伴有头晕脑胀、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等症状。薛先生每天睡不好觉，情绪也变得非常不稳定，女儿不得不再次带他到医院就诊。最后经神经科诊断，薛先生的症状是脑静脉堵塞引起的脑鸣带来的。
1: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原来还有脑鸣这个疾病，而且临床上还不少见？脑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健康专家号，神经外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脑鸣。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胡志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神经外科相关疾病的手术治疗。
1: 胡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主任好，这个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的胡志强医生，这个非常荣幸啊，今天有机会来这个老年之声和大家交流一下。嗯，
1: 今天我们是来聊一聊脑鸣这个话题哈，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耳鸣啊，甚至很多人都有这个耳鸣的问题，但是脑鸣似乎我们还不太了解。能先给我们说说什么是脑鸣吗？
4: 这是现在其实脑鸣呢，在我的印象中，从医这么30多年啊，也是最近这应该是5、6年才开始接触这个脑鸣这个词汇。过去耳鸣我也是经常听说的，耳鸣呢就是因为耳朵的疾病啊导致耳朵响、听力下降，这我们能想到。后来呢之后我结识了这个吉旭明院士，他也是首都医科大学的副校长，他其实呢20多年默默的就在研究这个脑鸣。其实为什么说他一个人他觉得研究这个事儿，因为大家都重视什么呢？是重视动脉。而脑鸣呢是关于这个静脉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说这个动脉大家容易关心呢，都知道你比如说脑袋一出血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症状或问题现象。或者是脑梗塞，动脉梗塞了，那病人马上出现偏瘫失语，什么都是危及生命了。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静脉，就觉得静脉它就是一个回流的作用嘛。其实恰恰我通过结识了这个吉旭明院士之后啊，他的思想和理论呢确实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动脉供血是吧，血液到毛细血管网和这个正周围的组织进行交流，它把这个营养物质传递给脑组织，那么你把二氧化碳呢一些代谢废物啊带走，通过静脉回流来。其实这个静脉的作用，大家就我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它把这些东西这个代谢废物能够这个代谢走，对吧，也流走，这是非常重要，这是其另外一个。静脉呢能够维持脑的颅压，这个动脉压，它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那么如果说它要是窄了，就大家从来没想过这事了，很多人很少人想，它要是一窄了之后呢，就是你动脉供血来，那么静脉呢就因为不能有效的形成一个出入的平衡，那么静脉的血液呢就会淤滞在大脑中，那么导致呢神经细胞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吸收和代谢废物的排出都会受到影响，说就会影响这么导致这个细胞呢代谢出现问题。它这个东西这种影响不是说像动脉一堵马上就梗塞了，出现症状了，危及生命了，危及你的功能了，它这个是个缓慢的过程，说是到一定程度你才会出现这个脑鸣啊等症状。其实脑鸣呢它不是一个单

0: 度的一个症状，它是一组症状，我们总结出来，它包括就像有的人血管病，完其后后来呢有脑病，还有什么呢？就是头昏脑胀、视物模糊、这个眼睛干涩，有的人呢还会出现颈项部的酸胀，因为正好是颈静脉的这个受压之后呢狭窄，这个静脉回流差，正好在这瘀滞，脖子也酸胀痛。还有的病人呢，因为长期的这个脑鸣之后，他影响他休息，就睡眠差，甚至呢，因为睡眠差，这大家是一天一宿几天不睡觉，那人都要疯了，是吧？他就会出现烦躁，甚至病人出现焦虑，甚至有的病人得了十几年，因为就出现抑郁了。因为这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因为脑鸣到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因为耳鸣就到耳鼻喉科去看，或颈部肩部不适啊、睡眠差呀，甚至到心理卫生科去看，查了一些检查，你比如动脉的这核磁、CT、心理评测、测评，包括耳鸣这个听力、电车听啊、解剖这些检测、核磁都做了，最后呢还是说你是正常没事，你只要能够耐受就这么地吧。说很多患者
1: 很难
0: 叫
1: 查出来啊。
0: 很难查出来，说因为他我们很多人没认识到这个疾病，没认识到这个疾病，所以说就很难查出来。那我们现在总结出来，因为这个工作是我们率先跟的这个秦院士在国内开展的，所以他这个治疗标准，你比如手术这个实际上是什么，手术方案是什么，手术方法。这个技术达到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是好，这都是一个空白，在世界都是空白。国外也有个案的报道，包括你比如说超声检测这个颈静脉怎么检测，包括 CT 做静脉这个成像，包括核磁，这些都没有标准。现在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世医坛这些团队啊，在校长领导下呢，在不断的摸索总结，最后现在呢，我们经过19年，我们开始做脑鸣这个手部外科治疗，到现在一想也快4、5年的光景了。那么我们现在一开始我们很慎重，没有去广泛的宣传这个事情。现在呢，经过3、4年的总结之后，我们觉得这一组症状呢，有很多70%多的病人从中受益了。那我们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为什么说呢？一个医生能够把一个疾病能75%以上都诊断明白，那就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疾病还能70%多能治到一个缓解或者能改善，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了。对大多数患者会让很多患者从中受益，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是把脑鸣这个治疗，这个包括技术方法呀、检查方法呀、诊断标准呐、手术标准呐。才得往外推广。
1: 那但是我们先要理解一下，刚才您说脑鸣是我们脑血管的静脉堵塞了，就会出现脑鸣的一组症状，是吗？
0: 对。
1: 那我们想象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状态。那我们比如说，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我怎么能知道我这是脑鸣，而不是单纯的耳鸣，或者他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呢？
0: 脑鸣和耳鸣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我跟那个患者交流过，耳鸣呢，一般都是一侧。耳朵出现这个响，不同的声音，另外呢，它就同时呢伴有听力的下降，而脑鸣呢，它是脑子里在响，患者能感觉到，就脑子在响。有的患者跟我说，主任，我现在有海陆空三种声音，你想这个患者生活的多痛苦？他有的说他是蝉鸣声，不停的在叫，24小时不停的叫；有的说呢，这个脑袋就像过那个水流的声音似的，还有这个电流声音。他就是这各种声音，因为他这种脑鸣呢是没有客观的方法能够监测到，都是呢患者主观在说这些事儿，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对患者呢他这种心理的评价，包括他的主诉的评价，就主要是主观的感受了，主要是主观的感受了，说他这个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就是可能您自己如果有这种情况，您就能分辨了，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没办法想象。但是应该还是，我听胡主任讲，应该还是挺难受的一个症状。
0: 对，脑鸣确实他会想想这个人在不断的声音中，这个特别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想，是他就影响你的工作、生活、睡眠，是不是？说你这个人要是不睡眠，你说这个人他就长期的不睡眠之后，那失眠那会导致这个病人的状态就是明显的这个，你比如说你的注意力、记忆力、 这个对生活的这种食欲什么，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咱能，我通过这个病人的描述，我能感受他的这个对他的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
2: 胡主任告诉我们，脑鸣有一部分原因是脑血管的静脉出了问题。它们虽然不像脑血管动脉问题那么危急，但对我们的健康同样有危害。大家如果有刚才胡主任描述的这些症状，请及时到脑神经科就诊。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志强带您了解脑鸣。
1: 听了胡主任的讲述啊，我们也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在这个脑鸣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是比较领先的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患者比如说到我们世纪坛医院的神经外科来看病，那我们是怎么给他诊断脑鸣的呢？
0: 首先呢，我们这个要这个它是一个综合的评估，你比如说病人的症状啊、体征啊、影像学的检查呀，进行都出来之后，我们才做一个综合的判断。特别是它这个检查标准呢，是我们这些专家，你比如说超声科的专家、CT 的专家、核磁的专家，他们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呢总结出、摸索出来的。你比如说这个静脉的超声。现在我跟患者一交流的时候，说静脉的超声，他说我们都做了。我说你做什么超声？我拿一看是动脉的超声，颈动脉的超声。你比如说这个做 CT 也是，我说你我们要查一下这个颅内静脉和颈静脉的这个 CT，CTV， 动脉叫 CTA， 静脉叫 CTV。结果患者拿都以为做了，一看是个颈动脉和颅内动脉 CTA。那我们要做这个标准呢，就是以前都没有的，怎么成像都，大家有人也会，但是能够把它系统的把头和颈一起建立起来，那么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不容易的。另外它的变化也是我们总结了很多病人之后才能认识到它到什么程度上需要这个干预了。你包括核磁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些检查方法标准，这个包括它的这个达到什么程度是一个界限，你比如说是需要手术啊，需要干预了，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来摸索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没向国内啊推广。所以说有的医生患者就跟我说，或者说我们这能不能当地做，我说你最好是上我们这儿做，因为我不好意思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要拉病人上做，他确实因为这个东西让病人就容易产生这种误解。我说那这样你先当地看看，他要能做呢最好，要不能做呢我说你去上，因为这些标准呢方法都是我们这些专家摸索出来的，你可能在当地他们做了之后不一定呢能达到那个标准和要求，因为对就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你这个疾病的诊断。因为任何疾病都是这样，他就需要明确诊断你才知道下一步怎么治疗。所以有的患者在线上咨询说，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药，你给我开点药吃就得了。他是诊断疾病不是这样的，其实要是有特效药，那我们为什么不给患者开呢？是不是他一定是要明确诊断之后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才能决定下一步是不是要手术治疗啊，还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提供其他物理疗方法仪器治疗啊等等，这才能够决定。
1: 那说完了诊断，我们也来大概了解一下治疗吧。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其实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做的一般的颅内的检查都是，包括颈部的检查，其实都是动脉的，因为动脉的本身动脉的疾病也多，疾病危害程度也大，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关注的，而且常规检查都会做这些。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专门的做静脉的检查，大家也默认就是静脉它是一个回流，好像动脉没问题，静脉也应该没问题，但实际上不是的，是吧？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那我们治疗呢都有哪些方式呢？
0: 其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总结的也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对疾病的认识，患者往往都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他一脑鸣，你想那患者跟我说这个广州什么湖南湖北知名那些医院他都去看过，特别是耳鸣之后有脑鸣的，他那些 大的耳鼻喉科专业比较

0: 国内出名，他都去看过。实际上你一听他那个艰辛的这个就医过程，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对他有影响多大。你想他在别的地方跨越那么多省市去做，他说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比较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就比较严重了。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明确诊断，你比如说明确诊断他是脑鸣是因为静脉狭窄引起的，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这个外科干预了。外科干预包括颅内的大的静脉，你比如说它周围的血管的压迫啊，中网膜颗粒的压迫啊，都导致回流，可能就需要一个介入的方式，就是血管内介入的治疗，放个支架把那压迫那狭窄的部位给它支开支起来，让那个血流恢复。你不要是颈部的静脉的压迫，这个特别是骨质的压迫，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外科手术把这些多余的骨头对静脉压迫这部分骨组织呢给它磨掉，这样的话让静脉呢恢复起来。过去一开始我们刚做的时候，只要把这个骨组织这个去掉，结果就压迫就也会解除了。实际上后来现在我们理解，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骨组织的压迫，因为组织生活在血管里的走行之后，周围的组织对它也是束缚的。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静脉呢要完整的解剖出来，哎，恢复它的正常的关系，这样的话对它的血流的恢复也是非常有效果的。这是外科治疗的。那么还有内科治疗，内科治疗呢，就有一部分病人他不适合外科干预的，我们都推荐给呢急需明院士他去做，因为他在这方面20多年的研究，从思想、理论、技术，包括药物、包括器械的研发，他都做了很大的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这应该是很大很大的成绩。所以他有一部分病人呢，就是在药物治疗，在这个功能恢复方面，就他有一些独到的方法，我们都推荐给他。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能够全面的让这病人得到很合理的一个治疗。目前看来呢，因为这样的病人他是一个综合症，术后改善，就是脑鸣改善有一部分病人。但是我们最主要就是什么呢？首先一点，我们跟患者强调就是这个血液循环恢复了，不然你动脉供血应该静脉它俩应该是出入是一个平衡的。结果呢，你这个出入不平衡呢，就导致静脉在大脑中瘀滞呢，会影响神经代谢、神经细胞的代谢。所以第一个目标是这样。那么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说你这些症状的改善。其实我们也在从病人那块学习了很多。为什么学习很多？因为国外文献也没有，国内文献也没有。我们都是院士研究完说这个理论，说这个病人手术后静脉回流好了，那首先是头昏脑胀应该好。因为他压力解除了嘛，还确实很多病人我们看到，那甚至百分之八十的病人，他主要是恢复，首先做完手术他就觉得脑子清亮了，啊，比过去轻松了。还有一个患者呢，就是比较这个前一段我们做完了之后，他是一个内盲的一个患者。我们不说这个症状也是艺术症状，有的是视力模糊、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嘛。你能想象我们世纪坛医院就在这个跨一个莲石路。就是那个西客站那个广场，大北广场知道，正向东西两侧的这个应该是多少8车道吧，中间还有个地下隧道，那得有，哎呀，几百米，500-600米的一个距离，他能看到，说来的时候我看不到对面那个宾馆的名字，他现在能把它念出来，哎，我觉得这，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真的吗？真的吗？他一看，因为他那个字吧是经过风吹雨晒之后。一开始比较深的，
1: 不那么好辨认，
0: 发黄了。完他都能读出来，因为我仔细看也看不清楚。他说能读出来，跟我读说，北京华夏明珠宾馆。完我都仔细辨认半天啊，我说这真看到了。就是有些时候确实就是你做一件工作的时候呢，做好了之后，患者能够从他身上他真正感受到这种，哎，你给他的从中的受益了，哎，他做完这个治疗的收入也。当然了，也有一些患者。他症状改善呢不是特别明显，那么这就需要什么时间？需要时间了。
1: 那我想请胡主任讲一个具体的您诊断治疗的病例。
0: 我认识一个这个咱们这个昌平的一个这个一个年轻的这个就是村的干部，他应该是一个村的支书。他呢就是你看这么年轻30多岁，他来的时候就脑鸣特别烦，他睡不着觉。你想这。每天原先能睡着，现在就睡2-3个小时。你想这个人他都到这个到一个什么状态了之后嘛？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他就觉得哎脑鸣的声音。我说你脑鸣有多少？原先响10分，现在响多少？他说5-6分，就马上就感到。过去我说你睡觉能睡多少？ 哎呀，睡两三个小时，现在我能睡一宿，睡到这睡得很舒服。哎，就是说这种改善让他确实感受到这种这个手术从这种治疗让他确实手中获益。哎，
1: 那我们治疗的方式是给他脑血管的介入吗？还是微创手术？
0: 两种，就所以说都是微创手术，
1: 都可以做，
0: 都可以做。微创手术呢，有你比如说颅内的，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颅内这些静脉，我们可能就需要血管内介入治疗。你说颈部的这些静脉的，我们可能就要手术开放手术治疗，直接把压迫解除，哎，这样的话就达到这个预期的治疗效果了。我们现在有个老奶奶也是，她出院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患者，她就是有三个患者同时在那，那老奶奶就觉得，哎，我这个做完手术就清亮了，声这个脑鸣声音也下降到50%了，下降5分了，特别她觉得睡眠好了。我说你原先能睡三个小时。他现在9点钟睡，能睡到6-7点钟，他觉得就是改善的非常明显。当时我们同期也有两个患者，比这个老奶奶还年轻，他就觉得症状改善的可能不是那么理想。嗯，说我就特意把他们仨组织到一起进行一个交流，说这个任何疾病都是这样，我们首先的目标，特别是这个脑鸣的病人，是因为静脉回流障碍嘛。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回流障碍解决了之后，他已经回流应该正常建立的时候，那可能有的病人改善的好，有的病人改善的不好，这个时候这些事情呢都是客观现实，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客观的告诉患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我们能够做这个治疗，做这个诊疗，能让70%的人能够有改善，我觉得我们都觉得对，是对患者的一个治疗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了。
1: 那刚才您说到，就是手术之后可能有些患者他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那有些患者可能手术以后效果并不明显，那是不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不明显的患者他也会再继续改善呢？
0: 这个说的非常好。他因为这个有的病人呢，我们特意把它分了期，就分期，有的初期就刚发病的这样的，你比如说半年以内的，哎，这样的效果好，这样的我们就手术指征就其中包括一年轻的发病越早，我们这样效果越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中期的，他一半年以上是5年以下了，这样的病人呢，可能也恢复的机会也挺好的。也超过5年甚至10年的这样的预后呢，就相对比较差一点。为什么？时间长了，它是个慢性的这个损伤的过程。你想想，他要想一下恢复是不容易的。那我们首先呢，第一个目标呢，就是改善循环了。那么给应该是这样想，就是这个疾病手术之后，血液循环恢复之后，那么它再发展的可能性呢就非常小了。你要恢复呢，肯定它需要一个时间，是不是需要时间？
1: 通过胡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目前医学对于脑鸣的研究和治疗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希望您了解脑鸣这个疾病的症状，怀疑有问题及早到神经科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脑血管的健康不容忽视，虽说脑静脉出问题不像动脉疾病那样危急，但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同样要关注脑静脉的健康。接下来名医点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志强提醒您重视脑静脉血管健康。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脑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静脉血管堵了，那刚才您也讲到了堵了的原因可能是肿瘤或者是什么
0: 状膜颗粒压迫，周围的组织压迫，对，
1: 就是各种组织的压迫，就是这个静脉它本身是被压迫然后造成它的堵塞，
0: 对，
1: 不是说像我们动脉，因为我们其实很关注什么动脉的各种斑块啊什么的，它就是动脉本身很容易生病，但是静脉它主要是外来的压迫造成它的堵塞，是吗？
0: 主要是这些。如果是也有一部分呢是静脉内血栓形成，也有这样形成的， 我身边就有一个这个病人，他就是大脑的主要的静脉都被血栓形成了。其实那时候治疗也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呢，由于他堵塞的情况比较严重，实际上的结果也是缺血，早期是缺血，最后呢是出血。他这种出血其实更严重，比那个动脉出血、破裂出血还严重，因为你就几乎没有治疗，你没有什么治疗方法了。为什么没有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动脉这个血栓形成了，你这个在静，我们就知道静脉给药，对吧？完了，他那个通过血液循环到病变那步，能治疗，能理解这事儿吧？你要静脉有病，你说你是静脉给药还是动脉给药？
1: 嗯，就是
0: 他静脉给药
1: 没办法穿过毛细血管，
0: 对，他没有，他就没有啊，到达你静脉血栓这个部位了，说你就没法治疗了，说这就很难了。所以说他静脉要形成血栓，那危害更大。以前不研究这个静脉疾病，就没想到他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他一旦出现了这个缺血或者是这个出血，那比动脉的后果还严重。说另外呢，就是我们治疗静脉这个狭窄啊或者闭塞啊，他为什么需要治疗？它会导致你这个回流障碍之后啊，它会影响你的这些症状以外，长期会影响人的这个脑子的这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就会影响到你的认知，那么会出现这个对这个老年痴呆啊都可能是一个，也都会产生这样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它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也是很重要的。嗯，
1: 那我其实也还是有点好奇哈，静脉怎么会产生血栓？这样，胡主任，您先给我们讲讲动脉怎么会产生血栓，然后再告诉我们静脉怎么产生血栓。
0: 这个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机体。其实我们有时候把人体呢割裂开了，就是你比如说消化、呼吸、血液循环，什么神经内外科，它这是人为割裂，实是划分的，人为划分的。实际上，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无论怎么看，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互相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这个有一个连锁反应。那么血液血栓形成呢，就是血液这个机制凝血机制发生了变化。你比如说老年人呢，他这个首先是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呢血管有狭窄，那么就这个血液就容易出现凝固，你知道吧？那么在血液粘稠，你在运行的过程中呢到那慢了，他们甚至更慢了，那么就会导致血栓就逐渐就形成了。就包括它血管壁这个细胞的变化、内膜的变化呀、动脉硬化呀、包破坏呀、血小板的这个凝聚啊等等，这就导致这些发生了。发生之后一般的情况下呢，它是慢性的，给你机会，要是急性的它一下堵了，那你就会难以做到了，那很难办了。它静脉血栓也是这样的，静脉血栓呢它这回流好，它就走啊，它如果那个血瘀滞在那儿不走，那怎么呢？加上你这个血液的这个代谢出现了变化，特别血小板这个功能障碍了之后，就容易形成什么血栓了。一血栓一堵，那你静脉回流就出现障碍了。说这个即使你发现了溶栓，它也这个效果好，有的时候效果不理想，因为全身的凝血机制都发生变化了，那时候你再怎么溶它也很难了，很难就是把这个局部的血栓溶掉了。嗯，甚至它那个形成了这个不仅血栓，它还闭塞了，它就形成一个凝固了，那你就很难把它解决了，很难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来预防脑鸣，或者说预防我们的静脉脑血管的问题，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主要大家都关注这个动脉，动脉一出现问题就非常严重了。那么就是大家都知道，前面说了，一旦出现这个缺血或者是栓塞，就会导致什么呢？神经功能的缺失，甚至危及生命。那么静脉大家都不会关注，都不关注，包括医生他都不关注。你别我也别说别人了，就以前我也不关注，是近几年跟他院士在一起，我们形成了一个团队之后，我们加入他的团队才关注这个问题。那这样预防呢？首先我们就要保证这个机体的生化的指标或血液各项指标呢处于一种正常范围，这是很重要的。避免这个无论是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如果说这个出现了，任何疾病都是这样，我们预防了，但是它有些是还要发生。你比如说这个蛛网膜颗粒呢，它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存在的，但有的人他就发育了， 大了，就压迫了，就像肿瘤也可能压到静脉了。那这时候发现了头疼啊，脑鸣症状加重了，你要及时的就医看一下。哎，另外一个呢，就是静脉这个检查的方法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检查，就是大家都注重脑子动脉的检查，也忽略了静脉的检查，就会导致这个疾病呢延误了治疗，延误诊断就延误了治疗，就是这样。所以说预防呢，我们还是所有的疾病的共性的问题都是要这个规律的检查。你一旦发现问题呢，要找专门的医生来帮你解决，认识这个问题。及早的话，你像有的病人，有的人他不认识这个，没认识到说你只要耐受。有的看了医生的患者回来跟我说，医生跟他说，说你只要能接受，你就这样，没有，你这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但是首先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说大家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关注静脉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你比如说你这个骨质，我们说颈静脉这个压迫，它那个骨质横突，人人都有，大家都吃过那个羊蝎子，它你知道那个脊柱侧方它是有突出的。但每个人按正常说都会长，但有的人可能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他这种就叫骨质增生。我们有的某个横突特别大，特别大，比超出人的生理的这个解剖关系了。说他这个你关注这个，你说我怎么预防不让骨头增生？那骨质增生，那你全身的全都要预防这些症。但是它是一个慢性代谢的过程，就像一些腰椎盘突出啊，这些骨质增生什么的，骨刺啊，这些事儿，你说你就人到代谢到一定年龄，退化到一定年龄，你就没法预防它来发生。也可能今后我们及时研究清楚了，就能预防它省发生。但是它骨刺，什么腰这个椎管狭窄。这种增生大家都听得比较多，你像静脉横突的增生也是一个道理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发生的时候呢，压只有出现了症状，你比如说脑鸣这些症状了，你要注意要注意去检测，注意一些特殊的我们说的静脉的超声啊，静脉的 CT 啊，静脉的核磁来检查发现它，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及时发现，及早的解除这种压迫，恢复血液循环是最重要的。
1: 那我们来理一下，就是就诊的过程。比如说，如果您发现可能您认为不知道是脑鸣还是耳鸣，那可能我们第一都会去看耳鼻喉科。那么是在耳鼻喉科检查说耳朵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再去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去查是不是脑鸣吗？还是
0: 这说的非常好，就是如果说发生了耳鸣之后啊，或听力下降的时候，大家一般都首先想到的去耳鼻喉科看，他要因为实际上就排除了这些。耳部的问题，那么就要想到是不是脑鸣的问题了。但是有的病人呢，同时伴随的脑鸣症状这些呢，那你就及时的要排除了那个耳鼻喉科的问题，要及时的到神经内外科去看，及时的查这个静脉的问题，颅内静脉还有颈静脉的这些问题，如果发现了需要及时治疗。
1: 那么就是除了压迫，还有一方面可能就是我们血管过于粘稠，本身其实不光动脉会产生血栓，静脉也可能会产生血栓，所以我们就保持我们这个气血通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预防方式，是吧？
0: 它就是保持这个中医讲是这样的哈，中医讲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我们这个对这个西医，就是从这个正常的一个人的这个血液循环的过程中，你要保持这个动脉和静脉的这个循环的一个正常一个状态，保持出入量的平衡啊，供血这个量和流出的量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才能形成有效的循环和代谢，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动脉供血的目的是什么？把这个氧这个营养物质带到脑组织，而这个静脉呢，它会什么？把这个二氧化碳呢，这个代谢废物啊再排走，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和交换是非常重要的。
1: 胡主任提醒大家，别忽略脑静脉疾病的检查。如果发现自己或家人出现刚才胡主任提到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希望大家有个警惕，不要忽略了脑静脉疾病的蛛丝马迹。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 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1: 医生有话说，
0: 脑部除了血液的循环，还有脑脊液的循环。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志强带您了解，如果脑脊液循环出现障碍，发生脑积水会有哪些危害。
2: 脑积水呢，它是这样，脑积水呢，它主要就是老百姓常说，哎，这个人脑子积水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认知上或者记忆上或者反应能力上有所下降。其实人呢，是大脑是泡在水中的，我们叫学科叫脑脊液。这脑脊液呢，对大脑组织有支撑、营养、代谢和保护的作用。其实每天人大呢就要产生，450毫升24小时脑脊液，就是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如果这个循环呢有三个环节，它要产生，就分泌脑脊液，或者脑脊液呢要在这个脑室中循环。循环的过程中，你比如就像交通似的堵了，它就憋住了，脑就要形成这个脑脊髓了。第三个环节就吸收，如果吸收慢了，它也会脑脊液产生多，吸收慢它也会形成脑脊髓。这个环节三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脑积水。
0: 等会儿我好奇一下啊，脑脊液的产生是谁产生的，然后吸收又是谁吸收的呢？
2: 啊，这个产生呢是脑石，就是产生脑积水产生这个脑脊液呢是在脑石中。脑石内呢有脉络丛，脑石呢就像大脑中有三个水箱的，我们把它比喻就是侧脑石、三脑石、四脑石。这三个水箱之间呢还有管道相连，它们形成这个由脉络丛，就是那块有个血管丛分泌产生脑脊液，那么就分泌到把这三个水箱子都充满完了，流到这个颈部有个枕大孔，流出来之后它就反到大脑表面。大脑表面呢就有很多蛛网膜颗粒，就是像一个吸收阀似的把这个水都吸收了，这样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是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三个环节你比如分泌多了也脑积水，这个循环不畅也脑积水，就像交通堵塞似的。再就是吸收不好，你产生多循环也行，它来了之后吸收不了，那就像洪峰来了之后，那也会形成脑积水，是这么一个过程。
0: 那我们现在可能需要关注的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出现了我出现了一些症状，我怎么知道我可能是脑积水？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老了，这个变笨了，反应迟钝了，这是正常现象，可能就不一定去及时去就诊。那我怎么能够知道啊，我可能是脑积水，我需要去就诊呢？
2: 脑积水的症状呢，首先就是对老年人讲呢很重要一点，这个主持人提到的也很关键。我们有一个脑积水分类分的很多了，就是在老年人呢有一种叫正常压力脑积水。正常压力脑积水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见，这个病人表现什么呢？就是迈小碎步，走路不稳，就是还有二便障碍，就是大小便的出现障碍。再就是认知问题，认知就是说他过去记忆力很好，这个对什么事物理解也很好，但是到时候等脑积水就会出现这三个症状，就非常明显的症状。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很重要一点就会跟什么呢？跟痴呆进行鉴别。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病人，你比如说一个患者，我们都治疗过，他就是正常压力脑积水。因为脑脊液在脑，这个人在颅腔中，咱们谈到嘛，是个秘密的腔隙，它有一定压力的。这三种压力保持是靠三种物质的，一个是脑组织、血骨、血液，还有脑脊液。如果脑脊液过多了之后呢，它就会什么呢？压迫脑组织和血液，使他们进来，脑组织的受压，血液进入的少。那么就会产生这个脑的代谢性疾病，引起什么呢？这些症状。那么它正常脑组织通过这三种组织呢来维持个压力，但是脑积水的正常压力脑积水呢，它这个压力并不高，几乎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你一看那个水啊就渗到水池的外面非常明显，一看那有特性性的那个变化。另外我们会做一些试验性的治疗，你比如说放做腰酸放脑脊液反复的几次之后，哎，病人这个认知有改善，或者走路有改善，二便有改善，那么我们就可能哎，就进一步明确了。特别脑室大的，这样的话做完了之后呢，效果就非常好。哎，我们做了一些患者，老年的患者就他是正常压力脑积水，我们做好了之后，病人这个认知啊，这个情感呢，就明显的改善， 说我们在这里讲讲，因为老年之声，我们就讲讲脑脊髓中这个正常压力脑脊髓是我们要关注的。国外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情，他就要很好的关键点就在于如何鉴别是老年痴呆还是正常压力脑脊髓。
0: 嗯，那我们来理解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的颅腔其实是相对封闭的，那么这里头呢是有水的，这个叫脑脊液嘛，它是其实是支撑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脑组织。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胡主任给我们讲了，有一个制造脑脊髓的，还有循环，还有吸收这个脑脊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说脑积水就是大脑颅内的这个水多了，那我们就会产生刚才说到是三个典型症状，这个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一个呢是我们看到的可能反应迟钝，有点像痴呆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小碎步的走路的方式，这个挺典型的哈，就是如果有这个小碎步是要高度关注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二便的失禁，二便的障碍。那么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是要赶紧去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来看，主要神经外科吧，
2: 主要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因为这就涉及到脑积水的治疗了哈。那我们也请胡主任给我们说一说脑积水怎么治疗呢？
2: 对这个正常压力脑积水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诊断，就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我们要这个区别其实很重要一点，我们俩不谈到了吗？跟主任们谈，就如何区别它是正常压力脑积水呢，还是说是老年痴呆呢？这个我们有一系列的检查方法。你比如说，首先是影这个判断这个症状和体征的分析和认识了解，你必须了解一下，对它这个你发生的怎么发现起病的哈，这个症状的发生是有多长时间了，这些了解你。所以说任何一个疾病的症状体征是非常重要。其次呢，我们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测，包括特别是核磁。核磁检测呢，我们有一个检查方法叫脑脊液动力学检测，还有一个核素显像，就是把腰里的腰椎做个腰酸，打上点核素，看这个脑脊液吸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这些检查都是针对性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侧颅压，做腰酸要侧颅压。这侧颅压之后，如果压力正常，而且病人呢还有意识这个认知的问题，那我们要高度的怀疑他是不是正常压力脑脊髓啊。那么做完腰酸之后，如果这个连续做了两三次之后，这个病人认知有改善，你说走路不稳有改善，那么这些呢就说明呢就非常支持是正常压力脑脊髓了。
0: 等一下啊，咱们做腰穿是通过腰上的一个穿刺能释放一部分脑积水吗？
2: 对，是这个意思的。因为上进大脑和脊柱这个脊髓中网相向是相通的，这样我们放一些出来之后它会改善的。
0: 不用开我们大脑，不用开颅来放啊，我们在腰上做个穿刺就可以放脑积水。
2: 腰穿就可以放的，放脑脊液就可以检测。当然这个检测除了侧颅压以外，放脑脊液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它的细胞学检测，做它微生物学检测，做生化检测。因为这是一个医生必须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个评估呢大概有六七条，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希望交流的就是让这个听众能理解的。那么剩下那些呢就是判断，到这些检查都出来之后，医生要进行一个综合判断，支持如果说确实是正常压力脑脊髓，那我们可能就要给病人进行手术治疗。你比如现在有两种方式进行手术治疗，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怎么治呢，那我们就首先是一种可以做脑室腹腔分流术。脑室腹腔分流术呢就是很细的一个管子，它是个一端呢我们要放到脑室，另一端呢经过这管道呢经过皮下做一个隧道，另一端呢放到腹腔去，让这个水呢多余的水引到腹腔去，通过腹腔来吸收，这也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0: 等一下，腹腔能吸收，因为我们大脑是我们的颅子，不是颅子，我们的那个
2: 颅腔
0: 是有限的，那么这个多余的水我们是必须要释放出来的，那放到我们的肚子里就能吸收了吗？
2: 首先呢，肚子里呢就是腹腔呢，它有一些组织，你比如大网膜、这个肠系膜这些组织呢，特别是大网膜能够吸收这个这些液体，所以说它应该是。能够进到腹腔之后它就吸收掉了。另外它这个不是说无限制的放，不是无限制，只是把多余那一部分，你比如说压力调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它多余的高于这个压力了，它就引到腹腔来了，当压力低下来之后它就不继续往腹腔引下，有个阀门。
0: 太先进了。那就是说 多余的这部分脑积水，那我们通过一个装置可以放到我们的腹腔，然后腹腔其实是可以顺利的吸收，不会对身体造成其他的影响。那这样的话，我们大脑的压力就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压力。
2: 对啊，这样的话让病人呢就摆脱了这个脑积水的这个烦恼。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内镜治疗。内镜治疗，你比如说在循环通路上，有任何一部分出现了梗阻，就形成了这个脑积水正常压力脑积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内镜手术来解决，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0: 嗯，这个内镜的这个手术其实也是个很小的一个微创手术是吧？
2: 是很小的微创手术，这是近些年来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出现的，过去只有这个脑室腹腔分流术这一种方式。
0: 嗯，就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手术的方式是根据我们这个脑积水的障碍出现在哪儿？
2: 对，出现在哪儿，这是很重要。我们刚才谈了个三个环节嘛，三个环节，如果说是吸收障碍了，那可能我们就要做分流术，脑室腹腔分流术。
0: 嗯，
2: 如果循环通路上有一个地方梗阻了，那我们就需要做内镜手术。你比如说我们前段住过这个南京的一个老先生，他就是中脑导水管，中脑呢是管人的意识的，那个管呢正常两三毫米的一个间隙，他要是被堵了，整个就是，那么第一个水箱的水和，应该是第一个水箱的第二个水箱的水和第三个水箱它不通了，中间那个连接管道堵了。那我们这时候呢，我们用内镜呢做一个成型术，就把那块打通了。哎，这水一通上，那病人马上就改善，明显的改善，是吧？这样的病人我们很多。另外，我们做内镜呢，它这个技术掌握也必须全面，因为内镜发展呢到今天呢，你比如说有脑室镜，有颅底镜，还有电子软镜，就像那个做那个胃肠镜似的，它可以在脑子里头，在胃肠里头顺着弯顺其弯道走。那么脑子也是一样，如果说这个脑室结构它不是一个一条大马路直接通过去的，有很多重要的结构，那么这个电子软镜呢可以像蛇形似的，哎，根据有阻挡的时候，它就绕过正常的结构直接达到病变，这也是现在发展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0: 我们来了解一下脑积水的预后怎么样，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对于患者来说，比如说有些患者他可能已经达到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类似于痴呆的状态，然后又有这个走路步态不稳，然后又有二便的障碍，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说确诊了脑积水，我们经过治疗，患者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康复状态呢？
2: 如果确实是我们明确了诊断是正常压力脑积水了，我们做完手术之后，这些病人的改善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病改，就是说它的效果非常好。你比如说走路不稳，他马上就走路好了，很快就走路完了。但是你要给患者信心，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达到那种状态。但是走一走，他一旦有信心了，确实恢复走的就非常好。说这些在我们这个鲜明的例子特别多。有的一个老先生，他就是那子女就觉得这个爸爸都这样了。来了之后一看，我们一看是正常评估之后，其实评估是最重要，比治疗还重要，因为治的一明确诊断就可以治疗了。他就是躺在床上那么一年多了，我们一看是，我说你做完了应该没问题。他也像主任你说的，那治完能行吗？那治完他就首先第一手术过两三天，就觉得他爸那眼睛啊有亮光了。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他一看就是眼睛就是那种老年痴呆人的那种呆滞嘛。那种明光眼睛明亮了，他就感觉这样，过两天反应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愿意卧床，我们再做着康复，他也就能够自相对能够活动一些了。因为老年人不能长期卧床，一卧床之后啊，这关节啊什么都出现问题。你想他让他马上恢复呢，还需要个康复的过程。
0: 那我刚才听您讲，是不是我们这个脑积水的症状进展比认知功能障碍的症状进展要快呀？
2: 是比老年这痴呆进展的快，就是说。老年痴呆它是缓慢的认知的障碍的问题，如果脑积水的话，它认知障碍是很快的，因为它短时间比较短。但是它出现之后，往往呢，你周围的人他不是医生，他做不到这个鉴别，说这个事儿需要医生来很好的进行综合判断来鉴别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所以是不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很快的话，那其实我们是要赶紧去就诊的，因为如果去及时就诊、对症诊断、治疗，有可能就是可以完全恢复，是吧？
2: 那有些也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
0: 那如果我们拖得太久的话，毕竟还是对我们的大脑各种功能是有损伤的。
2: 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脑组织脑积水之后，它对脑组织产生压力啊、压迫，那么对神经细胞的这个功能受到影响， 社会说你越早解除它恢复的越快。
0: 脑积水除了会引起认知功能下降，往往还伴有步态不稳和大小便障碍。希望大家多了解相关疾病知识，遇到问题及早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志强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你有走一段路腿疼休息一下又好了的情况吗？这是间歇性跛行。间歇性跛行可能是脊柱出了问题，千万不能轻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保护脊柱健康的要点。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AI 浪潮下，科技助老如何迭代新生？养老新观察聚焦科技助老服务的新变化新趋势。生活当中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伤牙行为？健康专题小心他们也伤牙，邀请权威专家为您讲解。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如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大众的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人人可用的全能搭子。数字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会生活。而当银发浪潮预见 AI 技术全面渗透，科技助老也迎来了新的迭代拐点。早些年间，科技助老主要解决中老年群体看不懂、用不上智能产品的基础问题。随着 AI 技术飞速普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解锁了 AI 新玩法，聊天作诗、修图剪辑、编排舞蹈、规划日常，数字化让晚年生活越发的丰富有趣。但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在推动科技助老的科普内容不断的更新。那今天的养老新观察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市夕阳在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始人，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张嘉欣。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以及北京市夕阳在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徐照。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一起来聊一聊 AI 浪潮下科技助老迭代新生。
9: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6: 嘉欣从事公益助老服务已经10多年了。
7: 对，15年了。
6: 从大学生开始。
7: 对，是的。
6: 一直到现在已经在学校当老师了。这件事其实还是在做。
7: 对，是的。
6: 是从电脑时代，后来到了智能手机时代，
7: 对，
6: 再到现在都已经是人工智能时代。
7: 是的。

0: 发展特别快。
1: 对，
0: 嗯，
1: 你感受到这十多年来这个科技助老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
0: 嗯，其实我是想谈一下变与不变啊，这么多年来变化的可能是它的这种形式啊，比如说从最早提到的电脑，老人摸到电脑感觉像自己说是触网啊，这个触这个词还觉得特别形象啊，那么再到后面啊，老人学了电脑网上冲浪之后啊，老人开始用手机，最早可能还是大字儿的，再到后面真的就是一个个都是智能机，恨不得还都是孩子新买的手机哈啊，那么有了电脑有了手机，后面其实我们关注到哎，这个路修好了，那这个路上跑没跑车呀，也就是说老人到底用了手机上面会不会用应用啊，要教会他打车挂号啊，然后要教会他怎么能够这个网上购物，还得货到付款
1: 啊
0: 然后便利他的生活啊，但是在这之后我们发现还不够，那就是要往这个哎，能不能识别出来里面的谣言啊，诈骗啊，有没有一些这种隐含的一些商业套路啊等等，让老人去更加注意。再到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变革到了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啊，这个形式上已经说不清楚到底要教电脑还是教手机了，是吧？我们现在叫泛在智能，可能你跟车的这个智能体可以互联，可以和自己家的冰箱聊天，可以和自己家的各种智能音箱去交流啊。所以我们身边的智能化的产品越来越多，已经跳脱出电脑和手机，形态越来越多，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啊。所以呢，其实已经经历了包括电脑、手机、手机里的应用、反诈防骗，再到人工智能啊，可以说经历了五个主要的阶段。这个形式上啊、内容上都在不断的变，但我觉得从科技助老的角度，不变的还是我们十五年前一群大学生背着个电脑啊，然后沉甸甸的哈，这个拎着各种这个学习资料来到社区给老人服务的那种初心和情怀，一直是没有变的。
1: 现在在一线服务的其实还是大学生，
0: 没错没错，是的，我们在全国的高校的服务队啊，那么里面的大学生志愿者为主，
1: 嗯，就是一茬一茬的，
0: 对，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吧，
1: 对、
0: 对，学生们其实甭管是哪一年代的哈。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助老服务是一个育人的大课堂啊，本身志愿服务已经是在育人了，让他更好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服务老人又有了一番别样的意义，是吧？那么他在这种代际的传承和这种情感的沟通方面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老人的一点点的这种回应和关怀都会让大学生觉得非常温暖啊，就说哎呀，这个小伙子今天这么早就来上课了，吃早饭了吗？
1: 啊，
0: 然后说这个午饭在学校能吃饱吗？但细一想呢，哎呀，回到老家好像家里老人也是这么问、
1: 哎、
0: 是吧，能吃饱饭不啊等等啊，累不累啊，
1: 对
0: 啊，就觉得很温暖很贴心、
1: 嗯、
0: 啊，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可替代的，它永远是让我们这个前进的和服务的一个动力。
1: 在你看来老人那端又有什么变化吗？
0: 事实上老年人从最早的时候我们当时觉得就只是触网啊，所以他还是带着一种陌生啊，然后有点想要探索，
1: 就好奇心、
0: 就是、对，我们叫想触碰但是又不敢动手、
1: 嗯、
0: 啊，这样一个好奇的这样一个阶段，再到后面呢，它其实是有一种我再不学是不是就落后了，再不学就要被时代抛弃了，所以他也要主动的学习一些里面的这种手机怎么基本操作啊，怎么与人沟通啊，只是一种追求说我不能被落下，我想要跟上这样一个视角。再到后面老人其实是变成了一种生活的必须了啊，你让他出门不带手机，他可能钥匙都能忘带，他不一定不会忘了带手机，是吧？他可能未来这个买
1: 出门不带手机会有很多不方便，
0: 对对，甭管是你买个菜啊，还是去转个公园啊，还是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付款的场景吧，事实上老人都离不开它了，它其实是一种生活的必须啊。再到当下这个时代，我是觉得社会已经如此越来越智能了，事实上你不带着那个智能终端，你可能都到处都得用上各种智能终端，去了医院你得用自助机去挂号吧啊，然后到了机场你还得用那个机场的那个服务机，甚至还得托运行李，是吧？就是我们的智能的这种终端到处都是，包括便民服务大厅里面的，所以我们甭管你带不带手机，你都得融入这个智能生活了。
1: 对，现在通过人脸识别、掌纹识别，即便你没有智能手机，就是服务你的，其实它也背后是有很多智能的
0: 扫脸支付啊，包括未来叫指纹支付啊，其实都是这个越来越多样了。
1: 对，所以像小徐同学是没有经历过教老人使用电脑那个阶段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最开始教老人的是什么？
2: 我最开始教老人的已经是手机的 APP 客户端了
1: 啊，
2: 对，
1: 你还记得你上第一堂课教的是什么内容吗？
2: 教的是
1: 地图软件，
2: 对对对、
1: 啊、
2: 就得先教他们怎么去认识手机的这个界面，从哪一个入口，比如说下方三栏，你得 点到哪一栏、哎、咱们才能从我们的比如上课地址然后导到我们的家里或者说我们小孩子上课的这个幼儿园、然后怎么去导航包括然后老年人就会有一些疑问那上面这个箭头我怎么看呢、我老是看着箭头转个圈哎，我才能找着方向然后我们就会教他怎么把这个地图对准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对对对
1: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如果说线下的话应该是在二二年三月份左右的事儿了
1: 哦，记这么清楚
2: 对对对因为当时是和我们学校的高校志愿就是西藏再生服务队一起去参与的对我们那个时候讲课我还是一个辅助讲师当时主讲还是我们学校的怎么说应该是主席然后他带着我们
1: 去就一个学长
2: 对一个学长带着我们去讲对然后当时也是和叔叔阿姨们接触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很多不会然后我们教了他们就会非常开心然后当时整个场景布置也是非常温馨叔叔阿姨们的情绪非常高涨
1: 这一晃也过去四年多了
2: 对的对的
1: 现在还会再讲这个地图怎么应用这些吗
2: 现在讲地图这些就会变得很少因为叔叔阿姨们很多都会了、对
1: 比较基础了现在
2: 对、现在这一些都比较基础
1: 那高阶的会讲什么
2: 就是现在我们就也是根据叔叔阿姨们的需求来现在叔叔阿姨们更喜欢那些怎么拍视频哎，怎么拍照、对这一些需求然后也有社区的需求是比较注重安全就是像反诈这一类的叔叔阿姨们也会倾向来听然后听到一些比如他是怎么 AI 换脸也会警惕起来
1: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们这个课的题目这个设计完了之后那怎么讲呢这个是谁来指导你们还是你们自己琢磨因为毕竟叔叔阿姨他们面对或者爷爷奶奶面对的生活不是你们那么有感知的一种生活
2: 是的这个题目一般是社区那边给我们一个题目然后我们会结合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上课经验然后去调整就比如有一个社区那边他给我们的题目是 APP
1: 具体 APP 怎么使用
2: 对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 APP 呢它其实
1: 是不用的对吧
2: 对对对我非常陌生的一个 APP 然后下载的入口它其实是在小程序里边
1: 是个小程序
2: 对
1: 其实也就不是一个 APP 了
2: 是的然后我点进去看然后看了整个界面包括使用它其实更新数据更新可能也就2024年2025年就它的
1: 是个新的东西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当时就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去沟通能不能换去教他们怎么
1: 换了另一个同类型的 APP
2: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去教叔叔阿姨们怎么去先下载然后再怎么去拍摄里面怎么剪辑视频怎么去转场然后叔叔阿姨们也是当场操作然后有一些叔叔阿姨还课后留下来说哎，我想要把这两个视频剪在一起就一个一节课之后他就有一个剪辑成果了
1: 会分享给你们
2: 会分享给我们但是不过更多的应该是在社区里面进行分享然后分享给家人也非常多
1: 其实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分享学会了这些东西
0: 是的
2: 是的是的
0: 他其实在接触新鲜事物啊然后怎么琢磨然后这个进行探索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种成就感啊然后也把自己所学的东西用于分享啊然后感受这种快乐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
1: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做志愿服务最大的一种收获和感动
0: 对就是不是说非得让他学会个啥操作这操作反正这个知识可以学然后知识也是学不完的但他能懂得把这个知识和不同的功能编排起来是吧和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啊然后我今天特别开心去了一个什么网红咖啡店然后又去了个什么撸猫馆老年人去了这些网红特别新潮的阵地的时候他能够把不同的空间风景然后结合着自己特别自信的这种风采哈展现出来变成一段美妙的视频然后分享给朋友家人其实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这种享受生活的过程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嵌入医疗、消费、公共服务等场景，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展现出学习使用 AI 的浓厚兴趣，从语音查询到图像生成，从信息检索到创意表达， AI 工具为大家打开了新的参与空间，提升了信息获取效率和生活便利程度。与早期数字技术主要依赖复杂界面、层层跳转和功能记忆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尤其是大模型和语音交互工具，正在把找功能转化为提问题，把看流程转化为听解释，大大降低了使用门槛。只要产品设计贴近实际场景，服务组织有效衔接， AI 完全可能成为大家获取信息、使用服务、增强数字信心的重要助手。在心理层面， AI 有助于增强中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学习 AI 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脑力锻炼，有助于缓解认知衰退，保持积极心态。当中老年人能够熟练使用新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时，会获得成就感与自信心，从而改善心理状态。在消费层面，AI 推荐算法能让大家更容易发现自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催生了银发经济的新增长点。 AI 比价工具、智能导购也能帮助我们做出更理性的消费决策，但同时算法推荐也可能放大信息茧房效应，甚至被不法机构利用诱导冲动消费。在家庭关系层面， AI 既可能成为沟通桥梁，也可能带来新的隔阂。共同学习和使用 AI 可以增加代际互动，形成新的交流话题，但如果过度依赖 AI 而减少交流，也可能弱化真实情感连接。在养老模式层面， AI 有望推动智慧养老的纵深发展。通过智能监测、远程医疗、个性化服务等手段，中老年人可享受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减轻社会与家庭负担。
1: 当然其实我们也讲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一个 AI 的时代了，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管你用不用智能手机，我们生活很多方面其实和 AI 的联系，和人工智能的联系，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了。所以对于叔叔阿姨就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我可能这个智能手机我还没有应用的特别流畅的时候，有些和生活直接相关的东西我可能还得琢磨琢磨，操作起来可能相对还比较慢的时候，我现在还要再接受AI 的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各种智慧化的服务，所以其实是出现了一些更新的挑战。
0: 确实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时代也在不断的变化，从最早可能是蒸汽机时代，传的是这样一个动力啊，然后到了后面的这个能源时代啊，传的是这个能量啊，再到后面信息时代，传的是这个信息本身，信息解决的是 connection， 就是连接的一个问题，而现在呢，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其实传的是智能，智能的特点是 empower， 是个赋能的关系啊，所以它跟信息本身只是个传输还不一样，人工智能它具备一定的感知，感知完之后还能快速编排，编排完之后还能给你决策和给你这个推理，甚至面向预测，所以它的这样一个能力其实不是一个增加的关系，是一个指数性上升的关系。所以对老年朋友来讲，那可能自己智能手机还没有完全学会，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智能体，叫什么名字的都未必完全记得啊。但问题是智能体要用得好，首先第一句话就是要问他提示词，那么老同志可能都不知道提示词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以及我怎么去问这个提示词能够让人工智能回答我回答的比较好，那以至于他可能也只是想试试，但是提示词问的不好，又不知道智能体是要多轮对话啊，那所以他会觉得怎么感觉像人工智障，就是他不是很智能啊，觉得这个智能不够。但事实上，
1: 是老所答非所问。
0: 对，但事实上呢，你在问问题的时候是特别有技巧的，而且是要跟他多轮对话才能达到你想要的那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得把他当人，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见面，你不能随便问句话，人家能100%跟你说对吧？哎，你得跟他使劲聊，然后把你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都跟他充分的说明，然后他就可能会有更多的知识给到你。所以呢，就是你看以这样一个例子为例，那老同志其实在这样一个时代，他其实面临的数字鸿沟其实是更加的严峻的啊。所以我们也感觉到我们这个职责所在啊，虽然做了15年的这个科普和志愿服务工作，事实上我们还得重新出发，
1: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家面对新的问题，其实也给我们提出新的要求。
0: 对，
1: 那我们怎么面对它呢？就是从我们这种公益组织的角度来讲。
0: 事实上首先我们还是从这个问题本源出发，就觉得老年人不会用这些智能化的硬件产品设备，到人工智能时代更是如此。但事实上越到人工智能时代，它有个特点啊，就在于它的界面 越来越简单，甚至它没有界面。
1: 是
0: 啊，那么它难都难在哪儿呢？它难能难在它后台的那个逻辑和里面的算法了。
1: 对，
0: 它会越来越复杂，但跟咱们的界面和沟通会越来越。

0: 越简单，所以这个对咱们老同志是有利的。等于说呢，
1: 原来我们就说手机操作比较复杂。
0: 对，
1: 我记得你原来我们三五年前做节目的时候就在呼吁倡导，就有更多通过语音交互的方式来实现操作
0: 的。没错没错，
1: 对对，
0: 而当下越来越多都是语音了，
1: 是
0: 吧？智能体都是通过语音的方式问答，哪怕是文字也是一般是语音转文，也没有人跟智能体使劲的在那敲文字去回答了。
1: 对对对，
0: 包括未来有机器人可能它跟你的交互之间，它既是跟你一个对话，同时它的摄像头也在采集你的面部表情，是吧？来理解你当下是高兴是不高兴，觉得他说的话你理不理解，有没有真的 get 到，或者是这个理解明白，
1: 对
0: 啊，等等。那么其实他跟你的交互之间界面可能都会没有了啊，但是呢，它内部的操作会越来越复杂。但至少对于咱们来讲，界面简单了啊。但难就难在什么呢？在这么一个简单的交互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吧，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用好这个 AI 去跟我们对话或者解决问题？这就提醒我们，就是要从懂操作到懂逻辑转变啊，就是我得理解为啥它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就关注到这个概念，叫做老年数字素养。
1: 嗯
0: 啊，就是我不仅要教会他一步步的操作，我还得让他懂，看到这个照相机就知道是拍照，看到个加号就知道是添加等等。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让老人从懂操作向懂逻辑转变，我们需要重构我们的教学体系，变成老年数字素养的教学体系，
1: 就是不单单是教会他学会某一个功能，
0: 对，
1: 还得理解这个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啊。是的，没错。
1: 那怎么实现？我们平时在教学的时候，
2: 我们一般都是会通过例子去进行实现，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讲过那个 AI 的课程，然后呢，
1: 这是一个做视频的一个 AI 工具，
2: 这个它
1: 也可以做图，
2: 对，也可以生成图片，也可以生成视频，因为它里面应用 AI 了嘛，然后它里面操作就会变得特别简单，它整个界面只有下面一个对话框，
1: 就直接语音输入就可以，
2: 是的，语音输入就可以，然后它
1: 不是显得很简单吗？
2: 是的呀，它显得很简单，但是叔叔阿姨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它想不出来它要用这个干什么。
0: 不知道问什么，
2: 对，不知道问什么，对，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很多例子，比如说咱们旅游的时候，我们出去，哎，我们看到一个场景，我们想要拍照，那你就得问他，哎，我在现在在哪一个场景，然后我想拍什么样的照片，或者说我可以怎么拍这张照片，或者咱们可以用手机拍一张我们现在的照片发给这个 AI， 然后去说这个场景我可以怎么拍，对，然后去给他们按这样的例子，然后去给他，比如说在这样的场景下我要怎么构图，比如说我有很多的想法，我在这个场景下我想拍摄什么，比如说我去西藏旅游，现在 AI 生成吗？我可以和牦牛合影吗？对，然后就把这些指令发给 AI， 然后 AI 会给我们一些idea， 这样子就我们还是通过实例和叔叔阿姨们进行教学，这样的
1: 尽量还原到他们的一些生活场景里。
2: 是的是的是的，一定要是他们生活熟悉的场景，如果去用理念用概念去解释，叔叔阿姨们就打瞌睡了。
0: 越讲越糊涂。
2: 是的是的。
1: 那是这样的内容好讲，还是原来的那些工具的使用方法好讲？
2: 讲到现在觉得还是就是通过实例的方式，能用叔阿姨们听得懂的这种实例去讲，叔阿姨们接受度会更高，会觉得这个软件对我是有用的，我们就会去愿意去下载。
1: 像智能体的这些软件的应用，其实已经相对是目前来看也是比较高阶的课程。
2: 对的对的，
1: 对吧？得有前面的一些基础。
2: 是的是的，
1: 但虽然它界面更简单，
2: 是，然后也
1: 界面其实没什么可讲的了，主要就是讲它背后的这些逻辑上的东西。
2: 是，但是界面我们也会是一笔带过一下，如果叔叔阿姨们不会了，有在这里出现卡顿了，我们会停下来讲一讲，对，也是和叔叔阿姨们的接受程度相关。
1: 所以真的时代在变哈，你看讲的软件也发生了变化，讲的内容也在有变化有侧重。
0: 是的，
1: 就通过这些具体的讲述，其实就是在渗透着给大家这种刚才嘉欣提到的数字
0: 素养
1: 素养
0: 对
1: 的这种普及哈。
0: 对，我们说从一点零的时候可能只是说懂操作，你会这个用各种工具啊，打车啊，挂号啊等等，到了二点零的时候呢，你可能就需要去懂得我在不同的平台上怎么用好它们，比如说有这么多购物券，我怎么去组合拼接，是吧，这么多买家秀卖家秀，我怎么去看人的评论，然后来决定自己选哪个啊，这是我能用好。三点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注意里头的反诈防骗了啊，这里头别被一些信息给带跑带歪了。那么四点零的时候要考虑说我还能在这上面主动的创作，哎，分享我的幸福生活啊，表达我的态度啊，甚至为其他的人能够提供支持啊。那么到五点零的时候，可能慢慢的就能参与到社区治理啊，参与到公众议事啊，决策咨询呢、各个方面。所以老人数字素养在不断的发生提升和变化的过程。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在 AI 浪潮、赋能养老事业迭代升级的进程当中，公益力量、社会组织既是需求的捕捉者、资源的整合者，也是服务的落地者、理念的传播者。在科技助老的过程当中，社会组织如何发现中老年群体新的需求，并针对他们的需求做出调整，甚至是转型呢？我们继续要和北京市夕阳在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张嘉欣以及夕阳在晨的志愿者徐照展开交流。时代在变，但是其实老年朋友拥抱时代的这种想法哈，和希望能跟随的步伐，其实一直还是都在的。所以其实我知道早期我们培训的时候，除了我们上课主要要讲的内容之外，其实解决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当下遇到的实际的问题，也是我们课堂上要解决的这种公益助老的一个
0: 具体的
1: 内容。
0: 是的，在集中讲完课之后是一对一啊，就解决具体问题。
1: 所以现在也是这样。
2: 对，现在也是会有一对一解答的环节，更多的是关于课程的一些问题，
1: 还是跟这堂课的东西有关。
2: 对对对，比如说我讲了一些摄影类的操作，然后他会拿他之前拍的一些照片，哎，老师，我这张照片拍怎么样？我那张照片拍的怎么样？对，还是会以这些问题相关。对，叔叔阿姨们生活中的难点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大家各自之间的交流为主了。
1: 客户也会找你们吗？
2: 如果是那种系列的课程，会在课程群里和叔叔阿姨们进行提问。
1: 原来最开始几年前我们讲的各种应用的时候，都是要解决他各种生活场景，比如说什么怎么打车，
0: 对，
1: 怎么挂号，
2: 对，
1: 哦，这是都是刚需性的问题。
2: 是，
1: 但是其实现在这样的需求倒少了。
2: 对，
1: 他会要这个是怎么拍得更好看，
2: 个性化需求变多了，
1: 变多了是吧？就是精神生活的那种需求。
0: 是的，
2: 是的，是的，
1: 多了。
0: 要发个朋友圈，拍得挺美，不知道文字配什么，用 AI
1: 给配是吧？
0: 有各种风格的朋友圈的文案。
2: 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工作，我觉得一种成果吧，就是老年朋友他们这个跟这个时代接轨是越来越紧密，
0: 对，
1: 大家的这种需求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在升级。
0: 对，
1: 但是一方面也是因为比如说大家有些刚需性的一些生活，你比如说真的上医院去挂号，或者是你去打车，或者你去结算，那你不用智能手机，这些问题也实际上是能解决的了。
0: 对，
1: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0: 现在都保留了一些窗口。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会这些也无所谓，
0: 那
1: 这个手机就变成了一个精神生活上的一个好伙伴了。
0: 对
1: 啊，找人聊聊天儿，然后我手机拍拍照，
2: 是，
1: 所以你们讲课大家提问这些内容就会变得更多。
2: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其他的需求吗？
2: 主要是社区那边吧，他们会组织一些什么做箱包，比如前段时间端午节了，端午节之前社区他就会组织一些做箱包的活动。我们有科技加编绳，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科技加课程。
1: 哦，
2: 对对对对，不过这一些课程我暂时还没有接触过这一类做社工的。
1: 哦，就是你负责的不是这类的课程。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有这类的课程。
2: 是的，是的，
1: 也可以跟大家一块儿来玩儿，相当于。
2: 对的对的。
0: 其实还是把我们的这个 AI 或者是这种手机啊等等越来越融入到各种生活和活动中去了。就是以前我可能就是手机讲手机，一讲讲半年，讲一个学期啊等等，但现在呢手机是大家基本都已经会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美好生活记 记录下来，把我们整个这个和这些老朋友啊，这个邻里下街坊啊，这种共同这个开展活动的过程记录下来。所以呢，就会找一些载体，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拿一束花过去，是吧？那大家老百姓这个居民朋友们怎么围绕这束花拍出不同的 pose、不同的动作
1: 啊？
0: 然后有个人的，有合影的，然后怎么去分享，然后变成一个视频，是吧？那么此外呢，还可以有里头不同的特效啊，加了不同特效之后，伴上不同的音乐，怎么创编一个 MV 啊？所以就把它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整个的这个端午啊、节气啊、各种这种这种活动啊，融合在一起了。
1: 因为老年朋友他们的这个需求在变，实际上我感觉我们夕阳在晨，我们服务的内容也在变化。原来是做就不仅是科技助老这个主题，肯定是那就科技助老这个细分的主题在变，但除了科技助老，我们的服务的内容也在变化。
0: 对，科技生活家，
1: 对吧？
0: 加不同类型的各种
1: 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志愿性的服务，我们也在帮很多街道啊、社区啊，在做养老服务。
0: 是的，比如说他们的夜校那么夜校呢，就是面向老同志为主的哈，也有很多这种周边的一些群体，我们开展一系列的这种课程整合地区的一些学校的老师的一些资源提供包括手体院的这种体育融合怎么和这个智能体育相结合，对这个智能健身镜我可以做锻炼，我还可以对着它打各种乒乓球啊，看看我的角度、姿态、动作是否合理啊等等
1: 就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所以从一个以大学生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的组织，现在我们发展到一个社会组织服务到这个社区街道的很多生活服务当中去哈所以其实这十几年我觉得从你也在完成一个我们这个组织的转型
0: 是的，这个组织从最早它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一个内部的社团再到后面呢变成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服务型机构，再到后面其实它更多的是像一个平台然后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把校和地、校和城然后再把老年和青年，再把科技和产品深度的融入在一起，然后来促进这个养老产业啊、养老的这种教育啊，包括这种大四证的协同育人，面向咱们的青少年成长提供这样一个这个系统性的支持所以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个在地化就是我们深度的和各个街镇然后建立紧密的联系，从以前可能只有周末老百姓找得到我们，我们服务去了到现在可能我们就是有专职的人员那么长期的在里面开展各种服务等于说来依托于各种文化服务中心依托于这样一个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开展这样的一些探索实践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北泰的这个夜校里面，我们就开了一系列的慰老服务的课程从适老化的到老年的这种健康的再到老年的这种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而来开课的老师呢都是周边八大院校，以北邮、北师、首体和政法为核心，在辐射整个泛学院路地区的师资都能够过来给咱们老同志做服务，
1: 就是这个已经不单纯是大学生志愿者了
0: 对对对，它是一种校与地、校与城的融合，
1: 对，是有一些更专业的老师
0: 是的
1: 也不局限在志愿服务上了
0: 对，就面向老百姓目前来讲都是公益的夜校但这方面的这个服务呢都是属于政府它提供的这个资金来给老师们发劳务的，
1: 服务的内容也更加专业化，
0: 对，它等于说分出了不同的梯队，而且我们可能还会录制一些更面向未来的前沿性的课程，而这些课程就变成公开课就放在咱们国家的智慧教育平台上面去然后做一些牵引就是课程类别也非常多样，既有面向社区教育的，又有刚才这种公共平台上的在线课程的此外我们可能还做了一些小智能体，老人随时有问题一问，我们的这个智能体就能24小时回应，对吧？但很多知识都可以嵌入其中提供服务。
1: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0: 是
1: 我们内在的动力变的，还是外在的需求在推动我们在改变？
0: 我想其实还是一个双方的吧，就是从外在需求来讲，你想这个老年人他以前各种拿着报纸到学校去找你说你啥时候在哪儿做服务你没有个阵地，然后
1: 早期是追着的
0: 对他找不到你，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呢我们除了这个每周散这个服务活动型的这种之外，我们确实有了很多的阵地，在海淀、在昌平、在丰台等等，我们能长期的扎根下去做服务，所以也是这个老百姓的实际需求老人的实际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从整个机构的这个发展来讲，就是志愿服务队伍它是很重要的，它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引领基因所在和价值所在，但问题是大学生们他们的服务的意愿和这个能力都是有的，但是他们的时间相对零散那么还需要做更多的这种系统，
1: 就流水的兵嘛
0: 对，其实是要做系统的内容的研发是吧，那内容怎么来研发出来，研发完了之后呢要把它打磨成课程，打磨成课程 生之后还需要做在地化的这种落地和实验啊，那所以这块是需要有专业的社会工作的队伍，然后来做这种校地的对接、供需的匹配，以及内容的研发和对全国大学生的培育和指导。
1: 对
0: 这部分的人呢，他叫志愿服务工作者，也是社会工作者啊。所以呢，就是社工带志工的方式。那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志愿服务事业能做得更加这个持续长久，就需要有一批专业的队伍来提供专业性的服务。而这方面呢，恰好也响应了刚才说的外部的这种街镇的服务需求啊，所以这么一拍即合吧。
1: 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团队，我们这种志愿服务其实也很难这么长时间，十几年，然后一以贯。

0: 值得去给它开展下去。
1: 对，因为它是要有一个，其实我们就叫做怎么说呢，我们之前说这个西游记取经的时候、嗯、啊，为什么唐僧变成了师傅，别的人都不是师傅是吧，因为孙悟空有想走的时候，猪八戒也有想偷懒的时候、嗯、这沙和尚看到俩人不在了，自己也不然先回去吧、嗯、是吧，但是唐僧一如既往的说，我们就是要去求取真经。
0: 对
1: 啊，所以这个组织呢，它还是要有这个一批专职的人、嗯、然后呢带领着全国的大学生，他得知道我们为什么出发，也得知道我们从哪儿来的，还得知道我们过去吃了多少苦，走了多少路，然后还能够对未来继续经历了15年的发展，还是永葆初心，然后这个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对吧？青年人依旧奋进在路上。
0: 所以我们核心的团队就是早期，
1: 嗯，
0: 以及后来逐渐加进来的这些志愿者。
1: 对，没错，
0: 变成我们核心的这个团队。嗯、
1: 是的，是的，啊、嗯，从最早帮着卖雪糕、卖明信片进行义卖的啊、嗯，到后面这个不断的滚动发展，从第一张桌子啊、第一台电脑啊，到我们承接的第一个项目开始啊，那么不断的累计，真的就是打磨出来的，而且是拼搏出来的。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提升中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是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数字化浪潮与老龄化浪潮交织叠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深刻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近年来，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调推进，着力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推动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但也要看到，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覆盖率还不够高，智慧健康养老应用场景还不能很好地贴合中老年人使用习惯。还有不少中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日常的出行、就医、消费等场景中遇到不便。此外，还有的中老年人因为缺少陪伴，容易陷入数字沉迷。数字时代，网络消费环境日趋复杂，如果对网络广告、直播带货、电商平台等缺乏有效辨识和应对能力，容易落入不法分子布下的数字陷阱。要帮助老年群体加快补齐数字素养短板，切实维护他们在信息时代的合法权益，让更多人用得上、愿意用、用得好智能技术，共享数字社会发展红利。那么，如何真正实现中老年群体平等共享数字社会发展成果？我们继续和张嘉欣副教授以及志愿者徐兆展开交流。
0: 结合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哈，我们也在探索未来变化的可能性。那最后我们也用一点点时间，我们请两位再给我们展望一下吧。 AI 时代之下，您理想中的科技助老最终的模样，也不能叫最终的模样，因为我觉得可能5年10年都会不太一样，那10年20年之后甚至都不太可以想象。
1: 对，
0: 嗯，我先让小徐来讲一讲。
3: 我觉得未来的科技助老至少他得尽可能多的去普及到老年人群体，就比如我现在可能前一两年我才给我的外公他的那个给他一个智能手机，然后他不会用。
0: 哦，你先教了别人的老别人家的。
3: 是，我也是现在对现在
0: 才汇集到自己家里的。
3: 是的，也是在西安在城待了这么久，然后咱们是有这个资源，然后等我的外公他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当时我是给他印了咱们西安在城的这个 PPT 课件，然后给他，然后交到他手里，教他哎，这一步要怎么操作，下一步要怎么操作。
0: 嗯，
3: 对，因为也不时常在身边嘛，就是我觉得北京现在的这个养老体系包括养老服务都很好，那他是不是能够拓展到全国，拓展到更多偏僻的地方，对，去做这样的一个养老服务。
0: 就是大的城市会有，
3: 是的，
0: 对吧？但是一些小城市
3: 它的
0: 甚至是一些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啊，
3: 对，
0: 这样的地方，
3: 对，它的这个养老服务还是没有普及的。
0: 嗯，
3: 对，我觉得科技助老可以变得更广一些。
0: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叔阿姨们在未来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电子资产。什么叫电子资产呢？就是他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自己的账号，账号里存着哎我的什么书法课视频啊，我的跳舞视频啊，然后去展

0: 展示自己的子女啊，展示自己的小孩子一些快乐生活的这些瞬间，它有可以回顾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一些记忆。
1: 嗯、
0: 对，叔叔阿姨们在逐渐慢慢变老的过程中，他会忘记很多事儿，但是哎，我有这样的一份存档，哎，我就可以回忆起很多美好的瞬间，它有这样的一个精神鼓舞在里面。对。
1: 嗯，对，20年前来讲，这个就叫相册嘛。
0: 嗯、啊，对对对，
1: 对，现在就把它电子化了。嗯、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时代的变化。你像我作为一个80后，我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儿，那其实他们记录以前过往，家里人就是靠照片相册、
0: 嗯。对，
1: 农村就会有一个相框挂在墙上，然后城里会有几本相册那么攒着。
0: 对、
1: 嗯，然后像我妈妈这一代，她有了电子相册，
2: 嗯，
1: 但是她就觉得得存到一个实体里，
0: 实体的，
1: 她才比较放心。
2: 对。
1: 那个照片存的就更多了，反正现在电子相册也比较高级，也能播一些视频化的东西、
2: 嗯、
1: 未来可能更多的人就会把各种自己的和自己有关的东西都存在一些虚拟的空间上、
0: 嗯、是的，是的，
1: 对，虚拟账号现在作为遗产也是可以继承的，
2: 嗯
0: 嗯，
1: 对，
2: 是，它可以变成数字人继续替换、
1: 啊、哦，对对对对，可以把一些物料记录下来，然后就有一个虚拟的形象一直就保留着，
2: 是，
1: 所以这真的是智能时代带给我们的各种无限的这个想象空间，
2: 是
1: 因为嘉欣其实做的是信息工程类的这个专业、嗯、哈，
2: 对，
1: 所以可能对这个行业未来的这个发展会更了解、
2: 嗯、
1: 所以未来我们究竟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
2: 嗯，
1: 就可能是我老了的时候面对的数字鸿沟又会是什么
2: 哎呀，其实刚才您提这个我就觉得还是很有感触，就面向未来其实越来越人工智能的时代，而且是泛在智能、
1: 嗯、
2: 是吧，各种这个人和人通信，人和物通信，物和物通信，而且还有智能体和智能体通信、
1: 嗯、
2: 可能俩机器人就聊起来了，是吧，他们聊的时候还有全球唯一的身份识别 ID 码、
1: 哦、
2: 啊，有这个发现机制，健全机制，安全机制，包括这个通联机制，对于智能体互联网了啊，智能体也和智能体连起来了、
1: 嗯、
2: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这个人类其实越来越享受到各种便捷的服务的同时，其实我们对于这种人和人的那种本质的交流、
1: 嗯、
2: 啊，那种心贴心的温暖啊，那种对于伦理和未来价值的这种判断会更加有意义，因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帮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包括现在一个小程序的开发可能就是半天的事情，
1: 嗯，
2: 从有想法到设计出逻辑到这个把代码给它设计出来，再到最后能变成原型 ，AI 在每一步都可以帮它去做。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其实最合适的就是怎么去善用 AI 啊、能够把它知道能怎么用，以及怎么更好的去用它啊。所以这方面的一些回归到人本身啊，所以在未来，我们其实也是在畅想，就是未来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屏幕，越来越多智能体在你身边出现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时候，这个我们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现实的，哪些是虚拟的啊，因为他们都越来越这个适配了哈，也越来越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服务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觉得各种智能啊就像自来水一样流动，等于说你走到哪里算力就流动到哪里，然后我们的智能就流动到哪里啊，所以跟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这种随身智能，是吧，你可能就有个随身音箱似的，你有你自己的智能体就跟着你，他有他的智能体跟着他，你们俩还没说话呢，俩智能体已经聊了一半了，然后告诉你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对什么感兴趣，然后你怎么样，要不要跟他继续交流，所以人和人未来的交互方式可能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我觉得科技助老本身它作为一种心贴心的哈这种手把手的这种服务，其实是特别回归到人与人交流的本质的，它既能把大学生从宿舍拉出来，然后面向真正的社会和真实的需求，那种温暖的这种鼓励，是吧，同时又能向老人感受到这种社会的代际的传承啊，这种正向的流动，所以我们也希望不只是算力和智能像水一样流动，我们的智能的这种科技助老服务能不能也像水一样流动，老人有任何需求啊，身边你甭管是一个什么小卖铺还是这块什么什么营业厅，它都能够是我们科技助老的随时能够为他解决问题啊，进行智能答疑的这种场地，不要再盼着志愿者什么时候来，也不要非得倒到居委会才能给你解决问题，所以真的是一个这个面向老人的一个街区友好的，而且是这种泛在可及的啊，然后随时响应的啊，这种科技助老，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愿景，所以这个也需要从银行啊、公交啊、物业呀 啊包括这种不同的行业吧啊，共同的探索和努力。
1: 嗯，就甚至是很多街边的这种、
2: 对，
1: 这个商铺
2: 小门店呢，商铺啊，

0: 那其实都是可以变成我们暖心关怀和服务的这个阵地。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应该由全社会共同来参与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对、
0: 嗯、
1: 即使解决当下我们觉得很多中老年人的需求，其实也是为了未来自己的这个生活的。
0: 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
1: 对对对，所以不管未来是什么样哈，我们都希望这个科技助老这件事儿哈，一直有人在做，一直也有人会把它做得更好。嗯，听众朋友，中老年群体和人工智能的碰撞不仅是一场年龄与科技的相遇，更见证了一种社会结构和发展理念的转变。让更多人真正受益于 AI， 不仅需要国家与社会层面形成合力，还需要以线下正规渠道为基础保障，以家庭渠道为情感纽带，以线上渠道为拓展延伸，共同搭建起老年人人工智能学习支持体系，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拥抱 AI 技术。这既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要求，也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应有之义。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总以为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足以对抗岁月的侵蚀，但现实往往要比想象残酷。有的时候摧毁一口好牙只需要一颗糖、一次逞强，或者是一片薄薄的美白贴。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小心他们也伤牙》当中，主持人丁西以及节目嘉宾李然、孟庆子将和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医师乔静一起盘点生活当中容易被忽略的伤牙行为。
2: 小时候我记得家长就是不让你吃这个糖，就小孩子不能吃糖，为什么？他们是这么解释的，说这个虫虫都和你一样爱吃糖糖，所以你就不能吃糖，要不然你就喂饱了你牙齿里面的虫虫。这有道理吗？
3: 我觉得叔叔阿姨特别有智慧，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虫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变形链球菌，它最喜欢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或者说糖。
2: 哦，
3: 我们正常的馒头面条很多，就包括水果，其实都有糖分了。如果我们再吃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像蛋糕、一些甜食、一些糖果等等，那就意味着给变链提供了特别好的这个非常充足的营养，它就可以蓬勃的去生长。那么我们口腔中牙菌斑的数量就会特别多，一定龋齿的发生率就会比别人高。这是我们龋齿的四联学说。最重要的首先要有细菌。我们细菌有了之后呢，它是怎么引起我们的这个龋齿的？细菌里面的很多酶，它会把一些饮食中的含糖的成分或者碳水化合物分解成有机酸。一旦产生有机酸，大家知道我们牙为什么这么硬，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矿化的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叫羟磷灰石，一旦有这个酸之后，它就把这个羟磷灰石给腐蚀酸蚀掉了，这个牙就开始变酥。那么继而细菌在分泌很多的胶原酶、蛋白酶，把我们的牙齿的有机成分也腐蚀掉了，最后这个洞就会越来越大。那么大家想想哪些食物容易导致龋齿？
2: 糖醋里脊
3: 非常好，主要第一个字
2: 糖稀、麦芽糖，还有什么糖葫芦，
4: 就各种甜的呀，牛奶糖、
5: 粘的、
4: 驴打滚儿，
3: 就是含糖量高的，包括一些软的、粘的，或者以后山楂卷行不行？糖葫芦不行，山楂卷可以吧？也不行，因为山楂其实很酸，它为了让大家能吃进去，其实里面含糖量更高，所以这类隐形食物也要注意。
6: 当我们吃了这么多甜食，就会产生大量牙菌斑，损害牙齿健康。那么牙菌斑是怎么形成的呢？
3: 我这有一盘都是我们各种常见的细菌，这个比较小的这像是杆菌，我们来给它贴一下。大家猜一猜这个菌斑最爱往哪儿长呀？是这个位置还是靠近牙龈的位置？
2: 应该是交界之处。
3: 非常对，这个地方是凸的，很光滑，我不可能长到这里，所以往下这个位置就容易积攒了。比如说这儿，这是一个菌斑，我们接着长。这些菌斑它不会说我这个这儿有人了我就换别的地儿，不会，它往往底层的这几个细菌会形成一个土壤，这个土壤呢它会给更多的细菌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2: 热带雨林的土壤。
3: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没有这个细菌别的细菌可能还不来，一旦有了它之后大家就都来了，它会吸引别人过来，有一个引菌作用。那么最后大家看看这个细菌是密密麻麻的，里三层外三层，可以这么说。那么有人可能会问，那你说了半天细菌，可是我看到我的这个口腔是有牙石的，细菌一旦矿化变硬就会形成我们说的牙石，所以菌斑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一颗牙石就含有几亿个细菌啊，那个量
2: 真的吗？
3: 对，一颗牙石哦。 我们大家想想，如果刷牙刷不干净的话，就存在着我们每天把几亿个细菌或者好几百亿个细菌吃到肚子里的情况。
2: 这是细菌部落，这是。
3: 对，是一个菌落。好，我们先贴这么多。这些细菌一旦密密麻麻的形成，就非常难清洁了。那么还有一部分细菌会形成在哪里？大家猜一下。更容易形成的是咬合面。虽然说我们成人随着牙齿磨耗它变平了，但仍然有很多窝沟点隙都会长在这些位置，就会形成龋齿，这就是一个菌斑形成的过程。那么大概几天之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状态下，我们如果没有合适的刷牙方法的话，这个细菌是没有办法去清洁的。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它不光停留在表面，我们牙龈和牙齿之间有个沟，这个叫龈沟。我们生理情况下就有这个沟，就是我的骨头和牙可不是硬碰硬的，我得需要一层牙周膜来连接。那么往下这个沟的深度，正常人是不超过3毫米，健康的这种牙周。那我这细菌当然可以钻进去了，我可以长到这儿。一旦往下长，就意味着我有了龈下菌斑，那我龈下菌斑就更加刷不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形成牙龈炎，再往下发展的牙周炎阶段，它会一直往下钻，这就是我们菌斑生物膜形成的过程。那么这么厚的菌斑生物膜，我们包括抗生素都进不去
2: 哦，
3: 漱口水就更别提，那更进不去，都进入不到这个细菌的深部，所以就会造成这个长久的菌斑生物膜刺激，就会引起龋齿、牙龈炎、牙周炎的情况。
2: 这个膜要多久才能形成？
3: 12个小时就会形成一层不太容易清洁的膜，是我们漱口漱不掉的，
2: 所以我们要跟它打时间差。
3: 对，是这样的，
2: 要在它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顽固的这个膜的之前，我们就要把它们给清除走。
3: 对，如果我们几天不刷牙，那这个情况就更可想而知，可能你刷半个小时都刷不干净了。
2: 刷牙看似是最简单的事了，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您不一定啊做得正确。我们请乔医生告诉大家正确的刷牙方法。
3: 首先是一种非常主流和普遍的刷牙方法，我们叫它 BUS 刷牙法。 BUS 是谁呢？他是我们预防牙医之父，是一位美国的乡村医生，就是他发现刷牙可以有效去除牙菌斑的。那我们首先要选择合适的牙刷，牙刷大小怎么选？牙刷大小一般是两个牙的这个距离、这个大小，如果再大的话放进去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就动不了了基本上。然后如果要是儿童的话会更小。那我们这个巴斯刷牙法的一个原则，它最好的一点，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被全世界的牙周医生推荐，是因为它放的位置是在牙龈和牙冠的交界处，刚才我们说到菌斑最容易堆积的位置。
2: 嗯，
3: 放到交界处之后呢，牙刷毛轻轻地插入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牙龈和牙冠交界的位置。
2: 嗯，
3: 刚才我们说了它有一个1到3毫米的间隙，它可以轻轻地进入到牙龈下面。
2: 如果要把它插到这个牙齿的这个中间的缝隙，我们是选软毛还是中毛还是硬毛？
3: 这个问题非常好，一定是软毛。硬毛牙刷咱们之前是用的，但是效果就是就会形成那种伐木式的刷牙，就是都出来这个槽。这个牙刷轻轻地进入到牙龈和牙冠交界的位置，45度角，叫水平震颤。什么叫水平震颤？我在震，但是我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这个位置。放在牙上也是一样，水平震颤6到8下，然后下牙是从下往上做这样一个动作。
2: 哦，它等于是挑起来的。
3: 对，是这样的。那么刷完这个位置我们再往前移动，通常每次不刷过2颗牙，这意味着我们有一颗牙总是被刷2遍的，它会有个重叠。那里面怎么刷？一样的，把牙刷毛这样放进来，

0: 水平震颤再刷，下前牙怎么刷？我们用牙刷离手最近的这一端，
1: 竖着来，
0: 横着，对，要竖过来。然后刷牙的这个顺序啊，一般都是我们比如说右上到左上再到里侧，然后右下到左下再到里侧都可以，就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的顺序，这样不要遗漏。刷完所有的这个垂直面之后，别忘了刷咬合面。刚才我们说到窝沟，咬合面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这么刷，这么刷永远那个沟里是进不去的
1: 啊。我们都是这么刷的，
0: 对，牙刷是平的，我们要有个角度，这个沟我要让这个刷毛进到沟里，
1: 哦，
0: 我往外一点，然后里面我这样往里一点，让这个刃儿能进去。
1: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巴氏刷牙法？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巴氏刷牙法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群，但是有一类人他的牙龈萎缩非常的严重，牙根露了很长，如果这时候再用巴氏用力不当，会造成进一步的萎缩，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推荐竖转动法。
2: 我还是比较注重牙齿的，因为我也是深受牙齿其害，所以现在很注意的在跟牙齿的保护做抗争。
0: 大家觉得我们每天刷几次牙是合适的？
1: 我觉得越多越好，以这种方式
2: 没有上限。
1: 对，因为刚才您说了要跟他打时间差嘛，人家一两个小时就抱团了，我们就要让他们解散。
0: 但是如果当我们这个形成菌斑生物膜之前还是可以漱掉，那一旦形成菌斑生物膜漱不掉了，这个时间大概12个小时，所以这是我们刷牙的依据。为什么一天两次而不是三次、
1: 哦、
0: 就在于此。那有的人说我能不能刷10次每次1分钟，那不行，那没有用。我们说的一天两次指的是每次刷牙达到3分钟，
1: 哦，
0: 就这时间要刷够，如果没有刷够意味着我很多面没刷到，下次刷还是遗漏，那样刷牙是无效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吃完饭立刻刷牙，就其实漱口是 OK 的，如果你吃完饭立刻刷牙的话，你这时候口腔因为是有唾液淀粉酶的，它会把食物分解成产酸的一些物质，就我们的这个牙齿表面会暂时的脱矿，它会再矿化回来。如果你拿牙膏刷，意味着这个矿化过程被打破了，可能就会造成牙齿反而脱矿加重了。所以吃完饭立刻刷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1: 那么除了刷牙和少吃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来清洁我们的牙齿呢？
0: 这个牙刷大家可能买过很多形状的，有平头的，也有波浪形的，但不管怎么刷，三角区是不是进不去，里面是不是进不去，我不管怎么刷它也是个平面，对吧？我只能接触牙的最高点、
1: 哦、
0: 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牙刷只能清洁70%的菌斑，因为有30%是在里面，那么这个三角区肯定是进不去。
1: 那这三角区怎么办呢？咱不能不照顾到它呀。
0: 所以我们的医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就发明了牙线、牙缝刷、冲牙器等等，都可以针对牙缝的问题。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小心他们也伤牙。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